0: 选择去云南好好度假，然后在一个客栈住下来，发现那个客栈当中啊，都是一些形形色色的各种人啊，他们可能在工作当中有一些这个失意的地方，然后在这里呢来进行疗愈。年养老院也有这样的一些属性，对吧？
1: 嗯，我们来了解一下，看一下青年养老院的创始人他是怎么说的。他说：“我们这个青年养老院啊，45岁以上的不收。”
0: 哎，这是他的一个标准啊。
1: 从来没有上过班的也不收。
0: 嗯，也是一道坎儿。
1: 在这儿呢。没人要求你的生活作息，也没有职场焦虑，没有家庭矛盾，你可以随心所欲。
0: 就冲他这几条我都心动了。
1: 他还自己说呢，说我是国内第一批办青年养老院的。
0: 嗯，
1: 我呢以前是在部队，出来之后啊北漂10多年，做了很多工作，一直都在跟青年人在打交道。
0: 嗯，
1: 思考就是年轻人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生活呢。然后他们就在新闻里啊看到了有一些年轻人入住到了老年养老院，就想着如果说把养老的人变成年轻人，那会怎么样呢？
0: 哎，你知道吗？就是他刚才描述这个45岁的坎儿的时候，我有点担忧，有点焦虑。
1: 为啥？因为你怕你还没想好呢，你的年龄就已经超过限制了，是吗？
0: 我再不去就来不及了。
1: 对呀，而且他还表述说啊，说开青年养老院的过程当中，其实遭到了很多人的嘲笑、质疑和不理解。
0: 嗯，
1: 因为老年人总会觉得我们是在浪费时间，说青年人养什么老啊，不务正业。
0: 嗯，
1: 一些中年人呢会觉得。这个会让年轻人变得不为自己家庭负责，会成为社会的蛀虫。但是他不这么觉得呀，他觉得现在年轻人在这个时代之下压力太大了。
2: 是，尤其在一些大城市里，很多年轻人可以说是都被房贷车贷压得容易喘不过气儿来。
0: 嗯，
2: 对啊，人是需要休息的，所以青年人不光要奋斗，还需要有一个平衡的生活，该躺平的时候就躺平。
0: 你有没有发现啊，就是他们设置的这个青年养老院呢，设置这个位置是在一个古村落嘛，对吧？然后成本可能就相对来说低一些，再有呢就是它的环境很好，西双版纳呀那么好的一个地儿，再有呢就是周边的村民也非常的淳朴。我觉得我看到这个青年养老院的时候，就更像是一个像是改造过的宿舍一样，然后周边的这种环境呢也是非常的优美，有山有水的，打开窗就可以看到外面的这种优美的风景，然后还做了一个大大的厨房，很多人呢可以在宽敞的厨房当中餐聊聊生活，聊聊心事哈。我觉得这种地方它可能不只是为了你提供了一张床一个空间，是更希望这些年轻人在这里可以碰撞出不同的想
1: 法。养老院的年轻人其实大多数呢是会把手机关掉，他也不会去看电脑，他也不带，那么在这段时间当中他不进行任何的工作，其实就是跟大家放空的去交流。
0: 嗯，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第一次听到青年养老院这个词，或者对这个青年养老院只是听过但并不是了解到哈。
1: 嗯，
0: 我们也通过采访呢了解到了住在这里的青年人他们的一个生活状态。
1: 是，大多数人呢是会7点多起床，然后去跑步运动一下，少部分人会睡到中午。养老院呢也会组织一些活动，比如说打个8段锦啊，种种地啊，去瀑布旁边徒步啊，学学拳术，或者是大家一起打坐，晚上呢还会举办音乐会，弹个吉他，敲敲手鼓。
0: 哎，我觉得尤其是可能忙碌一段时间的白领，如果来到这儿种种地，是吧，然后脚丫子踩在那个泥土里，我觉得可以一下子放开自我，然后戴着那种草帽在田里兴奋一天，这是多少人向往的生活呀。
1: 是的，其实我觉得大家在看到这样的消息，又或者说看到这样的一种现象出现，倒是不需要急着去评判，因为其实所谓青年养老院，它的背后反映的是当下现实生活当中年轻人的一种新的精神诉求。
0: 嗯，
1: 他或许不是很想结婚，不是很想工作，也不是很想买房子，也不一定想生孩子，他可能进入到了一个低欲望的时期。我们不评判，但我们要尊重发声，所以或许他们需要一个可以让自己看起来无所事事的场所。
0: 是，你看现在这种社会的节奏是非常快的，许多年轻人就会感觉到孤独，甚至缺乏归属感。
1: 哎，这也就是为什么你会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从大城市跑回到了乡村。
0: 嗯，还有就是会组织很多的集体的活动，社区的一些生活都是很吸引人的。
1: 所以他这种养老院的形式啊，说不定就是想要去增加人和人之间的连接。
0: 哎，没错，尤其是像现在的80尾90初这样的一些独生子女啊，对于未来可能会面临的就是养老的问题嘛。
1: 嗯，
0: 那青年养老院也是让大家提前来尝试一下这种抱团取暖的这种生活模式。
1: 对，很多在城市里面工作的一些年轻人，我看住7天的也有，住20天的也有，但终归还是要回到原有的一个生活和工作的状态。
0: 哎，以前

0: 一提到养老，大家会觉得是一种堕落，是吧？
1: 对，
0: 你怎么这么不上进呢？哎，现在我们想想，好像把这种养老转化为了一种很积极的向上的生活态度，一种调剂。
1: 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
0: 嗯，
1: 如果有一个平台，有一个环境，有一个空间，能够让年轻人把自己的心养得更安静，能够让他们以一种更美好的姿态，更好的出发，我相信这是大家都所期望能够看到的。
0: 是，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了青年养老院。那如果您身边有这样的养老院，你会选择吗？希望度过一种什么样的养老院的生活呢？
1: 或者你又如何来看待青年养老院这种现象呢？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泰泰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啊。其实从上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不难发现啊，这个青年养老院虽然是具备良好的这种疗愈效果的，但它好像不

0: 是用来养老的是吧？是的，它并不是提供让你长期去居住，而且我们前面也提到过，说它也不提供什么看护服务，也没有什么健康啊或者医疗服务，核心就是心理安慰还有情绪价值。对，所以你看近一段时间这个青年养老院火速的流行，这不少年轻人啊都参与到了这里面，一时间好像这个青年养老院也成为了当下一个特别热议的话题。所以今天我们就想聊一聊啊，就如果你身边有青年养老院的话，你会想要
1: 去住一住吗？对，你看在网络上有一些咖啡厅啊酒吧呀民宿农家乐也都打出了这个青年养老院的牌，关于青年养老院的讨论呢也已经吸引了超过442.3万次的浏览，而且你就从这些社交网络上晒出的照片视频你来看啊，就不少年轻人他已经是选择在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当中在度过着一种更惬意的生活。那到底什么是青年养老院？我们试图通过今天的节目给大家勾勒出一个 它的图卷它的定义，其实现在正在流行的青年养老院是什么形态呢？又有一些什么样的日常生活呢？你看首先从选址上来看哈，他们会选择像什么刚才我们说到的西双版纳呀，
2: 那个曼丢古村，
1: 还有一些你像郑州就会选择在一些镇子上，就是郊外了，又或者你像这个洛阳，他会选择西郊这样的地方是吧？
2: 其实这些轻距离的郊区，
1: 另外呢就是他们可能会选择一些比如说学校的宿舍呀，或者是一些老旧厂 房啊来进行改造，那最终呢改造出来的状态它既有复古风，同时呢又很简单，它的装修呢不会出现那种特别华丽的状态。住宿呢里头可能除了床
2: 椅子柜子之外也没有别的家具了。对，它整个装修除了这些我们刚刚说到的基础家具基本上没有别的，不过小院子里倒是可能会有一些篝火架子呀，包括上世纪70年代的那种长条座椅或者是80年代的白炽灯啊，这些整个风格都是比较复古简约的。
1: 是，年轻人们来到这养老院以后啊，其实是可以去周边比如说中中地啊、素素西啊，或者是图个步啊，也可以在院子里做着打打拳喝喝茶
2: 茶或者是做做自己的小手工，做个陶艺什么的都是很不错的。而且一般收费呢一般就是在每月1500到2000左右，费用方面啊倒是并不昂贵，
1: 对，
2: 和租房差不多。
1: 即使你现在工作可能方面有一些不如人意的地方，那拿出1500块钱很多人还是做得到的。
2: 对，然后目前现在青年养老院的这个受众群体啊主要是以90后为主体，群体可能就是分为两大类，我们刚提到的像是自由职业、导游等等，再有就是很多 需要去开解自己的年轻人，所以可见青年养老院啊其实对于青年人他是有疗愈的效果的。那这种疗愈它是区别于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老年人的养老院的，那心理上的放松和复健或许这就是很多年轻人选择想要去青年养老院去住上一段时间的原因。
1: 并且啊从不同的人群来看，你看复健就是康复健康，
2: 心理复健，对，
1: 这个方向是不同的，对于一些不善于社交的年轻人来说，通过这种线下的实地的这种交流方式，其实是可以快速的而且有趣的拓展自己的朋友圈，提升自己的社交能力。
2: 是的，那对于一些遇到职业和生活瓶颈的年轻人来讲，在这种养老院里，这院友们可以彼此大道一下工作当中遇到的一些苦水，也可以聊聊自己不顺利的什么感情经历，又或者是家庭中的生活矛盾。
1: 在这儿你可以选择住一段时间，在休闲放松的过程中去寻找自己人生事业的新方向，
2: 到底可以思考一下，抓住这个机会啊，就是思考如何重新起航，我觉得这可能是很多青年人的目标所在。
1: 我觉得除此之外啊，还有一些年轻人可能会希望通过这种回归 类似于乡村生活的环境来寻找一些更天然更快乐的更本质的生活的方式。那除此之外呢，随着老龄化时代的到来，一些人可能会提前思考这养老的话题，年轻人也可以趁着这个闲暇的时候来探索一下，如果未来真正需要养老了，我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
2: 你看有专家就这个事儿特别评价过，他认为呢年轻人愿意参与和体验老年人简单快乐的生活也是一种跨掉 的生活体验。那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的话，当前社会节奏比较快，那工作压力其实也是比较大的，那这种年轻人他愿意去青年养老院去体验生活，其实是一种主动的自我调节，他在积极的去采取有效的方式去帮助自己减轻压力，然后回到更好的状态。
1: 确实是，这是真

0: 正的在观察的专家哈，
1: 嗯，
0: 可见哈，在这个心理层面上，其实青年养老院给我们提供的是彼此的陪伴、倾听，还有分享心得经验呀等这样的一些心理的关怀和支持。那通过共同住院的这些院友们啊，然后形成一个微型的社会，从而呢帮助年轻人缓解孤独和焦虑感。
1: 嗯，那目前来看，青年养老院虽然说它具备着良好的疗愈效果，但是提示一下大家啊，并不是用来养老的，而且要特别强调一下啊，它不提供长期居住或者是看护服务，也没有健康或医疗服务，它并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真正的养老院，它的核心就在于心理安慰和情绪价值，
0: 疗愈身心的地方啊。那青年养老院，您认同这样，身边有青年养老院的话，你会愿意去尝试住一段时间吗？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喽。

0: 车有点多呀。
1: 唉，路有点窄。
2: 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2: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5: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哎，张小白，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4: 啊。
5: 你有没有幻想过？不对，我这个问题要重新调整一下。你有没有在年轻青春的时候幻想过？
4: 我现在还年轻的好吗？
5: 你要听完我完整的问题。
4: 我已经不想听了，没有兴趣了。
5: 幻想过你未来的养老生活会是怎么样的？
4: 或多或少肯定是会想过的呀。你比如说会选择什么样的城市来养老啊？养老的居住环境会是怎样的呀？生活状态又会做什么呢？其实这些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遐想，但是随着人生不同的阶段，慢慢的还是会有一些思想上的调整的。
5: 嗯，你这么说的话，其实我特别能够理解。但是你要知道，我在青春的时候啊，我妄想着我35岁就进入到养老的状态。
4: 你等会儿，什么叫你在青春的时候？你现在不青春了？
5: 我现在没有那么青春了。
4: 不，我们两个现在是正当年，好不好？
5: 哎，但是你看我说到的
4: 当打之年，
5: 我说到
4: 披荆斩棘，乘风破浪，我就不服输。我告诉你，不要说我不
5: 青年。这话题没法聊了，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听友们，我怎么办呀？关键是可能刚刚我一句话就戳痛到了他的心。
4: 我不疼。
5: 也可能戳痛到了很多听友们的心。
4: 我们没有，
5: 就是向往着35岁能够以一个不同的状态，不同的姿态去生活。但其实我现在越来越发现，这可能只是一个梦想。当然，随着这个经济发展飞速，一方面给我们带来了生活的压力，这确实是存在的。但是另外一方面，真的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生活的可能。
4: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5: 就是以前我们工作啊，可以朝九晚五，可以一个工作干到底，干到退休
4: 啊。但是
5: 现在
4: 是吧？
5: 现在我可以当数字游民啊，我也可以过养老生活呀，我也可以一边养老一边赚钱。
4: 哎呀，说的真美呢，你能做到吗？
5: 说的真的是有一点点小骄傲呢。但其实我觉得大家现在真的去住到那些青年养老院的人群，或许他们真的是在一边养老一边赚钱。
4: 哎，其实你看啊，很多人可能一提到这个青年养老院就会产生一些疑问。你比如说年纪轻轻的为啥要住进养老院呢？这青年养老院是真的在给青年人养老吗？就是到底什么是青年养老院？我们今天呢也试图通过一期节目和大家一块勾勒勾勒，看看大家到底是向往呢还是反对呢。
5: 其实你看有人说啊，说青年养老院呢，它本质上是一种情绪经济。哎，可能第一次听，但是你细细一品觉得是那么个道理。它是情绪价值的提供者，

0: 他在倡导一种新型的生活方式，同时也在赚你的钱。那对于本身具备自我照料能力的年轻人来讲，精神层面的获得感，这是决定他们选择的重要因素。就比如说啊，有人长期生活在城市，每天都朝九晚五，甚至朝八晚六，背负着工作和生活的压力，那想要在繁忙工作之余来给自己休个假，好好的休息一下，体验一份闲适和惬意，那青年养老院就提供了这种新型的慢生活的方式。你要知道，一定是有人需求的。
1: 是，光从这个选址上就不难看出来，是吧？刚才我们说到了像什么郑州了、西双版纳了、什么洛阳了，都有这个青年养老院。你看他们依山傍水的，是吧？然后阳光雨露，山川草木，鸟语花香，种地养花，钓钓鱼，这是什么样的神仙体验呀？
0: 对呀、啊，你想象一下，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很快的能够让我们进入到一种慢下来的心境，一种平和的状态里，甚至说不定啊，会让你发现久违的心流体验。
1: 慢慢来，是这里强调的一种生活状态。
0: 是的，还有人说这青年养老院呢是搭子文化升级版，它其实就是开发了一种新型的商业模式。
1: 哎，
0: 我支持。
1: 就是他们这些住宿的人啊，提供了一个集体的搭子的社交空间，对吧？他提供这个平台以后呢，这搭子文化好像被放大版了，就成了 plus 版了。所以呢，就有这个主理人啊，将自己的小院就定义为青年社交社区。
0: 它是挺像这种小型的同意式社区的，因为我觉得本身搭子的受众和青年养老院的受众，它就会有一大部分的重叠。你看，平日里缺乏团队交流的，像什么独立摄影师啊、作家呀、艺术家呀这些自由职业者，他可以在工作闲暇的时候，他入住在这里，和同龄人去交朋友。
1: 哎，说到交朋友，就是你觉得你的社交够吗？就是你私属社交，不是这种工作社交、商业社交。
0: 其实按照正常的社交情况和其他人去相比的话，我肯定是远远不够的。但我自己比较向往极简的生活状态，就是我其实并不想要有太多社交，
1: 就是简化的宅的这种社交方式。
0: 对
1: 吧？
0: 对。
1: 我现在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我的社交都是被动式的。就是什么叫被动式的呢？我相信很多收音机前的朋友也都和我一样，就是在工作呀、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样的人，哎，投缘了，可能就慢慢的变成了所谓的朋友，对吧？
0: 啊，
1: 就这种比较被动，而不能够主动去选择。
0: 那我不支持。哎，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喜欢社交的人啊。
1: 但是还是，
0: 而且我觉得你还很主动的。
1: 当然，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喜欢的人，一定会很主动的去搭建这种关系的。但是我发现现在其实我们是很少有这样的一些场景的，而现在产生的这种青年养老院的模式啊，搭建的这个平台，我觉得就很好，它给我们直接搭建出了这样的一个平台，那我们就可以有选择性的去进行社交了。
0: 对，我一下子特别理解你，因为其实咱们俩是一个社交需求度完全不同的人。
1: 对，
0: 对吧？你像张小白，他的社交需求度是很高的。
1: 我有需求，但是我得不到满足。
0: 对，得不到满足，他同时对于社交质量要求也是很高的。
1: 对，
0: 那其实像这样的地方就比较适合你。
1: 是，所以我好向往啊。
0: 对，我就觉得他会心生向往嘛。所以你看，像这样的青年社交地，哦不，青年养老院，它作为社交需求的一个承载地。那这样的机构，它通过一周入住或者月租、年租等等这些形式来提供像餐饮啊、住宿啊、集体活动等等这种体验式的服务，价格基本上是以1000多块钱居多，
1: 一个月啊。
0: 对，确实是形成了一种新的商业模式。
1: 你看啊，咱们在日常这个尤其是大城市，这1000块钱的房租，你能租到什么样的房子呢？
0: 别，我连厕所都租不到，
1: 是吧？但是呢，你花1000块钱可以让你住一个月的有山有水有朋友的地儿，想干啥干啥，想睡到几点睡到几点，
0: 出门就钓鱼种地
1: 啊，
0: 回家呢就一起喝茶打游戏，
1: 脚踩着泥土，闻着花香，品着香茗，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神仙境地啊？
0: 哎，我好想把你借到我姥姥家地里啊！
1: 啊，怎么了？姥姥家有啥需求？你尽管说。
0: 该下玉米的时候下玉米，该播种的时候播种。
1: 你看，你这个就是长期干农活呀，
0: 就不是你的需求是吧？
1: 就还是有一定的压力的。
0: 主要是需要打造一份心灵当中的唯美。
1: 对，就是偶尔来那么一下。
0: 所以大家明白了吧？这种商业模式一定是大有需求的，
1: 吸引的就是像我这种伪向往、提 田园生活的年轻人。
0: 对呀，这价格再高点儿，他也能吃得消。说不定他还觉得有品质呢。
1: 能便宜点最好。
0: 你看，像现在打开社交平台一搜索这个青年养老院，真的就会看到不少的招聘员工、寻找合伙人这消息，甚至也会吸引不少企业到当地去谈合作啊。其实挺好的，真的。你看有人就预测说他有可能是下一个创业风口，那这个倒是咱俩确实是没有太多评价的空间了。
1: 但是你看现在其实振兴乡村的这种政策是越来越多的，那而且现在的青年养老院又倾向于乡村的这样的选址，那我觉得是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契合的。
0: 是的，而且我觉得也是一个特别的机会，也能够焕发像这些郊区环境的一些经济情况啊，真是不错的。
1: 我们下个路口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一路有的聊，有时候

0: 你还是
1: 去摘玉米去了
0: 啊？摘玉米啊、嗯、啊！你看，其实一个新兴的事物，也是集体诉求下的一个特殊的产物，是吧？所以呢，我们还是得用一种特别谨慎的态度来看待它吧。
1: 嗯。
0: 我们还得看看它背后的现实需求到底有哪些。
1: 对，首先就是对待养老院啊，就是这种青年的养老院，不能过早的给它贴标签。我看它这个热度一起来的时候，大家就纷纷投上了一种批判。当然，我们也不能够快速的就把它和躺平主义去划等号，不一定，不一定，还是要深谙其内涵。
0: 是，我们得理解现在的年轻人啊，长期处于这种快节奏、高压力的环境嘛，谁都想得到一份放松，大家都挺累的，说实话，这休息权是人与生俱来的合理的诉求，对吧？
1: 嗯，
0: 这青年养老院呢，作为休息权的承载地啊，为年轻人也是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哎，疗养身心啊，积蓄勇气啊，能够再有勇气去出发的这样的一个新的路径。
1: 对，新的一种方式和渠道。其实大家生活当中，尤其是我们做产品类的啊，总是在找渠道、找销售、找路子、找门路。其实自己有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和心灵也需要一个门路，去好好的舒展一下。去呼吸一下大自然的新鲜空气，去结交一些不需要有任何利益纠葛的一些年轻人、同龄人，我觉得这都是一种难得的体验。
0: 当然了，
1: 平哈，
0: 对，你可以睡到下午三点，是吧？把这个自然风光变成脑海当中的一些灵感，在笔下呢可以创作创作。
1: 是的，你也可以像张小白一样喜欢参与农业劳作，是吧？那你可以去探索一下，探索一下这种种地呀、收割呀、粮食生长的奥秘，最好再写一篇论文出来。
0: 在这儿呢，我们还要指出一点啊，就是青年养老院其实它不是桃花源，也不是公益机构，更不是长期逃避现实拒绝奋斗的一个理由。
1: 对，所以无论是以工代诉还是付钱消费，其实要么说人家是新的这个商业出口呢，因为青年养老院它本质上就是价值交换，而且现阶段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正遍地开花，良莠不齐。那其中多数它其实是被认为相对便宜又能够休闲度假的性价比的地方，当然也不乏有一些农家乐呀、民宿啊、咖啡馆这些场所是打着青年养老院的牌子肆意敛财，这是两回事，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啊。
0: 其实在青年养老院的现象背后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思考，比如说这些小院在心理安抚啊、社交获得呀、能量积蓄方面是不是真的可以有效的发挥它的作用。再有就是入住期间年轻人的经济来源怎么办，对吧？你一住住一个月甚至两个月三个月，他没有经济收入了怎么办？这些都是需要担忧的问题。
1: 所以说其实入住到青年养老院也只会是大家的偶然行为，短暂休息之后，我们依然会回归到现实生活当中，会回到正轨，学会自食其力，学会直面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失败、挑战、磨难，这就是劳逸结合，然后继续奋斗嘛，这才是年轻人的正常的生活常态。
0: 再有呢，就是养老可能就是一个噱头，
1: 对，
0: 但是青年焦虑啊，比如说这个追求慰藉的心，确实真的。
1: 对，像或许这种青年养老院，他也没想到自己会一下爆火，也许人家就是起这么一个名字，其实和一些在景区附近的民宿又有何不同呢？
0: 有点相似，是吧？但是又有点那么不一样的状态，好像更多了一些精神内核。你看，其实现在关于缓解大家的这种焦虑未来啊、追求慰藉的新的需求，那很多城市也是出现了，你像这个睡眠馆，年轻人之间可能也流行起了，比如说什么去公园里抱个树。
1: 对，这个咱们之前还特地提到过抱树疗愈。
0: 对对对，
1: 你看其实现在啊，社会各方都会更多的去关注到年轻人的现实的一些问题，包括像劳动者权益啊、年轻人就业呀，你也会发现有更多的政策支持以及监督的保障。所以啊，作为年轻人的我们、你们和大家，如果大家想要去找一个地方，想要去有一段时间给自己的身体和心灵来好好的放个松、请个假，那就大胆的去拥抱自然，去拥抱你想要获得的生活。那当你再次充满电之后，我们继续出发，一起在路上。
0: 一起在路上，这是一路有的聊啊。我们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样的一期节目，找到更多的一些疗愈身心的方法啊，一些渠道，而不是困于某一个自己给自己束缚起来的小壳子里。
1: 对，哇，这句话说的好棒啊！
0: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那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0: 拜拜，各位，
1: 拜拜。

0: 我跟你爸去公园了，可热闹了。
1: 嗯，你爸挺高兴。
0: 下礼拜我跟你爸到南方去旅游，
1: 我们得出去几天。
0: 行，下个月回来啊，回来妈给你包饺子。
1: 嗯，没问题。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3: 咨询电话400-0052。
5: 乐亭演义第17回，书接前文。这位贺长兴一骂武圣张三丰，两次求死，都让张三丰给阻截了。最后这贺道爷说：“您什么意思？别拦着我，我非死不可，我也不活了。现在我是走投无路。”我那磕头的把兄弟都死了，我们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福祸共之。他们都死了，您老人家为了自己清修，也不管世间事，我还苟活，您什么意思？张三丰来至近前，把贺长兴抱住。长兴啊，刚才我也看到你的真心了，行，就看在你们舍死忘生搭救岳帅之后，我就把这孩子收下了。哟，老人家，老前辈，您说的可是发自内心之语，你们所作所为没有不让人动容的，即使是我也得动容啊。人是有感情的，杀恶人即是行善念的。这孩子太可怜了，你们如此忠义，使我非常的感慨。罢罢罢，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天意该着。贺长兴，贺道爷真乃当今之义士也。你是个义士，我这个武圣

0: 为了自己清净无为都不如你，方才你几次求死证明其心，骂的也好，你数落的也对，你确实比我强得多得多得多得多得多。我说贺道爷，这么办行吧，你只要不死，我答应你把月亭收下。我不单收下月亭，还把你也收下。我收月亭做我的传人弟子，把你留下，我还要传授你的武艺，你看怎样？你可愿意？大伙一听，真没想到，都乐了。哈，真的吗？真的吗？要这样，道爷，您别死了，别死了，还不谢谢老圣人的洪恩？你看，幸亏贺昌星表忠义，这么折腾。不怕死，表其心，让这张三丰所感动，要不然门都没有。事情上的这做法就是正确的。这件事儿，贺长兴可以说做得完全的正确，不这么干怎么能行呢？也是发自真心的。真心能够感化人呢。贺长兴心说，还死个什么劲儿，好死不如赖活着。事情逼到现在没办法，我也跟着照看这个月亭。所以贺道爷想到这儿，转忧为喜，把眼泪擦了擦。武圣人老前辈在上，我带着孩子月亭给您老人家磕头了。孩儿啊，快过来给你老师磕头。谁是我师父？他就是你未来的师父，快磕头。这小孩月亭啊还挺聪明，老师在上给老师磕头了，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一个劲儿的磕响头啊。武圣人掉着眼泪，孩子啊，真不容易啊。起来起来，真够可怜的，来来，我也抱抱，我也抱抱。张三丰动了怜悯之心，怎么办吧？嗯，咱们都是一家人啊，方才那些不痛快的事儿在我这儿就掀过去了，大伙儿都别在这儿了，到屋里坐坐坐坐坐坐。这回进了屋，气氛顿时缓和下来，一堂的和气。然后告诉小仙童重新沏茶，告诉厨房继续再准备一桌素的斋饭。再看大伙团团围坐呀，瞬息万变。这回大伙的内心都非常的高兴，袁三爷也露出了笑容啊。心说这个贺长兴贺老道还真行啊，没看出来他真有两下，也是发自了真心，要不然也不能感动老圣人，还得感谢武圣张三丰，看来这个人是通情达理。换个别人，你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你死了人家也不会管，无动于衷。毕竟看来张三丰动了真感情，所以是非常的高兴。时间不大，斋饭再一次摆上来，这些人得一折腾一着急，还是消耗了这妄想，故此也饿了，狼吞虎咽吃了个精光。小月亭也吃饱了，小脸红扑扑的，也挺好看。张三丰一看在座的人气色突然都不正，元明，我发现你印堂发暗，眼圈有点发黑，你是不是受了伤了？回老圣人，实不相瞒，我是受了伤了，让风流雨势夏侯清明给踩的，差点没把我踩死，要不是我用气功拖着，我这条命早就没了，现在身受内伤，为了上武当，我忍着疼痛没有办法，我现在的伤还没好呢，不瞒您说正是如此啊。 云南商侠，好像你们也有伤啊。灰老圣人，实不相瞒，我们也有伤，我们中了黑沙掌，都叫夏侯清明给打的。
1: 哦，长兴，你的气色也不正，莫非你也受了伤了？
0: 是是是，我也受了伤，孩子也有点上火，看来你们都不容易啊，好好应该调理，今儿个就住到这儿吧，明天我要挨个给你们疗伤。一夜没有话，虽然无话都没闲着，众人向老圣人张三丰介绍外界的所有情况。张三丰他是人，他不是神，坐到这儿他也不知道外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具体情况不了解。大伙一五一十向他介绍，他做到心里有数，真是秦桧做的坏事，真是当今皇上高宗赵构做的坏事，牙根恨的都痒痒，下定决心无论如何把这
2: 调频 101.3 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9点整，
0: 这些人要收留，要把他们给救了，救人救到底，我救定。那么简单接说，有书则长，无书则短，吃不楞登到了第二天，给大伙开始治疗，先开了个方子，叫小道士抓药去，人家这儿全有，药抓来配上了秘方，把那水给做的温水，也不能是热水，用温水把这些药给和开之后，开始就这么服用下去，服用完了之后，让他们这几个人再泡一泡热枣，排排毒，泡个热枣之后，排了毒之后，开始推宫和血，进行真元二气运功疗伤，给他们治伤。这个时候再看张三丰这双手颤抖着发出功力，嘿，大人小孩顺着额角淌热汗，最后都是红光满面，就这样把毒彻底的就排出去了，众人恢复如初，脸上也红嫩嫩的，起了红色了。张三丰一乐呀，哈哈哈哈，各位，功夫不负有心人，现在你们的伤已经差不多了，另外脑门也亮了，鼻子头也闪光，也拔起来了，浑身上下也不疼了，后小月亭都是活蹦乱跳。张三丰是非常的满意，这几天就没事，他们坐在一起研究下一步怎么办。单说正在闲谈之时，小道童跑进来了，报报报，老当家的，可了不得，官人来了。哦，官人来了，来多少？为首的都是谁呀？啊，为首的报了名了，他叫八部登空碎心掌，姓满，叫满飞，是这宫廷当飞龙。他们呢带了能有100多人，已经把草庐的门前给包围了，口口声声百步如何要见您，请您老人家定夺。贺长兴一听唰就站起来，面色也紧张了，无量天尊，老人家，您看这事儿如何处置？
1: 我早有方法，哈哈哈哈，他们这鼻子比狗还灵啊，真能闻，

一条疯狗竟然到了这儿，我要不露面显见着，我怕他们。外面的事儿由我抵挡，天塌下来由我拖着，你们不必着急，安安稳稳在里屋坐着，一切由我。那您就多加的谨慎。放心放心，几条走狗疯狗我都给他打发走就行了。再看张三丰说着话站起身形，来人，拂尘伺候。有人把铁拂尘拿过来，晃动大拂尘，迈大步武圣人离开这屋。黑压压不少人，为首一个小老头，个不高，长得干巴巴一团精气神，大秃顶，短衣襟，小打扮，力配长剑，沉着个脸，面沉似水。此人正是皇宫大内一等侍卫，江湖人称八步登空碎心掌，叫门飞。这小子可横了，后头跟的就是那铁爪神鹰江飞龙。前文书咱们说了，他已上车跑了，实际是躲起来。后来那几大侍卫就追，这江飞龙就领着这侍卫就跑了。这就是这个满飞。前文书咱说了，司空廖有好几个手下，就活下了这么一位。江飞龙一看不好，这才跟满飞回去，再一次调来人，这就找到这儿。无巧不成书，张三丰对这满飞比较熟悉，听说过没见过面。再看武圣来至近前，无量天尊，你什么人呢？满飞赶紧过来。武圣，哈哈，您知道我吗？不清楚，我也不知道你是谁，报个名我听听吧。是是是，武圣人，咱们远日无冤，近日无仇，实不相瞒，我叫满飞，有个小小的绰号，八步登空碎心掌。哦，无量天尊，原来是满大人。哎呀，小道不知各位光临，有失远迎，当面请罪。老上人，您太客气了，我们来的才是真正的鲁莽，不敢得罪。各位，听说各位公务非常的繁忙，怎么有闲工夫来到我的武当山，来到我要干什么呀？老上人，恕我们直说，我们也是为了公务而来。大概您不太清楚，我就详细跟您说说。我们奉皇上旨意追捕一个逃犯，他是个出家的道士，叫贺昌星，还带着个五六岁的孩子叫月亭。这月亭实不相瞒，就是岳飞的幼子，朝廷严拿的要犯，怎么抓也抓不着。后来我们弟兄探听，说他已经到了你武当山了，好像就到了您这儿了，是这么回事儿。故此我们也不敢确定，特意来问问您老人家。哦，你亲眼目睹他进了我的草庐了吗？这我倒不敢说，来与没来我也不清楚，有人发现，所以我特意来问问老圣人。老圣人，您可听清楚，我们不敢确定，是当您的面来问一问。您老人家千万不要生气，如果是真的，希望您老人家高抬贵手，不要插手此事，把人交出来也就是了，是吗？再说一遍。

你说这人叫什么名字？贺昌兴，还有个小孩，还有什么人呢？啊，还有就是丐帮的三当家老花子袁明，还有云南的双侠，大概就这几个人。哦，满大人，树贫，你说的这些人我一个都不清楚，一个都没见过，我看你就不必找了，你们手底人的情报也不是那么准确的，根本就没有。哎呀，老圣人，非常的准确，不会错的，可能您没说实话吧。嗯，满飞，住口，你怎敢信口胡言？凭我的身份，我是武林界的武圣，怎么能骗人呢？另外，我这草庐之中门户也多，也备不住他们从后门走了，我也不清楚。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我这儿没有，赶紧走吧，何必在这儿待着？不要打扰我的清修，要不然贫道可要无礼了。哟，满飞实在有点破门帘子挂不住了，把脸往下一沉。老圣人，这么说你可是真心袒护他们了？哈哈哈，什么叫袒护？什么意思？老圣人，咱们水贼过河甭使狗刨，我尊敬您老人家，您老是老前辈，是武圣人，但换句话说，你也是个普通的老百姓。我们奉了皇上的密旨，秦丞相的手谕，我们吃的就是这碗饭，脑袋掖到裤腰带，专管普道捉贼，那就讲不了说不起了。既然您老人家不承认不教人，那我就哈哈哈哈，你就干什么，你想干什么，你敢动武不成吗？这动武我不敢，我要搜查，你不能不让我们搜查吧？看着没，老圣人，我手里拿着龙鞭信票，这就是我的工作证明，我有这资格搜查令，奉旨而来。哈哈哈，好，拿工作证龙鞭信票来压我，拿奉旨而来来说话，那我就惹不起你们。那你们既然要搜查，那我也只好遵旨照办了。来人，门户开。帮人真没想到这位武圣张三丰能这么做。再看柴门咣当当打开，各位，你们既然口口声声说奉旨而来，那我也不耽误时间，那就请吧，尽情的搜吧。是，那可太好了，老上人，您这么办真是识时务，早应该如此了。再看满飞挺高兴，把手下人叫到眼前，手下呀有一个四品的侍卫，这四品的侍卫姓蓝，叫蓝坤。蓝坤来至近前，大人，您到里边看看去能行吗？我看什么废话，蓝坤你进去吧。蓝坤一听腿肚子都转筋，我的妈，我的姥姥啊，您知道武圣不好惹，我也害怕，但是迫于无奈，上知下派，你先进去。蓝坤吓得没有办法，这才来到里边。到了里边之后，也不知道哪条腿迈进了草庐，就开始搜查。草庐真不大，十来间房子，进这房屋一看，可是，哎呦，再看有云床，还有念经的地方，还有经卷。

0: 院库搜来搜去，搜去搜来，简短接说什么也没搜到。张三丰一笑，哈哈哈，满大人，江大人，也不是我说谎吧，你们谁也没搜到，还有什么可搜？满飞一听就是一愣，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
4: 用2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5: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4: 古装剧看多了吧？
6: 雷厉风行，只会落定。
4: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7: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4: 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7: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4: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8: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9: 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人生中啊，各种事情重要的不是你做的多顺利，而是知道什么时候该上山，什么时候该下山，什么时候该踩刹车，什么时候该调整自己。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分享不会踩刹车的人生到底有多可怕。很多人都知道怎么踩油门，但一段长远而痛快的人生，最关键的不是油门，而是你知道该在什么时候刹车。前两天看了一个视频，印度一位16岁的男孩连续玩游戏6小时后，突然拿着手机开始大喊大叫，随后失去意识，家人紧急把他送到医院，可是已经来不及。送到医院的时候，男孩心脏已经停止跳动了，医生当场就宣告男孩已经死亡。家人称男孩非常沉迷游戏，强制删除后他曾绝食抗议家人。男孩死后，家人对媒体痛哭，呼吁政府禁止这类游戏。一个人在长期的单一环境中，很容易忘记自己与生活本身，一旦过度陷入当中的情境，就容易膨胀了野心或麻木了本性，从而冲向可怕的终点。就像现代人离不开手机一样，每个人都在发消息、看资讯，8个小时、10个小时，甚至12个小时都在网络上。他们不知道每天上网花去多少时间，只觉得快乐得不得了。可是离开了那根虚拟的线，生活却一塌糊涂。他们不懂得所有透支的快乐都标示着明确的价格，直到有一天，生活要他做出选择，他摊开双手，一无所有。油门很多人都会踩，刹车却不是。如果你不相信克制是通向真正意义上人生之门的钥匙，放纵就更不是了。有一种人面对生活有一种横冲直撞的勇气，从来不会哀伤叹息。我有一个朋友，35岁之前事业一帆风顺，娶了漂亮的老婆，父母安康，儿女成双，事业上呢也是一路的平步青云，只有一样不好，他是个彻在了工作上，通宵工作就不用说了，三餐不定时聚餐饮酒，每天呢几乎都要凌晨才能结束，开卧室的房门就疲惫地跌入睡眠。家人自然担心他的健康，他身强力壮的，这些算什么？后来有一天，他忽然肚子产生剧痛，整个人晕倒了，送到医院检查才知道是胃穿孔打点起来。生活总能用自己的办法让

你明白，活着就是一个逐渐学会刹车的过程。吃过亏之后的我们终于慢慢懂得，暴饮暴食会得心血管疾病，所以吃饭要踩刹车。酗酒会行为出错，所以应酬要踩刹车。言多必失，所以说话要踩刹车。冲动会坏事，所以发怒要踩刹车。感性有时候会杀死理性，所以下决定的时候要刹车。树大招风，高调过头要踩刹车。放纵第二天一定清醒，踩住刹车。韩寒在《一座城池》里讲，人世间的事启动了，哪有那么容易停下来的？一脚急刹车，还要老远才停呢。如果你一直是猛踩油门冲过来的，那么也是时候该踩踩刹车了。人生应是可以随时停下来，缓慢行走的一条路，而不是一条只讲求速度的高速公路。有一个成语叫做进退失据，进也不是横失去的依靠的状态，光脚踩在这样的泥沼当中无法动弹。电影《小森林》里，世子前往东京闯荡，可即使他再努力，还是终究无法适应都市快节奏的步伐，他的人生到达了低谷。在最失落的时候，他没有窝在床上痛哭自爱自怜，而是选择了停下来。他回到了家乡小森，那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小村落，那里远离都市的喧嚣和浮躁，被青山绿水环绕。那里的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依靠双手经营着自己渺小的生活。在那里，世子一个人种菜，一个人做饭，平和而安静。加上朋友的陪伴，他更加了解了生活与自己，由此慢慢告别彷徨和迷茫，得到了温柔的治愈，更从一蔬一饭中获得了从头再来的勇气。电影里有一段台词很适合我们每一个人，在某个地方摔倒时，每次回头看之前的自己，发现每次都在同一个地方摔倒，尽管一直很努力，却让人很失落，但是每次积累下了经验，所以不管是失败还是成功，都不再是原点。也许人本身就是螺旋，在同一个地方兜兜转转，每次却又不同，或上或下，或横着延展出去。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把。小时候的我们总想快点长大，可是一旦长大之后，想踩刹车都来不及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现实总要求我们无法悠哉悠哉地生活，我们无比焦虑，并迫不及待地追赶时间。世界对我们来讲太复杂太快了，稍微松懈一下就追赶不上，于是我们再也没有时间，没有闲情去欣赏一株花开，没有时间品尝一颗饱满的西红柿，没有时间打扮自己。我们坐上了一辆疯狂的列车，好似刹车坏了一样，没人打算停下来。可有时该踩油门，有时就该踩刹车，不停下来左右看一下，就无法决定往哪开。正如韩寒曾经讲过的那样，亲爱的，生活它不是深渊，它是你走过的平原和你想登上的高山。也许它不属于我们，但它一定属于你。他绝不会把你拖下深渊，他只想让你伏在地上听听他的声音，让你休息好了，听够了，你随时可以站起来。希望你永远记得让自己一只脚永远踩在刹车上，希望你永远记得适当的停一停，才能走得更远。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时段稍后精彩继续。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依然是丽人榜样，我是于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节目之外，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冷处理呢，是一种为人处事的成熟与稳重，更是一种通透豁达的大智慧。它能缓和矛盾，解除纠纷，避免自己做出悔不当初的事。下面的时间当中啊，我们就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分享的是一位叫做一本书的作者的文章。有一种聪明叫冷处理。有个故事，说的是一个人喜欢为了防止被盗，连睡觉都放在床头。一次梦里一个翻身，他失手将紫砂壶的盖子打翻在地，被惊醒后既心疼又气急败坏，喃喃自语，这下糟糕了，壶盖肯定碎了，那我留着这个壶还有什么用呢？遂拾起床头的茶壶，一把将它扔出了窗外，气呼呼地又睡去了。不想第二天起床，发现那只碎了的壶盖完好无损地落在床边的棉鞋上。那人欲哭无泪，又恼又悔，想起昨晚已经被丢出窗外的紫砂壶，独留一个壶盖还有什么意思呢？

气得一脚把壶盖踩得粉碎。吃完早饭，这个人扛着锄头准备去出工，刚出门不料抬眼就看见那把没盖子的紫砂壶正有惊无险地挂在窗外那棵松树枝上。听到这里，想必大家既是惋惜又万分感叹。紫砂壶的主人以为壶盖掉落地上肯定会碎，所以一气之下把完好的茶壶也丢了，却不想世事难料，倘若他能冷静之后再做举动，或许又是另一番结局了。回头想想，谁的人生里又没有过一把挂在树上的茶壶呢？很多时候遇到一点小事儿，我们就大发脾气，不分青红皂白，甚至冲动地做出让自己遗憾和后悔的决定。其实老天给了茶壶主人两次可以挽回的机会，可惜他只会意气用事，所以命中注定他要失去心爱的物件。都说冲动是魔鬼，凡事三思而后行。如果我们在做决定前能给自己一个冷静思考和处理的机会，给自己多一份耐，说了这样一件事，开始听完后都陷入了沉思。小杜说，上个月啊，他差点就离婚了。这个在朋友圈天天秀恩爱的宠妻狂魔，竟然也会闹到以离婚收场，大家不免有点愕然。说起来也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小杜工作一忙，忘了结婚纪念日，即便后来补上了，妻子还是不乐意。不巧的是，情人节那天，小杜在外地出差，回来时忘了买礼物，妻子顿时不高兴了。纪念日不记得，情人节你也忘，心里到底还有没有我？小杜瘫在沙发上，想着自己为了这个家累死累活，刚回来就被劈头盖脸地数落了一顿，一时气急，忍不住和妻子争辩起来。两人吵着吵着，甚至翻起了旧账，说尽明天民政局见。第二天一大早，两个人就来到了民政局，却不料在递交材料的时候，因忘带户口本，婚没离成。双方都愣住了，离婚带了身份证不就行了吗？女方这时候态度没有那么强硬了，问小杜是不是故意没带的，是不是真的想离。经过一夜的冷静，小杜气也消了，他觉得夫妻俩的感情还没到非离不可的地步。两人经历了十年恋爱长跑，熬过了多年的异地恋，最终修成了正果，这个时候离婚岂不是前功尽弃了？后来呢，小两口婚没离成，小杜被揪回家跪搓衣板去了。其实再幸福的夫妻，一生也有多次想离婚的冲动，不是不爱了，只是愤怒一时占据了大脑，迷失了心智，口无遮拦，以至于言不由衷。俗话说得好，人在愤怒时智商为零，这时候啊，做决定才是最愚蠢的。因一时口舌之快导致感情破镜难重圆，的确是不智之举。所以啊，遇到事情的时候，不妨给自己一个冷处理的机会，不要让伤人的话寒了对方的心。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遇到一点事情就喜欢喧喧嚷嚷，一点不满就恨不得让身边的人都不得安宁。夫妻吵闹，吵没了情分，吵走了过往；同事矛盾，丢了面子，惹来了麻烦；朋友争执，弄丢了情谊，断了一辈子的念想。事急则缓，事缓则圆。当我们无法改变别人的时候，不妨试着去改变自己，学着把矛盾放一放，把愤怒的心收一收，学会冷处理。什么是冷处理呢？冷处理就是当你爆发恶劣情绪的时候，不要急着去做决定，而是把这件事情晾在一旁，给自己30秒、3分钟、3小时，甚至是3天的时间去消化。或许当你释怀的时候，事情就有了圆满的答案。所以无论情况多么糟糕，也不要被脾气打倒。如果遇到一件事就经不起推敲，不仅会抛弃了人生的壶盖你而去。当你开始懂得控制自己的脾气，你的好运也会慢慢降临。当你可以摆脱情绪的控制，学会做情绪的主人时，你就真的成熟了。共同分享了这篇文章，有一种聪明

明叫冷处理。今天我们的丽人榜样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提醒您在节目之外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相约，不见不散。

0: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
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4: 不管你是。

0: 人贩子可是没有假期的。假期，作为家长，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加一万个小心。本期节目，爱家来和您说说如何让孩子远离人贩子。
1: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0: 无意间看到一个视频，看完之后不仅泪流满面。一位父亲寻子12年，前不久有条线索显示可能能够找到当年被拐走的儿子孙卓，然而最终 DNA 并不匹配。父亲孙海洋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忍了几秒钟，最终还是没有忍住，趴在桌子上哭了，哭得很伤心。2007年10月9号晚上，只有4岁的孙卓被人贩子用玩具车拐走。每每提起人贩子的话题，就会令人倍感沉重而又深恶痛绝。可这样的危险却常常潜伏在我们身边。孩子走丢，细究起来主要还是三大原因。第一个是家长太自信。全国知名寻子公益网站宝贝回家分析近4万条数据，得出4到7岁是孩子最容易失踪的年龄段。孩子小的时候，家长时刻抱在怀里，怕碰了摔了操足12分的心。可当孩子渐渐长大，开始能够自己走自己玩，家长便放下心来，腾出眼睛刷一会儿手机，又或是腾出手来做一做自己的事。可是意外往往发生在眨眼时刻。第二个是对孩子太放心。不少家长认为自己经常对孩子做安全教育，孩子不会轻易上陌生人的当。可事实真的是如此吗？去年江苏镇江一所幼儿园请来家长扮演人贩子，针对小班进行防拐防骗演习活动，结果短短20分钟成功拐走46个孩子，以买玩具、买零食、玩游戏等等为由进行哄骗，孩子们3、5成群，甚至是全班出动，一个个兴高采烈地跟着人贩子往园外走。孩子生性单纯，年幼的他们缺乏抵制诱惑的能力，自我保护意识也很弱，平时做的安全教育其实远不如想象的那么成功。第三个是对陌生人不够有警戒心。在《下一站婚姻》当中，刘涛饰演的女主在火车站亲弟孩子被拐，剧情令人心痛。她一个人带着儿子，拖着箱子，准备坐火车回家。上车前，一位慈眉善目的奶奶热情搭讪，提出帮她抱孩子。就在她低头刷票的一瞬间，这位奶奶却抱着孩子闪身，从另一个通道流开。电视剧当中，孩子最终还是找到了，却不再是当年那个乖巧懂事的小孩。而现实生活当中，又有多少丢失的孩子能够有些场合一定要抱紧孩子，不给人贩子可乘之机，避免单独带孩子出现，到下一秒人贩子会躲在哪个阴暗角落里伺机而动。但是可以通过那些真实案件藕断，多一份警惕，多一份安心。孩子最容易丢失的场所是医院和火车站，这两个地方人流最多，且鱼龙混杂，一个不小心孩子就可能不见了。家长看紧孩子的同时，也要留心人贩子扮演片。比如婴儿病房，人贩子会乔装成医护人员迷惑家长，骗取信任。如果要打针做检查，在把孩子交出去之前，一定要确认对方是不是当班的医护人员。人贩子也常常装作好心人，有意接近，主动分享玩具给孩子，有意攀谈，套取个人信息。遇到这种情况，家长一定要保持警惕，最好是抱着孩子远离，千万不要对陌生人透露个人或家庭信息，更不能因为相聊

甚欢，让对方帮忙照看孩子。人贩子还习惯用声东击西法，转移家长视线，制造混乱现场，趁机抱走孩子。带孩子出门在外，如果遭遇陌生人假装熟人般的大喝，比如你掉东西了，或者孩子生病，你怎么还带他出门等等，千万不要好奇停留，抱起孩子，赶紧远离是非之地。还有一种就是以熟人的面目长期潜伏，比如保姆身份，电影《找到你》就是血的教训。如果迫不得已邀请保姆，一定要通过正规渠道，不盲目轻信中介评级，采集保姆详实的身份信息，以留作备用。同时，亲自对保姆进行面试，上岗后尽量不要让保姆单独带孩子。每年的暑假都是孩子走失的高发期，这就暴露了许多家长在幼儿防拐骗上存在的问题。为了防患于未然，家长们要时刻对孩子进行安全教育，必不可少。首先是不要对孩子进行过分的恐吓，告诉孩子人贩子存在的事实，但不能对孩子过分恐吓，也不能拿再不听话小心警察来抓你等这些语言来进行震慑。被恐吓大的孩子如果从小对这个社会充满惊恐，他会变得对世界不信任，即便遇到危险他也不会向警察求助。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孩子会变得自卑怯懦，甚至不敢尝试走出去交往，未来更难应对困境。其次是教给孩子自保的方法，从孩子拥有记事能力开始，一定要教给他紧急求助电话以及家人的信息，包括家庭住址、父母电话等等。教育孩子不接受陌生人的食品、玩具，不能给陌生人开门，不跟陌生人走，更不能向陌生人吐露自己任何信息。遇到紧急情况要学会拒绝，学会大声呼救，这一点孩子不一定会马上就能做得到，但是父母要长期教导。一个孩子就是一个家庭所有的喜怒哀乐，失去孩子上寻找孩子的艰苦征程，而失去孩子的痛也将成为背负一生的沉重枷锁。如果你身边有孩子不幸被拐，请记住第一时间报警。公安部针对儿童走失创建了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的团圆系统，该系统用于全国一线打拐民警及时上报各地儿童失踪信息。也就是说，一旦发生儿童失踪事件，这个系统可协助公安机关第一时间将儿童失踪信息通过新媒体和移动应用终端推送至失踪地区周边人群，让更多的群众及时获取相关信息，发动群众的力量来提供线索，协助公安机关尽快破案。团圆系统上线已满三年，共接到儿童失踪案3978件，找回3901个失踪的孩子，找回率达到98%。团圆系统也因此堪称人贩子的克星。但是遗憾的是，仍有很多人不知道这个系统的存在。在此，爱家呼吁大家扩散一下，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系统，帮助更多丢失的孩子早点回家。每一个被拐的孩子拐走的也是父母的命。希望这期节目能够引起更多人的重视，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家的孩子，同时发现人贩子也要及时报警，拯救更多被拐儿童和他们身后的家庭。愿每个迷路的天使都能够尽快找到回家的路。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我是开心宝妈爱佳，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提醒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还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关于宝宝的指甲和健康的关系有很多的说法，他们有的有科学依据，有的则是以讹传讹。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就来说说宝宝指甲的不同状况究竟是怎么回事。
2: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1: 想要搞清楚指甲的状态和健康的关系，就得弄明白指甲是怎么长出来的。指甲的指甲根部里有甲母质，甲母质细胞是非常活跃的，会不断的分裂产生新的角蛋白细胞，就像是工厂源源不断的生产出产品，然后产品从流水线上往外运，产生的角蛋白细胞也会被新来的细胞推着，不断向指尖缓慢的移动，慢慢发生角化，变得坚硬。这就是为什么指甲会一点点长长。当这个过程被打断或者是扰乱，指甲的样子就会出现种种变化了。接下来爱佳就来说说指甲的状态都代表了什么。首先我们来说月牙，看看你的拇指指甲根部是不是有一弯浅白色，这就是我们俗称的月牙，也有叫甲半月、半月痕的，说的都是指指甲上这一节浅色的弧形。这弧形其实是还没有褪去白色的角蛋白细胞。有人说月牙越多越健康，少了就不健康，其实这个说法是不确切的，因为每片指甲只要还在生长就一定会有月牙，只是有些人指甲长得比较快，新的角蛋白细胞产生的多，月牙就会从指甲根部的皮肤下露头，而有些人指甲长得慢一点，月牙就藏在指甲根部看不到了。如果月牙数量和形态短期内发生巨大改变，则说明新陈代谢的速度可能发生了变化，需要找找原因。说完月牙，我们再来说纵棱和横沟。伸出手对着光检查指甲，你会发现指甲上有一条条细细的从指根到指尖方向的纵向小棱，除此之外可能还会有一些横向的小沟。纵向的小棱几乎所有的人都会有这种小棱，这只是指甲生长的特点罢了，和缺营养素啊、生病啊什么的都没有关系。至于横着的沟，意义就不一样了。指甲生长有点像大树，如果生长速度发生变化，也会像树木的年轮一样留下印记。比如人如果得了重病，指甲就可能停止生长，当身体恢复，指甲才会再开始生长。这时候新旧指甲交界处就会出现横着的小沟，称为博士线。不过指甲上的这种沟往往只意味着曾经有一段时间身体健康出现了状况。对宝宝来说，发高烧或大病后有时指甲会出现横沟，就是这个道理了。除了月牙、纵棱和横沟，小朋友的指甲上经常会出现白斑，民间经验会认为这是肚子里有了寄生虫，其实这白点跟寄生虫一点关系都没有，指甲上有白点，这是白甲病的一种。别看带个病字，可它既不疼也不痒，也没什么危害，只是指甲根部受到了轻微的损伤，导致指甲里有了微量空气或角化不全的细胞， 总之，目前医学上普遍认为这和疾病或营养不良没有关系，更别提寄生虫了。虽然上面说的这些支架的状态看起来都不会危及健康，不过支架的某些症状则意味着更严重的问题。如果宝宝的支架发生脱落、开裂、出血、发黄、发绿、发灰，或大块支架变白，有明显的横沟、分层、折断，或某片支架明显比其他支架厚，支架周围皮肤红肿、疼痛，甚至化脓等情况，就要立即请医生帮助处理了。宝宝的支架虽然软，但架不住它薄，容易劈，还长得快，所以除了关注宝宝支架的状态，平时我们也要好好的打理宝宝的支架。给宝宝剪指甲一定要使用专用的窄口指甲刀，因为成年人的指甲刀前口太宽，一个不小心就会剪伤宝宝的指尖。更安全的方法是使用电动磨甲器，担心剪不好的家长可以试试看。给宝宝剪指甲还有一个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就是一定别剪得太深，也别像大人那样剪得非得是贴着指尖的轮廓，剪成弧形，剪成与指尖齐平的长方形，再把毛刺打磨一下就好了。聊过了宝宝指甲里藏着的秘密，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爱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每个清晨，我们准时为你守候；每个傍晚，我们始终伴你左右。新闻资讯全方位，生活服务零距离，感知声音的城市，倾听流动的风景。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用最动听的声音遇见最美丽的怀柔。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去想象。
2: 健康无小事，专业有学养生的实用指南，有慢病防治的权威解答，更有运动达人的健身秘籍。健康伴你行，健康路上我们陪你一起前行。
3: 上午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为您正在播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健康伴你行》，我是木子。睡眠是我们每个人恢复体力、调养身心最重要的方式。可是现如今呢，入睡难、睡不踏实、早醒多梦，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日常困扰。不少朋友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数了好多遍羊，依旧毫无睡意。白天呢，精神萎靡，情绪烦躁，工作生活都受到了不小影响。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怀柔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科王立伟主治医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非常关心的失眠问题，分享一下中医调理睡眠的实用知识。王医生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够走进健康伴你行，和广大听众朋友们相聚在电波当中。睡眠质量直接关系全身健康，临床上失眠的患者越来越多，很多人长期被睡眠问题折磨，今天就把中医关于失眠预防、居家调理的知识分享给大家，希望能够帮助更多朋友摆脱失眠困扰，夜夜拥有安稳好睡眠。
3: 那说起失眠呢，相信很多听众都深有体会，不少人都经历过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胡思乱想又停不下来，就算是勉强睡着了，也是梦多易醒，凌晨两三点就醒来，再也无法入睡，白天呢头昏乏力，记性变差。那我们想请王医生先从咱们中医的理论角度给大家讲一讲失眠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4: 好的，在中医体系当中，失眠被称作不寐，也叫目不明。早在《黄帝内经》当中就有完整的相关记载。很多人简单认为失眠就是单纯的睡不着觉，其实它是身体发出的健康信号。核心病机是人体阴阳失衡，心神失于安宁，并不单一的是睡眠问题。中医呢，讲究天人相应，人体和自然界节律是相互对应的，白天阳气充盛，向外发散，我们精神饱满，

0: 思维活跃，到了夜晚，阳气就要向内收敛，阴气逐渐充盛，实现阳入于阴，心神得以安定，人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困意，顺利地进入睡眠状态。 但如果长期情绪压抑焦虑，饮食没有节制，作息颠倒紊乱，就会打破阴阳平衡，造成阳不能够顺利入阴，心神被扰动，失眠呢也就随之而来。具体表现多种多样，有的人是躺下很久难以入睡，有的是睡着之后稍有动静就会醒，睡眠很浅，还有的是凌晨早醒，醒后再也无法入眠，严重的甚至整夜难以安睡。同时睡眠不单单和心相关，中医讲心主神明，心神安定才能安眠，而肝脾肾等脏腑功能失调同样会导致失眠。 肝呢是主疏泄，情绪不畅就会扰动心神，脾为后天之本，脾胃失和则睡眠难安，肾藏精、肾精亏虚、阴阳失调也会扰乱睡眠，所以中医调理失眠讲究辩证论治，整体辩证，不是只盯着睡觉这一件事来看。
1: 那听完王医生的讲解之后呢，让大家对失眠的根源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那在咱们怀柔本地社区的接诊过程当中呢，失眠的人群有哪些鲜明特点？在日常接诊当中，诱发失眠最常见的原因都有哪些呢？
0: 在社区群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中老年群体，随着年龄的增长，人心脾得不到气血濡养，加上肾精亏虚、心神失养，就很容易出现睡眠浅、多梦、早醒的情况，很多中老年朋友夜里醒好几次，一点点声响就会惊醒。 这在临床上十分常见。第二类呢，就是上班族，中青年群体，当下生活工作节奏快，职场压力大，长期精神紧绷，不少人经常熬夜加班，下班之后还长时间刷手机，长期情绪焦虑，心烦易怒，容易造成肝郁气滞、肝火偏旺，肝火扰动心神，夜里就睡不安稳。 除此之外呢，很多人的失眠大多是长期不良生活习惯慢慢积累出来的，比如睡前饮用浓茶、咖啡，夜间暴饮暴食，晚餐吃油腻辛辣，还有的人躺下之后不停地刷短视频处理工作，大脑持续接收各类的信息，神经一直处于兴奋
1: 亢奋状态，时间久了就形成了恶性循环，越担心睡不着，精神越紧张，越是难以入睡，最后陷入失眠焦虑的怪圈。确实是这样的，其实很多人的失眠都是一点点的不良习惯慢慢的累积出来的。那王医生，有没有咱们普通老百姓居家可以操作的简单易上手的中医预防改善轻度失眠的这种办法呢？
0: 确实有不少居家就能实操的调理方法，重在呢长期坚持。我分几个方面来讲，方便听众朋友们理解记忆。首先呢，第一点就是调作息，顺应天时，做到起居有常。中医养生讲究顺应自然界昼夜节律，我们的身体就如同一个小天地，太阳落山，人体阳气也应当随之收敛，为夜间休息做好准备。 建议大家尽量固定每日即便到了周末节假日，也不要熬夜睡懒觉补觉，帮助身体建立稳定的生物钟。这里重点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忽视熬夜带来的伤害。晚上23点到凌晨3点是肝胆经气血运行的关键时段，这个时间段呢，如果不入睡，会耗伤我们的肝血，
1: 肝血不足就无法涵养心神，失眠问题就会加重。咱们怀柔不少居民3点之前上床休息，慢慢养成规律的作息。其实道理大家好像都懂，但是有不少听众也有这样的一种反馈，就说我按时躺到了床上，但是我的脑子依旧是很清醒的，怎么都睡不着。那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
0: 这呢就是我们说到的第二点，就是调情志，先睡心后睡眼。古语说，

0: 不安者先安其心，很多失眠的人不是身体病痛，而是思虑太多，心神得不到安宁，躺在床上脑海里反复播放白天的琐事，未完成的工作，生活当中的烦心事，思绪纷飞，自然毫无困意。 给大家呢一个简单的小建议，睡前半小时主动关闭手机、电脑等电子设备，不要再刷短视频、浏览新闻了。电子屏幕的光线会持续的刺激大脑，让神经持续的兴奋，打乱入睡节奏。大家可以闭目静养，听节奏舒缓轻柔的音乐，让思绪慢慢的沉静下来。 在这里呢，也劝慰大家一句，偶尔一晚睡不好，也不必过度的恐慌和焦虑。很多人把睡眠当成了一项任务，躺下之后总强迫自己必须睡着，心里负担过重，反而更加难以入睡。如果躺床上半小时依旧毫无睡意，其实不必硬躺在床上，可以起身喝点温的白开水，安静坐一会儿。
1: 等身体产生困意之后，再回到床上休息，打破焦虑的循环。王医生说的非常非常实在。其实很多人失眠也确实是心理压力太大造成的。那如果说从饮食角度，中医调理失眠有哪些讲究呢？哪些食材有助于我们来安神，又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0: 饮食和睡眠关系十分密切，中医经典常常讲到胃不和则卧不安。如果晚饭吃得过饱，大量油腻、寒凉、辛辣的食物加重脾胃负担，夜间脾胃还在持续的运化和工作，腹部胀满不适，睡眠质量自然就会大打折扣。首先呢， 我们的晚餐要做到清淡适度，吃到7-8分饱就足够。睡前2小时尽量不再进食，也不要大量的饮水，避免夜间频繁的起夜，从而打断完整的睡眠。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呢，有不少的药食同源的，且食材性质平和，可以适度的食用，辅助安神助眠。像酸莲子、桂圆、小米 都是家庭当中很容易获取的食材，酸枣仁可以养肝宁心，大家可以用泡酸枣仁水，或者熬煮酸枣仁粥，百合呢可以清心安神，我们也可以做成百合莲子粥。小米中含有助眠的色氨酸，晚餐喝小米粥也有助于安稳睡眠。 但是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食疗讲究因人而异，结合自身体质选择，不是人人都适合温补的食材。比如经常上火、口干口苦、容易烦躁的人群，像桂圆、红枣这类温热食材，吃多了之后反而会加重失眠。如果自己拿不准体质，欢迎来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中医门诊，由医生辩证给出建议，调理效果会更好。
1: 那像刚才王医生说到的，像百合、莲子这些食材呢，我们家家户户都有，食材门槛也很低，大家不妨做来试一试。那除了作息、饮食之外，有没有简单的，比如说穴位按摩的方法，我们可以睡前按一按，帮助大家来安神助眠呢？
0: 当然有了，几个简单的穴位，睡前按揉几分钟就能起到一个宁心安神的效果，操作也很简单，普通人一学就会。第一个呢，就是神门穴，位于手腕内侧，手腕横纹靠近小拇指一侧的凹陷位置，属于心经的原穴，核心作用就是宁心安神。睡前用大拇指轻轻按揉3到5分钟，力度以局部产生酸胀感为宜，能够有效的缓解心烦、心神躁动引发的失眠。第二个呢，就是三阴交穴。 它的位置呢，在足内踝尖向上梁4横指，胫骨内侧骨头边缘。这个穴位可以调和气血、滋阴安神。普通失眠，还有更年期阶段睡眠质量差的，都可以试试这个穴位，轻轻进行按揉，有助于睡眠。第三个呢，就是太冲穴，它的位置在 脚背第一二脚趾骨头中间的凹陷处，是肝经的原穴，擅长疏肝理气。如果失眠来自工作压力大，容易烦躁动怒，按揉太冲穴，疏解肝郁，情绪舒缓之后，睡眠也会随之改善。可以网络搜索穴位示意图，对照找准点位， 按摩效果会更好。

0: 另外一个居家小妙招就是睡前可以用温水泡脚， 水温控制在40度左右， 泡10到15分钟， 身体微微汗出，微微发热即可， 不要泡到大汗淋漓。泡脚呢，可以疏通周身气血，放松紧绷身体，泡完脚之后再轻轻按揉足底的涌泉穴，安神助眠的效果就会更好。 那这些小方法听完以后，我们马上就能上手，大家不妨今天就可以试一试。那除了以上这些王医生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还有哪些生活细节是需要留意的呢？中医呢讲究劳逸结合，适度的运动能够疏通全身的气血，改善睡眠，但运动要把控时间，睡前一小时之内不要开展快跑高强度健身这类剧烈运动，剧烈运动让身体神经兴奋，反而加重入睡困难。推荐大家选择白天或傍晚时段开展温和舒缓的运动，户外散步、太极拳、八段锦都是很好的选择，既舒展身体、调畅情绪、调和气血， 长期坚持对睡眠改善大有裨益。那很多听众会问，如果连续多天睡不好，是不是就要立刻吃一些安眠药？那在中医方面有没有相对温和的调理思路呢？如果只是偶尔失眠或者轻度睡眠不佳，优先调整作息、情绪、饮食，配合泡脚、穴位按摩，大部分人都能够得到改善，不必急于服用助眠类药物。 可一旦失眠持续的时间较长，长期入睡困难，频繁的早醒，白天疲惫乏力，已经严重干扰工作和生活，就建议前往正规医疗机构就诊，找中医的医师辨证调理，千万不要自行网购各类助眠产品，随意服用安神药物。 中医调理失眠核心是辨证论治，不同的体质、不同的症型，调理方案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心脾两虚的人群，失眠的同时往往会乏力、食欲差等，调理方向也更侧重于火旺盛的人群，失眠往往伴随着脾气急躁、口苦咽干。 作为中医师呢，我们就会疏肝泻火，找准根本病因，调理才会有效。 大家也要明白，失眠不是短短几天形成的，身体的调理修复同样也需要时间，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才是改善睡眠的根基。
1: 那王医生刚才说的非常非常透彻，咱们社区的中老年居民占比其实是很高的，很多老年人睡眠浅，夜里呢又容易醒。那么针对中老年朋友，王医生，你有没有什么专属建议呢？中老年的失眠呢，大多源自于脏腑机能衰退， 气血亏虚，调理原则讲究温和平缓，循序渐进。首先，作息方面，很多老年人睡得很早，醒得更早。其实晚上如果睡不着，也不必过早躺床，躺在床上长时间的闭目等待入睡，反而更容易出现思虑丛生，加重失眠。 中老年朋友脾胃功能偏弱，晚餐呢更要清淡易消化。 晚上可以喝一碗小米粥，睡前呢可以饮用少量的温牛奶，这些都可以帮助睡眠。夜间口干的朋友可以少量喝温的百合大枣水，润燥的同时又兼顾安神。运动呢依旧以温和的项目为主，如散步、太极这些和缓的运动，适度的活动身体，舒缓心绪。 在这里也想多说一句，家人的陪伴也格外重要。不少老年人的失眠来源于孤独、思虑过多，子女多抽时间陪伴老人聊天，老人心情舒畅，心神安定，睡眠状态自然能够得到提升。
0: 那么面对经常加班的压力重重的上班族群体，针对他们的失眠，王医生，你有没有哪些实用建议呢？ 关于上班族的失眠，大多是来自于精神压力、作息紊乱、电子产品过度使用。首先呢，要尽量避免长期熬夜加班。如果实在迫不得已需要加班，工作间隙也要适当的放松，不要让大脑长时间处于高压紧绷状态。下班之后呢，要学会把工作压力留在单位，回家给身心留出放空的时间。
1: 很多人睡前刷手机，屏幕的蓝光

0: 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直接干扰睡眠，所以建议把手机放远，替换成听书、舒缓的音频，减少短视频的刺激。还有不少的上班族中午的午休一睡就是2个小时，午休建议大家控制在20到30分钟左右。 午休的时间过长会直接剥夺夜间睡意，造成晚上睡不着。大家可以建立属于自己的睡前仪式，比如说泡泡脚、轻柔的拉拉伸、揉揉腹、聆听轻音乐、日复一日形成条件反射，身体接收信号，慢慢进入准备睡眠的状态。
1: 嗯，没错，还真像王医生说的一样，一套完整的睡前小仪式确实是可以帮助到我们做好身心过渡。比如说我吧，我晚上就喜欢听书，听着听着慢慢就睡着了。那王医生，在节目最后呢，您还有没有什么想对听众朋友说的呢？
0: 失眠呢，并不可怕，多数失眠根源是藏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习惯和情绪当中。中医调理睡眠，核心重在调，调阴阳。 调作息、调饮食、调情志，让身体恢复到平衡的状态，睡眠自然就会水到渠成。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小看长期失眠的危害，长期的睡不好会降低身体的免疫力，扰乱情绪，持续损耗脏腑气血，出现睡眠问题。 不要硬扛，先尝试调整生活方式。如果改善有限，一定要寻求专业的医师帮助。咱们怀柔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呢，就设有中医门诊，有睡眠方面困扰的居民都可以前来咨询和就诊。最后呢，祝愿咱们怀柔每一位听众都能拥有高质量的睡眠，身心康健，日日安好。
2: 好的，那非常感谢理论到居家食疗穴位按摩，再到不同人群的针对性建议，内容可以说是通俗易懂，实用性又很强。那我们也希望听众朋友呢，可以学以致用，远离失眠困扰。美好的生活从一夜安眠行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4: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3: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5: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3: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来了很久的，我的生日愿望是：
4: 妈，娘娘坐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
5: 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6: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0: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1: 电影放完了，
2: 明天二分场还有。
0: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之后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宣言书，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对中国和世界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中国也在抗美援朝战争之中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代价，但是最终却赢得了胜利，让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不得不对中国刮目相看。中国人民志愿军勇往直前、浴血奋战、充分发扬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这是取得一切胜利的决定因素。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朝鲜党政府、人民关心爱护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中朝两国人民和军队休戚与共，生死相依，用鲜血凝结成了伟大的战斗友谊。经典影片《奇袭》讲述的就是中朝人民并肩作战的故事。红色经典单元，我们来分享国产经典影片《奇袭》的故事。这部影片是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战争影片，导演许攸新，主演张永守、邢吉田、黄焕光、屈云、张中英等，在1960年上映。它以抗美援朝战争作为背景，通过我侦察战士与敌人围绕大桥进行的惊险斗争，反映了我侦察兵灵活机智、不怕牺牲、勇敢斗争的英雄气魄。影片《奇袭》的故事曲折惊险，情节紧张，战争场面激烈真实，让观众能够充分体验到当时环境的艰苦与斗争的艰辛。除了突出我军的高大形象，还塑造了老大妈阿玛尼和女游击队员战士朴金玉两个朝鲜爱国女英雄的形象，表达了中朝人民联手抗敌的深厚情谊。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志愿军某部侦察连连长方勇对敌人的107高地进行了秘密侦察，基本掌握了敌人的火力点及地雷群的方位。回到指挥部，他接受了一个新的艰巨任务。
3: 根据我们这次对107高地的侦察，敌人的火力部署没有什么新的变化。
4: 很好，
3: 五号，我们要是拿107高地，我看没问题。
4: 谁告诉你我们要打107啊？
5: 哼，机灵鬼，
4: 告诉你107太小喽，这次我们要打个大的。
3: 大的？
4: 对，大的。我们正面的敌人增加到两个师的兵力，准备向我们进攻。指挥部决心把敌人这两个师全部吃掉。
3: 首长，那我们
4: 指挥部决定由你带一个排，组成一支精干的小部队，插入敌后，炸毁康明桥，切断敌人的退路，配合部队进攻。怎么样，这个任务还满意吧？不过方勇啊，你们这次是整个战役的突击队，是直接关系着我们能不能把敌人这两个师干净彻底全部消灭的问题。
3: 坚决完成任务。
4: 你们穿插的道路是通过这片开阔地，越过107高地，连夜渡过银川江，跨过七号公路，然后进入奉先岭。第二天白天做好准备工作，晚上怎么样，清楚了？
3: 清楚了。
4: 来，根据敌情通报，敌人最近加强了警戒，估计情况还会有变化，因此你们更要机灵一点，不要使敌人发现我们的意图，尽快的

0: 趴到桥头，另外还要和当地游击队取得联系，求得他们的配合。接头地点是金石洞。
1: 金石洞？
0: 对，金石洞。你去找原来救过你那位阿玛尼朴金玉同志，联络信号是红苹果金达莱。
1: 红苹果金达莱，我可以走了吗？
0: 怎么待不住了？
1: 不，连连还没准备，大伙正在开玉露晚会呢。
2: 方勇率侦察连在夜色掩护下潜入敌人的警备区，巧妙地绕过敌人的雷区封锁带，紧接着又渡过银川江。这时公路上驶来了敌军的汽车运输队，在侦察连隐蔽地点附近，车队突然停下来休息。为了尽快通过公路，方勇和一班长等战士化妆成美军巡逻队走了过去。
1: 谁干什么的？
3: 没把军武师的
4: 事儿真多。
3: 你们哪个是当官的？在这干什么的？你是干什么的？没把军武师的。
5: 没把军武师的？
3: 你没长眼吗？
6: God damn, you know, it's fire, fire, dangerous. You want to die, you get out here, you son of a...
3: 叫你们赶快扑火熄灭。哼，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2: 一班长对着敌军一通哇哇大叫，一下子唬住了敌上尉。
3: 别火，别火！
7: 我是三师团的上尉运输队长。
6: What? You want to die, you son of a bitch? Get out of here, you!
3: 这一带有共军活动，你们不知道吗？拿命闹着玩吗？
7: 啊，是是是，是是，快上车！
8: 上
9: 快！
8: 哎呀，
9: 别说了，
8: 快上上车！
9: 怎么
8: 了？
7: 谢谢。倒霉，开车。
2: 见敌人的军队走了，方勇急忙招呼战士们继续前进。
7: 同志们，快上山！
2: 小分队按照部署到达凤仙岭，战士们就地休整。
10: 咱们一夜过了银川江，到了凤仙岭，首长和连里的同志啊，这会儿正念着咱。
11: 首长们一定站在地图面前。吴浩说，小分队一定到了凤仙岭了。
12: 是啊，
11: 连长，
12: 坐吧。首长在看着我们，祖国的人民也在看着我们呢，就看着咱们这会儿侦察兵究竟怎么样了。
2: 这时方勇来了，
11: 要是咱们长上翅膀，马上飞到康平桥啊。
12: 只要我们找到了阿莫尼和游击队取上联系，就等于我们长上翅膀了嘛。现在我们主要的任务是休息。
11: 连长，吃点吧。
12: 对了，连长，你就把阿玛尼救你那个故事给大家讲一讲吧。
11: 好，
12: 那已经是两年以前的事情了。有一次我和一排长在金石洞附近抓了一个蛇头，不巧被敌人发现了。
2: 负责掩护的方勇打光了子弹，撤退中不幸中弹倒在地上。这时不远处正好有一个带着孩子的朝鲜阿玛尼，他们发现受伤的方勇是志愿军战士，眼看敌人就要过来，阿玛尼带着儿子立刻用杂草树枝把方勇盖住，然后阿玛尼让自己的孩子把敌人引走。
12: 就是这样，阿玛尼把我背回他的家里，日日夜夜看护着我。在阿玛尼亲切的关怀和掩护下，我很快的就恢复了健康。后来我才知道，阿玛尼的儿子为了掩护我牺牲了。中朝人民的友谊真是用鲜血凝成的，我们一定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早日解放这块土地。这次要能见到他老人家就好了。
11: 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
6: 坚决把康明桥给他炸掉。
13: 对，
14: 为阿曼尼报仇。
12: 对，我们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现在执行第二步计划，我唐虎一班长

0: 到金狮洞和阿魔女取联系，其他同志由一排长负责，留在这里隐蔽待命。
1: 是。
2: 正说着，山下面的公路上开来了几辆敌人的巡逻摩托。
0: 敌人的警戒加严了，一排长要注意隐蔽哦。
1: 是。
0: 你要和家里经常取联系。
2: 方勇等三人找阿玛尼，发现村子已经变成了一片焦土，上哪儿去找阿玛尼呢？这时方勇在房子里发现了一束鲜艳的金达莱。
0: 你们看，金达莱，
3: 金达莱。
0: 我们连长，是不是阿玛尼被捕了？不会，根据房子里的情况来看，阿玛尼的身份没有暴露。
3: 阿玛尼上哪儿去了呢？
0: 阿玛尼为了隐蔽不能留在家里，估计他们会走得很远。走，到村里看看去。
2: 这时村里传出的争吵声引起了方勇他们的注意，他发现要找的阿玛尼正要被几个敌人带走，急忙上前从敌人手中救出老人。
0: 走，
1: 快快走，抓住他，
4: 走，
1: 快走，快走，
0: 住手，放开，放开。
5: 哪一部分的？
0: 你是哪一部分的？
5: 这里是我的管区，
0: 这是我们的防区。
5: 美军司令部的命令，大桥附近这一带是军事禁区，没有这个是进不来的，有吗？
0: 有，在这儿呢。
5: 你，
0: 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你被俘了。
5: 不许动，
0: 举手出来。怎么样？还要通行证吗？
5: 举手。
0: 李班长，
1: 有。
0: 大伙。
6: 认识我了吗？你是方勇，
3: 妈妈，
6: 你就是来送红苹果的吗？
3: 对。
6: 哎呀，孩子，可把你们给盼来了。
0: 妈妈，这儿就要解放了。
6: 什么时候？
3: 今天。
6: 今天？
3: 对，今天。
0: 妈妈，快领我们找朴金玉去吧。
6: 好。
2: 阿玛尼带着方勇找到了游击队的朴金玉。
6: 志愿军同志，可把你们给盼来了。他就是方勇，你们辛苦了。
0: 我们必须在今天晚上把康平桥炸掉，可是现在对大桥的情况还很不熟悉，要马上侦察下，你看怎么样？
6: 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最近敌人的戒备加严了，你们想白天接近桥头恐怕很困难。哎，这样吧，我给你们带路，通往康平桥的每一条小路我都很熟悉。
0: 那太好了。可是游击队谁去联系呢？
7: 我去。金玉，把联系游击队的事儿交给我吧。
6: 好。阿玛尼，你告诉金队长马上把游击队集合起来准备执行任务。
7: 好，我走了。
0: 咱们也开始行动吧。
6: 好吧。
2: 之后方勇他们化妆成伤兵，骗取一辆敌人的吉普车，开到康平桥，摸清了桥头附近的布防地

0: 经发现了我们行动的迹象，很可能派部队到桥头了，堵住他们。
1: 对，
0: 不能让敌人靠近桥头。
1: 那我们去。
2: 那我们走吧。
1: 好。
3: 方勇随即集合小分队，布置爆破任务。
0: 同志们，大部队等待着我们，族人民在看着我们。现在康平桥已经在我们的手心里，我们能不能把它炸掉，就看咱们爆破组的同志了。
4: 连长，没问题，你下命令吧。
0: 连长，你放心吧，我们保证完成这次炸桥任务，让咱们大部队打一个漂亮的前面战。
5: 保证任务，
0: 开始行动吧。
3: 朝鲜游击队阻断了敌人的增援部队，我志愿军爆破小分队迅速涉水来到康平桥桥墩下面。就在爆破组准备实施爆破时，守桥的敌人突然打开探照灯，哨兵发现桥下有人，立刻拉响战斗警报。危急时刻，游击队队员朴金玉剪断了探照灯的电缆，桥上顿时一片漆黑。爆破组乘机完成了爆破准备。就在敌人增援部队到达桥头时，随着一声巨响，侦察连炸毁了康平桥，配合大部队全部消灭了敌人。今天的红色经典单元，我们来分享了经典老影片《奇袭》。在这部影片拍摄的前两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已经将奇袭武陵桥这一经典战例搬上了银幕，拍摄了军教片《奇袭武陵桥》。军事教育片有一定的故事情节，但是更多的还是还原当时真实的战斗场景。在军教，随着剧情的推进，还有话外音对各种军事常识进行讲解。但是军事教育片也有一些问题，那就是容易泄密，比如说一些专用术语、操作手法等等。为了更好地推广这部影片，八一电影制片厂决定根据军教片改编出一个故事片来，剔除其中容易泄密的地方，武陵桥也改成康平桥，同时增添了一些其他的细节，再进行艺术加工，演员也换成了八一厂的专业演员，这就是后来的黑白故事影片《奇袭》。奇袭中男主角方勇的原型就是志愿军第38军侦探科副科长张奎印。影片选定了张勇守来扮演片中的方勇连长。这时的张勇守正在开封第15空降军的驻地练习跳伞，因为他马上要影片《碧空雄狮》，在之中扮演空降兵的连长。就在这时，奇袭剧组的调令来了，但是张勇守之前的这些练习没有白费，后来都派上了用场。在影片中，张勇守扮演的方连长有从飞驰的卡车上跳车的惊险镜头，这就得益于之前刻苦训练换来的矫捷身手，这些镜头都由张勇守亲自完成。那么到了奇袭剧组之后，张勇守才知道影片的拍摄地点选在浙江奉化溪口镇。张勇守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他发现溪口的景色和地形确实和朝鲜很相似，用来当电影之中的康平桥的就是溪口当地的藏山大桥。剧组看了之后认为这个桥特别合适，几乎不用做任何改动，只在桥头修了两个碉堡就开拍了。影片《奇袭》上映之后引起了轰动，影片也一直在各地热映不衰，被誉为战争片中的经典。好的，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中国广播合唱团演唱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美国作家妮娜·布朗的《父母的羁绊》。美国教育学气氛十分融洽，可当他谈及大学想读教育学时，父亲的脸却一下子沉下来。教育不适合你，当一名会计师才算有出息。贝奇本想争辩，无奈父亲左一句，我这是为你好，右一句，你不要让我失望，令他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在贝奇十几年的人生中，这种事儿数不胜数，大到上学选专业，小到穿衣吃饭，他从来做不了主。生活中多少人像贝奇一样，看似活在父母无微不至的照顾中，实则备受以爱为名的控制。在妮娜的代表作《父母的羁绊》中，她详述了这类亲子关系的根源及影响。看完后不禁感慨，原来有这么多父母活成了孩子一辈子的伤痛。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就像根系对植物一般，盘根错节，根深蒂固，但我们并不是没有办法摆脱这种情感捆绑。如果你想改变现状，不妨听听《父母的羁绊》给出的这些建议。一、避免冲突，管理好自己的情绪。二、接纳自己，积极与自己对话。三、保持好奇，发现生活之美。父母的羁绊不是声讨父母的檄文，而是一本疗愈心灵的启示录。世界上没有一种情感比父母之爱更绵密，也没有一种关系比亲子关系更复杂。我们与父母血肉相连，有着打不断拆不散的情感丝线。原生家庭是我们的根，决定了我们在哪里生根发芽，但它却不是我们的宿命。每个人都可以决定生命之树的最终形状。愿你我都能在亲子关系中保持客观冷静，达成与原生家庭的和解。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2: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3: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0: 啊，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1: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2: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1: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0: 人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2: 小朵好，大家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1: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讲了大文豪苏轼坎坷的一生，这集我们要讲什么故事呢？
2: 这一集啊，我们讲讲罪恶滔天的花石纲。花石呢，就是奇花异草的意思。纲啊，在这里啊，是一个量词。往京城运送花石的船只呢，每十船为一纲。
1: 啊，为什么说这个花石纲罪恶滔天呢？
2: 前两集咱们说到高太后执政的事儿，高太后长了八年权后去世了，由宋哲宗亲政。年轻的宋哲宗对他祖母重用保守派本来就不满意，等到他亲自执政，就重新启用了变法派。但是后来的变法派不像王安石那样真心实意地改革朝政，内部纷争不休，一批投机分子打着变法的幌子趁机捣乱。等宋哲宗一死，他的弟弟宋徽宗赵佶即位以后，朝政就更加的混乱了。
1: 宋朝已经有点风雨飘摇了，新皇帝应该励精图治才对啊，朝廷为什么更加混乱了呢？难道宋徽宗赵佶是个傻子吗？
2: 这回你可猜错喽。新登基的这位皇帝赵佶不仅不是傻子，反而是个天才。他琴棋书画无一不精，诗词歌赋信手拈来，音乐舞蹈踢球斗鸡他样样都行。这么说吧，凡是玩的就没有他不会的。
1: 好吧，赵佶确实是个大玩家，可这些好像跟管理国家一点关系都没有。
2: 哎，对了，这次你说对喽。宋徽宗赵佶什么都会，就是不会治理国家。更要命的是，他身边还有个心腹宦官叫童贯。这个童贯为了迎合皇帝的心意，专门替他搜罗书画珍宝供他玩赏。有一次，童贯到苏州一带去搜集各种宝贝，有一个不得志的官员呢，叫蔡京，想投靠童贯，每天呢就陪着童贯鬼混，还把他自己书写的屏风扇面送给童贯。童贯拿了蔡京的好处，就把这些书画送到了东京，并且捎画给宋徽宗，说他物色到了一个少有的人才。
1: 这个加引号的人才就是蔡京吧？
2: 没错，正是蔡京。蔡京到了东京以后，又拉了一帮人替他活动。宋徽宗见有很多人都说蔡京是个人才，就满心喜欢，马上决定让蔡京当宰相。
1: 哎呀，蔡京这个宰相当得太容易了吧，真是平步青云。
2: 蔡京一上台就打起变法的旗帜，把一些正直的官员，不论是保守的还是赞成变法的，都一律称作是奸党。他还操纵宋徽宗在端礼门前立了一块党人碑，把司马光、文彦博、苏轼、苏辙等等120人称作元佑奸党。名单上的这些人，已经死了的就削去官职，活着的呢一律降职流放。这样一来，一些正直的官员就全部被排挤出了朝廷，而蔡京的同伙却步步高升了。
1: 我发现这种小人很容易就混到皇帝的身边。
2: 哎，你这个观察非常的准确。我们接着来说蔡京。宋徽宗和蔡京又都非常的迷信道士，修了很多的道观。有个道士叫林灵素，他在宋徽宗面前胡吹一通，说天上有九霄，最高的一层呢叫神霄，神霄宫有个玉清王，就是上帝的长子， 宋徽宗呢，就是上帝长子下凡，神霄宫还有

0: 有仙官八百，蔡京来到的人间。这一番胡言乱语，居然把宋徽宗哄得是心花怒放，天天请大批的道士在宫中讲道，道士们还给宋徽宗献了个称号，道君皇帝。这样一来，皇帝就成为了道士的头子了。
1: 这个宋徽宗确实够荒唐的。
0: 荒唐？这就算荒唐了，荒唐的还没讲呢。
1: 啊，宋徽宗还干了什么荒唐事啊？
0: 宋徽宗在位期间，在开封皇宫的东北角营建了一座巨型的盆景，叫艮岳，也叫万岁山，号称扩天下之美，藏古今之盛。当此园落成之后，宋徽宗赵佶曾经亲自书写《御制艮岳记》，记载了这一盛举。
1: 巨型盆景，这两个词放在一起好奇怪。
0: 这个盆景嘛，肯定是精巧细致，别具匠心呢。巨型呢，则是规模浩大，气势恢宏。按说呀，这两个词儿确实很难放在一起用，但宋徽宗营造的这座艮岳，他确实做到了。
1: 艮岳，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
0: 岳呀，就是山的意思，这个好理解吧？艮呢，在八卦当中也是山的意思，如果按照方位来说，是指东北方。相传宋徽宗即位之初啊，没有儿子，有道士就说，皇帝您之所以没有儿子，是因为京城东北角地势比较低洼，如果想办法把这里垫高呢，肯定能生很多的儿子。于是就勾起了宋徽宗选石筑山的想法，并且一发而不可收拾，直到搜刮天下，大兴化石纲。
1: 那么这座艮岳到底有多大呢？
0: 艮岳前后修了6年才建成，占地750亩，最高峰约有145米。整座艮岳以南北两山为主体，山上叠石千姿百态，亭台楼阁巧夺天工，几乎把全国的名山大川、江河湖海都浓缩到艮岳的有限空间当中。当时动用了上千条大船，10条一组，首尾相连，从全国各地把大量的奇石异木通过运河再往宋都汴梁，用以修建艮岳，并且创造出了许多的世界之最。比如人造假山最高的，用奇石量最多的，人造云雾瀑布，人造气候环境最早的。你可别忘了，这是一座假山，可以想象这是多么巨大的工程啊。
1: 哎，这些世界之最可都是老百姓的血汗啊。
0: 花石纲再来的太湖石、灵璧石都被宋徽宗人格化了，他给其中的佼佼者取名字，在石头上题字，把他们当作群臣一样看待，有的还赐予金带，甚至是加封侯爵。
1: 这皇帝玩得不亦乐乎。
0: 宋徽宗尽情追求享乐腐朽的生活，童贯则替他在苏州、杭州两地征用几千名工匠，每天制作象牙、牛角、金银、竹藤的雕刻或是织绣品供他玩赏，所有制作材料一律向百姓搜刮。日子一久呢，宋徽宗对这些玩意儿就腻了，想找一些奇草怪石来换换口味。蔡京、童贯为了讨好宋徽宗，就派了一个二流子朱冕在苏州呢办了一个应奉局，搜罗花石。
1: 这些奸臣整天就会带着皇帝吃喝玩乐，一点正事都没有。
0: 朱冕手下养了一批差官专门管这件事儿，听说哪个老百姓家有块石头或者是花木比较精巧别致，差官就带了兵士闯进那一家，用黄封条一贴，算是进贡皇帝的东西，要百姓认真保管。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1点整。
0: 如果有半点损坏的话，那就要被安个大不敬的罪名，轻的罚款，重的抓进监狱。有的人家被征得花木高大，搬运起来不方便，士兵们为了搬花甚至不惜拆毁百姓的房子。那些差官兵士也趁机敲诈勒索，被征花时的人家往往被闹得倾家荡产，有的人家卖儿卖女，到处逃难。
1: 这叫什么事吗？皇帝为了自己开心，逼得天下百姓成天提心吊胆。
0: 朱冕把搜刮来的花石用大批船只运送到东京，运送的船只不够呢，就拦截运粮的船和商船，把船上的货物倒掉，装运花石。这大批的船只自然还要征用大量的民夫一样的往来，民夫们呢为运送花石也是日夜的奔忙，这种运送的队伍就叫做花石纲。
1: 本来我听到花石纲这个名字还觉得很好听呢，现在只觉得他很荒唐。
0: 宋徽宗认为朱冕办事得力，于是给他升职加薪，花石纲越来越多，朱冕的官儿也是越做越大，一些达官贵人都来讨好朱冕。人们把朱冕主持的苏杭应奉局称作是东南小朝廷，可见朱冕的权力有多大呀。
1: 宋朝的权力全都被把持到这些人手里，这国家还怎么能好起来呢？
0: 哎，小朵说的没错，官逼民反，统治者如此的荒唐残暴，就怪不得天下百姓聚起来闹事儿喽。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3: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1: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到宋朝君臣荒唐残暴，让天下民不聊生，云生叔叔说后来官逼民反，难道宋朝发生了动乱吗？
0: 花石纲把东南一带闹得是昏天黑地，出产花石多的地方百姓遭殃也最重。睦州清溪这个地方出产各种花石竹木，朱冕的应奉局常常派人到那里搜。有个人呢叫方腊，他家里边有个漆园，这个漆呀、是一种防腐防锈的涂料，是从漆树的树皮上获取的。漆园呢就是种植这种漆树的园子。方腊平时靠这个园子的出产，日子勉强过得去。自从朱冕办了花石纲以后，方腊家也屡遭勒索。方腊恨透了那些官府的差役，又看到当地农民兄弟受尽了花石纲的苦，就决心把大家组织起来造官府的反。
1: 既然官府这么残暴，就应该让他们付出代价，我支持方腊。
0: 小朵把自己都带进故事里去了，跟着故事里的人一起生气呢。
1: 嘿嘿，这些坏人确实可恶嘛。
0: 公元1120年的一天，几百个苦大仇深的农民聚集在方腊的漆园里，方腊激动地跟大家说，国家好比是一个家庭，如果在一户人家里，小辈儿整年的劳动，好不容易挣了一点粮食布帛，却被他们的父兄胡乱的糟蹋了，小辈儿稍微不趁他们的心，就要受他们的打骂，你们说这样应该不应该啊？大伙儿齐声的回答说，那当然不应该啦。方腊又说，那些做父母的浪费还不算，又拿家里的财物去向敌人讨好求情，你们说该不该呀？大伙愤怒地回答说，哪有这种道理呀？
1: 宋朝的皇帝和他的爪牙怎么不去辽国征收花石纲呢？只会天天欺负老百姓。
0: 方腊流着眼泪说，现在官府赋税劳役那么重，那些大官们还要敲诈勒索，老百姓好容易生产了一些东西，也被他们搜刮得精光，我们一年到头的劳苦，结果一家老小却要受冻挨饿，连一顿饱饭都吃不上，你们看该怎么办呢？ 大伙儿听到这儿都高声地叫起来，说请

0: 您下命令吧，我们都听您的。
1: 要是日子过得下去，他们怎么会造反呢？
2: 方腊得到百姓的拥护后，详细分析了当时的局面。首先，方腊认为京城内外的地方官吏都贪污奢侈成风，东南百姓被剥削所苦已经很久了，几年来花石纲的侵扰特别让人不能忍受，如果大家能主持正义，发动起义，全国各地必定闻风响应，十来天的功夫就可聚众万人。
1: 看来方腊觉得拉起一支队伍来不是什么难事，那么官府来镇压该怎么办呢？
2: 方腊也想到了会遭到镇压，但他觉得官府行政效率低下，他对百姓们说，地方官吏听说我们造反，一定先进行招抚和我们商谈，而不是马上向朝廷申报上奏，我们就用拖延时间的计策来牵制他们，拖上一两个月，江南各郡可以一举攻下来，朝廷接到报告后也不能即刻决策发兵，预计拖拖拉拉汇集商议也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调集训练军队和调拨粮饷又要耽搁半年，这样我们起兵前后已经一年了，这时时局应该已经基本确定，就不用担心了。
1: 感觉朝廷就像一只大怪兽，虽然个头吓人，但反应非常迟钝。
2: 方腊还有别的考虑，当时宋朝面对内忧外患，每年都要进贡上百万的银帛给邻国，而且每年的军政费用也高达千万，这些钱都来自东南地区，如果东南地区出现了起义的话，官府就少了一大块的收入，可周边的强国们他们是不管这些的，该交的贡赋就必须一个子儿不落地交上去，为了筹钱，官府必然加大对中原地区的剥削，这样呢就会进一步激起中原地区的反抗，到时候按下葫芦浮起瓢，官军可就忙不过来喽。
1: 如此看来，宋朝的问题真是不少啊，面对着这么严重的内忧外患，他们的君臣居然还沉浸在吃喝玩乐里，真是没心没肺。
2: 方腊受到了农民的拥护，就打起杀猪免的旗号发动起义。方腊担任起义军的统帅，自称为圣公，将士们带着各色的头巾作为标志，愤怒的起义将士杀死了当地的官吏，一把火烧了他们的住宅，清溪附近一带的百姓都被官府害苦了，纷纷响应方腊起义军，没到十天，起义军就聚集了几万人马。
1: 起义军发展得真快，
2: 当地官军将领派兵镇压，却被起义军打了个落花流水，两名宋将也被杀死了，起义军乘胜进攻清溪县，赶跑了县官，接着又接连打下了几十座县城，很快就打到了杭州。警报传到东京，把宋徽宗给吓了一大跳。宋徽宗赶快派童贯带领着150,000官军到东南去镇压起义。童贯到了苏，民愤太大，立刻要诏书，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且撤销了专办花石纲的应奉局，把朱冕呢也给撤了职。
1: 朱冕这样的恶人早该被查处了。
2: 东南的百姓看到朝廷取消了花石纲，罢免了朱冕，总算是出了一口气呀。哪知道童贯正在加紧部署镇压起义的兵力呢，童贯集中各路大军进攻，方腊不得不退回清溪，据守在山谷深处的邦元洞坚持战斗。官军不知道山路，没法进攻。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起义军里出现了奸细，给官军引路。官军终于摸到了邦元洞，方腊没有防备，被俘虏了。没过多久，他就被押解到东京，被杀害了。
1: 奸细真是可恶啊！难道他们忘了当时官府是怎么欺负他们的吗？怎么倒反而向着官府了？
2: 方腊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给了北宋王朝一次沉痛的打击。这时候在北方也爆发了大规模的起义， 起义领袖宋江等36人从河北

0: 起兵，在青州、齐州、蒲州流动作战，打得官军胆战心惊，一听到他们来了，那是撒腿就跑啊。
1: 宋朝君臣整日贪图享乐，欺压百姓，早该想到会有这么一天呀。
0: 在山东梁山坡也发生了渔民起义，据说宋江的起义军也到过梁山坡，后来民间流传的梁山好汉108将的故事就是根据他们的事迹发展起来的。到了元末明初，小说家施耐庵把梁山坡农民起义的传说加工之后写成了长篇小说《水浒》，成功的塑造了林冲啊、鲁智深啊、武松啊等等许多的梁山英雄好汉的艺术形象。这本书呢，也成为了我国文学史上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
1: 原来《水浒传》的故事是有现实原型的。
0: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悦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阅读节目。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和大家分享一篇文章，题目叫不要担心别人会超过你。不要担心别人会超过你，别人快不代表你慢，别人发光也不代表你的路就失去意义。人生不是同一条跑道上的短跑比赛，也不是谁先抵达某个位置谁就彻底赢了。很多时候你真正要完成的不是超过别人，而是不要在比较里丢掉自己的节奏。别人快不代表你慢，别人有结果不代表你失败，别人正在发光也不代表你的光就被拿走了。真正稳定的人不会一直盯着别人跑到哪里，而是回到自己身上问一句，我有没有在变好？我有没有在靠近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别人的速度不是你的判决。很多人的焦虑都是从看见别人开始的，就觉得自己落后；看见别人恋爱结婚，就觉得自己人生停滞；看见别人赚钱，变漂亮，变优秀，被看见，就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太慢，太普通，太没有出息。可别人的速度从来不是对你的判决，别人正在经历他的阶段，你也正在经历你的阶段。你看到的是别人的结果，却没有看到他的代价。你看到的是别人被推到台前的那一刻，却没有看到他在后台经历过多少混乱、焦虑、失败和沉默。人生最容易误判的地方，就是用别人的眼光来审判自己的日常。可一个人的日常并不应该被

一个人的结果羞辱。你现在还在积累，还在修复，还在寻找方向，还在慢慢长根，这些都不是失败，只是你的节奏暂时不那么喧哗。你真正害怕的不是别人超过你，而是自己停住。很多时候我们说别人超过我，其实真正害怕的是我自己是不是没有再往前走。如果你每天都清楚自己在做什么，知道自己正在学习，正在调整，正在积累，正在一点点变稳定，你其实不会那么害怕别人快，因为你知道自己也在路上。真正让人不安的是你一边看见别人向前，一边发现自己长期没有行动，一边羡慕别人的结果，一边又清楚自己没有为想要的生活付出持续的努力。于是别人的进步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自己的停滞。所以与其担心别人超过你，不如先问自己，我今天有没有做一点让未来变好的事？我有没有把注意力从比较里拿回来？我有没有真正开始建设自己的能力、身体、情绪和生活秩序？当你重新开始行动，很多焦虑会自然下降，因为行动会带来一种很踏实的安全感。我也许还没到达，但我没有放弃自己。你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需要赢回自己。这个时代太容易让人误以为人生的意义就是不断赢过别人，成绩要比别人好，收入要比别人高，状态要比别人漂亮，关系要比别人圆满，连自律、成长、松弛感都要拿来比较，好像只要有人比你更快。可真正好的生活不是把所有人都比下去，而是你终于不再被外界牵着走。你知道自己适合什么，不适合什么，知道什么对你重要，什么只是看起来热闹，知道哪些目标是自己真心想要的，哪些只是因为别人拥有，所以你才开始焦虑。你不需要赢过所有人，你需要赢回自己的判断，赢回自己的节奏，赢回对日常的掌控，赢回那种不再因为别人发光就否定自己的稳定感。如果你一直追着别人跑，你会跑得很累，也很容易跑错方向，因为别人的路未必是你的路，你真正该走的是那条能让你越来越像自己的路。比较会偷走你的能量，专注会把能量还给你。比较最可怕的地方不是让你短暂难过，而是它会不断消耗你的行动力。你本来可以用一个晚上看书、运动、整理计划，结果却花了很久刷别人的生活。你本来可以安静完成自己的任务，结果却反复想着别人为什么已经走那么远。你本来有一点动力，最后却在比较里变成了自我否定。比较让人从行动里退出来，进入一种无效消耗。它让你觉得自己不够好，却没有真正告诉你下一步该怎么做。它制造紧张感，却不提供清晰方法。你越比较越容易混乱，越混乱越难行动。而专注会把能量还给你，当你把注意力从别人身上拿回来，回到自己的计划、作息、能力、身体和情绪里，你会慢慢变稳。你会发现真正能改变人生的，不是天天看别人过得怎么样，而是今天的自己有没有比昨天更清醒一点，更扎实一点。真正有后劲的人，不急着在前半程证明自己。有些人的人生是前半程很快，有些人的人生是后半程越来越稳。一开始跑得快的人当然值得欣赏，但一个人最终能走多远，并不只看开局。真正决定命运的往往是长期的自我修正能力、恢复能力、学习能力和持续行动能力。一个有后劲的人可能一开始不那么惊艳，他不是最早被看见的人，也不是最早拿到结果的人，
可是他能复盘。

0: 调整，能在失败之后继续做，能在没人鼓掌的时候坚持基本功，能在别人松懈的时候悄悄积累。这种人不一定赢在开始，但很容易赢在后来。因为时间会筛掉很多只靠冲劲的人，也会成全那些持续建设自己的人。所以不要因为别人暂时领先就急着否定自己，你要看的不是一段短跑的能力。人生真正重要的很多时候不是谁先出发，而是谁能一直往前走。别人的成功不会拿走你的可能性，很多人看见别人成功会本能地觉得自己的机会变少了，别人被选择了好像自己就不值得被选择，别人变好了好像自己就更普通，别人得到了想要的东西好像世界留给自己的位置就少了一点。但人生不是这么运转的，别人的成功不会自动夺走你的可能性。一个人被看见不代表你永远不会被看见，一个人过得好不代表你就没有资格过得好，一个人抵达了某个阶段不代表属于你的路就被堵死了。世界很大，人生的路径也很多，你和别人并不是完全相同的产品，也不是只能争夺同一个座位的竞争者，你有你的性格、经验、审美、能力、节奏和命运。真正属于你的东西不会因为别人先得到了什么就彻底消失，你要相信别人有别人的发声，你也会有你的发声，不要把别人的绽放误读成自己的枯萎，把别人当提醒不要当威胁，看见别人变好不一定要让你焦虑，它也可以成为一种提醒。别人自律提醒你也可以重新整理作息，别人勇敢提醒你也可以开始做那件一直拖延的事，别人有结果提醒你长期积累确实有意义，别人走得远提醒你人生不是只有眼前这一点可能性。真正成熟的人不会把所有优秀的人都看成威胁，他会从别人身上看见方法，看见方向，看见新的可能，而不是只看见自己的不足。你可以欣赏别人同时继续建设自己，可以承认别人厉害同时不贬低自己，可以从别人身上学习但不把自己活成别人的复制品。当你能这样看待别人，你的世界会变大，因为别人不再只是让你焦虑的对象，而会成为一种参照。原来人可以这样生活，原来事情可以这样推进，原来我也可以从这里开始。不要担心别人会超过你，别人有别人的速度，你有你的路。别人提前得到一些东西，不代表你永远不会得到。别人暂时走在前面，也不代表你的人生已经失败。真正值得你担心的不是别人跑得有多快，而是你有没有一直停在比较里忘了行动，不是别人是否超过你，而是你有没有因为看别人太久失去自己的方向。把注意力拿回来，去学习，去运动，去整理生活，去修复情绪，去积累能力，去认真完成手上的事。你不需要每天证明自己比别人强，你只需要一天比一天更接近那个稳定、清醒、有力量的自己。人生不是只看一时领先的比赛，很多真正厉害的人都是靠后劲慢慢走出来的。所以别急着否定自己，你不是被别人甩在后面，你只是正在走自己的路。只要你还在成长，还在行动，还在一点点把自己建设起来，就没有真正输掉。
1: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阅在其中。从阅读开始。
0: 今天的每周一读和大家分享一篇余秋雨的散文《生命

是一树花开。当下生活节奏很快，不少人容易纠结得失。作者余秋雨见识过人生起落，感悟生命有盛有衰，写下这篇文章，希望大家看淡悲欢，坦然迎接风雨，相信生命终会绚烂绽放。生命是一树花开，作者余秋雨。生命是一树花开，或安静，或热烈，或寂寞，或璀璨。日子在岁月的年轮中渐次厚重，那些天真的、跃动的，亦或沉思的灵魂，在繁华与喧嚣中被刻上深深浅浅、或浓或淡的印痕。很欣赏这样一句话：生命是一场虚妄。其实，经年过往，每个人何尝不是在这场虚妄里跋涉，在真实的笑里哭着，在真实的哭里笑着。一间烟雨，半帘幽梦。许多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生活不是不寂寞，只是不想说。于无声处倾听凡尘落宿，渐渐明白，人生总会有许多无奈，希望、失望、憧憬、彷徨，苦过了才知甜蜜，痛过了才懂坚强，傻过了才会成长。生命中总有一些令人唏嘘的空白，有些人让你牵挂却不能相守，有些东西让你羡慕却不能拥有，有些错过让你留恋却终生遗憾。在这喧闹的凡尘，我们需要有适合自己的地方，用来安放灵魂。也许是一座安静宅院，也许是一本无字经书，也许是一条迷津小路。只要是自己心之所往，便是驿站，为了将来启程时不再那么迷惘。红尘三千丈，念在山水间，生活不总是一帆风顺。因为爱，所以放手；因为放手，所以沉默；因为一份懂得，所以安心着一个回眸。也许有风有雨的日子，才承载了生命的厚重；风轻云淡的日子，更是于静静领悟，深深懂得，这世界上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符合想象。有些时候，山是水的故事，云是风的故事；有些时候，星不是夜的故事，情不是爱的故事。生命的旅途中，许多人走着走着就散了，许多事看着看着就淡了，许多梦做着做着就断了，许多泪流着流着就干了。人生原本就是风尘中的沧海桑田，只是回眸处，世态炎凉演绎成了苦辣酸甜。喜欢那种淡到极致的美，不急不躁，不温不火，款步有声，舒缓有序。一弯浅笑，万千深情，沉烟几许，浅思淡行。于时光深处，静看花开花谢，虽历尽沧桑，仍含笑一腔，温暖如初。其实不是不深情，是曾经情太深；不是不懂爱，是爱过知酒浓。生活的阡陌中，没有人改变得了纵横交错的曾经，只是在渐行渐远的回望里，那些痛过的、哭过的，都演绎成了坚强；那些不忍遗忘的、念念不忘的，都风干成了风景。站在岁月之巅，放牧心灵，山一程，水一程，红尘沧桑，流年清欢。一个人的夜晚，我们终于学会了于一杯淡泊中笑望两个人的白月光。迎一抹领悟，收藏点点滴滴的快乐，经年流转，透过指尖的温度，期许岁月静好。
这一路走来，你会发现生活与我们温暖一直是一种牵引，不是吗？于生活的海洋中踏浪，云帆尽头轻回眸，处处是别有洞天，云淡风轻。有一种经年叫历尽沧桑，有一种远眺叫含泪微笑，有一种追求叫潜行静思，有一种美丽叫淡到极致。给生命一个微笑的理由吧，别让自己的心承载太多的负重。给自己一个取暖的方式吧，以风的执念求索，以莲的姿态恬淡，迎一抹微笑，将岁月打磨成人生枝头最美的风景。心中若有桃花源，何处不是云水间。

0: 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阅读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1: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女科学家论坛举办，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大学生学术成果海报展在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举行，安全出行，远离大型车辆盲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8月10日，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女科学家论坛举办，邀请邵逸夫奖得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克莱尔·瓦赞、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刘若薇、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讲席教授朱莉·费根、香港理工大学讲席教授陈小军四位杰出女科学家，围绕女性科研人才发展、基础科学创新、分享成长历程，开展深度交流，激励广大女性学者勇攀科学高峰。请听本台记者韩轩、高雨晴发回的报道。
3: 基础研究领域女性，人工智能正如何重塑科学发现模式、科研方法、教育体系？论坛现场，一个个独具女性科研工作者特色的话题抛出，四位女科学家结合自身科研经历与行业观察展开深度探讨。谈及女性科研工作者的成长历程，四位嘉宾不约而同提到同行支持与专业认可的重要意义。朱莉·费根分享自身研究经历中同行女性科研工作者的扶持，让她深刻感受到女性科研群体的凝聚力。克莱尔·瓦赞则表示，正是经济独立与学术成果的逐步认可，让她慢慢建立起身为女性科学家的自豪感。在基础科学创新与人工智能融合发展的话题上，嘉宾们各抒己见。刘若薇聚焦统计物理与人工智能的交叉领域，指出 AI 虽能简化基础科研中的繁琐工作，但无法替代科学家的概念创新能力。陈小军结合应用数学研究表示，女性科研工作者注重细节的优势，能在数学建模优化模型时发挥重要作用。四位嘉宾还与现场青年学子展开互动，针对如何平衡科研方向选择等问题分享经验，鼓励青年科研工作者坚守初心，坦然面对挫折与未知。
4: 听了今天四位教授的讲解，他们那种对科学真理的执着追求的精神非常鼓舞我，让我以后坚定地选择科学文化传播这条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发光发热。
2: 本台首席记者狄伟玉、本台记者张鹏报道。8月10日至14日，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大学生学术成果海报展在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举行，来自加利福尼亚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复旦大学等国内外知名高校的学生以海报形式展示他们在

0: 内，一张张学术海报整齐排列，内容涵盖基础学科前沿。部分参展学生站在各自海报前，向驻足观看的学者和同龄人讲解研究思路，解答疑问，现场交流氛围浓厚。部分高校老师专程前来观展，了解学生的研究进展。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研究员王忠说，
1: 整体来说，看到现在的学生对数学的一个热情，很多的海报展里，不管是人工智能的还是什么物理的，都应用了数学的一些模型，所以呢，也看到年轻人对这个数学的这个热爱，能够把这个数学的理论方法应用到各个实际的领域中，感觉研究的这个质量呢也有所提高。
0: 国际基础科学大会由首位华人菲尔兹奖得主邱长同于2023年发起设立，学引领人类未来。今年是大会举办的第四年。从一张张学术海报出发，基础科学的未来正从怀柔科学城起步。更多青年学子走进怀柔，展示成果，交流思想，也在感知这座科学之城的创新生态。大型货运车辆是城市物资运输、工程建设、物流流通的重要载体，在道路交通运行和城市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日常道路通行频次高，通行范围广，但由于车身体积大，驾驶室位置高，大型车辆在行驶时存在较大的视觉盲区，安全隐患极大。不少路面人车相撞事故都发生在大型车辆起步、转弯等场景，大多是交通参与者不了解大车盲区风险、避让方式不当导致，安全风险不容忽视。怀柔公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科学城中队中队长王子欣说，
2: 大货车的盲区主要分为车头、右侧、左侧以及车尾四个区域，其中呢，货车右转时产生的右侧内轮差盲区，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死亡弯月，危险性是最高的。因为大货车转弯时前后车轮的行驶轨迹不一样，这个区域完全处于驾驶员的盲区之内，然后且车身呢越高，车厢越长，产生的这个危险范围越大。小型的车辆和非机动车以及行人一旦进入这个区域之后，几乎不会被这个驾驶员察觉，极易被卷入车底，造成这个严重的交通事故。
0: 日常出行中，一些交通参与者存在认知误区，误以为能看到货车司机，司机就能看到自己。出行紧贴大型车辆通行，路口抢行、近距离尾随、并排行驶等危险行为，这也是盲区事故频发的核心原因。然而，当行人与非机动车处于大型车辆盲区范围内时，驾驶员完全无步、转弯、变道，事故往往瞬间发生，没有反应和避让时间。怀柔公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科学城中队中队长王子欣说，
2: 货车驾驶员行车时务必提前绕车检查一周，起步、转弯、倒车时提前减速、鸣笛、开启转向灯，杜绝随意变道、抢行右转，最大限度弥补视觉短板。行人、非机动车、小型车辆驾驶人牢记三不原则：不抢行、不并排、不逗留。路口遇到大货车，主动减速礼让，不要穿插超车，全程远离货车盲区，不与货车长时间并行。
0: 车辆有盲区，交通安全意识不能有盲区。市民应认清大型车辆的视野缺陷，摒弃侥幸心理，主动远离危险区域，严守交通规则，才能最大程度规避道路风险，保障出行平安。来自区人力社保局的消息，近日，怀柔区社保中心走进区防汛集中安置点，开展社保服务近万家、惠民政策零距离活动。结合安置点百余名山区转移群众的实际情况，工作人员聚焦群众高频关切的社保业务，现场开展政策宣讲、答疑解惑，同步提供简易业务直通办理服务，把社保服务阵地迁移至防汛安置一线，切实保障群众社保权益，用心用情筑牢民生，保障防线。防汛集中安置点老年群体占比高， 不少老年人数字化操作能力有限，线上办事存在实际困难。本次活动聚焦安置群众，特别是老年群体极难筹判。围绕社保待遇资格认证、第三代社保卡办理及功能应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缴费、社保领域反诈防骗等热点政策开展宣讲解读，逐条拆解业务办理步骤、相关注意事项以及便民办理渠道，切实破解老年群众读不懂政策、办不好业务、不熟悉智能终端操作等难题，让安置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弄懂政策、办成实事。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面对老人提出的社保待遇资格认证失败、社保卡挂失补办、待遇发放查询等各类问题，逐一细致解答，全程提供一对一专属贴心服务。同时，现场发放图文并茂、简单易懂的社保政策宣传折页、便民宣传单、各类宣传品600余份。此外，本次活动聚焦办实事解难题，提供现场实操代办服务，手把手指导老年群体操作手机，协助多人完成社保待遇资格认证，有效避免因未及时认证影响社保待遇发放。登记第三代社保卡新办、换卡等需求信息30余条，后续将跟进落实办理。社保服务无小事，民生保障暖人心。下一步，怀柔社保中心将持续深化社保服务进满家、常态化、精细化服务，聚焦重点群体，下沉基层一线，贴近群众需求，推出更多接地气、暖民心的便民服务举措，让社保服务更有温度，民生保障更有力度。来自区卫健委的消息，近日，北京怀柔医院积极参与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血样采集活动，以实际行动传递爱心，挽救生命。造血干细胞移植是目前治疗白血病、再生障碍性贫血等疾病的有效方法。18至45周岁、身体健康且符合献血条件的市民可登记报名，加入中华骨髓库，成为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活动现场，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志愿捐献者有序完成信息登记、表格填写、资质审核及血样采集等全部流程。所有采集的血样样本将统一录入中华骨髓库，为血液病患者配型救治储存宝贵资源。本次活动共有47名志愿捐献者报名并成功采样，用实际行动诠释无私奉献的公益精神。来自怀柔镇的消息，今年以来，怀柔镇紧扣全区3县3边环境共治工作要求，聚焦村边、田边、房边等重点区域，全面清理卫生死角，杜绝问题反弹，因地制宜推进非县治理，微创提升乡村文化品质，压实主体责任，推动环境整治从一时境向长久美转变。镇主要领导和班子成员分别到环境治理难点村居，现场查看整治堵点，了解问题症结，对3县3边整治工作提出建议和要求。针对部分村庄存在的边角脏乱、空间闲置、沿线风貌不协调等共性问题，怀柔镇积极探索破题之策。镇主要领导带队，镇3县3边环境共治工作专班专程赴杨宋镇实地参观学习。在杨宋镇，双方班子成员围绕环境整治提升、空间盘活利用、长效管护机制及农文旅体融合发展等进行了座谈。随后，专班一行先后走进翠阴游园、艺术花园、半影良田、谢村、四季屯村等处，认真听取，了解其从拆清整治到景观营造、从单一管护到多元运营的进阶经验。同时，怀柔镇积极对标先进，找准差距，因地制宜，谋划部署，扎实推进各项环境整治工作落地见效。在点上坚持一村一策，各美其美，通过微改造、精提升，推进7项景观提升工程，打造村口小客厅、立体绿化带和生态廊道，让每一处节点都成为乡村风貌的展示窗口。在线上以怀黄路、郭沃路为清整绿美行动，规整立面，完善绿化，规范摊位、停车秩序，串珠成链，形成辨识度较高的

0: 风景廊道。在面上健全干部牵头、党员带头、群众参与的共建机制，靶向攻坚薄弱村庄，推动环境治理从集中整治转向常态长效，以累计清理垃圾380余吨，整治卫生死角1280余处，使群众在家门口真切感受到了环境之变。环境是底色，发展是目标。下一步，怀柔镇将持续巩固三县三边环境综合整治成果，建立健全长效管护机制，在常态维护中稳步提升乡村颜值。同时，深挖各村特色资源禀赋，精心培育一村一品发展格局，以环境之美赋能产业之兴，全面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让绿水青山的生态红利转化为强村富民的金色硕果，绘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新画卷。
1: 近日，怀柔科学城综合服务中心项目建筑设计方案已确定，计划于8月中下旬动工建设。项目建筑面积约2.2万平方米，紧邻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国家级科研平台。建成后，将打造涵盖高端会晤、成果展览、研学阅读功能的国际化综合科技服务场所。一批全领域行动、全地域覆盖、全媒体传播、全民参与共享的群众性举行。近日，北京市全民科学素养纲要实施工作办公室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北京市全国科普月活动将于9月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活动启动仪式将在怀柔科学城举行。为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自对房地产政策作出优化，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提出包括优化住房限购政策、完善房屋赠与政策、加大住房公积金支持力度三个方面7项政策措施，自8月8日起施行。暑运期间，国铁北京局升级列车餐饮服务品牌京铁嘉善，推出11款冷热链新品餐食，品类覆盖早餐、正餐全时段，适配亲子出游、短途休闲、长途通勤等各类场景，为旅客出行打造丰富多元的味蕾选择。
2: 怀柔区气象台2026年8月10日11时35分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8月11日傍晚至13日白天，怀柔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九渡河镇、渤海镇、雁栖镇、淮北镇、桥子镇、琉璃庙镇有大暴雨，毫米以上。最强降雨时段为12日凌晨至夜间，其余地区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将出现6小时累计雨量100毫米、24小时累计雨量1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山区及浅山区出现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的气象风险极高，低洼地区极易出现积水，请注意防范。
3: 暴雨红色预警公众防护指引：一、企事业单位除保障城市运行、民生服务等外，非必要不要求员工到岗上班。二、请市民非必要不外出，遇有积水路段，请勿涉水行车，不要在低洼路段和区域停放车辆。办地下室居住人员要密切关注降雨内涝风险，及时避险。遇有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或119。三、停止有组织的室内、室外文化、体育、娱乐和会展活动，做好相关人员安全疏散工作。四、学校停止全部线下教学活动和野外教学活动，培训机构停止全部线下培训活动，妥善安置、安全转移相应滞留人员。五、所有地下经营场所停业，在建工地停工，及时转移、妥善安置相关工地人员。六、关闭所有景区、公园、林场，停止涉山涉水户外旅游，民宿和民宿户停业，游客疏导劝返，并做好受威胁游客疏散避险。七、及时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重点关注山区险村险户、施工工地、露营地、养老院、学校、医院、托幼机构和外来人口、城区危旧房屋、低洼院落等重要点位的人员。八、重点危险区域和主要抢险救援道路。

0: 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必要时可采取地铁、公交停运措施。九、封闭山洪沟道，请市民远离河道，提防流域洪水、滑坡、泥石流。十、涉及山区地质灾害沿线和途经洪水区域的火车及时采取停运、折返或迂回等措施，各机场航班及时采取停飞或异地备降等措施。
1: 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小宝爸，该你了。
4: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2: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5: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2: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6: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2: 这个厉害了啊。
4: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7: 是啊是啊，你呢？
2: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8: FM101.3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家风是传承。
10: 奶奶，旅游好玩吗？
11: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0: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9: 家风是传递。
12: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0: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12: 进门前怎么样啊？
10: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12: 当你
10: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2: 请先说请。
10: 应该先说请。
12: 真棒。
10: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2: 我们都要做
10: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9: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好家风开始。
13: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14: 这不得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您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13: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14: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15: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16: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送怀柔地区天气预报。今天白天雷阵雨，东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今天夜间雷阵雨，东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雷阵雨转大雨。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雷阵雨，东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今天夜间雷阵雨，东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雷阵雨转大雨。以上天气情况是由怀柔区气象局发布的，感谢您的收听。
8: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7: 北京时间12点整。

0: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1: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2: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3: 时光
0: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4: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战场上，一个重伤的士兵被敌人追捕，逃进了一个山洞中，被蜘蛛蛰了一下。士兵刚要捏死他，突生怜悯之心，放过了蜘蛛。逃过一劫的蜘蛛并未走远，而是在洞口结了网，却帮助士兵逃过了敌人的追捕。善因结善果，一个人无意中的善念可能会改变一个人的一生，也可能会改变自己的一生。本期的节目中，我们将听到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为我们带来高建群的散文《白房子》，一个冬天的童话。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5: 1975年的冬天是一个多雪的冬天，从10月份开始，阿勒泰草原一个礼拜后一场大雪，雪将戈壁滩严严实实地封住，积雪最深的地方深达2米。巡逻时一不小心，连人带马就栽到雪坑里去了。位于中苏边界，那被牧人称为白房子，军用地图上称作额尔齐斯河北湾边防站的地方，成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孤岛。一个放晴的中午，前面有兵团斯大林100号推土机开道，边防站来了一辆吉普军车，车上走下来一位老军人。老军人个头不高，大约有1米62左右，但是很雄壮，或者用陕西话说很魁。他两手总插在外衣口袋里，走起路来奔。他和我见过的别的老军人不同的地方是，上衣口袋别着两支笔，一支钢笔，一支圆珠笔。老军人叫纳迪，时任新疆军区、北疆军区政治部主任。他是老延安，大约是1946年到延安的，是满族人。大约做过总政文化部电影局局长，后来因受罗瑞卿案牵连调到新疆，这次是他到边防一线搞调研。那主任在边防站住下以后，原来的日程是2-3天后就走，想不到天空又飘起了鹅毛大雪，因此那主任一行只好住下来，一住就是15天。我从事文学，或者说我将自己的一生与这件被称为文学可诅咒的莫名其妙事情捆绑在一起，是因为那主任的这一次行程，或者说因为导致那主任滞留白房子的这一场大雪。我是1972年12月14日在家乡临潼县河寨公社东高村穿上军装的，16号到西安火车站集中，一群300多名关中平原上的农家子弟被装在一列刚拉过马匹的铁闷子火车上，冒着珍宝岛和铁列克提的硝烟开往中苏中蒙边界。这批陕西兵在乌鲁木齐改成汽车时被分成2波，一波前往中蒙边界，一波前往中苏边界。我去的是中苏边界，那路途上所受的折磨现在想起来还叫人害怕。我途中感

冒了，使劲的呕吐，长长堵堵都要吐出来了。一排36个人都坐在一辆卡车上，坐成四排，屁股底下坐着背包，大家面对面坐着，穿着臃肿的皮大衣，脚下毡筒，膝盖与膝盖严严实实的交错叠在一起。这样来到中苏边界，在漆黑的大雪飘飘夜晚，顶着界河对面的照明弹、谢光弹，穿种光亮来到白房子。那主任来到边防站时，我已经在这个充满凶险、与世隔绝的边防要塞当兵快3年了。3年中，我写了不少的诗，在纸片上写，在本子上写。大约一种罗曼蒂克的情绪突然钻入我脑子里，促使我写下这些东西。额尔齐斯河滚滚流向北冰洋，岸边有一座中国边防，就是我给边防站办的国庆节墙报上写的诗。瞭望登记簿，那上面往往会有三号口有苏军潜伏哨2名，苏松土带一侧有装甲车驶过等字样。这些填完，再填上哨兵高建群。填完瞭望登记簿，那枪还在火墙上消着，等到消透还得一段时间。于是我就着那盏油灯开始在一个小本上写诗。现在仍记得那天晚上写的那首小诗，诗名叫《给妈妈》。巡逻队夜驻小小的山岗，晚霞给他们披一身橘黄。远方的妈妈，如果你想念儿子，请踮起脚尖向这里眺望。那一朵最美最亮的云霞，是巡逻兵刚刚燃起的火光。巡逻队行进在黎明的草原，草原像一只偌大的花篮。远方的妈妈，如果你想念儿子，请。很明显，这个面色黝黑、愁容满面，因为骑马巡逻而磕掉一颗门牙的士兵，是在想家了。遥想渭河畔那个小村子，想他的母亲，想他的年迈的婆和爷。本该他是想用这一段时间来写一封家信报平安的，结果写成一首诗。正当我在巴掌大的小本上埋头写诗时，门开了，走进来两个军人，一个是那副主任，另一个是那主任带来的干事，陕西人，叫侯堪虎。我们叫他侯干事，干部查哨、查铺，这是一项传统，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那主任一行没有睡觉，这时是凌晨1点，查完铺后才去睡觉。那主任问我在小本上写什么，我说胡乱写。枪还是在火墙上靠着，等着消兵，这段时间就没有事儿，可以在小本子上胡乱画。那主任说他要看这个小本，看我在上面写什么。我拼命地用手捂着，把这小本死死地按在桌子上，不让他看。我有些害羞，那些最初写作者，当将作品拿出来示人时，大约就像我这满脸窘态。那主任已经伸出手来，抓到了笔记本的边沿，但我仍把本子压得更紧，坚持不让他看。我说，这本写得太潦草，等我明天将它誊写清楚，再给那主任看。谁知他说，他是政工干部出身，越潦草的字，他就越能认得。侯干事赶过来给他帮忙，抢走我手中的那个本子。环班的营房里，就着这如豆的灯光，双方为写诗的小本子争执了好一阵子，争执的结果大家可想而知。这个懦弱的面色黝黑的小兵，乖乖地将手掌大的笔记本交出来。那主任接过了笔记本，他戴上老花镜，就着灯光开始看起来。越看面色越严峻、凝重，呼吸越急促。他大约想不到会是这么一个结局，大约想不到在这样荒凉的、险恶的中苏边界的一个小小的边防站里，

在这个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的北部边沿，竟然有一簇文学冲动，有一个不起眼的小兵在从事写作，或者用大家在说的话说，在搞文学。那主任看完了小本，他过来拥抱我，他的眼睛有些潮湿。他随手将小本交给侯干事，让侯干事用正规的稿纸将这些诗作誊清，然后寄往解放军文艺社。

0: 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

0: 节目的上半时段，通过高建群的回忆，我们仿佛看到了那个偏远寒冷的哨所内，一个年轻士兵小心翼翼维持着的文学微光，被一个拥抱瞬间点燃。自此，他的人生有了另一种可能。接下来的时间，有请向东老师继续为我们带来散文《白房子：一个冬天的童话》。
1: 那主任对我说，解放军文艺的人我都认识，我原先是他们的领导，诗歌散文组组长叫李英，编辑有韩瑞婷、季鹏、雷淑燕等等。我写一封推荐信给他们，告诉他们今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告诉我此刻的感受。这就是那个冬天发生的故事，过去了40余年，却栩栩如同昨日。那主任拿着我的那个小本子走了，我开始擦枪，擦完枪以后上到铺上去睡觉，那是班长睡的头铺，别人早在呼呼大睡，我睡在床上，用两只手抱着两个冰凉的膝盖，才慢慢的睡着了。几天以后雪停了，那主任一行离开，仍然是兵团斯大林100号开道，把雪压实，吉普车跟在后面。第二年，也就是1976年8月号的《解放军文艺》上，刊登了我那小本上的3首诗。标题叫做《祖诗》，边防线上，署名是战士高建群，里面有《给妈妈》那首，另外2首是《庄提元的心》和《边境线上的小河》。而我接到杂志，已经是10月初的事情了。那年的9月9号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领袖毛泽东的去世。那天我带领我们班种菜，一个河阳兵，是个马官，他骑马跑来报告说，赶快回边防站，钻地道，准备打仗，毛主席老了。这样，我们全站人员剃成光头，穿着皮大衣，钻进戈壁滩上原先挖好的水泥工事里，几件换洗的衣服，一点零用钱，包成一个包裹，放进营房的储藏室。包裹上写下了家乡地址和自己的姓名。这包裹将由别人带你寄走，记得给领袖开追悼会的那天，下着大雨，全边防站的人一个挨一个，顺着地道站了1里多长。一个小发电机在发电，隔一段有一个电灯泡。收音机里播放着哀乐，这时炊事员进来送饭，穿着往下滴水的雨衣，说外面正在下雨。我接到杂志大约在10月初，人还在地道里，炊事员进来说，兵团的邮递员骑着马，站在围墙外面喊着我的名字。我走出地道，翻过沙包子，接过邮递员从绿色邮包里拿出的2捆杂志，除了杂志，还装了几沓稿纸和一个解放军文艺社的采访本。那2捆杂志不知经过多少人的手寄到这遥远的边防站，原先的包装全磨光了，路途中又包装过，又用绳子捆过。这就是我的文学作品第一，人们说这叫处女作，这个意外发表鼓励了我，或者说蛊惑了我。自那以后，我就一直傻乎乎地热爱文学，从事写作，直到现在。那主任回去后还给我寄来了一些书，这些书有李英的《红花满山》，季鹏的《荔枝园里》，兵团李幼荣、杨牧、张德义等合出的《军垦战歌》，还有一位维吾尔作家写的长篇。后来我回到地方以后，还将我新发表的作品寄给那主任汇报，并且接到过他的回信。据说他后来担任新疆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被授予中将军衔。现在他可能大约已经过世。关于他后来的事，我是听新疆回来的战友说的。我是1977年的4月10日离开边防站，坐着大卡车，从额尔齐斯河的冰层上

0: 回到哈巴河县城，然后返回家乡的。1987年，我写出那部著名的小说《遥远的白房子》，作为我对那段军旅生活的纪念，作为我对领我走上文学道路的尊敬的纳迪主任的一份回报。我待过的那个边防站全称叫额尔齐斯河北湾边防站，当地牧民叫它白房子边防站，这是清朝以及国民党统治时代的叫法。边防站辖区内一块 55.5 平方公里的争议地区，由于一直由我方控制，所以在后来中苏中哈重新勘界栽庄中，它划归为我方，成为不再争议的中国领土。那条叫做额尔齐斯河的注入北冰洋的河流，那座横亘在中亚西亚地面的阿尔泰山，那块干草原，那座白房子，它是如此深地楔入我的生命之中，每次想起它就会给我带来一种病态的深深的忧郁。白房子是我的梦魇之乡，我的永远的噩梦，我的十字架。许多年来，我像蜗牛一样背负着我的十字架，走着我的蹒跚的人生，因为它，我才成为现在的我，独特的我。
1: 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赠人玫瑰，手留余香，诚于嘉许，宽于称道，不要吝啬你的赞美。或许一个善意的微笑都足以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轨迹。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跟你爸去公园了，可热闹了。
1: 嗯，你爸挺高兴。
0: 下礼拜我跟你爸到南方去旅游，我们得出去几天。行，下个月回来啊，回来妈给你包饺子。
1: 嗯，
0: 没问题。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理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
5: 乐亭演义第17回，书接前文。这位贺长兴一骂武圣张三丰，两次求死，都让张三丰给阻截了。最后这贺道爷说：“您什么意思？别拦着我，我非死不可，我也不活了。现在我是走投无路，我那科同的把兄弟都死了，我们不求同年同月同日。”

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福祸共至。他们都死了，您老人家为了自己清修，也不管世间事，我还苟活于世，我叫个人吗？您什么意思？张三丰来至近前，把贺长兴抱住。长兴啊，刚才我也看到你的真心了，行，就看在你们舍死忘生搭救岳帅之后，我就把这孩子收下了。哟，老人家，老前辈，您说的可是发自内心之语，你们所作所为没有不让人动容的，即使是我也得动容啊。人是有感情的，杀恶人即是行善念的，这孩子太可怜了，你们如此忠义使我非常的感慨。罢罢罢，是福不是祸，是祸躲真乃当今之义士也。你是个义士，我这个武圣为了自己清净无为都不如你，方才你几次求死证明其心，骂的也好，你数落的也对，你确实比我强得多得多得多得多得多。我说贺道爷，这么办行吧，你只要不死，我答应你把岳亭收下。我不单收下岳亭，还把你也收下，我收岳亭做我的传人弟子，把你留下，我还要传授你的武艺，你看怎样？你可愿意？大伙一听，真没想到，都乐了。真的吗？真的吗？要这样，道爷，您别死了，别死了，还不谢谢老圣人的洪恩？你看，幸亏贺长兴表忠义这么折腾，不怕死，表张三丰所感动。要不然门都没有，事情上的这做法就是正确的。这件事儿，贺长兴可以说做得完全的正确，不这么干怎么能行呢？也是发自真心的，真心能够感化人呢。贺长兴心说，还死个什么劲儿，好死不如赖活着。事情逼到现在没办法，我也跟着照看这个岳亭。所以贺道爷想到这儿，转忧为喜，把眼泪给您老人家磕头了。孩儿啊，快过来给你老师磕头。谁是我师父？他就是你未来的师父，快磕头。这小孩岳亭啊还挺聪明，老师在上，给老师磕头了，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一个劲儿的磕响头啊！武圣人掉着眼泪，孩子，真不容易啊！起来，起来，真够可怜的，来来，我也抱抱，我也抱抱。张三丰动了怜悯之心，怎么办吧？嗯，咱们都是一家人啊。方才那些不痛快的事儿，在我这儿就掀过去了，大伙儿都别在这儿了，到屋里坐坐坐坐坐坐。这回进了屋，气氛顿时缓和下来，一堂的和气。然后告诉小仙童重新沏茶，告诉厨房继续再准备一桌素的斋饭。再看大伙团团围坐呀，瞬息万变。这回大伙的内心都非常的高兴，非常的激动。袁三爷也露出了笑容啊，心说这个贺长兴贺老道还真行啊，没看出来他真有两下，也是发自了真心，要不然也不能感动老圣人，还得感谢我。

0: 武圣张三丰，看来这个人是通情达理，换个别人你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你死了人家也不会管，无动于衷。毕竟看来张三丰动了真感情，所以是非常的高兴。时间不大，斋饭再一次摆上来，这些人得一折腾一着急，还是消耗了这妄想，故此也饿了，狼吞虎咽吃了个精光，小月亭也吃饱了，小脸红扑扑的也挺好看，不然都不正。我发现你印堂发暗，眼圈有点发黑，你是不是受了伤了？回老圣人，实不相瞒，我是受了伤了，让风流雨士夏侯清明给踩的，差点没把我踩死，要不是我用气功拖着，我这条命早就没了。现在身受内伤，为了上武当，我忍着疼痛没有办法，我现在的伤还没好呢。不瞒您说，正是如此啊。云南商侠，好像你们也有伤啊。回老圣人，实不相瞒，我们也有伤，我们中了黑沙掌，都叫夏侯清明给打的。
1: 哦，长兴，你的气色也不正，莫非你也受了伤了？
0: 是是是，我也受了伤，孩子也有点上火，看来你们都不容易啊，好好应该调理，今儿个就住到这儿吧，明天我要挨个给你们疗伤。一夜没有话，虽然无话都没闲着，众人向老圣人张三丰介绍外界的所有情况。张三丰他是人，他不是神，坐到这儿他也不知道外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具体情况不了解。大伙一五一十向他介绍，他做到心里有数，真是秦桧做的坏事儿，坏事儿，真是当今皇上高宗赵构做的坏事儿，牙根儿恨的都痒痒，下定决心，无论如何，把这些人要收留，要把他们给救了，救人救到底，我就定。那么简单接说，有疏则长，无疏则短，吃不楞登，到了第二天给大伙开始治疗，先开了个方子，叫小道士抓药去，人家这儿全有药抓来，配上了秘方，把那水给做的温水，也不能是热水，用温水把这些药给和开之后，开始就这么服用下去，服用完了之后，让他们这几个人再泡一泡热枣，排排毒，泡个热枣之后，排了毒之后，开始推宫获血，进行真元二气运功疗伤，给他们治伤。这个时候再看张三丰这双手颤抖着发出功力，嘿，大人小孩顺着额角淌热汗，最后都是红光满面，就这样把毒彻底的就排出去了，众人恢复如初，脸上也红润润的，起了红色了。张三丰一乐呀，哈哈哈哈，各位，功夫不负有心人，现在你们的伤已经差不多了，另外脑门也亮了，鼻子头也闪光了，一个个腰板也拔起来了，浑身上下也不疼了，后背也不痛了，连小月亭都是活蹦乱跳，张三丰是非常的满意。这几天就没事，他们坐在一起研究下一步怎么

单说正在闲谈之时，小道童跑进来了。爸爸爸，老当家的可了不得，官人来了。哦，官人来了，来多少？为首的都是谁呀？啊，为首的报了名了，他叫八部登空碎心掌，姓满，叫满飞，是这宫廷大内的一等侍卫。后头呢还有个铁爪神鹰，此人叫江飞龙，他们呢带了能有100多人，已经把草庐的门前给包围了，口口声声百步如何要见您，请您老人家定夺。贺长兴一听唰就站起来，面色也紧张了。无量天尊，老人家何处置？我早啊真能闻，闻到我这儿了，几条疯狗竟然到了这儿，我要不露面显见着，我怕他们。外面的事儿由我抵挡，天塌下来由我拖着，你们不必着急，安安稳稳在里屋坐着，一切有我。那您就多加的谨慎吧。放心放心，几条走狗疯狗我都给他打发走就行了。再看张三丰说着话站起身形，来人，拂尘伺候。有人把铁拂尘拿过来，晃动大拂尘，迈大步，武圣人离开这屋，来到外头。你看黑压压不少人，为首一个小老头，个不高，长得干巴巴一团精气神，大秃顶，短衣襟，小打扮，力配长剑，沉着个脸，面沉似水。此人正是皇宫大内一等侍卫，江湖人称八部登空碎心掌，叫满飞。满飞这小子可横了，后头跟的就是那铁爪神鹰江飞龙。前文书咱们说了，他以上厕所拉屎为名跑了，实际是躲起来。后来那几大侍卫就死了，就剩下一位，这江飞龙就领着这侍卫就跑了。实际其中的一位就是这个满飞。前文书咱说了，司空廖有好几个手下，就活下了这么一位，还跟满飞回去，再一次调来人，这就找到这儿。无巧不成书，张三丰对这满飞比较熟悉，听说过没见过面。再看武圣来至近前，无量天尊，你什么人呢？满飞赶紧过来。武圣，哈哈，您知道我吗？不清楚，我也不知道你是谁，报个名我听听吧。是是是，武圣人，咱们远日无冤，近日无仇，实不相瞒，我叫满飞，有个小小的绰号，八部登空碎心掌。

0: 我们直说，我们也是为了公务而来，
1: 不太清楚，我就详细跟您说说。我们奉皇上旨意追捕一个逃犯，他是个出家的道士，叫贺昌兴，还带着个五六岁的孩子叫月亭。这月亭实不相瞒，就是岳飞的幼子，朝廷严拿的要犯，怎么抓也抓不着。后来我们弟兄探听，说他已经到了你武当山了，好像就到了您这儿了，是这么回事儿。故此我们也不敢确定，特意来问问您老人家。
0: 哦，你亲眼目睹他进了我的草庐了吗？
2: 这我倒不敢说，来与没来我也不清楚，有人发现，所以我特意来问问老圣人。
0: 老圣人，您可听清楚，我们不敢确定，是当您的面来问一问。您老人家千万不要生气，如果是真的，希望您老人家高抬贵手，不要插手此事，把人交出来也就是了。
1: 是吗？再说一遍，你说这人叫什么名字？
0: 贺昌兴。
1: 还有个小孩，还有什么人呢？
0: 啊，还有就是丐帮的三当家老花子袁明，还有云南的双侠，大概就这几个人。
1: 哦，满大人，恕贫道实话跟你讲，你说的这些人我一个都不清楚，一个都没见过，我看你就不必找了，你们手底人的情报也不是那么准确的，根本就没有。
0: 哎呀，老圣人，非常的准确，不会错的，可能您没说实话吧。
1: 嗯，满肺住口，你怎敢信口胡言？凭我的身份，我是武林界的武圣，怎么能骗人呢？另外，我这草庐之中门户也多，也备不住他们从后门走了，我也不清楚。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我这儿没有，赶紧走吧，何必在这儿待着？不要打扰我的清修，要不然贫道可要无礼了。
0: 哟，
1: 满飞实在有点破门帘子挂不住了，把脸往下一沉。老圣人，这么说你可是真心袒护他们了？
0: 哈哈哈，什么叫袒护？什么意思？
1: 老圣人，咱们水贼过河甭使狗刨，我尊敬您老人家，您老是老前辈，是武圣人，但换句话说，你也是个普通的老百姓。我们奉了皇上的密旨，秦丞相的手谕，我们吃的就是这碗饭，脑袋掖到裤腰带，专管捕盗捉贼，那就讲不了说不起了。既然您老人家不承认不教人，那我
0: 你想干什么？你敢动武不成吗？
2: 这动武我不敢，我要搜查，
1: 你不能不让我们搜查吧？
0: 看着没，老圣人，我手里拿着龙鞭信票，这就是我的工作证明，我有这资格搜查令，奉旨而来。
1: 武圣闻听乐了，哈哈哈哈，好，拿工作证龙鞭信票来压我，拿奉旨而来来说话，那我就惹不起你们。那你们既然要搜查，那我也只好遵旨照办了。来人，门户开放。
0: 哟，满飞这帮人真没想到这位武圣张三丰能这么做。
1: 再看柴门咣当当打开，
0: 各位，你们既然口口声声说奉旨而来，那我也不耽误时间，那就请吧，尽情的搜吧。
2: 是，那可太好了，老上人，您这么办真是识时务，早应该如此了。再看满飞挺高兴，把手下人叫到眼前，手下呀有一个四品的侍卫，这四品的侍卫姓蓝，叫蓝坤。蓝坤来至近前，大人，您到里边看看去能行吗？
0: 我看什么废话，蓝坤你进去吧。
2: 蓝坤一听腿肚子都转筋，我的妈，我的姥姥啊，您知道武圣不好惹，我也害怕呀，但是迫于无奈，上知下派，你先进去。蓝坤吓得没有办法，这才来到里边，不知道哪条腿迈进了草炉，就开始搜查。草炉真不大，十来间房子，进这房屋一看，可是哎呦，再看有云床，还有念经的地方，还有经卷库，搜来搜去，搜去搜来，简短接说，什么也没搜到。张三丰一笑，哈哈哈，满大人，江大人，也不是我说谎吧，你们谁也没搜到，还有什么可搜？满飞一听就是一愣，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1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6: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7: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俗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作为一座古韵盎然的小城，有着让人魂牵梦萦的独特魅力。那么本期节目，我们就跟随著名作家王蒙先生的脚步，去到那迷人的苏州城。左边是园，右边是园，是塔，是桥，是寺，是河，是诗，是画，是石径，是帆船，是假山。左边的园修复了，右边的园开放了。游客自海上来，游客自异乡来。塔更挺拔，桥更洗练，寺更幽宁，河更闹热，石径好吟诗，帆船映入画。而重重叠叠的假山，传至今天还要继续传下去的是你的匠心真情，是你的参差坎坷的魅力。这是苏州，人间天上无双不二的苏州，中国的苏州。

苏州已经建成2500年，它已经老态龙钟，无怪乎7年前初次造访的时候，它是那样疲劳，那样忧伤，那样强颜欢笑。失修的名胜与失修的城市，以及市民的失修的心灵，似乎都在怀疑苏州自身的存在。苏州还是苏州吗？苏州终于起步飞，为外乡四大名旦：香雪海冰箱、春花吸尘器、孔雀电视机、长城电风扇，全都来自苏州。人们曾经担心工业的浪潮会把苏州的历史文化与世人的关注，还不知道有哪个城市近几年修复了、复原了这么多古建筑、古园林。在庆祝苏州建成2500年的生日的时候，1986年，苏州迎来了再生的青春。1500年前的盘门修复了，是全国唯一的精美完整的水陆城门，环秀山庄后面盖起的革文化之命的楼房拆除了，秀美的山庄复原，应令它的建造者的在天之灵欣慰，更令今天的游客流连忘返，赞叹不已。戏曲博物馆、民俗博物馆、刺绣博物馆纷纷建成，寒山寺的钟声悠扬，虎丘塔的雄姿老古，唐伯虎的新坟落成，苏州又回来了，苏州更加苏州。当我看到观前街、太监巷前熙熙攘攘的人群，辉煌的彩灯装饰的德月楼、松鹤楼的姿影，看到那些办喜事的新人和他们的亲友，听到他们的欢声笑语，闻到闻名海内外的苏州佳肴的清香的时候，不禁为它的太平盛景而万分感动。当然还有许许多多的麻烦、冲撞、紧迫、危机与危机意识，然而今天的苏州得来是容易的吗？会有人甘心再失去吗？不，我不能再在苏州停留，它的小巷使我神往，这样的小巷不应该出现在我的脚下，而只能出现在陆文夫的小说里、梦里、弹词开篇的歌声里。弹词，苏昆、苏句，无语无歌的珠圆玉润，使我迷失，还真怕听着听久了便不能再听懂别的方言与别的旋律，也许会因此不再喜欢、不再会讲已经法定了、推广了许多年的普通话。那迷人的庭院，每一棵树与它身后的墙都使我倾倒，使我怀疑苏州人究竟是生活在亚洲、中国、硬邦邦的地球上，还是生活在自己营造编织的童话里。这童话的世界比真的世界要小，也要美得多。它太小巧、太娇嫩、太优雅，它会使见过严酷的世界、手掌和手心都长着老茧的人不忍得去摸它、碰它、亲近它。一双饱经忧患的眼睛见到苏州的园林，还能保持自己的威严与老练吗？他会不会觉得应该给自己的眼睛换上纯洁的水晶？他会不会因秀美与巨大这两个审美范畴的撕扯而折裂自己的灵魂？他会不会觉得自己和这个世界，或者正在，或者将要，可能成为苏州的流园、鱼园、拙政园的对立面呢？它会不会产生消灭自己或者消灭苏州这样一种疯狂的奇想呢？更不要说苏绣乃至苏

苏州的佳肴美点了。看到那一个个刺绣女工的惊人的技艺和耐心，优雅和美丽，我还能写作和滔滔不绝的发言吗？能不感到不好意思吗？还有勇气或者有涵养去倾听那些一知半解的牛皮轻谈，草率无涯的胡说八道吗？在苏州待久了，还能承受那些乏味、枯燥与粗野的事情吗？苏州的刺绣，沉静的创造；苏州的菜肴，明亮的喜悦；苏州的歌声，不设防的温柔；苏州的园林，甜美的诗情；苏州的街道，宁静的幻梦。而苏州的企业和企业家，温雅的外表下包含着洋溢的聪明声，他怎么样经历了那大起大落、大轰大翁、多灾多难的时代？苏州是一种诱惑，是一种挑战，是一种补充。在我们的生活里，苏州式的古老、沉静、温柔已经变得越来越陌生，而大言欺世、大闹道明、大轰驱石的反苏州却又太多了。苏州更是一种文化历史、现实未来的混合体。苏州是一种珍惜，是一种保护，对于一切美善，对于一切建筑创造和生活本身的珍惜与保护，也是一种反抗，是对一切恶的破坏的无声的反抗。虽然恶也是一种时髦，而破坏又常常披上革命的，或忽而又披上现代意识的虎皮。我真高兴，七年以后我有缘再访苏州，我们终于能够平静下来，保护苏州，复原苏州，欣赏苏州，爱恋苏州了。我们终于能珍重苏州的美，开始懂得不应该去做那些亵渎美、毁灭美的事情。在历史的惊涛骇浪和汹涌大潮当中，在一个又一个神圣的豪情与癫狂的争闹之中，在不断的时髦转眼更替的巨轮与浪头之中，苏州保留下来了，苏州复原了，苏州在发展，苏州是永远的。比许多雷霆万钧的炮声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3点整。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走在苏州水乡，缓慢的节奏，淡淡的欢喜，即使不进园林，不摇船橹，只是走着，路过平江路上的一个小店，尝着山塘街的一份甜点，简简单单就可以让心情好上一上午。偶尔一两句软糯婉转的评弹飘入耳中，无需刻意就已经不知不觉爱上这座城了。陆文夫先生的一篇《老苏州》让人对这座城市充满了憧憬。江南水乡的寻梦旅中，让人看一眼便不由得爱上的城市，它充满着诗意，他的诗意写在每一条古道旧巷里，他的诗情挂在每一轮即将沉没山脚夕阳的笑脸里，他的诗情写在每一片古老的青砖白瓦上。认识他，了解他，爱上他，于是他变成了青春里最疯狂的梦，于是他变成了每一个失眠夜里脑海里一遍又一遍重复的美好画面。一朵芙蕖，两尊艳酒，三枚孤星，四丈冰绡难把新衣裁，五寸炼心旧衣无从改，六子齐白，七步让先手，八次回眸回首了前缘，九问苍生，十年茫茫生死谁知晓，十里红莲，九重锦渊，八点韶华，把相思连，六颗凄凄心情难忘怀。

五同相争，四朵杏花少，三回过乡过家寻君颜，两处闲愁，一人姗姗朝暮难解怀。东有杭州，西有青海，南达新竹，北临燕京，美不胜收之地多矣，却独忘不了那儿白发苏州。这是我读过最动人的诗句，一字一句皆是景，一语一词总关情。当你喜欢一个城市，这个城市里的每一砖每一瓦都会变得美好，这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会有你想要书写的故事。烟雨江南，天堂苏州，这是我的梦想。曾经一度以为它就在自己眼前，再向前走一步就可以到达。后来当它离自己越来越远，终于明白所谓魂牵梦绕，不过是每一次失落感袭来的时候更加无助的想念。于是每一条古巷都有了故事，于是每一段小桥流水都有了期许。苏州这个温婉如水的城市蕴藏了我所有的梦，靠近它，走近它，晨光熹微间起床看看刚升起的太阳，路边有老人正在晨练的身影，正午时分在小小的石桌上吃一顿刚刚出锅的五谷竹香饭，夕阳西下时撑船绕苏州河边走边看，偶尔从远处的小桥下传来一两声野鸭的叫声，这一切惬意的刚刚好。苏州它是一道绵延的历史长廊，有断发纹身的先民，刀耕火种开拓远古文明的源头，有吴越春秋的烽火，有掩不尽柔婉的丝竹无音，有铜雀台上走来的二乔美女，有夜半钟声里走来的诗人。李白走来了，旧院苔荒杨柳新，菱歌清唱不胜春。张继走来了，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杜荀鹤走来了，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白居易走来了，绿浪东西南北水，红蓝三百九十桥。苏东坡走来了，何尝有此乐，将去复徘徊。陆游走来了，七年不到枫桥寺，客枕依然半夜中。吟不尽的江南烟雨朦胧，送不完姑苏的万种风情。苏州它美得像一个不容去打扰的梦，一直期许却不曾企及的生活。青砖白瓦的古道小镇，小桥流水的渔舟唱晚，西湖畔上的桃红柳绿，金陵城内的旖旎风光，这些我曾经深深的向往，到现在依然深深的热爱着他们。即使身处十三朝古都，也依然想念这样的古城。它像一位姑娘，打江南涉水而过，留下一帘好梦。它像一个源泉，氤氲了无数的文人，于是有了陆文夫，有了白落梅。它像优雅甜古典，软的吴语，迷人的太湖，精致的园林，幽深的小巷，缠绵的细雨，浓浓的书卷。苏州它美得不真实，美得太安逸。

0: 最旖旎，最婉约，最柔情，最浪漫，它是苏州。至情至善至真至美，它是苏州。至爱至爱，它是苏州。水影花光，如诗如梦。感谢收听本期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与梦同行。
1: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这随着立秋的凉爽，老年人呢可能会有更多的外出溜溜弯啊，活动活动这样的想法和机会了。
3: 没错啊，夏天啊可能天气比较热，很多的老年朋友啊就选择待在室内啊，稍微凉快凉快。但是随着天气这也逐渐凉爽了，很多老年人就选择出来晚上溜溜弯散散步。但是这一出来活动啊，摔倒的几率也就增加了。
2: 是的，摔倒虽然是个意外，好像不常见啊，但是呢和年轻人相比，在老年人当中却挺常见的。而且随着岁数的增长，老年人摔倒的几率也逐渐提高。
3: 据统计啊，65岁呢有近1/3人摔倒，80岁的老年人啊就有将近40%的几率可能会发生摔倒啊。
2: 那么老年人为什么摔倒，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为什么有的情况下老人摔倒往往成了最后一摔，就是呢到医院去啊最后一次看病就是因为摔倒了？
3: 那今天就来给您说说老年人为什么就怕这摔倒。
1: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4: 我年轻的时候好动，打乒乓球呢，那人家说呢，说呢你也跟着一块打。我儿子说呢，您别玩了，玩什么呀，完了这万一摔在那儿怎么办。
2: 说这话的呀是赵阿姨，说这话的时候她躺在医院的住院部，我呢是通过视频跟阿姨啊聊着天儿采访的。
3: 那赵阿姨究竟是怎么摔的呢？摔倒这事儿又给赵阿姨带来了什么影响呢？让我们继续来听赵阿姨的讲述。
4: 上星期日我感觉挺好的，本来平常我还给儿子接孩子爬四楼也挺好，没事儿。然后那天呢遛完弯呢，那个健身器材那儿又活动活动，正好我们街坊啊在那儿打羽毛球呢，他说您打两下，我说行，打两下就打两下，自己也愿意活动，打两下吧。我就接过拍子来了，对，一打1、2、3、4呱唧就摔那儿了。摔那儿以后这只腿就动弹不了，就有点那么酸着似的。所以呢我说我是自作自受自遭殃。
2: 没听儿子的话，人家让他打几下这羽毛球他就打，结果到底是岁数大了呀，这没站稳啊就摔了一跤，这一下子就住到医院了。
3: 那咱们一起来听听啊，当时赵阿姨发生这个事儿之后，周围的群众是怎么帮她的。
4: 完了好几个那个在那儿看孩子的老人还有年轻的就帮着我，坐在旁边椅子上打电话叫救护车。现在呢他说呢有点骨裂啊，说给您做一微创，得送您病房。
5: 您这一摔了一下，这还也算幸运啊，刚好在一个公共场所，周围都是认识的人和这个还有很多人啊，就能够及时发现您。要说起来的没耽误哈，
4: 这星期五做的手术。
5: 您这手术都已经做了3-4天了是吧？啊，您什么时候能出院啊？出院以后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4: 对，说反正说您就活动活动，可以坐在床边上那么活动，别脚别沾地。
2: 阿姨说啊，她在骨科住院，这她还没出院呢，这手术第3天，她本来住单间儿，就这2天，她旁边啊那个床位，这又进来了一位老年人，也是摔着了，
4: 连着中俩，他是手，
5: 他是多大岁数啊？
4: 他60多，他也是摔一跟头，摔跟头抬手腕子走路，
5: 在家摔的还是在外头摔的？
4: 可能在路上吧。
2: 不过大夫说了，他这一次摔倒呢，伤情呢是导致左侧的股粗隆间骨折，住院了之后对他呢进行了股粗隆间骨折闭合复位股近端髓内钉内固定术，也就是打了钢钉了。手术呢非常的顺利，到我采访的时候呢，阿姨大概术后第3天，大夫说了还有3天他就能出院了。
4: 反正我就这方面没

0: 注意，这我是他们的教训。
1: 应急时刻，
2: 赵阿姨这个就等于是有点不服老啊，看别人打羽毛球，她也就是说我也来试试啊，才造成的摔倒。但是你说其他老年人摔倒的原因都有哪些呢？那我们就来听听应急培训指导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志新医生的讲解。
3: 其实说到这个原因啊，还是很复杂的。就刚才这个老大妈这个情况，应该呢是一个典型的本体感受的一个缺失，或者说呢本体感受的一个轻度的障碍造成。
4: 好像听懂了，什么意思啊？
3: 哎，对，就是我们每个人啊，实际上本体感受啊，就是每个人的胳膊、每个人的腿、每个人的关节和肌肉的状态啊，它都有一个反馈到我们大脑里啊、被我们知道获知，我们能够稳定的站立。而他呢，这个情况呢，非常典型，就是拿起球拍来往后退几步，实际上呢，这里边呢有神经的问题，也有肌肉的问题，因为他的肌肉力量可能已经达不到了，所以呢，不能支撑他的身体，而且呢，本体感受呢，这个时候传上去的时候，可能也发生了延迟，因此呢，一下就造成了摔倒。所以摔倒呢，他这个摔倒就是两个方面的原因，是一个组合原因，一个呢是本体感受，一个呢是肌肉的力量问题。说到真正的原因呢，我想呢主要是三个大的方面。一个呢就是神经系统的方面。比如说有可能因为到50岁以上，或者稍微的岁数稍微大点。
4: 50岁以上。
3: 可能呢在这个大脑里啊有这种轻度的小梗塞灶。同时呢它没有临床表现。
4: 哦，
3: 就是
4: 实际上有一些这个心血管，您的意思是吧，这种阻塞了，但是自己没感觉。
3: 也没有特别典型的临床表现，晕啊，甚至偶尔头疼啊，或者稍微的有可能肢体有点无力，被人呢这个模糊了，感受到是不是我这两天累了呀，或者说有点其他情况啊，而忽视了这个脑血管方面的问题。还有呢，就是一过性的脑缺血发作。
4: 一过性哈，遗忘过去这个意思。
3: 不是遗忘过去，
4: 瞎解释了。
3: 就是短暂性的，就是一下就过去了。就没事了。当时有一个小的表现，就是这个。脑血管的这种缺血，但是呢很快这个症状就解除了。但是这个情况如果发生在比如说正在走路，或者正在上楼，或者正在使用他这个腿脚的时候，有可能这一下就摔倒了。而摔倒之后呢，他反应过来呢只是摔倒了，有些人就觉得为什么我这个走路就是经常的有偶尔有时候一脚深一脚浅呀，而且很多时候呢是什么呀，是很熟悉的环境，比如几十年都下楼去倒垃圾，就是那天忽然间就摔倒了。实际上有可能呢是神经系统的问题。
1: 应急时刻，
2: 圆圆有没有碰到老年人骨折的案例呢？那碰见老年人骨折，在车上做哪些急救的处理呢？
4: 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啊，袁大夫的介绍。
5: 就在今年，我还都接到过。最近一段时间嘛，就是接诊了一个70多岁的老人，报警的时候说是在家摔倒了。到现场以后呢，了解病人情况，既往呢他是有这个、糖尿病、高血压病史。了解病史呢，患者就说当时就觉得头晕了一下，就摔到地下了，自己也搞不清楚是怎么摔倒的。当时呢查了查，倒是肢体呢没有什么问题，考虑有可能是个神经系统的问题啊，脑供血不足啊之类的导致的这个突然的头晕，然后呢站立不稳摔倒的。然后呢送到医院，结果一检查呢的确是有腔隙性的脑梗塞。
4: 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老年人摔倒了，大家都知道他赶紧得扶啊，哈，扶起来啊，啊不能让他躺着，但是怎么扶这是个事儿。怎么扶？那接下来啊，我给大家呢放一段录音。这个录音啊，就是近期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起老年人在路上走着走着给摔倒了的这个事儿。咱们一块来听听，在这个事情当中，周围的热心的人们是怎么扶的。
6: 我脸上都摔破了，满嘴都是血。现在
4: 几天前，在山西阳泉的一个小路上，一个80多岁的老人是面朝下，直挺挺的摔了下去。老人啊运气好，正好有两个民警从这儿路过，七手八脚这就把老人翻过来，然后扶坐了起来。
6: 来，
7: 要不要送你去趟医院？不打120，我们送你去医院。
4: 现场他们紧急打了120，把老人送到了医院。事后家人还专门赶到了派出所，对民警表示感谢。
2: 那我们呀，就还是请李志新大夫给我们分析分析，这两位交警的做法，扶老人扶的方法对不对呢？
3: 交警的行为啊，在这种应急状态下，这种意识，就是这种勇敢的这种行为，我们值得鼓励。但是呢，这种做法实际上我们并不鼓励。
4: 就您意思说，不能翻过来，还是不能坐起来呢？
3: 这种做法不是不能翻不能坐的问题，他这种做法本身就是错误的，应该说。
4: 那您给我们说。

0: 是吧？那怎么叫正确呢？
1: 一个人不管是老人也好还是年轻人也好，如果真是发生这样直挺挺就倒下去的这种情况，有可能呢就是对他的这个整个的骨关节啊，包括脊柱系统啊，有可能造成损害。如果当时呢就夸一下给他翻过来，或者夸一下让他坐起来，非常可能造成呢次生的损害或者更大的这种身体上的伤害。所以这种做法呢我们不提倡，或者说呢我们认为从技术上来讲是错误的。这个首先呢看他的意识是不是丧失了，如果意识没丧失，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帮助方法是一种情况，如果他的意识丧失了，我们对他的帮助呢是另外一种情况。
0: 哎呦，那咱们就说意识丧失了怎么拍老人家都没有任何反应，那怎么办？
1: 如果这个我们发现他的意识已经丧失了，我们下一步呢一定要判断他的心跳和呼吸，如果真的丧失的话，迅速的要开展这个 CPR。
0: 哦，那这个就不是摔倒处理的方法了哈，也就是说摔倒，
1: 对，
0: 那就有意识，比如说一拍，哎呦大爷您没什么，哎呦我这意识，那怎么办？
1: 如果有意识的话，首先要问他哪儿疼啊，感觉特别疼的是哪儿啊。如果不管是怎么摔倒的，
0: 全身疼，
1: 对，全身疼没关系，您可以呢适当的呀给他捋一捋这个大的这个骨头关节部位，尤其是胳膊腿儿，还有他这个胸部啊，还有后背啊，这些东西如果捋出来那儿特别疼，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注意，就是不要再次让他进行转动啊，或者说扭动啊，或者说牵拉呀，这样会造成更大的伤害。把他这个老这个摔倒的人呢，如果他能够自己行动能动，一定要什么呢，让他主动的转换体位，你来辅助他。如果说他不能，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把他呢脊柱比较保持垂直的情况下啊，不能扭曲啊，不能这个再折呀，这个情况下让他保持一个侧卧的体位，
0: 卧佛的那种侧着是吧，是那个
1: 有点像
0: 姿势吗？
1: 有点像，让他头要侧向一边，身体呢尽量的呢就是在他这个不疼的这个不是特别显著疼痛的这一侧然后着地，这个这一侧的腿呢稍微弯曲，但以直的为主，然后另外一侧腿呢以一个弯曲的状态然后支撑在地面上。
0: 那这个啊，我估计大家能理解，就是侧着一条下面那条腿啊，就是基本上保持直着，上面那个稍微曲一点，实际上也就是一个老人比较舒适的姿势哈。但是大家注意，不是啊，就是他趴着的时候您把老人翻过来扶起来，也不是呢老人本来平躺着你立刻就把老人扶起来，而是呢让老人侧着。
2: 应急时刻，说到这儿啊，也有个疑问，就是为什么扶老年人的时候一定要侧着而不是躺着把他扶起来呢？那我们带着这个疑问啊，还是请李志新大夫给我们讲讲。
1: 第一呢，如果他在这个过程中这个再次发生这个意识方面的问题，不会至于窒息，这是第一。第二呢，他这个状态呢可以保证呢他的脊柱啊这种大的这个跟生命，让他不至于呢再次受到伤害。
0: 那我们知道院前急救，咱们北京市有120有999啊，这叫院前急救，也就是进医院前的急救。这一段急救呢是特别重要的哈，处理的好了，而且来的早了，大家呢在进医院之前就可以得到前期的这个救护。那像这样的摔倒的老人啊，这样的患者在这个急救车上会得到什么样的急救呢？咱们来听999急救站的站长袁运大夫的介绍。
3: 其实我们的急救任务呢，从我们接到指挥中心的派车电话就已经开始了。我们呢会在第一时间和呢现场呢取得联系，大概其呢了解就是现场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然后呢病人摔到了什么部位。我们还是尽量的不建议大家呢去搬动它啊，因为呢可能就是非专业的吧，有的时候呢的确是像刚才李主任说的这些哈，一些不正确的搬抬呢可能会引起二次的损伤。
0: 反而少做比多做好。
3: 对对对，你就说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啊，前几天呢就是一个工地上有一个人呢摔下来了，觉得腰疼，就叫救护车。我打电话说啊，那个好像就是腰疼，然后我说腿脚活动行吗？说啊好像能抬。我说那你这样尽量呢让他保持一个姿势，不要让他侧卧，尽量呢保持他的脊柱是一条直线，不要有任何的过屈啊过伸呢，甚至有说扭曲的这种状态啊。现在呢基本呢考虑不能除外病人呢有腰椎的损伤。哎，结果呢真的这么去做了。因为再一个呢就是可能天气比较凉嘛啊，告诉他可能你可以呢给他往身子底下呀稍微的塞一些被褥啊，避免着凉，注意保温，对吧。哎，然后呢我们呢就是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到达现场以后呢我们以这个正确的脊柱搬运法，因为脊柱损伤的病人他有特殊的脊柱搬运法，他必须要求三个人以上啊，需要呢将整个

0: 点多哈。
1: 整对需要呢将整个的脊柱要保持平衡啊，不允许呢有任何的扭曲，以避免呢引起脊髓的损伤。然后呢，我们通过这个脊柱搬运法，将病人呢搬运到我们的铲式担架上，然后呢同时给予固定，送到医院。然后呢，经过这个医院检查，的确是腰椎的骨折。
0: 现在呢，关于老人摔倒啊，也是一个国际性的难题。我看到这个网上啊也有卖一些应急的这个设备啊，我和许可经常给大家带货，
2: 推荐啊。
0: 我们带这个货啊，就绝对不涉及到具体的品牌，我们给大家输出的是一种应急设备的安全意识。我也见到啊，网上呢，比如说老年人比较多的国家，他平均的寿命都80多了哈，那平均寿命啊，那也就说明90多都很常见啊。
2: 对，
0: 所以他有一种摔倒背心儿。啊，就平时呢，这背心你穿上，你一摔倒，哎，你这身体发生了倾斜了，它感应了，嗯。
2: 往往都是有时候洗澡啊，或者不注意的时候。
0: 是洗澡的时候你穿背心洗啊？
2: 对。
0: 你很难实现，所以反而洗澡的时候，你看伊丽莎白泰勒就是洗澡的时候摔着的，摔完了之后成了人生最后一摔。而且不仅他，我们知道这个袁隆平先生，他也是啊，他在海南也是摔倒了，摔倒了之后住院，还算护理的好呢，3个月以后去世的。那大伙儿可能就觉得奇怪，我就是摔倒了吗？
2: 对呀，
0: 有可能骨折呀，那怎么动静这么大，很多老人就成了最后一次住院了。咱们一块儿听听李志新大夫的分析。
3: 摔倒之后呢，有些时候啊，可能真的就是肋骨的骨折啊，比如说这个侧摔啊，或者就像刚才说那个直挺挺的摔下去啊，就造成了肋骨骨折。而肋骨骨折呢，直接就可能刺破他的肺部乃至呢心包，这个造成了很大的伤害，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实际上尤其是老年人，他的随着体质的下降呢，他的整个内脏的背膜啊就比较脆，脆性增强，所以呢有一个摔倒的过程，或者说甚至说有一个尖锐的物体的磕碰，都有可能造成内脏的损伤。
0: 那为什么呢？很多老人就卧床不起，甚至严重到去世，这个原因是什么？
3: 实际上呢，就是很多老年人呢摔倒之后呢，有大概25%的几率一年之内就去世了，而且呢，很多呢，实际上很多比较重的，有的时候一周之内就走了。
0: 嗯，
3: 所以这个摔倒之后的这个这么快就去世的主要原因呢，我们还认为呢是这个坠积性肺炎。就是肺部感染，
0: 肺炎啊，这肺啊，您说啊，它怎么到肺了呢？
3: 对，就是只要这个人躺着，哎，这个很多时候呢就是骨折，啊，尤其是髋部的骨折，这个骨折之后呢只能躺着，而躺着，产生的直接的一个损害就是这个肺部的很多的这种废气啊，这个分泌物啊排不出来，就叫我们这个从术语上呢叫坠积性的肺炎。跟大家说呢，就是肺部感染。肺部感染呢，很快就会造成人体的整体的这个系统器官的衰竭，而走向这个生命的终点。这个肺部感染呢，实际上，如果一个人不能正常的排出这些个废气和这个肺液，会造成呢，很大，因为这个肺它是向外界开口的，通过鼻子啊，通过这个呼吸道啊，跟外界是连通的，所以呢，大量的细菌病毒呢，尤其是细菌。甚至呢，霉菌就会产生这种肺部的感染，而这种感染一般情况下很难治疗，尤其是岁数大了。岁数大之后呢，它本身的血液循环啊，呢包括这个心肺功能的衰竭呀、各脏器的这种整体的功能衰竭啊，就会随之而产生。
0: 所以老人摔倒，您看，如果是硬伤的话，那就有可能呢是肋骨骨折啊，刺破内脏，还有一个呢就是肺炎啊，因为他长期躺着，肺没有办法很好的得到这个舒展和呼吸。
2: 嗯，
0: 那如果是骨折了呢，现场应该做怎样的应急救护？那我们一块来听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核心教学组的讲师鲁学红老师给我们说说，如果发现有人骨折了，特别是老年人哈、咱们怎么办？
4: 我们看一下局部受伤的部位啊，有没有肿胀、疼痛、畸形、功能障碍这些症状，进一步检查末梢循环、手指的活动情况。但是现场吧，也很难说它是骨折或者是其他的就是受伤的这种程度，它毕竟疼痛不是很敏感。我们只要怀疑骨折，我们就按骨折处理。那就是我们现场处理哈，当怀疑哈上臂骨折的时候哈，比如说，那我们让伤肢啊让它屈肘位，手哈略高于肘，周围受伤周围啊垫软垫保护，有三角巾呢承托它的伤肢，用这个宽带啊绕胸固定于伤者的躯干，就是制动

0: 骨折的话，如果不固定好呢，它会形成二次的伤害。搬运的时候吧，它会疼痛，必须先给它简单的制动。注意吧，骨折处避免受压。那如果用衣服来给它固定的话，这就是就地取材，承托伤肢，同样也是曲肘位，把伤者的外衣下端的纽扣啊给它打开，衣服的底角呢向上反折，承托它的前臂和肘部，再将衣服底角的同侧衣扣扣于适当的高度。固定之后，再一次检查他受伤伤肢的末梢循环感觉和手指的活动情况。送往医院的过程中呢，尽量啊减少这种震动，是吧？
1: 所以现在许可你明白了吧？如果有人摔伤，甚至呢，比如说你跟朋友们一块去踢球，或者家里有老人不小心坐一屁股墩儿什么的，你最好的扶的方法啊，
2: 就是不扶是
1: 别
2: 吧？
1: 折腾人家。
2: 因为有的时候啊，就像医生们讲的，你不掌握相关的急救知识，而且呢，你没有这么多的，你也不是平常学医的，你也没有这么多的病例呀、案例，你去让你去判断，你说你就觉得，哎，我觉得他没什么事儿，结果一扶起来坏了，人家病情加重了。
1: 是的，所以就产生了二次伤害。所以做了这一期节目啊，起码咱俩明白了，我估计大伙儿也听明白了。老人摔伤啊，别折腾人家。如果老人没有骨折的事儿，你让人家侧卧着，哎，甚至呢，人家愿意侧卧侧卧，人不愿意侧卧，怎么舒服让人家怎么来。
2: 对，
1: 反正能少动就少动。
2: 对，
1: 如果是骨折了，那真是千万别动。一
2: 对，
1: 切的目的就是为了制动。
2: 而且呀，尤其是做完这期节目之后，我们都明白他摔倒之后是什么姿势，保持啊，你别去给他校正，或者说，哎呦，你这样别拧着，我给你往回掰掰，那
1: 完了。本来骨折折一点，这角度更大了，甚至骨裂了，
2: 甚至有可能让肺部感染啊，刺穿。
1: 下面又要进入带货环节了，老人啊，要防止摔倒，其实有办法。我建议大家，您要是不缺这个钱，您给您自己的父母啊、公公婆婆啊、老人啊，添置一些这些设备，比如说呢，在这个卧室啊、床头啊，多一些防摔的呀，或者把手啊，特别是卧室卫生间。
2: 我老看见呀，有人在老年人的卫生间呀，装那个类似于栏杆或者扶手的那个，
1: 哎，对，
2: 那个东西的功效是什么？有用吗？
1: 好多人就说："哎呦，装着那个，老人又不是残疾人，他会不会心里不高兴啊？你把我当残
2: 残
1: 疾
2: 疾人
1: 人？"
2: 对待呀，对呀。
1: 其实我觉得，你就要用这样的防护安全的保障的设施呢，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才能够得到更多的保障。那咱们就一块儿到应急培训馆去，他们那儿啊有一个专门的模拟的，就是老年人防止摔或者给老年人更多呵护的一个小卫生间、小卧室，老年人使用的卫生间里啊，这卫生间的台面上装了一圈框，就是怎么说呢，像栅栏一样哈。咱们来听听他给我们介绍它的功能。
3: 台的设计呢，主要是以方便老人抓握。因为有一些老人呢，他的这个体力呢非常是费劲的。咱们看这个扶手这块呢，主要是用来让这个老人可以方便起站起的这种是一个设置。然后呢，接下来呢，我们做这个横梁，还有这个梁，就是主要作用呢，就是说咱们的卫生间啊比较滑，老人呢为了防止摔倒，一手呢。
4: 传奇人物，
5: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4: 乘风逆荡，
6: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4: 未解谜团
7: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4: 如烟往事。
8: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4: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9: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73年7月20日晚，武打巨星李小龙有影星丁佩的家中，年仅32岁。李小龙的英年早逝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李小龙究竟因何而死呢？是什么原因导致李小龙在一夜之间就离开了人世，连抢救的机会都没有呢？这些疑问恐怕是40多年来全世界龙迷和影迷最关心的问题。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带您破解李小龙的死因之谜。李小龙是如日中天的功夫明星，他的死不但牵涉面广，其死因也确实存在着可疑之处。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之下，香港当局特地组建了死因研讯法庭，专门就李小龙之死一事 进行调查取证。

为了确保调查的严密性和公正性，严讯法庭一共传召了10位证人出庭作证，他们依次是李小龙的哥哥李忠琛、嘉禾掌门人邹文怀、女星丁佩、第一个替李小龙诊治的私人医生朱博怀、高级救护员彭德生、伊丽莎白医院急症室医生曾广照、伊丽莎白医院紧急救治单位医生。 郑宝志、法医警官叶志鹏、探员刘树、军装警员柏文丽，在证词中，李小龙的哥哥李忠琛说他不知道弟弟有吸食大麻的习惯。两个人在一个月前见面时，李小龙的精神状况是正常的，身体也没有任何的不适迹象，这一点也得到了邹文怀的确认。邹文怀说。 李小龙去世前，两人几乎天天见面。李小龙在讨论拍摄细节和剧本时，情绪很高，也没有说起有过家庭纠纷。李忠琛和邹文怀的供词排除了李小龙自杀的可能性。事件的另外一个关键人物是丁佩，当时丁佩的情绪已经稍稍的稳定下来，并详细的回答了李小龙的妻子林达的律师罗德成。 关于1973年7月20日李小龙在丁佩住处所发生的一切的提问，如果把他的话、林达的证词及其他的线索，我们就能大致推断出李小龙在1973年7月20号这一天的活动情况。 下午1点，林达外出购物。 与李小龙道别，李小龙说他与邹文怀有一个约会，约会的内容是一起讨论《死亡游戏》的剧本，并告诉妻子可能不回家吃晚饭。李小龙没有向妻子撒谎，只不过隐去了讨论剧本是去丁佩寓所这一细节。下午2点，邹文怀来到李小龙家中，两个人对《死亡游戏》的剧本大纲展开讨论，然后一起离开。 在下午4点左右，来到了丁佩的寓所。这次见面的主要内容是由丁佩在《死亡游戏》中出演一个角色，还约定晚上一同前去凯悦酒店的金厅出演哪个角色。三个人在丁佩家中讨论《死亡游戏》这个剧本，花了2个多小时。傍晚7点前后，李小龙说他有点不舒服，头疼。 丁佩就让李小龙服用了一片由自己的私人医生开出的止痛药，并带着李小龙去他的卧室休息。李小龙让邹文怀先去凯悦酒店见一见乔治拉扎贝，自己休息一会儿之后就会赶过去，然后就在丁佩卧室的床上睡下了。晚上8点，邹文怀离开了丁佩家，前往凯悦酒店去见乔治拉扎贝。 邹文怀走后半个小时，丁佩来到卧室，见李小龙睡得很沉，就没有叫醒他，并打电话告诉邹文怀说李小龙睡得很熟，让他多等一会儿。9点，丁佩再一次去看李小龙，发现他还没睡醒，于是又打了一次电话给邹文怀。邹文怀看到李小龙没能赴约，于是，在9点45分左右再次来到了丁佩家。 看到李小龙还在熟睡，就试图把他叫醒，但是李小龙没有反应。邹文。

0: 小龙神态安详，完全没有痛苦挣扎过的痕迹，试图使李小龙恢复知觉，但都没有效果。李小龙已经完全失去了生命的迹象，于是他立即建议把李小龙转送伊丽莎白医院。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李小龙在10点前后已经死在了丁佩家中。在谈到丁佩给李小龙服用的止痛药，也就是他开给丁佩的止痛药的时候，朱伯怀指出，这种药的药性比阿司匹林要强烈，普通人服一片并无大碍，但是对有敏感反应的人来说，这种药片却可能产生不良的作用，也就是说李小龙对这类药物过敏。马头涌消防局派出的43号救护车在当晚的10点37分赶到了丁佩的寓所，高级救护员彭德生在做急救检查时发现李小龙已经没有了呼吸和脉搏，于是给李小龙做了人工呼吸和给氧急救，仍未能救醒李小龙。在救护车赶往医院途中，彭德生继续对李小龙进行急救，均未能救醒李小龙。当晚11点，救护车赶到伊丽莎白医院，急症室当值医生曾广照立刻对李小龙实施了再次的抢救，李小龙仍然没有心跳和呼吸，而且瞳孔扩大，对强光没有任何的反应。紧急救治单位的郑宝志医生也证实，当晚11点他对李小龙实施检查时，李小龙已经没有了脉搏和呼吸。从理论上看，可以认定李小龙已经死亡，但是考虑到李小龙身份的特殊性，他仍然用肾上腺素替李小龙做了一次心脏内注射急救，注射后李小龙仍然没有反应。11点半，伊丽莎白医院的医生正式签署了李小龙的死亡证明书。法医官叶和丁佩寓所的检查结果做了说明，他在发现李小龙的左脚趾也有做心脏内注射急救时留下的针孔，但是身体的其他部分并没有新留下的伤痕和暴力迹象，而丁佩的寓所也没有发现打斗迹象和有毒物品，所以他认为李小龙没有遭到谋杀。叶志鹏还补充说，由于李小龙曾有过在拍片现场突然昏迷的经历，这可能就是李小龙猝死的前兆。根据这些供词，死因研讯法庭给出了李小龙死因不明的初步裁定。这显然不是一个能让龙迷和媒体满意的结果，于是调查继续进行，关键就在于李小龙的验尸报告。李小龙的尸体被解剖后，他的肝、肾、小肠、结肠、血液及胃部残存物样本立刻被送到了香港当地的化验室，由法医部的林医生进行检验，其余的样本则送往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化验室进行分析。不过第一批验尸报告出来时，李小龙已经下葬，验尸报告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在李小龙体内发现了微量大麻。法医部的林医生和负责解剖尸体的伊丽莎白医院病理学家李史特医生都表示，这点分量的大麻不可能是诱发李小龙猝死的主因。李史特医生还指出，李小龙的头部没有发现伤痕，既没有出现脑出血，他的脑血管也没有梗塞之处，身体的其他器官也都很正常，唯独脑部有中度的肿胀，其脑肿很可能发生在死亡前半分钟，而且来势很快，但脑肿并不一定能致人死亡。李小龙的死因很有可能与止痛药过敏反应有关。这个说法得到了伦敦大学法医学教授迪亚的认同。迪亚教授表示，李小龙的死因是急性脑水肿，原因是对止痛药中的某些成分产生了过敏反应，但这只是推测，并非结论。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他是第一位闯入国际影坛的华人明星，他使功夫片成为好莱坞新的电影类型。32岁的他却突然神秘死亡。围绕李小龙之死，迷雾重重，是药物过敏乐极生悲，还是蓄意谋杀？就在李小龙死后20年，李小龙之子李国豪离奇丧命，成为又一桩影坛悬案。天下故事会为您回顾李小龙的传奇人生，破解他的猝死之谜。关于李小龙的死因呢，一直以来都有不同的版本和说法在流传。有人说呢，他是病死的，有人说他是猝死，还有人觉得他是被别有用心之人谋杀的。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当年官方又是如何判定李小龙的死因的呢？1973年9月24日上午，在经过2个多月的论证后，香港法庭的董子光法官对李小龙的死因做出了7种解释。一，谋杀，也就是恶意及不合法杀人，没有证据表明李小龙是被人谋杀的，故排除。二，误杀，也就是无恶意的不合法杀人，死者显然没有受到这种伤害，故排除。三，合法杀人，死者乃系猝死，与此项无关，故排除。四，自杀。从李忠琛、邹文怀、林达等人的供词看，李小龙在死前并无精神和行为异常，缺少自杀动机和倾向，故也可排除。五，自然死亡。伊丽莎白医院验尸官李史特医生在解剖和化验死者尸体时，并没有找到致使死者自然死亡的病因。英国伦敦大学迪亚教授也同意李史特医生的意见，所以自然死亡的说法也很难成立。六，意外死亡或死于非命，也就是服用止痛药导致过敏反应，此项可能性最大。七，死因不明，也就是所有证供都无法指出死者的死因，而陪审员也未能从上述6种可能性中选择一种作为本案的判决，则裁定死者死因不明。法庭最后裁定李小龙的死因乃是死于非命。裁定一出，结果自然是一片哗然，全港上下纷纷表示质疑，认为官方的这个说法根本就是不痛不痒，含混过关。站在客观的立场上来看啊，香港官方的这个裁定呢，并没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甚至可以说是把引发争议的可能性降到了最低的，最说得过去的一种选择。但是呢，官方忽视了各界对李小龙之死的关注度，或者说这一裁定根本就没能满足大众对李小龙之死爆炸性消息的期待。香港各界响起了一片失望扫兴之声，保险公司的代表律师陈子忠当场就表示不满，他说此一裁定过于含糊，仍旧无法确定李小龙的死因是不明不白。站在官方的立场，自然不希望李小龙之死波及的范围越来越广，牵扯的人是越来越多，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到头来因为种种原因落得一个不了了之的结果。李小龙之死疑云笼罩，首先陷入舆论漩涡的自然是李小龙的绯闻女友丁佩。李小龙去世当晚，邹文怀向媒体发表了死讯声明，称李小龙死于家中，其妻林达陪在他身旁。李小龙的哥哥与妻子也证实了这一说法，但具体细节产生了很大的出入，至此制造了李小龙死亡地点的乌龙。为何一开始发言人邹文怀伪称李小龙死在妻子的身边呢？40年后，丁佩坦率承认，李小龙当天的确是在我家，我也有去给警方录口供，也上了法庭。对于死亡地点的隐瞒，丁佩说，
当时我才26岁，也很不懂事，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人家让我怎么说我就怎么说。邹文怀先生说，他家人说，不要说从你家送出来的。邹文怀和李小龙关系密切，与丁佩也是过从甚密，更重要的是，丁佩与李小龙的结识也是拜邹文怀所赐，也难怪丁佩对邹文怀言听计从。1967年，丁佩加盟邵氏公司后，因其主演的角色都颇为香艳，很快便被外界贴上了艳星的标签。他的代表作呢，有《映照女郎》《一代巨星》《双星报喜》等等，再加上有妇之夫李小龙死在其香闺，40年来，丁佩一直背负着在床上害死李小龙的狐狸精的骂名。提到与李小龙的邂逅，丁佩回忆说，那天我穿着西装裤，搭配了一件大领的绿色衬衫，这个时候邹文怀、李小龙和林达走了过来。我之前看过唐山大兄，就觉得这个李小龙和其他的明星相比很不一样，一眼就认出了他。邹文怀见到我过来就打招呼，也把李小龙介绍给了我。李小龙与我握手，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时间很长。当时我就心想，他会不会是喜欢我呢？丁佩还透露，自己原本想嫁到瑞士，但对当地人生地不熟，语言也不通，最终选择留在香港，这也给了他和李小龙发展地下恋情的机会。之后，李小龙邀请丁佩参演电影，这样两个人就成了很好的朋友。工作之余，两人有时也在一起。不过，丁佩从没有想过要嫁给李小龙。他知道李小龙已经有了家室，而且还生育有一儿一女。丁佩洋派的作风被媒体冠以狐狸精等负面称号，与李小龙的情投意合，在丁佩自己看来，是二人所受外国教育的气场吻合。因为他也是出身于名门望族，舅爷是张学良，外公是军阀时代的北京警察局局长，中国第一辆汽车就属于丁佩的家族。对于邹文怀为何隐瞒真相，应该是出于善意的目的。试想，一个有妇之夫死在了一个艳星的香闺，任凭长了10000张嘴，这也是说不清的。更何况李小龙与丁佩早已绯闻迭出，被好事者所利用，现在呢，终于乐极生悲，亢奋而足。李小龙已经落有污点的形象就算是彻底的毁了。邹文怀也许想在李小龙死后保留他的声誉和面子，却把李小龙的死因弄得扑朔迷离。在坊间有传言说，丁佩给李小龙服用的并不是普通的止痛药，而是春药。为此，丁佩解释称，朋友突然不舒服，给点止痛药让他好过，让他休息一下，这也是人之常情啊。另外，丁佩更证实他与母亲也都有服用。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天下故事会今天为您回顾了李小龙去世当天的一些细节，在下期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您一起破解大家最为关注的李小龙的死因之谜。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送怀柔地区天气预报。今天白天雷阵雨，东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今天夜间雷阵雨，东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雷阵雨转大雨。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雷阵雨，东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今天夜间雷到明天白天，雷阵雨转大雨。以上天气情况是由怀柔区气象局发布的，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美国作家妮娜·布朗的《父母的羁绊》。美国教育学家妮娜·布朗讲过一个故事，饭桌上，女孩贝奇想和父亲聊一聊自己对未来的规划。起初，气氛十分融洽，可当她谈及大学想读教育学时，父亲的脸却一下子沉下来。教育不适合你，当一名会计师才算有出息。贝奇本想争辩，无奈父亲左一句，我这是为你好，右一句，你不要让我失望，令他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在贝奇十几年的人生中，这种事儿数不胜数，大到上学选专业，小到穿衣吃饭，他从来做不了主。生活中多少人像贝奇一样，看似活在父母无微不至的照顾中，实则备受以爱为名的控制。在妮娜的代表作《父母的羁绊》中，她详述了这类亲子关系的根源及影响。看完后不禁感慨，原来

0: 来有这么多父母活成了孩子一辈子的伤痛。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就像根系对植物一般，盘根错节，根深蒂固。但我们并不是没有办法摆脱这种情感捆绑。如果你想改变现状，不妨听听父母的羁绊给出的这些建议。一、避免冲突，管理好自己的情绪。二、接纳自己，积极与自己对话。三、保持好奇，发现生活之美。父母的羁绊不是声讨父母的檄文，而是一本疗愈心灵的启示录。世界上没有一种情感比父母之爱更绵密，也没有一种关系比亲子关系更复杂。我们与父母血肉相连，有着打不断拆不散的情感丝线。原生家庭是我们的根，决定了我们在哪里生根发芽，但它却不是我们的宿命。每个
1: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女科学家论坛举办，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大学生学术成果海报展在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举行，安全出行，远离大型车辆盲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8月10日，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女科学家论坛举办，邀请邵逸夫奖得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克莱尔·瓦赞、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刘若薇、讲席教授朱莉·费根、香港理工大学讲席教授陈晓军四位杰出女科学家，围绕女性科研人才发展、基础科学创新、分享成长历程，开展深度交流，激励广大女性学者勇攀科学高峰。请听本台记者韩轩、高雨晴发回的报道。
3: 基础研究领域女性科学家有哪些优势与挑战？人工智能正如何重塑科学发现模式、科研方法、教育体系？论坛现场，一个个独具女性科研工作者特色的话题抛出，四位女科学家结合自身科研经历与行业观察展开深度探讨。谈及女性科研工作者的成长历程，四位嘉宾不约而同提到同行支持与专业认可的重要意义。朱莉·费根分享自身研究经历中同行女性科研工作者的扶持，让她深刻感受到女性科研群体的凝聚力。克莱尔·瓦赞则表示，正是经济独立与学术成果的逐步认可，让她慢慢建立起身为女性科学家的自豪感。在基础科学创新与人工智能融合发展的话题上，嘉宾们各抒己见。刘若薇聚精简化基础科研中的繁琐工作但无法替代科学家的概念创新能力。陈晓军结合应用数学研究表示，女性科研工作者注重细节的优势能在数学建模优化模型时发挥重要作用。四位嘉宾还与现场青年学子展开互动，针对如何平衡科研方向选择等问题分享经验，鼓励青年科研工作者坚守初心，坦然面对挫折与未知。
4: 听了今天四位教授的讲解，他们那种对科学真理的执着追求的精神非常鼓舞我，让我以后坚定地选择科学文化传播这条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发光发热。
2: 本台首席记者狄伟玉、本台记者张鹏报道。8月10日至14日，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大学生学术成果海报展在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举行，来自加利福尼亚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复旦大学等国内外知名高校的学生，以海报形式展示他们在数学、物理、计算机与信息科学等多个方向的最新研究成果。作为国际基础科学大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生海报展为优秀本科生和研究生搭建展示研究成果、与顶尖学者和同行深入交流的平台。本届大会汇聚80余位国

0: 知名学者，以及来自30多个国家的800余名科研工作者和青年学子。在推动高水平学术交流的同时，大会持续完善青年科学人才培育生态，学术成果海报展正是其中的重要一环。展厅内，一张张学术海报整齐排列，内容涵盖基础科学各分支及交叉学科前沿。部分参展学生站在各自海报前，向驻足观看的学者和同龄人讲解研究思路，解答疑问，现场交流氛围浓厚。部分高校老师专程前来观展，了解学生的研究进展。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研究员王忠说，
1: 整体来说呢，不管是人工智能的还是什么物理的，都应用了数学的一些模型，所以呢也看到年轻人对这个数学的这个热爱，能够把这个数学的理论方法应用到各个实际的领域中，感觉研究的这个质量呢也有所提高。
0: 国际基础科学大会由首位华人菲尔兹奖得主邱长同于2023年发起设立，主题为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今年是大会举办的第4年。从一张张学术海报出发，基础科学的未来正从怀柔科学城起步。更多青年学子走进怀柔，展示成果，交流思想，也在感知这座科学之城的创新生态。大型货运车辆是城市物资运输、工程建设、物流流通的重要载体，在道路交通运行和城市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日常道路通行频次高，通行范围广，但由于车身体积大，驾驶室位置高，大型车辆在行驶时存在较大的视觉盲区，安全隐患极大。不少路面人车相撞事故都发生在大型车辆起步、转弯等场景，大多是交通参与者不了解大车盲区风险、避让方式不当导致，安全风险不容忽视。怀柔公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科学城中队中队长王子欣说，
2: 大货车的盲区主要分为车头、右侧、左侧以及车尾4个区域，其中呢，货车右转时产生的右侧内轮差盲区，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死亡弯域，危险性是最高的。因为大货车转弯时前后车轮的行驶轨迹不一样，这个区域完全处于驾驶员的盲区之内，然后且车身呢越高，车厢越长，产生的这个危险范围越大。小型的车辆和非机动车以及行人一旦进入这个区域之后，几乎不会被这个驾驶员察觉，极易被卷入车底，造成这个严重的交通事故。
0: 日常出行中，一些交通参与者存在认知误区，误以为能看到货车司机，司机就能看到自己。出行紧贴大型车辆通行，路口抢行、近距离尾随、并排行驶等危险行为，这也是盲区事故频发的核心原因。然而，当行人与非机动车处于大型车辆盲区范围内时，驾驶员完全无法观测。一旦车辆起步、转弯、变道，事故往往瞬间发生，没有反应和避让时间。怀柔公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科学城中队中队长王子欣说，
2: 货车驾驶员行车时务必提前绕车检查一周，起步、转弯、倒车时提前减速、鸣笛、开启转向灯，杜绝随意变道、抢行右转，最大限度弥补视觉短板。行人、非机动车、小型车辆驾驶人牢记3不原则：不抢行、不并排、不逗留。路口遇到大货车，主动减速礼让，不要穿插货车盲区，不与货车长时间并行。
0: 车辆有盲区，交通安全意识不能有盲区。市民应认清大型车辆的视野缺陷，摒弃侥幸心理，主动远离危险区域，严守交通规则，才能最大程度规避道路风险，保障出行平安。来自区人力社保局的消息，近日，怀柔区社保中心走进区防汛集中安置点，开展社保服务近万家、惠民政策零距离活动。结合安置点100余名山区转移群众的实际情况，工作人员聚焦群众高频关切的社保业务，

现场开展政策宣讲，答疑解惑，同步提供简易业务直通办理服务，把社保服务阵地迁移至防汛安置一线，切实保障群众社保权益，用心用情筑牢民生保障防线。防汛集中安置点老年群体占比高，不少老年人数字化操作能力有限，线上办事存在实际困难。本次活动聚焦安置群众，特别是老年群体极难筹判，围绕社保待遇资格认证、第三代社保卡办理及功能应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缴费、社保领域反诈防骗等热点政策开展宣讲解读，逐条拆解业务办理步骤、相关注意事项以及便民办理渠道，切实破解老年群众读不懂政策、办不好业务、不熟悉智能终端操作等难题，让安置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弄懂政策、办成实事。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面对老人提出的社保待遇资格认证失败、社保卡挂失补办、待遇发放查询等各类问题，逐一细致解答，全程提供一对一专属贴心服务。同时，现场发放图文并茂、简单易懂的社保政策宣传折页、便民宣传单、各类宣传品600，要避免因未及时认证新办换卡等需求去深化社保服务进满加、常态化精细化服务，基层一线贴近群众需气、暖民心的便民服务更有温度，民生保障更有力度。来自区卫健委的消息，近日北京怀柔医院积极参与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血样采集活动，以实际行动传递爱心，挽救生命。造血干细胞移植是目前治疗白血病、再生障碍性贫血等疾病的有效方法。18至45周岁、身体健康且符合献血条件的市民可登记报名，加入中华骨髓库，成为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活动现场，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志愿捐献者有序完成信息登记、表格填写、资质审核及血样采集等全部流程。所有采集的血样样本将统一录入中华骨髓库，为血液病患者配型救治储存宝贵资源。本次活动共有47名志愿捐献者报名并成功采样，用实际行动诠释无私奉献的公益精神。来自怀柔镇的消息，今年以来，怀柔镇紧扣全区3县3边环境共治工作要求，聚焦村边、田边、房边等重点区域，杜绝问题反弹，因地推动环境整治从一时境向长久美转变。点村居现场查看整治堵点，了解问题症结，对3县3边整治工作提出建议和要求。针对部分村庄存在的边角脏乱、空间闲置、沿线风貌不协调等共性问题，怀柔镇积极探索破题之策。镇主要领导带队，镇3县3边环境共治工作专班专程赴杨宋镇实地参观学习。在杨宋镇，双方班子成员围绕环境整治提升、空间盘活利用、长效管护机制及农文旅体融合发展等进行了座谈。随后，专班一行先赴花园、半影良田、谢村、四季屯村等处，认真听取相关负责人介绍，详细了解其从拆清整治到景观营造、从单一管护到多元运营的进阶经验。同时，怀柔镇积极对标先进，找准差距，因地制宜，谋划部署，扎实推进各项环境整治工作落地见效。在点上坚持一村一策，各美其美，通过微改造、精提升，推进7项景观提升工程，打造村口小客厅、立体绿化带和生态廊道，让每一处节点都成为乡村风貌的展示窗口。在线上，以槐黄路、郭沃路为轴，常态化开展拆、清、整、绿、美行动，规整立面，完善绿化，规范摊位，并联合

0: 和交管部门优化停车秩序，串珠成链，形成辨识度较高的风景廊道。在面上健全干向攻坚薄弱村庄，推动环境治理从集中整治转向常态长效，已累计清理垃圾380余吨，整治卫生死角1280余处，使群众在家门口真切感受到了环境之变。环境是底色，发展是目标。下一步，怀柔镇将持续巩固三县三边环境综合整治成果，建立健全长效管护机制，在常态维护中稳步提升乡村颜值。同时，深挖各村特色，以环境之美赋能产业之兴，全面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让绿水青山的生态红利转化为强村富民的金色硕果，绘就宜居宜业和美。
1: 近日，怀柔科学城综合服务中心项目建筑设计方案已确定，计划于8月中下旬动工建设。项目建筑面积约2.2万平方米，紧邻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国家级科研平台。建成后，将打造涵盖高端会晤、成果展览、研学阅读功能的国际化综合科技服务场所。一批全领域行动、全地域覆盖、全媒体传播、全民参与共享的群众性科学文化活动将在京举行。近日，北京市全民科学素养纲要实施工作办公室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北京市全国科普月活动将于9月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活动启动仪式将在怀柔科学城举行。为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北京再一次对房地产政策作出优化。8月7日，北京市住建委、北京市规资委、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提出包括优化住房限购政策、完善房屋赠与政策、加大住房公积金支持力度三个方面7项政策措施，自8月8日起施行。暑运期间，国铁北京局升级列车餐饮服务品牌京铁嘉善，推出餐食品类覆盖早餐、正餐全时段，适配长途通勤等各类场景，为旅客出行打造丰富多元的味蕾选择。
2: 怀柔区气象台2026年8月10日11时35分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8月11日傍晚至13日白天，怀柔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九渡河镇、渤海镇、雁栖镇、淮北镇、桥子镇、琉璃庙镇有大暴雨，6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毫米以上，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200毫米以上，最强降雨时段为12日凌晨至夜间，其余地区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将出现6小时累计雨量100毫米、24小时累计雨量1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山区及浅山区出现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的气象风险极高，低洼地区极易出现积水，请注意防范。
3: 暴雨红色预警公众防护指引：一、企事业单位除保障城市运行、民生服务等外，非必要不要求员工到岗上班；二、请市民非必要不外出，遇有积水路段，请勿涉水行车，不要在低洼路段和区域停放车辆。办地下室居住人员要密切关注降雨内涝风险，及时避险。遇有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或119。三、停止有组织的室内、室外文化、体育、娱乐和会展活动，做好相关人员安全。学校停止全部线下教学活动和野外教学活动，培训机构停止全部线下培训活动，妥善安置、安全转移相应滞留人员。五、所有地下经营场所停业，在建工地至相关工地人员。六、关闭所有景区、公园、林场，停止涉山民俗户停业，游客、疏导客疏散避险。七、及时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重点关注山露营地、养老院、学校、医院、托幼机构和外来人口、城区危旧房屋、低洼院落等重要点位。

0: 完。八，重点危险区域和主要抢险救援道路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必要时可采取地铁、公交停运措施。九，封闭山洪沟道，请市民远离河道、堤防流域洪水、滑坡、泥石流。十，涉及山区地质灾害沿线和途经洪水区域的火车及时采取停运、折返或迂回等措施，各或异地备降等措施。
1: 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小宝爸，该你了。
4: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2: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5: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2: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6: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2: 这个厉害了啊。
4: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7: 是啊是啊，你呢？
2: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8: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奶奶，旅游好玩吗？
10: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9: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11: 家风是传递，
12: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9: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12: 进门前怎么样啊？
9: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12: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9: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2: 请先说请。
9: 应该先说请。
12: 真棒。
9: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2: 我们都要做
9: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11: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13: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14: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13: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14: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13: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8: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是情的歌者无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心动的滋味清甜柔和，像微凉甜意漫过心底，简单的相处的日常都裹着温柔暖意，不必轰轰烈烈，细碎陪伴就足够治愈所有沉闷，相处时自在松弛，不用伪装情绪，每一次对视与闲谈都满是舒心，这份纯粹的好感冲淡生活里的枯燥，纵使平淡无奇的日常因这份清甜情愫变得鲜活，愿长久留住这份恰到好处的温柔甜意。

擦肩而过，留下淡淡的气息，如同一段未曾抓住的缘分，短暂交集后便消散无踪，拼命追寻过往残留的痕迹，翻遍回忆，找寻当初心动的瞬间，可距离始终横亘在彼此之间，再多执念也抓不住远去的身影。晚风带走仅存的温柔，只剩孤身停在原地反复回想，慢慢懂得许多相逢只是惊鸿一瞥，不必苦苦纠缠消散的过往，释怀那些抓不住的温柔，任由淡淡余味岁月慢慢淡去。

继续收听。继续收听。热烈的情愫汹涌而来，滚烫又莽撞，毫无预兆席卷全部心神。明知这份悸动藏着未知坎坷，却依旧甘愿奔赴，任凭炽热心意冲破所有理智束缚。爱的坦荡又决绝，不惧旁人眼光与前路阻碍，就算这段情缘满是波折煎熬，也不愿收敛分毫热忱，待到激情褪去才恍然察觉，满

浓烈过后只剩空落，才明白太过炽热的心动往往最容易灼伤自己。明明双方相隔的距离并不算远，心却隔着难以跨越的鸿沟，往日无话不谈的亲密慢慢消散，即便时常相见也只剩客套疏离，想倾诉心底心绪却找不到合适口吻，无数话到嘴边又默默咽下，只能独自揣着满腹牵挂。再近的相见也填不满精神上的隔阂，渐渐懂得物理远近从来无关真心，走不进彼此内心，就算找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世间情爱，皆似转瞬即逝的风月，初见心动，热烈缠绵，到头来不过一场虚幻泡影。沉浸温柔时，甘愿沉溺浪漫幻境，待到繁华落幕，才看清万般虚妄。再动人的缱绻，也抵不过世事变迁。不必执着片刻温存，风会吹散痴念，花终会凋零，雪融不留痕迹，所有热烈欢喜终归于平淡。历经浮沉才懂，浮华情爱艰难长久，唯有清醒自持，方能不被虚妄情愫困住半生心绪。

深陷无边昏暗时，总觉得前路满是迷茫，层层低落裹挟着无助将人困住。就在快要妥协消沉之际，自己往前走的力量，那些难熬的独处时刻因这一份暖意有了盼头。纵使前路依旧布满未知坎坷，只要心底留存这份光亮，便有勇气对抗所有阴霾。温柔的暖意长久慰藉灵魂，让人不惧漫长孤寂，坚定奔赴远方。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5:00。

0: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满街都是成双成对的身影，浪漫氛围铺遍街巷，唯有自己孤身游走，看着旁人甜蜜互动，难免心生怅然。旧日温存不断涌上心头，曾经共度的美好节日如今只剩回忆相伴，独自守着安静角落消化寂寞，不愿勉强凑合一段将就的缘分，宁可安静等候契合的真心，纵有一时孤单也不愿委屈自己，慢慢释怀过往遗憾，静待属于自己的温柔相逢。
2: 每

热闹散尽，只剩空荡，朝夕相伴的两个人终究走到别离。曾经朝夕相伴，无话不谈，到最后只剩沉默隔阂。再多回忆也留不住渐行渐远的心，再不舍也拦不住分开的结局。独处时反复翻看过往点滴，满心酸楚无人诉说，慢慢明白缘分自有尽头，强求换不回从前，只能收起满心执念，安静接受这场落幕。往后各自奔赴不同人生，独留一段旧记忆藏在心底。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上个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深刻地改变了全球的地缘政治格局，并且影响到每个人的昨天和今天。瑞典作家皮特·恩格伦的历史学巨著《美丽与哀愁：第一次世界大战个人史的译介与出版》，为我们开通了一道连接百年前战争现场的时光之门，再现了大历史碰撞时小人物的悲欢离合。今天的阅读时间，我们一起打开这本回顾历史的书《美丽与哀愁：第一次世界大战个人史》。对今天大多数人而言，一战比二战更加陌生，既是因为二战打得更为惨烈，涉及的地理范围和人口数量更大，也是因为二战在时间上更接近于当下，对世界政治和地缘格局的影响更为深远，人们理所当然地给予了更多关注。虽然所有现代陆海空军事技术在一战中都已崭露头角，但它仿佛更接近于一场近古战争。物资的运输主要依靠畜力，内燃机械虽然已经使用，但因成本高昂并未普及。唯一突突作响的高效死亡机械是马克沁枪。坦克刚被发明的战场上缓缓前行，

飞机在战场上空绕着齐柏林飞艇慢悠悠地飞行。但千万不要忘记，无论是古代战争还是现代战争，凡是打仗都是要死人的。战争是一场野蛮的行为，是仇恨与杀戮。只可惜相较于汗牛充栋的二战实录，能够引起广泛阅读兴趣的一战书籍并不很多。美丽与哀愁所书写的是一系列人物在这场战争之中的体验经历。作者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一位汇编者，他搜集到大量参战者日记，按照时间线汇编起来，记录了从1914年到1919年，就从这样的写作创意而言，倒还真是一部很有新意的著作。因此，很多作家把这部书当成纯粹的文学作品，而非历史纪实作品来阅读。全书一共记录了23个亲历战争的人物，他们的身份、年龄、国籍各异，在战争中扮演的角色也各不相同。有波兰的贵族、奥匈的作家、苏格兰的救援人员、德国的女生、丹麦的水手、俄国的护士、比利时的飞行员、塞尔维亚的司机、法国的公务员、美国的军医。这些人并无交集，他们的共同点是对这次战争拥有眼之所见、身之所感的亲历，而他们都很年轻，正是人生中最美丽年华的开端。作者很巧妙地汇编了这些人的日记或者档案资料，全面展示了整场战争从开始酝酿到最终结束的整个历程。这里的全面不仅仅指人物身份、参战时间等方面，几乎覆盖了大战历程的每一个月份，也指对参战国、国民、前方和后方支持与反对力量、海陆空以及欧洲、非洲、亚洲各个战场空间的覆盖。在书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主导叙述气息的变化。一开始，大多数人被新兴而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所驱动，但似乎也很期待这场战争。比如丹麦士兵安德烈森的日记，上战场是为了锻炼自己，为了强健自我，磨砺意志，砥砺操守。自然也有怀疑战争的，比如奥匈的国防作家的穆切尔，在给女友信中抱怨说，我们的营队已经部署在战场上，只有上帝知道什么原因。很快，全书的叙事就进入漫长而泥泞的绞杀。死亡这个字眼在很多人的日记或者信件里反复出现，像噩梦一样主宰了整本书三分之二的篇幅。到战争的中后期，反复出现炮击、杀戮、拉锯战、难民营以及饥饿、寒冷、虐杀、绝望等词汇。全书所叙述的23位主人翁，有4个人死于战争，2人沦为战俘，2人变成残疾，其他几乎无一不在战后很快去世，或者慢慢去消化战争带给他们的创伤。生命是如此美丽，而死亡总是如此寂静。恰如作家阎连科对此书的评述，让个人的针线穿越人类战争的缝隙，使得每一个弱小的个体和家庭的惆怅、牺牲和光辉都有了世界性和人类史的意义。在《美丽与哀愁》一书中，所有的人几乎在大战的每一个时刻都认为战争很快会结束，在战争开始后不久都在寻思是否多买点匈奥帝国的战争债券。他坚信战争不会持久，买点债券可以在战后有点意外的收益。完全没有想到奥匈帝国作家也是书中23位主人翁之一。有意思的是，与我们设想的相反，一战是卡夫卡文学创作的一个黄金期，他的《变形记》得以出版并再版，受到批评界的赞誉，还赢得了一笔800金马克的奖金。

作者皮特·恩格伦梳理了这么多人的命运轨迹，忍不住写道，对欧洲来说，很少有其他历史事件具有一战那样重要的意义。他也认为这次战争与公元四世纪罗马帝国的崩溃类似，置身其中的人根本无从去把握这样大的历史变局。借由这次世界大战，几个大帝国连同贵族阶层被彻底摧毁，一连串的革命在不同国家爆发，达尔文的丛林世界观被各国人普遍地接受了，不公、仇恨和贪婪的种子被种了下去。二战也在其后二十多年的光阴中悄悄地酝酿，这也是此书所蕴含的深深的历史哀愁。美丽与哀愁的作者并不刻意去讲述大道理，而是通过冷静而周全的叙述，让读者自行生成对战争的整体印象。书中还收入了大量一战时期的照片，让读者除了通过文字感知那场一百年前的战争，也可以通过图片见证历史的现场。今天，世界格局已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似乎一百年前的这场战争对我们影响甚微。然而，看了这么多美丽与哀愁的故事，依然能感受到书的封题里作家茨威格《昨日的世界》那段文字的含义。大家一定永远都会记得1941年的夏天，那时候澎湃的19世纪平静地过渡到20世纪，人们沉浸在古典气息的葡萄美酒芬芳之中，还不曾设想自己将闯下多大的祸。可是一切随着塞尔维亚刺杀者的枪声都一去不复返了。茨威格目睹了两次世界大战，在对欧洲文明绝望之后，以决绝的方式告别世界。读懂了美丽与哀愁，也就能够明白茨威格深深的哀愁。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滋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对于喜爱阅读的朋友来说，书房是个美妙的地方，无论外界如何喧嚣，进入这个小小空间，宛如来到了一片净土。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作者张策的一篇文章《我的书房》。在我不多的藏书中，有一本岳麓书社2005年出版的《我的书房》，深棕色的朴素封面，王世襄先生提的书名。12年过去，这本书页已经泛黄的小书却仍然是我经常翻看的书籍之一。若问为什么，似乎也说不出些大道理，只是觉得有种亲近感在我和他之间悄悄弥漫。这该算是本随笔集吧，但内中有的文章实在短的连随笔也算不上。当年开卷杂志的总编董宁文先生萌生创意，邀约国内各界名家为开卷写了这一批命题作文。文章有长有短，亦庄亦谐，却都是大家笔墨，有一种风范隐约其中，令人肃然起敬。虽说是书房，却是写人生，不急不缓，不怒不惊，不嗔不喜，实在是让我们这些后生晚辈折服。杨绛、方程、苏阳书、图案、流沙河、周有光，数十个在中国文化史上熠熠生辉的名字，给这本书增加了分量。而由书房延伸开来的悲喜文字，仿佛把一部文化史在一幅幅匾额上，就变得妙趣横生。著名编辑家朱正的书斋，名十全书。

出世，因收藏有鲁迅、孙中山、蔡元培等十部名家全集得名，令人肃然起敬。著名评论家舒吾，书斋名问天楼，其实是间阴暗的地下室，老人苦中作乐的精神叫人钦佩。著名作家韩愈的半厨书屋谦逊如此，实为楷模。著名翻译家姚以恩在文章开篇即宣布，我的藏书是我的最爱，故而他的书斋大名为藏心书屋。藏品的写照亦是主人一生辛劳成果的记录，是其世界观、人生观的最好反映。书房所在，中华文化的传承也就融在其中。一间狭小的斗室，坐拥满屋书香、墨香、茶香，实在有一种忘我的惬意。想时至今日，房子宽了，书房却往往没了。读书用电脑，写字敲键盘，查资料上百度，纸质读物似乎只是书橱里的装饰品，搬家时都嫌累赘，所以精简了又精简。再翻我的书房，便有了恍然隔世之感，除去心底的一丝羡慕，总感觉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一间堆满书籍的房子。用一个最庸俗的比喻，书房算是丰盛的满汉全席，每一本书就是一道精美的菜肴，随时都会给我们惊喜。而那一台电子阅读器应该就是快餐店里的塑料餐盘，上面有什么一览无遗。这说法当然有矫情之处，也未必准确，但失去书房就使我们失去了一种心灵的沉静，恐怕不是危言耸听。电子产品的便捷使阅读成了地铁车站里的喧嚣，成了鸳鸯火锅旁的八卦，成了浅薄时代的艳俗商标。而失去的是春天飘落在窗台上的那朵鲜花，是盛夏聒噪在耳边的蝉鸣，是秋浓时小院里渐渐红了的枣子，是寂静无声的雪絮掩埋了天地间的愁烦，更是当我们翻开书页时，那扑面而来的一股沁人肺腑的陈年书香。于是在我退休之后，趁着还有些事务在身，就把办公室做了番认真的清理，剩下的主要物品就是那五橱的书籍，办公室俨然就是书房了。窗外树冠如盖，把射进来的阳光切割成细碎的光影，增添着几分情趣，也在春夏秋三季让我捕捉到果实累累的惊喜。目睹着三两颗核桃从小到大的孕育过程，有了对生命的感悟，便给这间小屋命名为年复年宅，对自己有虽是七七八八，什么也不舍，且什么东西都找得到，绝不会骑驴找马的瞎翻。比如这本《我的书房》都不纯粹，前者是一屋多用，但长远的去想，那些我们敬仰的大家，百年之后书房何存？大概能辟为是少数，但他们胸中的文墨却是，他们的书房也永远和我们亲近着。这便也就释然，想想书房也是载体，是文化长河中的点点荧光吧。说到书房，想起博尔赫斯说过，如果有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图书馆太大，我想对于很多人来说，小小书房便足以抚慰我们疲惫的心。当然，书房不一定人人都有，但灵魂的书屋却在于你如何去创造。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关注微信公众号

0: 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容纳全国近六成高中生的县级中学，实际正处于教育竞争生态链的最末端，太多焦虑的渴望的目光聚焦于此，关于自救和他救的故事不断上演。2018年，网易 CEO 丁磊启动一块屏公益计划，斥资1亿，将成都七中、镇海中学等顶尖课堂搬进偏远县中。屏幕亮起的那一刻，有些地方第一次拥有了名校。一块屏进驻的学校大多位于四川、贵州的偏远山区，优质的教育资源比高速高铁线路更先抵达。近十年过去，200多所高中、10万余名学生，本科录取率提升40%，13人考入清北。一块屏似乎真的改写了命运，但如果真正走进这些山区的学校，会发现，被改变命运的孩子只是汪洋中泛起的几点亮光，水面之下还有县中老师们持久且无声的托举。网课教学并没有让县中老师这个群体变成局外人，名校课堂的深度对县中孩子是陡峭的高峰，县中老师必须付出成倍的时间和精力，才能为学生消解掉与屏幕另一端的差距。在一块屏的帮助下，我们看到了县中振兴的希望，不仅仅是聚光灯打过的一张张喜报，还有那些默默无闻的守望。今天的城市树洞，我们共同关注县中师生和一块屏的故事。

一直以来，我的梦想只是做县城的一个老师和省城的老师。可就在面试前，邓文静发现自己缺了中学高级教师资质证书的原件。虽然招考办已尽力协调，但最多只能等两个小时，后面还有递补人员在等待面试。而从他的县城到成都，最快也要4个多小时的车程。那一刻，猛然从山巅跌落谷底的失重感，让一向开朗自信的邓文静再也绷不住情绪。彼时的他38岁，曾一直以为命运不会拒绝自己。邓文静出身山区农村，高中才第一次进县城，后来如愿回到家乡，成为一名政治老师。他走出大山，又回到大山，在山里的讲台扎根，一路走来，无论在哪条赛道都是第一名。教师招考第一，校内各种考试第一，带的备课组也是全县第一，30多岁便拿下中学高级教师职称。因此，他始终相信，只要自己勤恳踏实，一步一个脚印去努力，没有什么目标是实现不了的。而当他被挡在面试门外时，命运的安排几个字第一次跳上心头。他隐约感到自己再也不可能以一个任课老师的身份站上七中的讲台了。在职教师报考成都七中的条件是40岁以下，但邓文静从此再没参加过任何招考。任命后的他在林荫街上抹干眼泪，做出决定，可能我就属于县中，那我就回到县中好好干，就这样下去。决定一生守望县中的邓文静不会想到，未来的县中教育和大城市之间的差距将被一块块屏幕慢慢拉近，而他自己也会成为链接屏幕两端的重要一环。8年后，与邓文静来自同一所学校的年轻老师走进林荫街1号大门。2024年5月，28岁的地理老师李双带着4个学生来成都七中研学一周。11号返程，13号就是周一开学。刚准备找找上课状态的李双，就在走道上被年级主任邓文静抓了壮丁。邓文静给他布置了一个任务，把去七中的这段旅程用文字记录下来，题材不限，散文也行，学术报告也行。当天下了晚自习后，李双回到宿舍，翻开相册和备忘录，重看照片里七中的校园，重读旅途中记下的每一句话，每一篇笔记，思绪逐渐翻涌。在文章开头，他这样写道：我终于有幸来到了10几岁时的那个他们站立许久，而我们长途跋涉才能到达的地方。李双对成都七中又爱又恨，他和邓文静一样，曾是山区的孩子，县中的学生，他的很多同学高中毕业便外出打工。对他和他圈子里的人而言，七中都是不可企及，是即便长途跋涉也未必能到达的地方。复杂的情感延续到了李双的教学之中。2022年研究生毕业，本在贵阳教书的他也决然返回母校，成为一名地理老师。回到县中，他一度带着稳操胜券的自信，直到面对七中的网课，屏幕里的名师风采瞬间击碎了优越感。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与顶尖教师之间的巨大差距。从那以后，他再也没享受过县城生活的松弛感，每天都在紧张繁重的备课、上课和学习中度过。屏幕两端孩子们之间的对比，更让李双有种似曾相识的痛楚。其中的学生充满自信，回答问题时清清嗓子，冷静几秒，是他们10几年来积淀的从容。而屏幕外的学生时刻紧绷神经，对于外面的世界只能小心张望。李双感到一种命运仍在延续的无力，那座熟悉的难以跨越的山似乎依然挡在自己的学生面前。他暗暗发誓要将学生托举向更高处，而他手里最好的工具就是一块屏。李双相信
哪怕自己无法替学生搬走那座山。

也能让他们看到外边的光。于是他在那篇文章的最后写道，山的那边是山，山那边还是山，但在山那边一定有海。提起县中的衰落，人们往往将原因简单归咎于优质生源和师资的双流失，而在县中老师李双的研学日记里，则记录下这个故事明暗交织的另一面。一所位于新一县省城的著名学校，有着出乎意料的松弛感。成都七中的学生通常在临近早读时间才走进学校，催促集合的广播声里，他们依然会不紧不慢，面向全国输出着最前沿、最顶尖高中课程的前端教室里，也并不缺少昏昏欲睡的学生，但被点名提问时，却又能不论对错地侃侃而谈。李双所在的县城生活安逸缓慢，但那里的高中反而弥漫着快节奏的紧张感。县中的校园里纪律严明，令行禁止整齐划一，课堂上以老师为中心，学生会打起精神跟上思路接收知识，但在课堂问答环节，大多情况下学生羞于启齿，不能或不敢表达自己的观点，只有老师努力引导，才能形成一些有效的互动。李双去研学时还带了几个随行的学生，除了对英语进度领先一本书的惊讶，他们显然更关注成都七中的校园氛围，师生平等，纪律松弛，在表达羡慕的话里话外，李双能听出其中的潜台词。对此他只能苦笑，学生只能看到明面上的反差，但他知道反差背后暗藏的艰难与无奈。我们的孩子缺少一双提前看世界的眼睛，至少需要两代人的托举，他们才能达到七中孩子的高度。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着相同的共，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地理上的隔绝是这一切的注脚，从泸州一路向南，大地的褶皱越来越密。李双和邓文静所在的溧阳中学就位于东南最边缘的古蔺县。这座县城嵌在川黔交界的大山深处，城区如同山间一条细带向东西延展，它至今没有通高铁。2016年以前，当地人想去泸州市区还得先在盘山公路上多绕数个小时，再从隔壁叙永县上高速。四川是教育大省，2025年参加高考的考生60万，泸州市占比约10分之1。在被梯田环绕的古蔺县，耕和读在家庭里的地位同样重要。但地域资源毕竟限制了太多，溧阳中学来自乡镇的学生里有80%的家长在外地务工。家长们对于孩子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弱于任何地方，只是除了生活费外，几乎无法再给到更多帮助。物质条件只是浮于最表层的差距。李双在贵阳一所私立中学任教时，学生的父母很多是大学教授，每晚在餐桌上，亲子间会讨论新开放话题，对于孩子也有更多的鼓励和肯定。这种环境下生长出的孩子是不怕出错的。省城的课外教学资源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看过成都七中网课的县中老师都清楚一个事实，前端的学生们超越其所在年级，有些在初中毕业后前学过一遍，更有相比之下，县城的教育环境显得格外粗粝，家长在成长环节里的情况是起到反面效果。课堂之外，县中的孩子往往被放养，他们对于未来和世界的认知只能缓慢地自我生长，学习还是玩乐仅靠自驱力进行选择。在此现状下，县中利用一块屏为学生提供更好的教学资源，但却不可能成为城里校园氛围的追随者，纪律可能是约束他们学习唯一有效的外驱力。而县中的老师们作为高中3年陪伴学生时间最长的人，他们不仅传道授业解惑，更是种种缺位之下的托举者，也成为孩子们理解世界与眺望未来的支点。溧阳中学是古蔺县3所高中之一，陡峭的坡道、漫长的楼梯串联起依山而建的校区，不少新生第一次参观时便心生退意。从下到上，高一、高二、高三的教学楼依次排列，按老师们的说法，这寓意着学校有能力实现低进高出，但从另一种视角来看，它更像是某种困局的真实写照，每向上一步都伴随着艰辛与压力。在交通不便也没有远程资源的年代，县中的课堂近乎封闭式教学，老师一本教材翻烂，自己琢磨课件，学生能接触的也只有教室的黑板和课本。教学资源是有限的，使得老师的视野也受到了很大的局限。在邓文静的记忆里，十几年前

0: 人的高中教学，除了拼命讲教材、讲例题，把知识点硬灌给学生外，就只能鼓励他们。这样的令阳中学度过自己的高中生涯，但当他母校已经与印象中完全不同了。在网易一块屏公益项目资助下，更多的区县中学共享着成都家，开始令阳中学每年都能稳定送出两个清北学生。令阳中学的学生们在直播听课外，老师为了接住屏幕那端的优质资源，县中老师成了最刻苦的学生。一套名为巧人运转，在学生正式学习之前，老师要先自己学习网课习课，明确教学重难点，最后结合各自班级的学情进行调整。对于学校来说，这个机制能最大限度挖掘一块屏的价值，让好课程不局限于少数直播班。而老师在同步教研也收获到了师培的成果，使得全校都能用上其中的优质教学资源。但对于老师来说，这意味着每一堂课都要反复学习，用更多时间思考如何解码优质资源来适配本地学生，工作量也大幅增加了。师培才是一个学校的核心，令阳中学刘副校长这样解释。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6点整。
0: 学备教机制，学生们三年一届的滚动更新，但如果老师成长起来，未来每一个学生都能受益。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外人眼里的县城老师是一个稳定安逸的职业，刚从大城市回来的李双本也这样认为。他一进学校就带清北班，刚开始对课标理解不够透彻，也抓不准课堂重难点，而一块平的网课相当于给了他先学再教的机会，可以让自己这个新老师不露怯。接下来的时间里，董董继续同你分享县中师生和一块屏的故事。到高二下学期之后，李双开始感到力不从心。一方面，地理变为主课，每周课时从两节暴增到12节；另一方面，临近高考，课程和考题的难度也不断攀升。更让他感到沮丧的是，高三开学后，他被调出清北班，事后猜测可能是班级的地理成绩拖了后腿，在全县统考中被另外两所学校拉开差距。从母校出去读了个研究生，我不想结果还这么差劲。简单的情绪让李双不管不顾地卷了起来，他开始做更多题，熬更深的夜，仿佛回到自己的高三。每天晚上自习结束已经11点，李双才开始有了整块的备课时间。坐在书桌前的李双如同一场小型战役的指挥官，平板播放网课，电脑亮着课件 PPT， 手机则用来搜索知识点，不时还要在教案上写写画画。每当遇到疑问，他必须顺藤摸瓜，一查到底，直到完全搞懂。正式上课前，他还会再演练一遍相关高考题，像是上场前的预热。整个流程下来，李双备一堂课至少要4个小时。进入高三冲刺阶段，他也开始题海战术，学生做一套题，他需要做2套、3套甚至更多。不过每当走进课堂，在学生双解有点东西的目光中，他觉得一切都值得。慢节奏的县城生活也与他绝缘，每天住在学校宿舍，备课到凌晨，只有周末一天才能和家人朋友见见面。但就在2025年高考结束后，本该回到高一任教的李双被安排留在复读班做班主任。在他看来，这代表着学校对他的努力和成绩表示认可。更多老教师还学会用新技术弥补学生在生活经验上的缺失。吴家拓是一名教龄15年的地理老师，他发现在每一届教学中，只要是关于地铁、高速等与城市生活相关的题目，往往能难住大部分学生。一块屏为课堂带来了更多可能性。吴家拓表示，过去靠自己的时候，教学方式会墨守成规一点，但现在他自学了排版、拼接、视频剪辑，能用更直观的方式，让没坐过地铁、没上过高速的学生了解这些常识。在高中有限的时间内，只有老师研究得越深，学生才能少用时间、少做题。邓文静认为，这就是让老师去学习的背后逻辑。在每个人的眼里，邓文静都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干劲儿的人，但只有他自己知道，为了跟上成都七中的步伐，默默放弃了多少兴趣爱好。他承认，引入一块屏后，令阳中学的老师的确变得更辛苦。看网课、写教案、做题、做课件，教学水平提高了，教学质量增强了。诚然，老师们的生活也成为职业生涯里的。不过，一旦去上那堂精心准备的课，看到学生很满意，我就把之前的累都忘了，而且越来越自信。
距离古蔺县500公里外的达州市开江二中，在接受一块屏资助后，选择另一条路，直播走在前，老师拖在后。比起县中，更适合开江二中的形容词是镇中。学校位于开江县最南边的人氏镇，校史已有80年之久。在撤点并校改革下，这是一所少见的仍在镇上办的高中。人氏镇东边是山，西边也是山，整个镇子被两条山脉夹在当中，但仍然挡不住本地人对于教育的热情。每年都有大批家长带着孩子横跨近半个四川，去往成都、绵阳上学。对于我们农村孩子来讲，不走出去的话，只有在农村待一辈子。一位老师这样说道，这也是镇上所有人都清楚的事实。而开江二中最引人瞩目的标语是家门口的学校，这句话有两重含义，它不仅是镇上居民家门口的学校，也是老师家门口的学校。早年间陆续几次集资建房后，开江二中的教师宿舍一直延伸到附近村里，组成了学校的大门和围墙，像是遮挡在外的一圈堡垒，也仿佛在隐喻老师们守护着镇里最后的教育希望。开江二中引入一块屏，正是为了用最好的网课资源回应留下来的那些期待。但面临的现实毕竟残酷，今年新高一招生能达到 A 加的学生只有不到20人，且全部来自开江二中的初中部。副校长岳丁畅无奈地表示，相比较很多县中直播班的高标准，开江二中的学生哪怕有也能进直播班。正因如此，对于这所学校来说，尽力留下优质生源是生死攸关的第一道关口。唯一破局的方式就是用一块屏提供的网课快速拉高上限，用成绩说话，从家门口的学校蜕变为家门口的名校，才能留住学生。双师制课堂上直播班的学生与七中学生同步听课，同步考试。他们和所有初次接触网课的孩子一样，在一节节课上被一次次击碎自信。学生们哭着对我说，听不懂，学不会，做不来。岳丁畅用可怜形容第一届直播班的孩子，他们初中都是数一数二的好学生，但到了高中第一次月考，瞬间从天之骄子掉成倒数。

月平均五六十分，物理普遍在三十分以下。前端和远端的差距第一次落在纸面上，每个孩子都产生了严重的挫败感。落差产生后，只能由屏幕外的老师们兜底，把掉队的学生一个个扶起来。在课堂上，开江二中的老师们练就了察言观色的本领。教龄长达29年的数学老师宋国强，教学笔记上除了计算公式，最多的就是12个人没记笔记，2个人上课不在线之类的备注。宋国强刚接触网课时还有些被替代感，但他很快在直播课上找到自己的定位。成都七中老师在讲题时，因为他们的学生基础更好，有一些步骤往往一句容易证明就能轻松带过，但开江二中的学生们却要云里雾里计算半天，一旦听到这样的内容，他就马上在黑板上写满被省略的步骤，便于学生理解。比起课堂上的几十分钟，开江二中老师们更多的工作量在于课堂之外的陪伴。岳丁畅同时担任着直播班的班主任和数学老师，他的房子买在校内，一年里有300多天都在学校，学生随时能有求必应。开江二中的老师包围，即使家在公室，只开一张躺椅休息，时刻准备为。这种陪伴更多也是精神上的支持，人在战斗，他的班主任和老师们也一起在努力，一起为我们的梦想而奋斗。网课面前，岳丁畅认为缺更重要的是心理上的疏导和重建。针对心态受挫的孩子，他会利用三餐饭后的时间与他们谈心，鼓励他们。高一高二时，很多学生因为作业就有针对性的删减作业，降低试题难度。此外，他还经常潜移默化地为学生灌输自信。对咱们直播班来说，最简单的一次考试就是高考，你要相信你不会做的题，成都七中的同学们也不会做。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乐丁唱更关心的是学生的生活。开江二中的学生大多住校，他必须经常提醒同学们不要吃泡面，

得准备几双鞋子、几双袜子，甚至叮嘱什么时候去洗澡。这些大城市的孩子不需要操心的事，在县中却成为不可忽视的细节，而所有障碍最终都需要老师去清扫。在学生心目中，我们就是一家人，岳丁畅说。我对学生们关心的细致度也远超我的两个儿子，因为我每天陪在他们身边的时间要长得多。2015年第一届一块屏公益直播班招生时，由于没有数据支撑，台江二中的老师们只能通过无数次登门拜访，请家长相信学校不是在拿孩子做实验，而是用全四川最优质的资源，全力以赴地把学生教出来。即便如此，最终也只留下了一个班，50几名学生。而在老师们的默默陪跑下，直播班本科上线率从过去重点班的20多人提升到50多人。老师有了经验，后面几届接触网课的学生适应期也缩短到1个月甚至更短。10年耕耘之后，整个人事镇逐渐认可开江二中的价值，一块屏公益直播班也成为其招生时的金字招牌。如今很多家长想尽办法也要把孩子送进所家门口的学校，正在慢慢变成家门口的名校。如今一线城市和经济发达省份的教育部门正不断推出一轮又一轮减负，希望缓解那里的学生们沉重的学业负担。然而，县域里的老师和家长心知肚明，在高考的激烈竞争中，无论来自城市还是县城的孩子，终要被同一把尺子测量。只有具备更高的自律和更强的承受力，县中学生才能留在赛道上一直奔跑下去。但在学业的重担、家庭的缺位、社会的期待等等压力下，他们同时也处于情绪接收链条的末端。相比课堂上传授的知识，真正决定学生能否坚持走下去的，往往是老师们在日常琐碎中提供的陪伴。在李双看来，这就像带着一群孩子在爬山，他们在前面拼命地攀登，我们在后面也要拖也要举，而且要擦亮我们的双眼，给学生找一个最稳当的落脚点。县中老师正在成为拖住学生压力和情绪的关键人物。在溧阳中学，邓文静和李双与班上的学生姐妹姐弟相称，他们高三时与学生同住宿舍，坐在一起分享零食。吴家拓在高考期间每天早晨都会和学生击掌，一日不落。在开江二中，宋国强并不刻意谈心理辅导，而是把陪伴融在最寻常的交流里。每周二的分推考试，他也搬张桌子一起答题。在食堂用餐时，他会经常和学生聊起农村的遗憾，让孩子们觉得老师并不是高高在上，而是平等的同行者。岳丁畅则坚持时时在场，他会在中午安排学生提前休息，适应高考的节奏，会在假期为某个同学设计一张精确到点的学习表，把每天的阅读复习安排到分钟，甚至在学生夜晚失眠时，他也用发信息的方式进行开导。这些埋没于寻常的举动会在学生的生命里留下最深刻的印记，他们无法被量化，也不会出现在成绩单里，却比一次次讲题更能决定学生能否走远。2025年，高考正式采用新课改模式，其中最大的转变不是教材的更新，而是教学逻辑的重构。它要求学生不仅要会做题，还要理解知识背后的逻辑结构，以及这些知识与世界的关联。换句话说，学生要学会自主探究世界。对于县中学生来说，他们距离世界往往更远。山不仅是物理屏障，也是信息壁垒，

力的孩子可以通过父母的视野、城市的资源去感知世界，而现中孩子的信息大多来源于两处，一个是网络，一个是老师。倪快平用名校网课为现中师生带来教学思路、解题方式，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新课改。但另一方面，网课和其他新媒体一样，使得现中学生被动地处于信息洪流之中。短视频、新媒体、碎片化表达提供了无数的信息输入，这些输入常常杂乱而功利，既容易激发好奇心，也更容易让人失去焦点。正如李双所说，至少需要两代人的托举，他们才能达到七中孩子的高度。所谓的高度，指的正是在信息利用方式上，城里的孩子会把互联网当作工具，去探索更多元的世界。县中孩子虽然拥有同样的网络，却缺乏必要的引导，更多停留在刷短视频、玩游戏的浅层娱乐里。这时只有老师才能用身体抵住风口，他们要告诉屏幕外的孩子们，哪些自我应该坚持，哪些不足应该被正。他们要理解学生的表达方式，接得住对方的语言，却又不能随波逐流，而是建立起一个通更稳定的桥梁。邓文静在看网课时，最喜欢观察屏幕那端的学生，他逐渐意识自信的来源，雨缩小了，但最大有值得被呵护的勇气的时候，既带有来自县中独特的生命力，也有城里学生那样的想法，并且敢于表达。我感觉这是一块屏背后真正珍贵的东西。中国的教育事业已走过两个阶段，穷国办大教育，大国办强教育，当下正迎来一个新阶段，强国办优教育。这一阶段的核心目标是从有学上转向上好学，通过数字化、智能化实现教育质的飞跃，以技术平权带来教育平权。倪快平公益项目与之若合符节，在未来，倪快平还计划用更多技术打造 AI 学习教室。教育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在宏大的进程中，老师的角色不会被技术削弱，反而愈发关键。网课直播、AI 应用本质上只是工具，它们能拓展教学手段，却不能取代老师与学生之间的精神连结。因此，决定现中能否振兴的，从来不是屏幕上有什么，而是屏幕后谁在守望。每个人都想去大城市，但是谁留在小县城？留在小县城的，难道就一定是很差的老师吗？那些默默托举的县中老师，倪快平才能成为一座桥梁，跨越城乡之间的教育鸿沟。如今的他和更多县中老师都已找到答案，大城市的老师们或许能培养一些非常珍惜的花卉，但我们小县城的老师正在改变整片森林种子的基因。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青宁。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读书俱乐部《朱自清传》。今天推荐给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我们继续请到了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启航老师。启航老师您好。
2: 哎，红柳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暑期阅读，
2: 嗯
1: 啊，我们其实也是要为大家推荐一些名人的传记。
2: 对对对，经典嘛，等于是
1: 暑期嘛，这个温度比较高啊，心境自然凉。看看这些大师的成长轨迹，看看他们所做的那些事儿，
2: 嗯
1: 啊，真的是让我们心服口服啊。那今天我们推荐这本书叫做自清芙蓉朱自清传啊。
2: 哎，这本书呢，其实你要说简单吧它也简单，你要说复杂呢也复杂。简单在哪儿呢？我们从它这个目录里就可以看到啊，这目录其实就是第一章讲他少年生活的，出生到少年，第二就是已经求学北大了。求学北大之后呢，从北大毕业之后，他先是去中学任教，之后哎，从中学就跑到清华了，
1: 是，
2: 哎，要到清华去任教，这是第四章。然后呢，抗日的时候啊，整个清华北大好几学校迁到昆明，等于是去西南联大，哎，这是一大块。抗战胜利又回到清华，其实他的人生说简单就这几块，
1: 嗯，
2: 哎，但是你要说复杂呢，就是他在每一块里头，虽然其实每一块里，我们可说的东西很多，
1: 是。
2: 因为这一点呢，所以我们考虑到朱自清先生，其实我们很多人对他怎么说，就是你是能知道有这么一个人，但是了解的细节可能不太多。
1: 大家都知道名篇《背影》，
2: 哎，《背影》对对，
1: 也知道他是著名的散文家，
2: 哎嘿，
1: 但是他的少年生活，
2: 嗯，
1: 你知道吗？
2: 是是，对
1: 对吧？包括他在西南联大和其他的这些大师之间他们的关系，您知道吗？
2: 对对对，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聊，就聊一聊他这个少年时候的事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背影其实就是诞生的话，它有一个小小的背景，可能也就是那么一两页的事儿，我们跟大家念叨念叨。剩下呢就是西南联大和朱自清先生故去啊，这个我们可能选一个啊，
1: 嗯，
2: 刚才和红牛我们聊天呢也是说，是不是我们把朱自清先生这个一起一落，哎，哦，我们说一说剩下中间那大部分，其实读因为那是占大篇幅的了。
1: 好，那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朱自清先生的，
2: 这就是作者啊，他写的这个引子。在2012年的秋天，作者文学院参加第十文学院呢，和中国现代文学馆都在一个大院子里，就在这个文学馆路45号芍药居那儿啊，这是一个闹中取静的好地方啊。这个周围是一栋栋这个高楼大厦，那唯独这个地方，哎，你看起来井然有序，然后卧着这么几栋小楼。这个文学馆和鲁院啊，其实是没有明显分隔标志的，它同属于中国作家协会的两个文学机构。可以说呢，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不过文学馆的这个房子多一些，大一些，而鲁院呢是只有一栋楼，在45号啊，就是刚才说文学馆楼45号啊，中国现代文学馆这个大院子里，它有水塘，还有花园。那闲暇之余啊，这本书的作者他常常一个人就站在水塘边儿，哎，安静地看着里边自由自在游来游去的鱼。那看得累了，哎，他也常常会在文学馆的这个花园里散步啊。他很喜欢这个不算太大的花园，那在这儿散步呢，不仅可以静思冥想，哎，还可以瞻仰凭吊。瞻仰凭吊什么呢？就是在这个花园的各个角落里啊，会

0: 零散的分布一些雕像。哎呀，那些雕像都是近现代以来令人敬仰的文学大师，有鲁迅啊，有茅盾、巴金、丁玲等等。那在这些雕塑里有一个略显孤单的雕像，它是立在这个文学馆和鲁院之间的水塘边。我没有看这个雕像的话，就可以发现它是静静地望着这一池或者说一塘清水，哎，样子是若有所思的。那它的脚下呢，是一簇这个出淤泥而不染的石刻的荷花正在开着。这是谁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这本书的撰主啊，朱自清，是一位作家、学者、战士。战士这个词儿其实是挺重要的。
1: 嗯
0: 嗯，这个有好几次啊，作者呢就那么静静地看着朱自清的这个雕像啊，想从他这个静穆的表情里读出点什么。那从他凝重的这个眼神中啊，作者就仿佛看到朱自清内心里的大寂寞和灵魂里的大孤独。哎，这寂寞和孤独有被时代环境所压迫的那种无奈，还有被俗世纠缠的烦闷，还有更有或者说啊，是这种壮志未酬的苍凉。作者说他大概能够理解这份痛苦，他就会畅想，他说如果我能够和朱自清先生对话的话，先生啊，您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你毕生从事文学工作，但是你是一个大作家吗？你多半的精力都在做学问，但是你是个大学者吗？你从中学教到大学，你教了一辈子书，但你是一个大教授吗？你至死都不吃美国的救济粮，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战士这一块不能忽略的，被塑造为一个勇敢的不妥协的斗争者，但你真的是一个真正的民主战士吗？作者说我不知道朱自清先生会怎么回答。那依照朱先生的性格，大概会说啊，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大作家，不是大学者，不是大教授，也不都是时人的赞誉啊，后人的溢美。朱自清先生啊，就是这样一个谦虚过度或者谦虚到有些怯懦的人。但是呢，作者说我要对朱自清先生说，你是一个大作家，因为你写出了脍炙人口的散文名篇《背影》《匆匆》《荷塘月色》，还有大量的堪称绝佳的艺术品的文字。你呢，是一个大学者，因为你为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那清华大学文科乃至整个中国大学的文科发展都有朱自清先生的功劳。你呢，是一个大教授，因为你在清华园里培养出了诸如王瑶这样的能够像你一样打通古今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大学问家。而王瑶呢，又用自己的那颗大烟斗熏陶出了像钱理群啊、陈平原啊等等，这是一串串闪着文学之光的名字。可以说从你开始，中国现当代文学形成了一个知识的谱系。那你更是一个真正的民主战士，因为你一直都在以一个孱弱而坚强的知识分子的良知，以一己之力对抗着整个时代的灰暗。这就是一个叫朱自清的人，一朵世所罕见的清水芙蓉。
1: 嗯，这是作者眼中的朱自清。接下来呢，我们就走入到这本书《自清芙蓉·朱自清传》的第一章啊，叫做《少年生活》。一个小小的人儿，我们把时间啊定格在1898年的11月22日这一天啊。在江的连云港东海县官宦之家里，一个小的煎熬。所幸在富有经验的接生婆和下人们的帮助之下，他顺利地诞下了一个小小的人儿。只有他有着粉嘟嘟的小脸蛋儿、小眼睛。这个小人啊，就是朱自清。朱自清的母亲呢，叫做周雨桐，浙江绍兴人。说起来呢，他与周树人，也就是鲁迅先生，还是本家。在朱自清之前，他其实已经生过小桂，可惜的是啊，这两个孩子都

0: 早早的，应该说这也是常有的事儿，倒谈不上什么稀奇。但正因为此，朱自清变成了家里的长孙。无论是在古老的中国还是现代中国，长子长孙的地位都是很重要。几千年的农耕文明所确立下来的种种纲常，也赋予了长子长孙作为第一个顺利活下来的男孩，朱自清身上背负着很大很重的责任。我们大家都知道，那时候农村是有这个传宗接代哈，
1: 是
0: 事关这个朱家血脉。另一方面，这也是朱家不曾败落的象征，或者是家业再次振兴的一个希望。那出于这种情况下的朱自清，可以说是集家人的万千宠溺于一身，是吧？这个应该一点也不奇怪。大概也是因为这样哈，这个朱自清呢，他其实在当地啊，也得到了很多这个乡俗迷信保佑的方法。第一个呢，就是普通人家是喜欢用这种低贱的名字，就是说贱的东西阎王也嫌弃嘛，是吧？比方说咱们以前说那个农村里叫什么狗蛋儿啊，
1: 对，贱名
0: 招弟儿啊，石头啊，狗剩啊，什么土豆地瓜，什么牛娃，是吧？这些名字。第二个是呢，讲添些香火钱，包括都这样做了，也是希望能够保佑嘛。第三个是给男孩子，说因为平常情况下女孩好像比男孩要好养活一些，那遵照这些习俗，朱自清的父母没有给他取什么显得特别大富大贵的名字，而是故意给他取了一个女孩的乳名，叫什么大囡，
1: 大囡的小孩，
0: 以为这样就可以让他长命百岁了。起一个阿猫阿狗的名字，这些还不够啊，为了让他顺利的耳朵上啊，耳边啊还打了耳洞，
1: 嚯
0: 啊，戴上了一个精致的中型耳环，
1: 哦，
0: 对吧？
1: 对，
0: 企图以男扮女装的方式骗过阎王爷的眼睛。作为男孩，朱自清当然不愿意戴耳环了，但是他很听话，为了不让母亲操心呢，勉为其难吧，还是戴着耳环，默默忍受着他人带来的这种异样的眼光。这一点呢，或许促成了日后朱自清的内向腼腆的性格。
1: 是，
0: 这是作者分析的哈。
1: 对对，
0: 加上他说话的时候一紧张有一些口吃，他也经常会受到别人的歧视。就是他这个朱自清左耳这个耳环，你知道一直戴到多少岁吗？19岁。
1: 嗯，我记得上大学了好像是。
0: 哎，就结婚之前一直戴着，是吧？后来才征得母亲同意。摘下来吧，
1: 而且是征得母亲同意。你看，这确实是个好孩子。
0: 是，这个朱自清的名字啊，一开始的名字他叫不叫朱自清，叫做朱自华，是父亲朱红军给他取的。取名什么呢？朱自华，号石秋。一方面是取什么春华秋实之意，另外也是考虑他五行缺火，所以给他取了一个带火的秋字。不知道出于什么想法啊，朱自清对朱自华这名字不是很满意。
1: 嗯，
0: 于是呢，他在读北大本科的时候就给自己取了一个日后闻名于世的名字，叫做朱自清。这还是自己给起的啊。同时呢，把自己的字换作了佩贤啊。自清这两个字取自楚辞啊，这里面叫宁廉洁正直以自清乎。此番改名呢，极有可能是因为从小被家里人当作女孩生养的缘故，他自感性情较为迟缓啊，所以呢他那个字啊叫佩贤，作为

0: 很是惨淡。这大概就是朱乔森所说的，由此呢，败家的凶残，朱自清先生所预感的两肩上人生的担子之重，其实我们也是能够理解了啊。
1: 说完了这一段啊，我来说说他从海州到扬州啊这段经历。刚才说了，朱自清本名啊不是叫朱自清，是吧？但其实呢，朱自清的本姓呢也不是姓朱，
0: 哎，
1: 而是姓余啊。这个余是，富余的余，嗯，这个年年有余的余。他原籍啊是在浙江绍兴。他的高祖叫余月笙，哎，这个月笙就是杜月笙那个月笙两个字儿，是在扬州做官的，住在这个甘泉衙门的楼上啊。有一次因为饮酒过量啊，不幸啊从楼上掉下来就身亡了。他的夫人呢，哎，跳楼殉夫了。那他们的这个儿子叫余子晴啊，晴天柱的那个晴，余子晴就由这个同乡叫朱氏收养。因为是朱氏收养的，所以他这儿子就改名姓朱了，而且跟随这个朱家呀，从去往苏北的涟水，那到涟水以后父乔氏的女儿为妻，生下来朱泽愚。这个朱泽愚就是朱自清的祖父。那朱泽愚呢，娶了一个妻子叫吴氏，哎，生子取名叫红军，朱红军，他就是朱自清的父亲。那朱自清出生的时候啊，这个朱泽愚是在海州府任承审官已经十多年了。他呢性格谦和，为人谨慎，做了多年的县府承审，上下关系十分敬重的。这个海州县城啊不大，但是因为地那历来为当局所倚重，远从这个隋朝开始啊就受到了格外的重视，一直到的时候改为叫海宁州，明初又叫海。朱自清大约四岁的时候才随父亲离开东海。那有研究者猜测呀，他应该是可以讲，那时候还是很小，但多少应该这个小朋友们在一块玩，是吧，说的肯定是这种东海的土语，否则根本是无法交流的，也就没有办法避免会被其他的孩子排挤。哎，这对于一个小孩来说其实是天大的事儿。哎，他肯定会想方设法的融入到周边孩子这个圈子当中，这其中呢就包括和其他人说同样的语言，因为只有这样啊才不会被小伙伴们看成是另类或者怪物。因为朱泽愚啊常常在外边围观啊，没有人照料家产，那他这个房屋田产慢慢的就让其他的这个族人给吞没了。家产没了，朱泽愚呢干脆就把全家搬往了扬州定居下来。这期间啊，朱自清一直跟随在父母身边，所以这个朱自清刚才我们说了啊，他虽然生在海州，却是在扬州长大的。他的整个童年以及青少年时期差不多都是在扬州，这大概就是他说自己是扬州人的一个主要原因。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朱自清的成长呢自然也是和扬州息息相关。因为这个扬州浓郁的文化气氛和艺术气息，包括他祖父父亲两代文人小吏客居扬州的家庭环境，自然就影响着朱自清他敏感的个性以及终身不渝的诗意的文化情怀。朱自清从小性格比较内向，可是他却成了这个新文化最坚决的拥护者，而且他大学学的是哲学，成名靠的却是诗歌和散文创作，最后呢在清华大学教的是中国文学，修养最深的却是诗学批评。哎，你看这一切就不能不说是和他的这个成长环境有密切相关的。那朱自清四岁那年呢啊，他的父亲朱红军到高邮州啊邵伯镇担任主管盐税事务的小官，他跟着父母啊就住到了邵伯镇的万寿宫。万寿宫的院子呢很大，但是很安静啊，门口不远处就是大运河，这河坎啊很高，哎，浑黄的河水啊日夜流淌，给古老寂静的运河古镇啊增添了不少生机和活力。朱自清呢常常干一个事儿，就是向河里头扔瓦片啊来玩啊。在这个乡下长大的孩子呀，差不多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就是在河边捡起薄薄的这个石瓦片，哎，弯下腰。

0: 然后贴着水面把这瓦片扔出去，那个瓦片就像蜻蜓点水一样，我们所谓打水漂嘛，是吧？哎，一直在水面漂浮着跳跃着，直到最后没了动力，然后沉到水底。那时候的朱自清最喜欢玩的就是这个。嗯，每天没事儿，他就经常在河边啊捡这个瓦片或者那种薄而轻的石片，一捡一大堆啊，放在这个脚边，然后扔出去一个，再拿一个。就这个游戏，哎呀，朱自清玩的是乐此不疲。那他扔的不好的时候，这瓦片呢只能贴着水面飞得很近，然后就一头塞到水里。扔的好的时候，就是这瓦片能像一架水上飞机似的贴着这水面飞出去好远，最远的时候啊都能飞出朱自清的视线。哎呦，就这样一天天啊，他是越扔越熟练，朱自清每次啊扔的几乎都会非常成功。我们知道啊，这个运河是水陆要津嘛，河面上这种点点白帆就会让年轻的朱自清一看啊就看大半天。这河边也经常会出现大渔船，那在朱自清的眼里啊，这个渔网从渔人手中抛出时带出的那种的美妙，尤其是每当夕阳西下的时候，我们可以想想运河水面一片金光啊，那就像一幅优美的版画，就这些都给朱自清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那朱自清的另一个好玩的去处是去看镇水铁牛，这是个什么东西呢？在邵伯镇有一个铁牛湾，哎，那儿有一头啊清康熙年间制造的重约3000斤的镇水铁牛，那这铁牛湾的名字就来源于此。在那个时候小朱自清的眼里，这3000斤的铁牛无疑是一个庞然大物了。他最喜欢的哎就是骑到这个铁牛背上，那样子就好像骑着一头真牛似的啊。有的时候不必骑上去，就那么摸着这个铁牛的脸，他都会觉得很满足。那看到这个朱自清这么喜欢这头铁牛，父亲朱红军啊，哎，就指派当差的经常抱着朱自清去铁牛湾。那在那儿，这朱自清往往一待就是大半天。所以说呀，这头铁牛也给朱自清的童年带来了不少的乐趣。那也是在这个邵伯镇，朱自清开始了最初的启蒙学习。谁给他开的蒙呢？就是他父亲朱红军。在这个阴历四月的时候啊，一个暖暖的日子里，这个书房的书桌上放好笔墨纸砚，朱自清呢小大人似的，哎，在那儿端坐着，他父亲朱红军把着他的手，一笔一画慢慢的写下了清河啊，清华的清，和平的和，清河这两个不大不小的字儿，然后恭恭正正写下他的名字朱自华。就这个仪式您别看很简单，但对于朱自清来说是一个崭新人生的开始。因为朱自清的读书生活就在这样一个简单而又严肃的仪式后开始了。因为他父亲忙于公务不能时刻在家，那教朱自清识字的任务自然而然就落到了。
1: 下得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生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我是爱佳，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牙齿是衡量人体健康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刷牙又是保持牙齿健康和口腔健康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今天的节目当中，爱佳先跟您分享一下这牙到底应该怎么刷。韩国梨花女子大学的一项新研究发现，经常刷牙可以有效降低房颤和心衰的风险。研究人员从韩国国民健康保险系统中选取了16.1万名40到79岁的参试者，他们没有房颤或心力衰竭的病史。在参试者接受例行体检时，研究人员收集了有关他们身高、体重、疾病、生活方式、口腔健康和口腔卫生行为等方面的信息。在10多年的中位随访期内，有4911人，大约3.0%患上了房颤，7970

31人，大约 4.9% 患上了心力衰竭。数据分析结果显示，每天刷牙三次或以上的人患房颤的风险降低 10%， 患心力衰竭的风险降低 12%。 这一概率不受年龄、性别、社会经济状况、锻炼、饮酒、体重指数和高血压等共病因素的影响。研究结论发表在《欧洲预防心脏病杂志》上。研究人员表示，口腔卫生不良会造成细菌在血液中滋生，导致体内发炎，从而增加了房颤和心力衰竭的风险。常刷牙能够减少牙龈下方生物膜中的细菌，从而防止它们向血液中转移。刷牙也是有讲究的，刷牙并非用力越大，牙齿就刷得越干净。其实太过用力反而会伤到牙齿和牙龈，刷牙力气应该不轻不重，以刷干净牙面为宜，大约相当于手指拿起一支冰棒的力量就足够了。普通牙刷每隔3个月需要更换一次，如果刷毛变形了就需要马上更换。尤其要提醒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千万不要只想着节约，不愿意及时更换牙刷。冷水会导致牙敏感的人出现牙齿酸痛，而且不利于牙膏内的洁齿有效物质发挥作用，因此刷牙时用接近自己体温的温水效果较好，太热的水也不适合。横着刷牙很难刷到牙齿间的缝隙，达不到彻底清洁的作用，而且横向刷牙容易磨损到牙齿的牙釉质，时间长了容易形成器型磨损。器型磨损的表现就是牙齿根部被磨损而萎缩，使牙齿松动敏感。所以正确的刷牙方式应是顺着牙齿的缝隙竖着刷。红酒一般属于酸性，饮后会让牙釉质变软，因而喝完酒就刷牙会使牙釉质受到损伤，增大牙齿磨损程度，所以建议饮酒后1个小时左右再刷牙。刷牙时间过短，牙齿表面的牙菌斑和食物残渣很难被清洁干净。另外，如果牙膏和牙齿接触不充分，时间过短，将不能完全发挥其功能作用。所以建议每次刷牙时间最好控制在3分钟左右。牙面上的菌斑与牙面结合一般较为牢固，只用漱口水是很难去除的。漱口水虽然能够抑制部分菌斑，但只能起到辅助作用，因此漱口水漱口不能代替刷牙。那么到底应该怎样正确的刷牙呢？在这里哀家给大家推荐标准的刷牙知识。第一步是刷门牙外侧，刷毛应与牙齿牙龈呈45度角，以画小圆圈的方式活动。接着是刷门牙内侧，同样呈45度角斜放，上排牙齿向下，下排牙齿向上，提拉轻刷。然后是刷牙齿咬合面，把牙刷倾斜与咬合面垂直，前后短距离震动轻刷。再就是刷牙齿内侧面，把牙刷竖起来，利用牙刷前端的刷毛沿牙缝上下以小圆弧刷动，每次刷2到3颗牙，反复旋转按摩8到10次，可多角度的对牙齿和牙龈进行全面清洁。最后是轻刷舌头表面，由内向外轻轻去除食物残渣和细菌，让口气保持清新。有的人只刷外面不刷里面，实际上牙齿里外都要刷到。除了刷牙姿势要正确，牙刷选择、刷牙次数也很重要。目前市场上出售的尼龙牙刷有软硬两种，硬的尼龙牙刷对刷除牙齿表面的菌斑、牙锈效果好，但长期使用很容易损害牙齿表面的牙釉质。软的尼龙牙刷摩擦牙齿表面的作用差一些，但是对牙釉质的损害较小，因此要根据个人的具体情况选择不同的牙刷。选用的牙刷尼龙刷毛的排列不易过密，一般以4列为宜，太密会使刷牙时脏器细菌残留于刷毛的根部，不易清除，很不卫生。牙刷的头可以选小一些的，便于刷牙时转动灵活。
牙刷用完要用清水洗干净，一定不能用开水烫，因为尼龙刷毛遇到开水会变形。

刷使用2到3个月，或者发现刷毛散开、末端突裂，都应及时更换新的牙刷。如果使用时间太长，逗留于毛根部的细菌会增多，不仅有害于口腔，不整齐的牙刷对于牙床的保健也不利。说到这儿，我们听首歌放松一下。我是哀家，咱们一会儿见。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7点整。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艾佳，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中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随时关注您的需求。豆类品种众多，营养丰富，平时经常吃一些豆类食物，能够为身体补充足够的营养成分，增强身体的免疫力。而且用豆类代替一定的肉类，也能起到平衡膳食的作用。接下来艾佳帮您盘点一下不同豆类都有哪些营养和吃法。在民间有五谷宜为养，失豆则不良的说法，说的是吃五谷杂粮能养生，不吃豆类则会导致营养失衡，而且豆类非常适合与其他食物搭配食用。谷物中的赖氨酸含量低，而豆类中较多，相反谷类中的蛋氨酸含量高，豆类中则比较少，这样搭配起来就发生了氨基酸互补作用，一加一大于二，大大提高了人体对蛋白质的吸收率，这就是米饭加豆等于吃肉。煮粥或蒸米饭时加些豆子，如红豆饭、黄豆饭、红豆糯米团等，不但香味更浓郁，营养也更全面。按两份谷物和一份豆类这个比例来吃，可以毫不浪费地摄取氨基酸。现代研究表明，绿豆的解毒作用源于绿豆蛋白等成分与有机磷、重金属结合的沉淀物，所以喝绿豆汤用于解毒，最好把豆子煮烂，但也别煮的时间过长，喝的时候把豆子一起吃进去，这样的绿豆汤虽然色泽浑浊，但清热解毒作用更强。有时为了更好地发挥解毒作用，可以熬制绿豆甘草汤，用绿豆500克、甘草30克，加水煮至豆烂开花，冷后代茶饮。外感风寒、咳嗽心烦时，可以熬制绿豆百合粥，用绿豆、鲜百合各50克、大米60克，根据个人情况可酌加白糖适量。绿豆大米煮粥，豆米煮到开花的时候加入百合煮熟，加白糖调味即可，每日一剂，分两次食用，具有清热解毒、润肺止咳、宁心去烦等功效。虽然毛豆和黄豆是同一种植物，但营养却有差异。毛豆的蛋白质含量高达每百克 40.3 克，与黄豆中的蛋白质含量相当，但毛豆因尚未完全成熟，且未曾在太阳下暴晒过，其中维生素 C 含量丰富，约为黄豆芽的两倍，而黄豆维生素 C 含量非常低。毛豆虽然叫豆，但它属于蔬菜，不是淀粉豆类，营养也有独特优势，譬如 B 族维生素含量相当丰富，是一般蔬菜难以比拟的，尤其是维生素 B1。 由于精白米饭中的维生素 B1 非常少，因此对于主要以精白米面做主食的人来说，可能会缺乏维生素 B1， 吃嫩毛豆等鲜豆类是非常好的食补方法。豌豆是应季蔬菜，颗粒圆润鲜绿，特别好看。豌豆可不是只以外貌取胜，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A， 有护眼的食疗功效。另外，其维生素 C 含量比较高，好吃又有助于提高免疫力。整天对着电脑的上班族可以来一个护眼大餐，将豌豆、胡萝卜和玉米一起炒着吃，不仅色鲜味美，而且营养丰富，能有效缓解眼睛干涩不适。小孩和老人也可以吃，营养丰富，而且很好消化。 另外给大家推荐一款营养健康的主食，豌豆焖饭。米饭快煮好的时候加入洗干净的豌豆，搅匀后继续烹煮，煮好后再加入洋葱丝、熟的瘦肉粒儿，盖上盖儿，再焖一会儿就好了。这时大米中谷类蛋白、豌豆中的豆类蛋白和瘦肉中的动物蛋白互补，营养全面，适合白领和学生等人群食用。在选购豌豆时要选深绿色有光泽的新鲜豆子，掐一下嫩的有水流出，老的则硬硬的。蚕豆性平味甘，不温不燥，老少皆宜，春末夏初吃些。

仅可以获得丰富的营养，且能益气健脾，利食消肿，养肝明目，补肾强筋。蚕豆的吃法很多，较简单的要数蚕豆米鸡蛋汤。先将一斤蚕豆剥壳，取出一颗颗蚕豆，再将蚕豆米一分为二，两个鸡蛋打散。锅中放油，将大蒜放入锅中炒一下，加清水烧开后放入蚕豆米，煮开后继续煮一到两分钟，将火力调到最小后，慢慢的倒入鸡蛋液，煮沸后撒盐调味即可食用。再来说说扁豆，补脾和中，养胃下气，具有消暑化湿的功效。而且每100克扁豆可食用部分的膳食纤维含量为 4.4 克，足足比我们常挂在嘴边的富含膳食纤维的芹菜多了三倍还要多。平时精米白面吃得多，体内纤维素含量不足，导致便秘上火的人，赶紧进行食物吃多了导致的便秘，就不能靠摄取膳食纤维而缓解了，反而有可能越便秘越严重。另外还要注意，很多人都知道扁豆如果不煮熟煮透都中毒事件，所以在饮食安全问题上不要心存侥幸，做扁豆菜时一定要保证做熟。如果在外面的餐馆吃饭觉得对卫生不放心，就干脆不要点豆角类的菜。研究表明，红豆富含膳食纤维、钾、镁、磷、 B 族维生素等多种营养物质，特别能补充夏季流汗丢失的钾，心肾功能不好的人尤其适合吃红豆。中医认为红豆具有清热解毒、健脾益胃、利尿消肿、通气除烦的功效，有利于夏季消水肿。而红豆的亲戚赤小豆利水消肿、解毒排脓作用更强。一般来说，红豆煮汤、熬粥均可，也可以和绿豆一起熬煮。红豆还可以与大米一起煮红豆饭，能增加粗粮的摄入量。夏季的中期气温逐渐上升，以健脾为主，适宜多吃红豆、红腰豆。刚才我们一起盘点了各种豆类的不同吃法，今天的金色年华到这里又接近尾声。节目之外，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下期节目哀家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华灯初上，踏上下班路。这条路又短又长，短的是距离，长的是心情。我愿意伴您在下班路上，用新心情、新眼光去发现、去欣赏隐藏在平凡普通里的美。这里是恋上怀柔，华灯初上，与您相约

恋上怀柔，爱上怀柔，华灯初上与您相约。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FM101.3 兆赫，陪您在下班路上度过快乐时光的生活服务类节目恋上怀柔，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您准时守候。

近日，2026年全国智慧农业创新大赛在雄安举办。中科院自动化所自主研发的串番茄采摘机器人在设施小番茄采摘机器人赛道拔得头筹，全程无人工干预，不伤植株藤蔓，30分钟采收75串番茄，斩获总分200分、线性得分满分的优异成绩。本次大赛共设置6大农业技术应用赛道，全国70余家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队伍同台开展实景实操竞技。该赛道要求机器人在标准连珠玻璃温室内自主完成成熟果串识别定位、无损采摘、精准放置全套作业。自动化所采摘机器人高质量完成全流程作业，充分验证了 AI 赋能现代农业的可行性，为无人化未来农场规模化落地提供优质实践样本。目前，这款智能采摘装备已联合中科院遗传与生物发育研究所在北京、山西、广西多地温室果园完成示范落地，成为高附加值果蔬采收专用智能装备。团队已于今年3月同中国科学院大学博士农场郭家务基地达成深度技术合作，计划9月进驻基地开展实景田间技术落地转化。本次参赛项目由怀柔镇国科大博士农场郭家务基地联合推介，推动实验室前沿农业机器人技术走向赛场，落地田间。国科大博士农场国家务基地依托中科院大学科研与人才资源，以人工智能加机器人加生态农场为核心建设思路，目标打造国内首座全流程全自动智能机器人农场。日前，来自全国3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国家及地区的8000余名青少年齐聚雁栖湖畔，以少年之声。

声讲述中国故事，以语言之美传递时代的。2026中国故事听我说语言艺术展演全国盛典近日举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著名主持人菊萍、小璐、金豆联袂主持，三位总台知名主持人以声音为笔，以情怀目前的观众，共同感受中国故事的独特魅力与时代力量。全国盛典精心编排了多个精品语言艺术节目，涵盖朗诵、演讲、情景剧等多种形式。原创节目《时代的声音》将中国北京最北，怀柔最美。这里是北京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群英荟萃，科创潮涌。这里是承载国家重大外事活动的国际会都，宾朋云集，共谋发展。这里是中国影都影视产业集聚区，光影交织，活力奔涌。盛典现场，区文旅局负责人向现场观众生动描绘了怀柔发展画卷。据了解，本届展演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澳门城市大学、北京大学城市软实力研究院、香港文化艺术推广促进交流协会联合主办。活动以阅千里江山，读千载中华，说中国故事，颂民族复兴为核心主题，旨在让全球青少年成为中国故事的共创者与传播者，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0: 我是一个90后，小的时候这首歌是我的摇篮曲。
1: 河波浪宽，
0: 奶奶说这是她学会的第一首歌。
2: 我是一个80后，我有很多身份，但只有一个祖国。这歌是每年留学生春晚上我的保留曲目。
3: 我是个70后，出国旅游，在国外的机场遇到一群年轻人玩快闪，音乐响起后，现场很快变成了大合唱。中国，我的祖国，我深爱的家园。
4: 餐饮浪费家庭试次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5: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4: 小宝爸该你了。
6: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4: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7: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4: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8: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游勤俭百游奢。
4: 这个厉害了啊。
6: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9: 是啊是啊，你呢？
4: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上哦。
10: FM101.3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一段音乐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FM101.3 兆赫正在为您播出的恋上怀柔，我是主持人晶晶。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生活点滴。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刚和朋友聊起某款耳机，购物 APP 立马推送了相关广告，提到想吃火锅，下一秒就刷到了附近火锅店的推荐。这种聊什么推什么的巧合让人细思极恐，难道手机真的在24小时监听我们的对话吗？要回答手机是否在偷听，首先要从技术原理和实际成本两个维度来审视。从技术层面看， APP 确实存在调用麦克风权限采集语音数据的可能性。有研究显示，恶意程序甚至能利用运动传感器捕捉设备扬声器振动产生的信号来推断语音内容。然而，把研究院网安中心测评实验室发布的实验报台录音会致使手机耗电速度较正常加快约27%，不在日常使用中完全可以感知到这些异常。与此同时，手机操作系统不仅会通过状态栏的亮点提示态，还设定了后台一分钟切断机制，对偷听行为进行阻断。APP 同时偷听会相互打断。相关专家表示，APP 通过偷听来进行用户画像，性价比极低，法律风险极高，且易被察觉，在商业逻辑上完全不成立。那么，既然偷听不成立，那么聊什么推什么的精准推送到底从何而来呢？答案在于大数据用户画像。相关专家分析， APP 根据用户平时使用习惯进行分析，形成多维用户画像，并据此进行个性化推荐。用户画像维度越丰富，广告投放的精准度和转化率就越高， APP 也能因此实现盈利。在数以万计的推送中，总会有几条恰好与用户近期需求吻合。当人们注意到这些巧合时，便容易产生被监听的错觉，不自觉地将其归因于手机偷听了自己的对话。另一关键因素是跨应用数据关联。互联网广告普遍使用实时竞价流量交易方式，用户在网络社交平台接收到的电商广告，是广告平台将曝光机会同时发给多方，通过实时竞价达成的结果，并非电商平台与社交平台之间存在数据交换。理解了推送背后的逻辑，我们就能有的放矢地采取防护措施。权限管理遵循最小必要原则，从源头阻断数据收集，每月检查手机全

权限列表，将麦克风、摄像头、定位等敏感权限设置为仅在使用时允许，或每次询问，杜绝 APP 在后台随意读取隐私数据。关注系统提示信号，发现异常及时处理。手机 iOS 系统顶部出现橙色圆点，安卓系统显示麦克风图标时，应留意是哪个 APP 在调用敏感权限。发现不合理调用，即刻关闭或卸载，同时优先通过官方应用商店下载 APP， 切勿点击不明链接或扫描陌生二维码安装软件，以规避恶意程序捆绑锁权的风险。关闭个性化广告推荐，减少商业追踪。用户可在手机系统设置中搜索广告或个性化推荐等关键词，找到关闭个性化广告推荐或限制广告跟踪等选项进行操作。具体路径因手机品牌而异，部分品牌手机还提供了重置广告标志符功能，可定期重置以切断广告商对用户身份的跨应用关联。管好手机的权限开关，是对自己隐私最实在的保护。花几分钟检查设置，把守护隐私安全变成你的日常习惯。

0: 家风故事会。家风是传承。
1: 奶奶，旅游好玩吗？
2: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0: 家风是传递。
3: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说话。
3: 进门前怎么样啊？
1: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3: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3: 请先说请。
1: 应该先说请。
3: 真棒。
1: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3: 我们都要做
1: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0: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4: 为官清廉，做人低调。我们接着讲曾国藩的故事。刚刚进入官场的曾国藩在京城翰林院任职，一开始是七品官，一年的俸禄和各种补贴加起来不到200两银子。他的这个收入如果放在乡下或是省城还能勉强过得去，然而京城区大不易。根据当时的记载，一个京城里的小官就算再节省，一天也总要花1两银子。那么一年就是接近400两银子的花费，入不敷出，怎么办呢？和曾国藩差不多级别的官员大多都会接受一些进京办事的地方官的馈赠，一次几十两到数百两银子不等，这几乎成为明面上的官场规则了。但是曾国藩却很少这样做，于是向别人借钱就成了他度过经济困难时期的主要方式。进京4-5年，他差不多借了400两银子。那段日子他的家书里经常会出现借钱的字样。但即便是这样，曾国藩做事依然兢兢业业，踏实肯干，年年获得体，他的官位连升10级，进入了高层官员的行列。这种

0: 升官的速度在当时是十分少见的。按照清代规定，官员升迁以后享受的待遇也要提高。比如升到正三品的官员坐的轿子的帷帐可以从蓝泥的换成绿泥的，抬轿子的人也要增加两个，并且需要配备引路人和几名护卫。但是曾国藩升到三品大员以后，出行时只增加了两名护卫，轿子前面并没有引路人，轿尾也还是四品官的蓝泥。这件事很快传遍了京城，礼部官员知道后专门找曾国藩进行沟通。曾大人，您是朝廷的三品大员，坐的轿子和随行人员等都是有规矩的，这关系着朝廷礼法，您可不能马虎坏了规矩。其实清代除了不允许低级官员乘坐高级别的轿子以外，其他并没有强制性的规定。如果三品以上的官员家庭条件不允许，完全可以量力而行。只不过当正行，如果官职既不贪污，也不接受别人的礼金馈赠，再没有其他收入，还常常向别人借钱，他哪里还有钱去置办新的轿子呢？更别提还要增加轿夫和随从了，这些都是不小的花销。更重要的是，始终保持生活简朴，不求奢靡，是曾国藩对自己的道德要求。他时常告诫自己要不可过于招摇，所以他更不会在轿子上有过多的讲究了。面对礼部官员的提醒，曾国藩当面连连点头，哦，大人所言极是，我以后一定注意。回过头却依然还是按自己的习惯来。不久曾国藩又升任二品官员，但他出行依然坐普通的蓝泥轿子，那些坐绿泥轿子的官员们不得不提醒自己轿前的引路人，哎，在街上行走可看准了啊，二品大员曾大人坐的可是两人抬的蓝泥轿子。一顶轿子虽是小事，却反映了曾国藩为官清廉、做人低调的高贵品质。
1: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要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还是那句话，恋上怀柔，爱上怀柔，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乐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阅读节目。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和大家分享一篇文章，题目叫不要担心别人会超过你。不要担心别人会超过你，别人快不代表你慢，别人发光也不代表你的路就失去意义。人生不是同一条跑道上的短跑比赛，也不是谁先抵达某个位置谁就彻底赢了。很多时候你真正要完成的不是超过别人，而是不要在比较里丢掉自己的节奏。别人快不代表你慢，别人有结果不代表你失败，别人正在发光也不代表你的光就被拿走了。真正稳定的人不会一直盯着别人跑到哪里，而是回到自己身上问一句，我有没有在变好？

我有没有在靠近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别人的速度不是你的判决，很多人的焦虑都是从看见别人开始的。看见别人升职，就觉得自己结婚，就觉得自己人生停滞；看见别人赚钱，变漂亮，变优秀，被看见，就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太慢、太普通、太没有出息。可别人的速度从来不是对你的判决，别人正在经历他的阶段，你也正在经历你的阶段。你看到的是别人的结果，却没有看到他的代价。你看到的是别人被推到台前的那一刻，却没有看到他在后台经历过多少混乱、焦虑、失败和沉默。人生最容易误判的地方，就是用别人的眼光来审判自己的日常。可一个人的日常并不应该被另一个人的结果羞辱。你现在还在积累，还在修复，还在寻找方向，还在慢慢长根，这些都不是失败，只是你的节奏暂时不那么喧哗。你真正害怕的不是别人超过你，而是自己停住。很多时候我们说别人超过我，其实真正害怕的是我自己是不是没有再往前走。如果你每天都清楚自己在做什么，知道自己正在学习，正在调整，正在积累，正在一点点变稳定，你其实不会那么害怕别人快，因为你知道自己也在路上。真正让人不安的是，你一边看见别人向前，一边发现自己长期没有行动，一边羡慕别人的结果，一边又清楚自己没有为想要的生活付出持续的努力。于是别人的进步就像一面镜子。所以与其担心别人超过你，不如先问自己，我今天有没有做一点让未来变好的事？我有没有把注意力从比较里拿回来？我有没有真正开始建设自己的能力、身体、情绪和生活秩序？当你重新开始行动，很多焦虑会自然下降，因为行，但我没有放弃自己。人高，状态要比别人漂亮，关系要比别人圆满，连自律、成长、松弛感都要拿来比较，比你更快、更亮、更成功，削弱了一部分。可真正好都比下去，而是你自己适合什么，不适合什么，什么只是看起来热闹，知道哪些目标，哪些只是因为别人拥有，所以你才开始焦虑。你不需要赢过所有人，你需要赢回自己的判断，赢回自己的节奏，赢回对日常的掌控，赢回那种不再因为别人发光就否定自己的稳定感。

让人从行动里退出来，进入一种无效消耗，自己不够好，却没有真正告诉你下一步该怎么做。它制造紧张感，却不提供清晰方法。你越比较越容易混乱，越混乱越难行动。而专注会把能量还给你，当你把注意力从别人身上拿回来，回到自己的计划、作息、能力、身体和情绪里，你会慢慢变稳。你会发现，真正能改变人生的，不是天天看别人过得怎么样，而是今天的自己有没有比昨天更清醒一点，更扎实一点。真正有后劲的人，不急着在前半程证明自己。有些人的人生是前半程很快，有些人的人生是后半程越来越稳。一开始跑得快的人当然值得欣赏，但一个人最终能走多远，并不只看开局。真正决定命运的，往往是长期的自我修正能力、恢复能力、学习能力和持续行动能力。一个有后劲的人，可能一开始不那么惊艳，他不是最早被看见的人，也不是最早拿到结果的人，可是他能复盘，能调整，能在失败之后继续做，能在没人鼓掌的时候坚持基本功，能在别人松懈的时候悄悄积累。这种人不一定赢在开始，但很容易赢在后来。因为时间会筛掉很多只靠冲劲的人，也会成全那些持续建设自己的人。所以不要因为别人暂时领先就急着否定自己，你要看的不是一段短跑，而是你有没有长期生长的能力。人生真正重要的，很多时候不是谁先出发，而是谁能一直往前走。别人的成功，很多人看见别人成功会变少了，别人不值得被选择，别人变好了，好像自己就要想要的东西，好像世界留给自己的位置就少了一点。但人生不是这么运转的，别人的成功不会自动夺走你的可能性。一个人被看见，不代表一个人过得好，不代表你就没有资格过得好。一个人抵达了某个阶段，不代表属于你的路就被堵死了。世界很大，人生的路径也很多，你和别人并不是完全相同的产品，你有你的性格、经验、审美、能力、节奏和命运。真正属于你的东西，不会因为别人先得到了什么就彻底消失。你要相信，别人有别人的发生，你也会有你的发生。不要把别人的绽放误读成自己的枯萎。把别人当提醒，不要当威胁。看见别人变好，不一定要让你焦虑，它也可以成为一种提醒。别人自律，提醒你也可以重新整理作息。别人勇敢，提醒你也可以开始做那件一直拖延的事。别人有结果，提醒你长期积累确实有意义。别人走得远，提醒你人生不是只有眼前这一点可能性。真正成熟的人，不会把所有优秀的人都看成威胁，他会从别人身上看见方法，看见方向，看见新的可能，而不是只看见自己的不足。你可以欣赏别人，同时继续建设自己，可以承认别人厉害，同时不贬低自己，可以从别人身上学习，但不把自己活成别人的复制品。当你能这样看待别人，你的世界会变大，因为别人不再只是让你焦虑的对象，而会成为一种参照。原来人可以这样生活，原来事情可以这样推进，原来我也可以从这里开始。不要担心别人会超过你，别人有别人的速度，你有你的路。喜不代表你永远不会得到，别人暂时走在前面，也不代表真正值得你不快，而是你有没有一直停在比较里，别人是否超过你，

0: 是你有没有因为看别人太久，失去自己的方向。把注意力拿回来，去学习，去运动，去整理生活，去修复情绪，去积累能力，去认真完成手上的事。你不需要每天证明自己比别人强，你只需要一天比一天更接近那个稳定、清醒、有力量的自己。人生不是只看一时领先的比赛，很多真正厉害的人都是靠后劲慢慢走出来的。所以，别急着否定自己，你不是被别人甩在后面，你只是正在走自己的路。只要你还在成长，还在行动，还在一点点把自己建设起来，就没有真正输掉。
1: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悦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0: 今天的每周一读，和大家分享一篇余秋雨的散文《生命是一束花开》。当下生活节奏很快，不少人容易纠结得失。作者余秋雨见识过人生起落，感悟生命有盛有衰，写下这篇文章，希望大家看淡悲欢，坦然迎接风雨，相信生命终会绚烂绽放。生命是一束花开，作者余秋雨。生命是一束花开，或安静，或热烈，或寂寞，或璀璨。日子在岁月的年轮中渐次厚重，那些天真的、跃动的，亦或沉思的灵魂，在繁华与喧嚣中被刻上深深浅浅、或浓或淡的印痕。很欣赏这样一句话，生命是一场虚妄。其实经年过往，每个人何尝不是在这场虚妄里跋涉，在真实的笑里哭着，在真实的哭里笑着。一间烟雨，半帘幽梦。许多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生活不是不寂寞，只是不想说。于无声处倾听凡尘落宿，渐渐明白，人生总会有许多无奈，希望、失望、憧憬、彷徨，苦过了才知甜蜜，痛过了才懂坚强，傻过了才会成长。生命中总有一些令人唏嘘的空白，有些人让你牵挂却不能相守，有些东西让你羡慕却不能拥有，有些错过让你留恋却终生遗憾。在这喧闹的凡尘，我们需要有适合自己的地方，用来安放灵魂。也许是一座安静宅院，也许是一本无字经书，也许是一条迷津小路。只要是自己心之所往，便是驿站，不再那么迷惘。红尘三千丈，念在山水间，生活不总是一帆风顺。因为爱，所以放手，因为放手，所以沉默，因为一份懂得，所以安心着一个回眸。也许有风有雨的日子才承载了生命的厚重，风轻云淡的日子更是于静静领悟，深深懂得，这世界上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符合想象。有些时候，山是水的故事，云是风的故事；有些时候，星不是夜的故事，情不是爱的故事。生命的旅途中，许多人走着走着就散了，许多事看着看着，多梦做着做着，许多泪流着流着就干了。人生原本就是风尘中的沧海桑田，只是回眸处成了苦辣酸甜。喜欢那种淡到极致的美，不急不

不燥，不温不火，款步有声，舒缓有序。一弯浅笑，万千深情，沉烟几许，浅思淡行。于时光深处，静看花开花谢，虽历尽沧桑，仍含笑一腔，温暖如初。其实不是不深情，是曾经情太深；不是不懂爱，是爱过知酒浓。生活的阡陌中，没有人改变得了纵横交错的曾经，只是在渐行渐远的回望里，那些痛过的、哭过的，都演绎成了坚强；那些不忍遗忘的、念念不忘的，都风干成了风景。站在岁月之巅，放牧心灵，山一程，水一程，红尘沧桑，流年清欢。一个人的夜晚，我们终于学会了于一杯淡泊中笑望的光，迎一抹领悟，收藏点点滴滴的快乐。经年流转，透过指尖的温度，期许岁月静好。这一路走来，你会发现生活与我们温暖一直是一种牵引，不是吗？于生活的海洋中踏浪，云帆尽头轻回眸，处处是别有洞天，云淡风轻。有一种经年叫历尽沧桑，有一种远眺叫含泪微笑，有一种追求叫潜行静思，有一种美丽叫淡到极致。给生命一个微笑的理由吧，别让负重；给自己一个取暖的方式吧，以风的执念求索，以莲的姿态恬淡，迎一抹微笑，将岁月打磨成人生枝头最美的风景。心中若有桃花源，何处不是云水间。

0: 调频一零。
1: 北京时间18点整。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女科学家论坛举办，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大学生学术成果海报展在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举行，安全出行，远离大型车辆盲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8月10日，2022女科学家论坛举办，邀请邵逸夫奖得主兼高级研究员克莱尔·瓦赞、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刘若薇、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讲席教授朱莉·费根、香港理工大学讲席教授陈晓军四位杰出女科学家，围绕女性科研人才发展、基础科学创新、分享成长历程开展深度交流，激励广大女性学者勇攀科学高峰。请听本台记者韩轩、高雨晴发回的报道。
2: 基础研究领域女性科学家有哪些优势与挑战？人工智能正如何重塑科学发现模式、科研方法、教育体系？论坛现场，一个个独具女性科研工作者特色的话题抛出，四位女科学家结合自身科研经历与行业观察展开深度探讨。谈及女性科研工作者的成长历程，四位嘉宾不约而同提到同行支持与专业认可的重要意义。朱莉·费根分享自身研究经历中同行女性科研工作者的扶持，让她深刻感受到女性科研群体的，则表示正是经济独立与学术成果的逐步认可，让她慢慢建立起身为女性科学家的自豪感。在基础科学创新与人工智能融合发展的话题上，嘉宾们各抒己见。刘若薇聚焦统计物理与人工智能的交叉领域，指出 AI 虽能简化基础科研中的繁琐工作，但无法替代科学家的概念创新能力。陈晓军结合应用数学研究表示，女性科研工作者注重细节的优势，能在数学建模优化模型时发挥重要作用。四位嘉宾还与现场青年学子展开互动，针对如何平衡科研方向选择等问题分享经验，鼓励青年科研工作者坚守初心，坦然面对挫折与未知。
3: 听了今天四位教授的讲解真理的执着追求的精神，非常鼓舞我，让我以后坚定地选择科学文化传播这条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发光发热。
1: 本台首席记者狄伟玉，本台记者张鹏报道。8月10日至14日，2026在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举行，来自加利福尼亚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0: 复旦大学等国内外知名高校的学生，以海报形式展示他们在数学、物理、计算机与信息科学等多个方向的最新研究成果。作为国际基础科学大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生海报展为优秀本科生和研究生搭建展示研究成果、与顶尖学者和同行深入交流的平台。本届国际大奖得主和中外院士、400余名全球知名学者以及来自30多个国家的800余名科研工作者和青年学子，在推动高水平学术交流的同时，大会持续完善青年科学人才培育生态，学术成果海报展正是其中的重要一环。展厅内，一张张学术海报整齐排列，内容涵盖基础科学各分支及交叉学科前沿。部分参展学生站在各自海报前，向驻足观看的学者和同龄人讲解研究思路，解答疑问，现场交流氛围浓厚。部分高校老师专程前来观展，了解学生的研究进展。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研究员王忠说，
1: 整体来说，看到现在的学生对数学的一个热情，很多的海报展里，不管是人工智能的还是什么物理的，都应用了数学的一些模型，所以呢，也看到年轻人对这个数学的这个热爱，能够把这个数学的理论方法应用到各个实际的领域中。
0: 国际基础科学大会由首位发起设立，主题为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今年是大会举办的第4年。从一张张学术海报出发，基础科学的未来正从怀柔科学城起步，更多青年学子走进怀柔展示成果，交流思想，也在感知这座科学之城的创新生态。城市物资运输、工程建设、物流流通的重要载体，在道路交通运行和城市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日常道路通行频次高，通行范围广，但由于车身体积大，驾驶室位置高，大型车辆在行驶时存在较大的视觉盲区，安全隐患极大。不少路面人车相撞事故都发生在大型车辆起步、转弯等场景，大多是交通参与者不了解大车盲区风险、避让方式不当导致，安全风险不容忽视。怀柔公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科学城中队中队长王子欣说，
2: 大货车的盲区主要分为车头、右侧、左侧以及车尾4个区域，其中呢，货车右转时产生的，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死亡弯月，危险性是最高的，因为大货车转弯时前后车轮的行驶轨迹不一样，这个区域完全处于驾驶员的盲区之内，然后且车身呢越高，车厢越长，产生的这个危险范围越大。小型的车辆和非机动车以及行人一旦进入这个区域之后，几乎不会被这个驾驶员察觉，极易被卷入车底，造成这个严重的交通事故。
0: 日常出行中，一些交通参与者存在认知误区，误以为能看到货车司机，司机就能看到自己，出行紧贴大型车辆通行，路口抢行、近距离尾随、并排行驶等危险行为，这也是盲区事故频发的核心原因。然而，当行人与非机动车处于大型车辆盲区范围内时，驾驶员完全无法观测。一旦车辆起步、转弯、变道，事故往往瞬间发生，没有反应和避让时间。怀柔公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科学城中队中队长王子欣说，
2: 货车驾驶员行车时务必提前绕车检查一周，起步、转弯、倒车时提前减速、鸣笛、开启转向灯，杜绝随意变道、抢行右转，最大限度弥补视觉短板。行人、非机动车、小型车辆驾驶人牢记3步原则：不抢行、不并排、不逗留。路口遇到大货车，主动减速礼让，不要穿插超车，全程远离货车盲区，不与货车长时间并行。
0: 车辆有盲区，交通安全意识不能有盲区。市民应认清大型车辆的视野缺陷，摒弃

侥幸心理，主动远离危险区域，严守交通规则，才能最大程度规避道路风险，保障出行平安。来自区人力社保局的消息，近日怀柔区社保中心走进区防汛集中安置点，开展社保服务近万家、惠民政策零距离活动。结合安置点百余名山区转移群众的实际情况，工作人员聚焦群众高频关切的社保业务，现场开展政策宣讲、答疑解惑，同步提供简易业务直通办理服务，把社保服务阵地迁移至防汛安置一线，切实保障群众社保权益，用心用情筑牢民生，保障防线。防汛集中安置点老年群体占比高，不少老年人数字化操作能力有限，线上办事存在实际困难。本次活动聚焦安置群众，特别是老年群体极难筹判，围绕社保待遇资格认证、第三代社保卡办理及功能应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缴费、社保领域反诈防骗等热点政策开展宣讲解读，逐条拆解业务办理步骤、相关注意事项以及便民办理渠道，切实破解老年群众读不懂政策、办不好业务、不熟悉智能终端操作等难题，让安置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弄懂政策、办成实事。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面对老人提出的社保待遇资格认证失败、社保卡挂失补办、待遇发放查询等各类问题，逐一细致解答，全程提供一对一专属贴心服务。同时，现场发放图文并茂、简单易懂的社保政策宣传折页、便民宣传单、各类宣传品600余份。此外，本次活动聚焦办实事解难题，提供现场实操代办服务，手把手指导老年群体操作手机，协助多人完成社保待遇资格认证，有效避免因未及时认证影响社保待遇发放。登记第三代社保卡新办、换卡等需求信息30余条，后续将跟进落实办理。社保服务无小事，民生保障暖人心。下一步，怀柔社保中心将持续深化社保服务近万家、常态化精细化服务，聚焦重点群体，下沉基层一线，贴近群众需求，推出更多接地气、暖民心的便民服务举措，让社保服务更有温度，民生保障更有力度。来自区卫健委的消息，近日北京怀柔医院积极参与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血样采集活动，以实际行动传递爱心，挽救生命。造血干细胞移植是目前治疗白血病再生障碍性贫18至45周岁、身体健康且符合献血条件的市民可登记报名，加入中华骨髓库，成为造血干细胞志愿者。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志愿捐献者有序完成信息登记、表格填写、资质审核及血样采集等全部流程。所有采集的血样样本将统一录入中华骨髓库。本次活动共有47名全是无私奉献的公益。怀柔镇的消息，今年以来，怀柔镇紧扣全区3县3边环境共治工作要求，聚焦村边、田边、房边等重点区域，全面清理卫生死角，杜绝问题反弹，因地制宜推进非县治理，微创提升乡村文化品质，压实主体责任，推动环境整治从一时境向长久美转变。镇主要领导和班子成员分别到环境治理难点村居，现场查看整治堵点，了解问题症结，对3县3边整治工作提出建议和要求。针对部分村庄存在的边角脏乱、空间闲置、沿线风貌不协调等共性问题，怀柔镇积极探索破题，镇3县3边环境共治工作专班专程赴杨宋镇实地参观学习。在杨宋镇，双方班子成员围绕环境整治提升、空间盘活利用、长效管护机制及农文旅体融合发展等进行了座谈。随后，专班一行先后走进翠阴游园、艺术花园、半影良田、谢村、四季屯村等处，认真听取相关负责人介绍，详细了解其从拆清整治

0: 到景观营造，从单一管户到多元运营的进阶经验。同时，怀柔镇积极对标先进，找准差距，因地制宜，谋划部署，扎实推进各项环境整治工作落地见效。在点上坚持一村一策，各美其美，通过微改造、精提升，推进七项景观提升工程，打造村口小客厅、立体绿化带和生态廊道，让每一处节点都成为乡村风貌的展示窗口。在线上，以槐黄路、郭沃路为轴，常态化开展拆、清、整、绿、美行动，规整立面，完善绿化，规范摊位，并联合交管部门优化停车秩序，串珠成链，形成辨识度较高的风景廊道。在面上，健全干部牵头、党员带头、群众参与的共建机制，靶向攻坚薄弱村庄，推动环境治理从集中整治转向常态长效，以累计清理垃圾380余吨，整治卫生死角1280余处，使群众在家门口真切感受到了环境之变。环境是底色，发展是目标。下一步，怀柔镇将持续巩固三线三边环境综合整治成果，建立健全长效管护机制，在常态维护中稳步提升乡村颜值。同时，深挖各村特色资源禀赋，精心培育一村一品发展格局，以环境之美赋能产业之兴，全面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让绿水青山的生态红利转化为强村富民的金色硕果，绘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新画卷。
1: 近日，怀柔科学城综合服务中心项目建筑设计方案已确定，计划于8月中下旬动工建设。项目建筑面积约2.2万平方米，紧邻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国家级科研平台。建成后，将打造涵盖高端会晤、成果展览、研学阅读功能的国际化综合科技服务场所。一批全领域行动、全地域覆盖、全媒体传播、全民参与共享的群众性科学文化活动将在京举行。近日，北京市全民科学素养纲要实施工作办公室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北京市全国科普月活动将于9月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活动启动仪式将在怀柔科学城举行。为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北京再一次对房地产政策作出优化。8月7日，北京市住建委、北京市规资委、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提出包括优化住房限购政策、完善房屋赠与政策、加大住房公积金支持力度三个方面7项政策措施，自8月8日起施行。暑运期间，国铁北京局升级列车餐饮服务品牌京铁嘉善，推出11款冷热链新品餐食，品类覆盖早餐、正餐全时段，适配亲子出游、短途休闲、长途通勤等各类场景，为旅客出行打造丰富多元的味蕾选择。
2: 2026年8月10日11时35分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8月11日傍晚至13日白天，怀柔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九渡河镇、渤海镇、雁栖镇、淮北镇、桥子镇、琉璃庙镇有大暴雨，6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毫米以上，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200毫米以上。最强降雨时段为12日凌晨至夜间，其余地区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将出现6小时累计雨量100毫米、24小时累计雨量1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山区及浅山区出现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的气象风险极高，低洼地区极易出现积水，请注意防范。
3: 暴雨红色预警公众防护指引：一、企事业单位除保障城市运行、民生服务等外，非必要不要求员工到岗上班。二、请市民非必要不外出，遇有积水路段请勿涉水行车，不要在低洼路段和区域停放车辆。半地下室居住人员要密切关注降雨内涝风险，及时避险，遇有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或119。三、 停止有组织的室内室外文化体育娱乐和会展活动，做好相关人员安全疏散工作。四，学校停止全部线下教学活动和野外教学活动，培训机构停止全部线下培训活动，妥善安置安全转移相应滞留人员。五，所有地下经营场所停业，在建工地停工，及时转移妥善安置相关工地人员。六，关闭所有景区、公园、林场，停止涉山涉水户外旅游，民宿督导劝返，并做好受威胁游客疏散避险。七，及时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重点关注山区险村险户、施工工地外来人口、城区危旧房屋、低洼院落等重要点位的人员。八，重点危险区域和主要抢险救援道路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必要时可采取地铁、公交停运措施。九，封闭山洪沟道，请市民远离河道，提防流域洪水、滑坡、泥石流。十，涉及山区地质灾害沿线和途经洪水区域的火车及时采取停运、折返或迂回等措施，各机场航班及时采取停飞或异地备降等措施。
0: 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5: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4: 小宝爸，该你了。
6: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4: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7: 啊，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4: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6: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4: 这个厉害了啊。
8: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9: 是啊是啊，你呢？
4: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10: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11: 家风是传承。
12: 奶奶，旅游好玩吗？
13: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2: 妈妈，长大了我也带你去旅行。
11: 家风是传递。
14: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2: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14: 进门前怎么样啊？
12: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14: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2: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4: 请先说请。
12: 应该先说请。
14: 真棒。
12: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不起。
14: 我们都要做
12: 有懂事的好孩子。
11: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15: 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16: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拢玻璃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15: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16: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17: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18: 便利店的便利之门去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9: 欢迎你来到新一期的音乐导航，每天的这个时候和各位在电波当中列每人一首经典。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来请出的是谭咏麟谭校长，去听听他的这首代表作《一生中最爱》。这首作品作为电影《双城故事》的主题曲，问世于1991年，旋律悠扬。如果痴痴的等某日，终于可等。

一生中最爱，那是酒神的信仰，经历30载的流转，仍然在每个聆听者的心里轻轻地种下了对一生中最爱的温柔期待。

而接下来听到的这首音乐作品，他在岁月里的爱与自我觉醒。1987年的音符《春夜时光》，在某个夜深人静的时候突然击中灵魂。原来游戏一场不是薄情，是看透聚散之后的释然。从前听不懂的我还是我自己，如今成了历经风雨之后的勇气。爱会谢幕，梦会苏醒，但留在心底的真诚与通透，才是岁月里馈赠的终极答案。

时间来到了2000年，用爱不留叩击着每一个人的心。这首作品当中，爱从不逗留，来去都不给理由，唱尽了缘分的无常。20多年过去，他的歌声仍在时光里流淌，让每个爱而不得的人都能够在爱不留的流淌当中触碰到心底斑驳的旧痕。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这首歌的旋律已经响起，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就像这首作品的主题一样，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这句歌词戳破了爱情的谎言。当深情的眼神藏着敷衍，温柔注视满是欺骗，这场感情的博弈里，谁才是被辜负的人呢？单曲循环，让我们在这首作品里听出共鸣。
2: 别装作仍然温柔，别装作一切平

音乐导航，每人一首经典。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听听云氏唱腔。1998年，在压力与眼泪交织的录音室里，许茹芸用云氏唱腔唱出了刘天健笔下的爱而不得。依然爱你不是执念，是成年人对真心的目送。哪怕结局遗憾，曾热烈相拥的温度，永远是岁月里最真诚的注脚。这首歌里的痛与温柔，最终成了万千人深夜里单曲循环的情感共鸣。

0: 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3: 啊？
5: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估计大家都多少听过一些侦探故事，咱们今天的主角也是一位神探，不过他要侦查的不是刑事犯罪，而是一桩诡异的医学奇案。一种神秘的症状让感染患者多达50万，却没人知道他们是怎么病的。这时候一位医生神探登场，仅仅18天就破解谜题，找到了病根。什么人这么厉害？什么病能有这么强的破坏力呢？皮炎爆发，奇痒无比，如何应对突如其来的公共卫生危机？临危受命，进驻前线，紧急关头谁能担起重任？寻风追源，筛查疑凶，什么才是真正的病原体？柳暗花明，寻求铁证，医生为何要以身试毒？听天下和你聊聊18天治破奇痒无头案的医学神探苏德龙。1972年7月，上海市卫生防疫站接到紧急报告，说新庄地区出现大批不明原因的皮炎，几个星期各区县的告急报告接踵而至，一从近郊蔓延到市区，部分单位患病率甚至高达50%，个别甚至突破了90%，单位里一半以上的人全都得了这病。这是什么概念啊？想想都发怵。从患病的情况来看，患者主要是青壮年工农，女性发病率略高于男性，而且近郊发病率显著高于市区和远郊。至于患者的症状，既有高度共性，也存在个体差异。60%以上患者的两臂、颈部、胸背、腹部及大腿等部位出现绿豆至黄豆。

形态呈圆形或略带不规则状，枕点中心多有大于针尖的黑红色小点儿，特别像是被虫子咬了。超过三成的患者表现为水肿性红色丘疹，疹子中心有针头大小的水泡，万一挠破或者蹭破了，还会形成糜烂创面，干燥以后会结一层薄痂或者鳞，者出现零散分布的风团，也就是荨麻疹，差不多黄豆到指甲那么大，多数从几个到十几个不等。总之这情况是够复杂的。按理说皮肤病大多都不会传染，所以医生一开始认为这是丘疹性荨麻疹，也就是一种过敏性皮肤病。但如果说是过敏，那过敏源是什么呀？没人知道。更蹊跷的是，一些患者的红疹呈现条索状，看起来像虫子爬过一样。那这虫子又是从哪儿来的？而且，所有患者有一个共同的最折磨人的症状，那就是痒，痒，太痒了，越挠越痒，尤其是晚上临睡前最痒。因为挠得太厉害，本来一两个星期就能好的病程，往往要拖延到两三周，期间的正常工作生活也别想了。初步摸排，平均患病率有 11.4%， 按照这个推算，全市实际发病的人数不少于50万。这么高的发病率，这么广的流行范围，在世界医学史上也是少见的。上海的工农业生产秩序因此遭受了严重冲击，老百姓人心惶惶，一场前所未有的公共卫生危机席卷整座城市。上海市委要求卫生部门立即组建专业攻坚团队，务必尽快查明病因，遏制疫情的扩散。8月10日，联合调查组火速成立，成员包括上海市卫生防疫站、上海第一医学院、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等9家单位，组员一共17夫病学等领域的专家，组长是上海市卫生防疫站的康来仪。在这支队伍里，有两位来自上海第一医学院的一级教授，流行病学泰斗苏德龙与皮肤科权威杨国亮。今天咱们要说的就是苏德龙教授，他被称为中国流行病学奠基人。危急时刻挺身而出的是何方神圣？牛津大学高材生为什么坚持要回到一穷二白的祖国？苏德龙生于1906年的江苏南京，是家里的长子，下头还有四个弟弟妹妹。家里没钱，加上医疗条件不好，一个妹妹因病夭折，他的母亲长期劳作又营养不良，也受尽了生病的苦。苏德龙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因此立志学医治病救人。他打小就勤奋好学，但家里的钱只够读完小学，他就找到了一所不收食宿费的教会中学，好歹将就到了中学毕业。1927年，他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医学预科，因为学习成绩优异，从第二年起就获得奖励，不用交学费了。后来又升入国立上海医学院读医学本科，靠着奖学金和课余时间勤工俭学，他跌跌撞撞地念完了8年的医学课程。1935年，苏德龙以第一名的成绩从上医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的工作是上海医学院助教兼上海医学院上海砖桥卫生所的医师。1937年11月，日寇入侵，上海沦陷。抗日战争期间，苏德龙担任国民政府卫生署医疗防疫总队队部医务主任及第一大队大队长，开展各类急性传染病及失患防治和调查研究工作。桂林各地奔波辗转的条件下，扑灭了长沙、衡阳和桂林一带流行的霍乱，还担任贵阳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教育主任，负责战时卫生人员的培训。

0: 训工作，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当时急缺的预防医学人员。科隆由卫生署选送去印度霍普金斯细菌研究所进修鼠疫学，第二年奉命回上海医学院执教。1944年，他考取了洛克菲勒基金会奖学金，去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进修卫生学和流行病学，获得了公共卫生硕士学位，过牛津大学病理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导师名叫弗洛里，就是提纯青霉素并因此获得诺贝尔奖的那位。留学期间，苏德龙学习了化学、微生物学、病理学等方面的实验技能，打下了坚实的实验医学基础。博士毕业之后，导师热情地挽留他在国外工作。也是，凭着牛津博士加诺奖门生的头衔，想拿个好 offer 对他来说简直是手到擒来。但苏德龙毅然决定回国，他认为中国才是他科研的根基，是祖国培养了他，他要回馈祖国，把学到的知识传授给更多人。解放以后，苏德龙投身于消灭血吸虫病的行列中，走遍了30个省市的血吸虫病重灾区，又是搜集数据，又是资料分析，写了近100篇论文。1957年夏天，毛主席来到上海，在中苏友好大厦接见各界代表，苏德龙也在其中。毛主席问他，
1: 农业发展纲要上定了个7年之内消灭血吸虫病的计划，你的意见怎么样啊？
2: 主席，恐怕时间太短了。
1: 那12年怎么样？
2: 12年。
1: 好，那纲要上就改为12年吧。
0: 那么该如何消灭血吸虫呢？消灭丁螺。1963年，苏德龙运用统计学原理写出了一篇叫《丁螺的负二项分析》的论文，用数学模型阐明了丁螺的分布、成因、特征，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位阐述丁螺生态分布规律的学者。他首创的地域性防治血吸虫理论也对中国控制血吸虫病起了重大作用。急性皮炎风暴来袭，调查前线千头万绪，工作该从哪里入手？真正的元凶首恶究竟是什么？了解了苏德龙是什么样的人之后，咱们再把话说回上海的这桩奇痒无头案。苏德龙这样一位流行病学泰斗加入调查组，这下可算是有了救星。组长康来仪更是大喜过望。康来仪是上海第一医学院卫生系1957届首届毕业生，苏德龙正是他曾经的老师。两个人的缘分还不止于此。1962年召开的全国流行病学，苏德龙坚守科学立场，据理力争，气势异猛，在 VVIP 座位上近距离亲眼见证，太清楚老师有多大的本事了。康来仪这会儿也是正头疼着呢。疫情爆发之后，不管是行业内部还是老百姓中间，各种猜测满天飞，什么风一吹就痒，手一抓就起块，什么采摘过生梨之后突发症状，甚至黄浦江水源污染、化工厂毒气、霉菌感染等各种猜想层出不穷，就连外来的商船上的海员也没能幸免。驶入吴淞口的第二天就离奇发病，有人说这都是跳蚤惹的祸，但又有不少患者坚持自己压根儿没被虫子咬过，这就又僵住了。再加上疫情爆发的地方太多，问题不是没有线索，而是线索太多太乱，压根儿找不到头，简直无从。
3: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着手。调查组决定进驻浦东沪东造船厂，这是这次疫情的震中之一。厂里职工不少，而且来自五湖四海。康来仪的哥哥就在这个厂里上班，他们也算是内部友人，方便开展工作。但话是这么说的，面对这么一个复杂的万人大厂，咱们从哪儿开始查？幸好就在康来仪抓耳那，苏德龙来调查组报道了，主心骨来了，咱们放心大胆的干吧。刚到岗的苏德龙马上提出了核心调查思路，这病波及的范围太广了，搞全员普查既没必要也办不到，应该采取系统抽样法，按照车间随机抽取1/10的职工，通过对比不同人群的患病率，精准锁定病因。苏德龙当时已经66岁，是调查组里年纪最大的一位，哥如今哪怕是延迟退休也早该退，是还生着病，行动不大方便，但他却一点没倚老卖老，而是以相当敬业的精神投入工作之中。沪东造船厂在上海东郊，而苏德龙家远在上海西南，几乎是打了个对折。他每天早晨5点就起床赶路，横穿整个上海城区，一直是整个调查组里最早到岗最晚离开的人。每天开早会前，他就已经完成了前一天数据的分析，为团队厘清了当天的调查方向。在沪东造船厂的抽样调查当中，1088名受调查者的总患病率高达 51.1%， 远高于全市平均水平，而且不论男女，患病率都特别的高。在数据复盘分析的时候，一个问题引起了苏德龙的注意，电焊与汽割车间工人的患病率不足 10%， 不仅显著低于其他工种，而且这两个还特别的小，这样悬殊的反差。苏德龙深入车间实地勘察，发现这两个车间的工人常年穿着厚实的白色石棉帆布工作服，哪怕炎炎盛夏热得不行，也得戴上护目镜和手套，全身上下几乎不露皮肤。而其他工种的工人就不一样了，大夏天的肯定得穿半截袖短裤啊，四肢、肩背、脖子等部位大面积暴露在外，而这些地方也正好是皮疹的高发部位。苏德龙抓住这个关键细节，认为皮炎的传播可能与空气流动有关，致病源大概率是以风为载体，直接接触皮肤引发感染，而且风速大小可能会影响发病率的高低。这个风媒致病的假设撕开了调查的一个突破口，假设有了，应该怎么验证？真正的凶手究竟是谁？为了验证风媒致病的假说，调查组顶着大太阳在黄浦江两岸奔波，成了追风者。他们先后在市区及川沙、南汇等20多个居民点调查，累计覆盖1000多人。从调查数据来看，风大则病多，风小则病少，无风则无病，看起来这病和风多少得有。再进一步调查却又出现了矛盾，有的地方风挺大，人却没生病，还有几个地方明明风力差不太多，患病率却相差好几倍，数据打起了架，怎么办？苏德龙经过缜密的推演得出结论，风只是传播的信使，关键在于它携带的信物，信物的多少再叠加信使的传播速度，共同决定疫情的扩散速度和致病强度。所以调查组的下一步要做的就是找到信物，也就是真正的致病元凶。找元凶这事儿听起来好像挺难，实际上也确实一点都不简单。调查组兵分好多路，深入车间、田垄、里垄、果园。

0: 刺激皮肤的东西展开拉网式全面排查。苏德龙主持专家研判会，以现场调查数据与试验结果为核心依据，挨个甄别各类猜想，排除不可能的选项。于是工厂废气说、植物毛或者花粉的假说、螨虫假说、臭虫、跳蚤、蚊虫、灭虻等虫媒假说都被一一排除，范围越来越窄。最后，尽管一部分患者坚持自己没被虫子咬过，但皮疹的典型特征仍将嫌疑指向了某类蛾类成虫或其幼虫。但是究竟是什么虫子呢？苏德龙带着团队埋头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检索，终于发现毒蛾科部分物种的幼虫毒毛可以诱发类似的症状，其中视黄素蛾、茶毒蛾、桑毒蛾都有可能。现场排查显示，茶毒蛾与桑毒蛾都没影子，似乎值得深入研判。工作继续，一份外国文献记载了一种黄尾毒蛾，引起了苏德龙的高度警觉。这种昆虫俗称桑毛虫，幼虫体表的毒毛可以诱发剧烈的皮肤瘙痒。更关键的是，桑毛虫幼虫的毒毛数量极为惊人，一条幼虫就有130万根毒毛。而且这种虫子喜欢寄生的植物包括悬铃木、茶树、桑树、柳树等等，都是上海的常见树。莫非这就是真凶？调查组赶紧去复旦大学咨询昆虫学者苏德明。苏德明一开始还说这个桑毛虫不大可能，因为上海从来没见过桑毛虫的虫情报告。不过他们在闵行有一个虫情监测站，可以查查试试。大伙儿立刻火速赶往闵行北桥植保观测点，查阅虫情报告后，赫然发现当年的监测数据里还真出现了桑毛虫，而且种群数量和往年相比暴增了26倍，虫情增长曲线和本次皮炎疫情的流行曲线完全吻合，桑毛虫就此被锁定为了头号嫌疑犯。疑犯有了，但是证据呢？调查组决定启动人体接触试验。人体从哪儿来？现成呢？调查组17名组员再加上2名基层医务人员，19人主动请缨成为人体试验志愿者，分组分部位进行试验。他们不仅确定了桑毛虫的真凶身份，还进一步把罪魁祸首缩小到桑毛虫体表2种毛的其中一种。而这种毒毛的数量又是随着幼虫龄期增长而几何级数递增的，毒毛量平均高达310万根。而1972年7到8月正好是桑毛虫熟幼虫的盛发季，也就是毒毛产量的峰值期。这一规律完美契合了皮炎疫情的流行高峰，再加上当年7月到5到6米每秒，这种气象条件既有利于毒毛脱落，又方便了毒毛的远距离扩散，成了皮炎传播的特快专列。调查到了这一步，还有一个问题，患者皮疹的组织切片中为什么始终找不到毒毛呢？人说捉贼要拿赃，咱们得抓现行啊。苏德龙想起了个土方子，老百姓经常用橡皮膏粘贴患处，要不咱们也试试。于是调查组用透明胶纸对志愿者的皮疹进行了反复粘贴取样，显微镜下真相水落石出，毒毛露出了庐山真面目。但当时有些患者的样本里也没有毒毛，苏德龙觉得可能是抓挠的时候脱落了。果然在患者抓痒的指甲缝隙里发现了毒毛，至此传播路径总算彻底明晰。
1: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2: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3: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4: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1: 放慢

0: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再次请出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也是著名的牙科医生啊，来自外部口腔的牙科医生郭锦，郭大夫，欢迎。
1: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郭锦医生，这个上次来的时候跟我们关注了老年人特别关注的话题，还有年轻的朋友关注的这个日常生活中有的时候人人都会遇到但是就会忽视的，像牙龈出血啊这种很常见的事儿。
1: 对对，
0: 这个大朋友也会有的这种情况。
1: 好好。
0: 是什么情况呢？
1: 我会讲到的牙齿的护理龋齿。大朋友的话可能关心最多的就是智齿的问题，智齿的问题大概的都存在啊。
0: 所以咱们说说龋齿还是智齿啊？
1: 龋齿，小孩的龋齿。
0: 就这样，咱们先从大人开始说，因为确实啊，这个小朋友的情况也比较常见。但是咱们从大朋友说，因为智齿这个东西比较好讲，讲会儿就完了。
1: 对，
0: 说完这个，咱们说说龋齿。说完龋齿之后，咱们再对于家长朋友比较关心的小朋友的事儿啊，咱们提一些建议。智齿这个话题，
1: 可以，
0: 因为确实啊。各个年龄段都有智齿的问题，但有些人长到智齿发病的时间就会往后延一些。但是你会发现智齿早早晚晚得给你一下子，特别疼。
1: 每个人好像跟齿的问题就像考大学一样，必须得经过这么一个坎儿一样啊，都一段故事。
0: 跟起水都是差不多，是不是？
1: 好像差不多，因为10个人里面智齿差不多就9个。咱们游玩的时候智齿发炎了，该怎么办？
0: 我跟你说，这个我连想都不敢想。我旅游的时候就怕出现各
1: 种。对对，特别是说你说出现牙齿的问题。比如说就简单那个智齿的问题，发炎了，哎呀，那几天吃饭也吃不好，你吃不好就是任何精力都没有。我印象特别深的时候，我原来智齿发炎的时候天天不能吃硬的东西，只能吃那个鸡蛋羹，就惨到这种症状。
0: 就软的呗，就跟小朋友基本满月前吃的东西差不多。
1: 就差不多，就回到那个时代了。就是
0: 对
1: 啊，这个影响对人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啊。智齿是什么呢？智齿就是差不多咱们就是18岁左右长出来的牙齿，但有些人也长得晚，也有30-40岁长的啊。是什么呢？顺着咱们牙齿往后数，第8颗牙齿啊，第8颗不是倒数第一颗，有时候没长的话倒数第一颗是第7颗啊。咱们顺着门牙往后数，是第8颗牙齿，那个是智齿啊，一般在18岁左右长。为啥称之为智齿呢？可能就是说，可能是在这个年龄长啊，误以为它跟智慧有关系啊，所以称之为智齿。但是跟这个啊智慧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0: 跟智慧没关系。
1: 没有关系的。有人说我没长智齿，我是不是会笨呢？我说跟这没有任何的关系。
0: 智齿的那个全称是叫智慧齿吗？
1: 就叫智齿，没有智慧齿。
0: 好多人就跟我说，我那个这个叫全称智慧齿，我说好，没有这个名儿吧。今天就专门找郭大夫验证一下
1: 啊。
0: 智齿一般是大人长得比较多哈，
1: 除了差不多18岁以后，长的一个智齿。
0: 然后呢，会给我们带来的一些这个反应是什么？它怎么能刷它的存在感？这个智齿，
1: 它疼了你就感觉到它存在了，它不疼了你感觉不到它存在，因为它现在已经没有太大的功能了。我觉得它是一个。就是一个人体，就是一个慢慢一个退化的一个东西，还不能说跟阑尾一样，阑尾现在研究还是有一点用的，但智齿它是没有用，因为咱们在早些祖先的时候吧，咱们吃食物都是比较粗的那种，吃肉啊什么的，它颌骨发育比较大，它需要后面的磨牙来增加这个咬合力啊，它需要多一颗牙齿来使用，但是随着咱们现在咬食物的越来越精细，不需要那么大咬合力来咀嚼食物了，慢慢这个器官就退化，所以咱们现在下巴越来越小，比起原故
0: 事。这件事对于姑娘们来说，真是一件好事。
1: 越来越小，所以它是慢慢一个退化的一个东西。所以它如果长得不正或有什么问题，对人就是有影响啊。有影响是什么呢？第一个，刚咱们说到了，就是智齿发炎，好多人可能有智齿发炎那个经历，这两天这不上火了，这智齿发炎了啊，智齿也发炎。第二个问题呢？可能很多人来的时候才发现，比如说前牙已经出问题了，就

0: 智齿它长得不正，它把前面牙顶歪了。
1: 嗯，
0: 把前面，有些人来了就说，哎呀，我原来牙齿下面是整齐的啊，现在怎么感觉拥挤了，歪了啊，它后面长智齿，可能对前门牙有利，对前门牙排列造成了影响。
1: 嗯嗯。
0: 还有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智齿顶着你前面的七号牙，它斜着长，不对对对，对它前面七号牙是长的，斜着长，对前面智齿就可能那边塞东西啊，哎呀，发现哦，原来后面还藏着一个智齿，是智齿的原因导致人长得歪，长得歪出现什么老。咬脸，知道吧？
1: 咬脸，
0: 对对对，咬脸颊嘛，好几天好不了啊，也来了。
1: 嗯，
0: 像颊侧偏，
1: 嗯，
0: 智齿它没有位置后就乱长，各种各样的长。
1: 因为那空间一般也管不着它哈，它随便长。而且你知道吗？它如果长得歪的话，可能还会塞牙呀什么的，对不对？和七号牙之间。
0: 对，这就是跟前牙、邻牙的关系了，它会出现塞牙。
1: 嗯，
0: 它要么就长得不正啊，要么长不出来，就会出现冠周炎这系列的问题。无论出现什么问题，如果出现症状后，建议你及时的把它拔掉。
1: 所以智齿咱们这些症状一定已经开始有痛苦的记忆了。
0: 对，
1: 这个时候才去看吧，还是应该提早就防治。
0: 智齿的问题一般提早防治的少，现在有提出理念，比如说智齿及早的拔除，在差不多13、14岁的时候，智齿还是个胚胎的时候，牙根
1: 阻断是不是？
0: 把它就直接挖出来，那时候拔比较好拔，
1: 嗯，
0: 啊，只是好拔，早早把它拔除了，
1: 嗯，
0: 啊，但是咱们现在还没达到这种程度，一般都是等智齿出来啊有问题了才去拔的，有些有问题也不去拔它。怕呀，
1: 嗯嗯，
0: 拔智齿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比较恐惧的一个事情，的确一个恐惧的事情。
1: 说到这个词儿啊，其实我、就我开始节目之前，我其实问过郭医生，我自己发生的这个事儿可能有点代表性、
0: 嗯，
1: 因为我可能代表了一群人的想法。首先，我的这个智齿4颗，基本长出了3颗，还有1颗已经待长出来、
0: 嗯，
1: 已经都拱出一个小肉眼儿、嗯，但是它没有完全长出来。
0: 对，
1: 另外那3颗长得非常齐和正。
0: 嗯，
1: 在这种情况下，好吧，
0: 对对，
1: 这个是不是真的？这是打引号的啊。首先我们会有这个印象、
0: 嗯、
1: 既然它没有影响到其他牙，它又长得很正，长得又挺好的，那我们干脆不去动它吧。所以这是我以前的那个想法，所以很多年都没有管它。结果有一天，
0: 嗯，
1: 早上起来我刷牙，因为我没事吧，关心我的牙，我牙长得还比较什么正啊直 啊，所以没事我就看看
0: 你长得正。
1: 早上起来有一天我刷牙的时候，一照镜子突然发现，就是下牙的拐弯处有一颗牙、嗯、直接躺在了我的舌头上，就是压，就是整个横躺
0: 扭转了，但应该不至于这么大变化，它会有特别大变化。
1: 我是怎么感觉呢、嗯、我是刷牙之前我就觉得硌舌头，你知道吗、嗯、因为它已经躺在舌头上了、
0: 啊、
1: 然后呢、嗯、我就去刷牙的时候一看，果然就在拐角处下牙，
0: 嗯嗯，
1: 拐弯处的这颗牙直接就已经躺在牙上，等于是倒了。
0: 嗯
1: 然后我说啊，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儿呢，我觉得天都塌了。然后我当时就是去了口腔医院，还挂了急诊、嗯、我说完了、啊、我说好了，医生说你别紧张，你可能就是智齿在后面有极大的一个俯冲力，把前面的牙往前压、
0: 嗯、
1: 压到这颗牙正好在拐角处，它前面没有牙了。你想，我们就是如果人排在前面是一个压一个，
0: 对，
1: 压到前面没有了、
0: 嗯、
1: 因为你前面那颗牙在你左手边是个拐弯处、
0: 嗯、
1: 所以你只能躺在那儿，所以相当于就躺在我的舌头上。好了，我说这可怎么办啊，医生说你现在就把这颗智齿咱们先拔了吧、
0: 嗯，
1: 然后他们可能就是冲击力没有那么大，他可能会慢慢往回跑一跑。我当时问他，我说我能不能做矫正，这颗牙因为倒了我要让它植回去。
0: 嗯，
1: 医生说你这个年纪做矫正意义不是特别大，可能还没有完全这个根儿落死，你要不拿舌头往回顶一顶。结果你知道，到现在稍微有一点你还能看出来，但是不是很明显，是靠我大概一个月的时间每天拿舌头顶回去。
0: 我觉得你这顶的力挺大的，你这劲儿挺大的，就是一般如果顶歪了后很难再回去了。
1: 真的吗？
0: 啊，一般很难。刚咱们接着刚你那个讲，你说如果长正的牙、哦、啊，需不需要拔除、嗯嗯？
1: 对，就看上去很好。
0: 如果你特别正，牙齿长得特别正，你的颌骨可以容纳出牙齿，牙的特别正，上下牙齿也有咬合，
1: 嗯，
0: 而且再加上第3点，你能确保你后面的牙能刷得很干净，能刷。

0: 得到，你就可以保留他的这个牙齿，啊，因为智齿属于特别后面的牙齿，好多人来的有可能长得正或什么的，他是取坏了，因为后面实在刷不到，啊，后面前面还有些人都刷不干净，后面根本刷不到，他就取坏了。如果出现这个问题，也得把它拔掉，啊，也得把它拔掉。
1: 会疼吧？这个时候？
0: 如果出现取坏了，如果早期发现它还不会疼，如果烂个大洞烂到牙神经了，然后疼的来了，啊。那就有症状了。
1: 说实话，一般人就是疼得不行了才想起去看。
0: 好多人都是这种
1: 情况。你说是吧？就是比如取坏了，
0: 啊，
1: 就初期如果没有那么疼，可能都不会往心里去。
0: 嗯嗯。但是慢慢的，现在对智齿倒达成一个理念了，好像有智齿建议一下，哦，智齿啊，早拔，那还是早拔。
1: 你发现没有？你作为医生，来智拔智齿的姑娘比较多。因为坊间盛传，把智齿拔了可以脸小。
0: 跟你说一个事儿啊。比如说来了后，我说你这智齿长歪了，姑娘来说啊，你这需要拔啊，拔牙不行，我怕。然后来了，然后第二个患者来了，也是姑娘啊，我觉得我要不来拔智齿，她的勇气就是很稳，你知道吧？我要来拔智齿，很坚决。我说为什么？她觉得我能瘦脸，
1: 是不是？房间是都这么说的。
0: 我觉得她就说她，我觉得你拔的不是智齿，你是表达一种瘦脸的心，你这是。
1: 确实很多人来拔是为了瘦脸哈。
0: 这个问题要澄清一下啊，拔这个智齿从理论上讲并不能瘦脸，啊，并不能瘦脸。为什么？过了，有些智齿咬着脸颊，是不是它就是往外滋？
1: 是的，
0: 对吧？它撑着这边颊脸颊的这个肉，你把它拔了后，它有可能缩回去。这种有些人。医生这边怎么感觉拔了这边脸瘦了点啊，我要把这侧也拔了啊，的确有这种情况，但从理论上讲是不能瘦脸的，啊，还有一个瘦脸可能就是说你拔了智齿这一个星期或两个星期吃饭受到了影响，可能你瘦了，也是有可能，但是拔牙理论上讲不能瘦脸，
1: 咱们就说理论上是不会对瘦脸直接有什么起作用或帮助的。
0: 对，
1: 但是你说完全不一定嘛，因为每个人脸型和情况不一样。
0: 对。
1: 比如说像刚才郭大夫说，您的这个智齿如果长的位置特别的偏，或者是畸形，它已经给顶出来了。
0: 对对。
1: 那你整个牙可能就是您本来脸就不大，是因为被它顶出来的。那如果把它这个问题消灭掉的话，肯定还是有修饰脸型的作用的。只能说它回归了您脸本来的样子。
0: 对对，
1: 是不是
0: 回归原来的原始的样子。你原来就这么瘦，
1: 哎，但是我拔完了确实就有这个修饰脸型的作用。我后来发现是什么呢？因为我确实跟你上刚才提那个案例有点像，我的牙床在旁边是有点往外偏，有点豁出来的
0: 啊，对对。
1: 所以我一旦拔了之后，就回归到我本来的脸型的样子，所以当时确实有瘦脸的帮助。我还记得我当时拔完牙，医生就说你去漱漱口什么的，需要拿凉水，说你今天想吃冰激凌，你就去买冰激凌，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借口。然后我就在洗手间在漱口的时候，有一个女孩过来冲着我说，你是刚拔完牙吗？我说啊，疼不疼？我说还行，练就是这个。
0: 关心的问题都不一样，你
1: 前两句可能就是寒暄铺垫，他最真正关心的是
0: 瘦不瘦
1: 脸。
0: 对，其实刚说到个拔完牙后不能漱口
1: 啊，不能漱口，
0: 当天是不能漱口的，啊，因为漱口你会把那个血凝块弄破了，又流血了，主要是要止住血啊。你吃冰激凌，吃冰的东西这是对的，能减轻水肿啊，能减轻水肿。回去后我们一般会建议用冰袋啊，冰的东西来冰敷啊，来减轻水肿啊，减轻水肿。刚咱们说的这个问题的确是有一些开玩笑在里面，就是说这个瘦脸的这个问题存在。不过特别严肃的问题，确实建议女性的朋友早早的，如果有问题早早把智齿拔掉，特别是在你要准备怀孕前，要拔掉。
1: 这个对孕期还有什么不良的影
0: 响？很多案例在里面啊，不太好。为什么呢？你如果孕期你的牙齿本来就长得歪的，经常发炎，你没有拔掉，你怀孕的时候你激素水平的变化，你这个炎症会表现得更明显一点，对这个抵抗力会更低一点，炎症更明显点。如果肿了什么的，那时候你怀孕期间你消炎药也不能吃，什么都不能处理啊，那怎么办？只能硬挺着。如果你抵抗力高，你幸运挺过去了还好啊，不发炎了还好。如果没有挺过去的话，你这边炎症越来越肿，水肿啊，引出颌骨的炎症什么的，会出现很大的问题。所以建议备孕的女士啊，如果智齿的有问题，早早的去把这个智齿去处理掉。其实说到这不只是智齿的问题，如果你有什么牙髓炎的问题啊，或者其他问题也在孕前把它处理掉。你如果处理不掉，你怀孕的时候麻药也不能做处理，很麻烦，医生也不会给你打麻药，也不会做一些处理，你这些疼只能忍着，而且对胎儿也不好，对自己也不好啊。所以

0: 孕前总结一下，
1: 嗯，
0: 做一个常规的口腔检查，
1: 嗯，
0: 啊，不单是咱们查其他身体的其他指标也好什么的，咱们这口腔也要检查一下，
1: 嗯，
0: 啊，
1: 而且口腔是这个炎症比较高发集中的位置，
0: 对对对对对对，而且一旦有什么小的问题，对咱们生活有很大的地方影响，咱们吃饭了，哎呀，对咱们这
1: 不饱心情一天都不好
0: 了。你又回到你的这个话题了吗？
1: 觉得这个牙齿的事儿，就是美不美观的事儿，你像尤其是老一辈人，
0: 对，
1: 就会觉得哎呀，不就是好不好看的事儿，
0: 嗯，
1: 真不是这么简单啊，嗯！
0: 对对对，真的不是。就比如说刚惹一对老年人的一个夫妇啊，他们出去旅游，他说他们已经退休了，
1: 嗯，
0: 哦，孩子孙子也不带了，我现在可以出去玩了，
1: 嗯，
0: 终于放松了。然后准备了他一大笔钱，我就是出去玩了，
1: 一大笔钱，
0: 哎，然后玩了几天回来了，然后来找医生了，他说不行，我感觉不行，这玩不好，为什么不行？我在家的时候还可以顺着我们的意思啊，吃点软的，我们两口子还可以，吃饭不行，我吃点软的呀，做点其他的啊，我们适合吃的吃，但出去玩不行啊，不可能顺着你啊，吃饭吃自助餐啊，吃其他的，
1: 嗯嗯，
0: 你不能顺着你的意思，哎呀不行，我们牙口不行，我必须把牙弄好了后才能出去玩，
1: 嗯嗯，
0: 啊，这很大的影响，
1: 当然了，
0: 啊，嗯，
1: 所以在有的时候吧，就是牙是怎么着来了，平时老觉得它不算是个病，
0: 对，
1: 它疼起来真是要命啊，
0: 对对对，健康的时候啊
1: 对，
0: 是都还好，一旦出问题的时候你就发现它的厉害了，
1: 所以大朋友们，这个千万不把这个智齿不当回事儿，一定要当回事儿啊，
0: 嗯，对，
1: 最好是早干预早处理，当然如果像我是长得特别正什么的，
0: 嗯，
1: 您也不能说掉以轻心，
0: 嗯，
1: 要持续观察它，如果任何的这个病变或炎症的话，第一时间就医，啊，
0: 嗯嗯嗯，
1: 我们看看这个朋友们的问题啊，最喜欢站在甲板上吹海风，说想问他，我的牙发黄，有牙石，以前洗过牙，而且有的牙呢就是有点发黑，括号我这个发黑不是虫牙，嗯，也不是病变，这口气请问专家怎么办？
0: 他这个又回到咱们第一期的节目了，
1: 嗯，
0: 啊，他可能就是首先有牙结石，肯定要洗牙，
1: 嗯，
0: 啊，有洗牙，而且他牙齿有色素，他本身的黄，这个洗牙是去不掉的，
1: 嗯，
0: 如果他窝沟里面有色素的这些东西，可以通过洗牙、喷砂呀，可以去一点，
1: 嗯，
0: 啊，口气这个问题呢，也有可能跟着牙龈炎，啊，
1: 嗯，
0: 或者再进一步检查一下有没有牙周炎，
1: 嗯，
0: 跟这有关系，
1: 包括肠胃其实也应该查，
0: 啊，
1: 如果有口气的话，
0: 口气大部分来源是来源于口腔，
1: 嗯，
0: 啊，排除了这方面的问题再来看一下有没有扁桃体的问题，还有胃的问题，
1: 嗯，
0: 啊，
1: 嗯，
0: 这方面的问题，
1: 嗯，所以在这儿咱们赶紧抓紧时间说说龋齿的问题，
0: 嗯，小孩龋齿的问题先说从换牙开始吧，咱们，
1: 嗯，
0: 好吧，
1: 嗯，
0: 当然第一批牙咱们小孩几个月换了后，那个第一批牙也得注意清理啊。先从这批乳牙开始讲吧，
1: 嗯，
0: 好吧，看能讲多少啊，
1: 嗯？
0: 从乳牙开始讲，从换牙开始讲。乳牙第一批出来以后，小孩呢就开始清理，怎么清理呢？用，纱布，
1: 嗯，
0: 啊，或者是指套来给小孩做一个牙齿的清理啊，
1: 嗯。
0: 小孩的牙齿也得清理，因为他也会坏，特别是有些喝夜奶的。啊，夜奶的这种情况你也得清理好，不然的话很多小孩你说一岁多上面家长带来了乳牙全坏了，
1: 哎呀，
0: 上面全坏了，
1: 嗯，
0: 那都是喝夜奶喝那个奶粉啊，
1: 嗯嗯，
0: 母乳还好的，奶粉你没有及时的清理啊，取坏了。
1: 奶粉里为什么会更加影响牙齿的生长呢？
0: 它成分可能跟咱们母乳不一样，
1: 啊，
0: 它含有其他的成分比较
1: 不能保证，
0: 啊，
1: 这个牛乳的这个取乳特别的健康和合格产品，
0: 而且主要是他们如果喝那个奶粉的话经常会含着一个奶瓶，
1: 啊，
0: 奶瓶和小孩有时候为了安抚他就含着奶瓶就睡了啊，
1: 嗯，
0: 我们称之为奶瓶龋，知道吧，
1: 嗯，
0: 这种是最好不要的啊，
1: 嗯，
0: 最好不要晚上含着那个就不停的在辅食，
1: 嗯嗯，
0: 好吧，就是从乳牙开始就开始给他维护好啊，家长这一段时间就是家长的问题了啊，家长的问题，家长监督，家长清理啊，不可能让小孩自己去，那时候不可能让小孩自己去清理。在第二个阶段就是剔牙期，就刚说到的要换牙了，差不多在六七岁左右开始换牙了，从下门牙开始进行换，咱们要注意观察，如果下面的牙开始长新的牙了，你的老牙没有掉，那么及时的要把这个老牙啊，就在咱们第一批的这个乳牙要给它拔掉，不然的话会占据这个新的恒牙的这个空间，它长出的位置就会不对啊，好多来了就说啊，里面怎么长了个东西，这个该怎么办呢？啊，要先留着呢。其实那个恒牙都长很长了啊，这样不太好。只要你发现了有新的牙出来冒个小尖了，你乳牙

0: 没有掉，就及时的把它拔掉啊。
1: 嗯，
0: 你看咱们小时候那个牙松了，都是自己在那摇啊，现在自己摇，摇了后，下面牙扔房檐上啊，
1: 嗯、
0: 上面牙扔地上，
1: 是是是，
0: 好像是这样。
1: 对
0: 啊，
1: 老话都这样。
0: 对对对，但现在呢，小孩呢肯定，让他们自己拔，可能他们肯定下不了这个狠心啊，
1: 嗯、
0: 及时的劝啊，去把这个处理掉啊，处理掉。然后第二批牙换出来以后，一定要好好的保护了。第二批牙才是最主要的牙，第一批牙咱们坏了取坏了什么的还有个弥补，就是咱们有第二批牙这个来啊啊、来使用啊、
1: 嗯嗯、
0: 但是第二批牙长出来后一定要好好的去清理它啊，在刚长出来的时候，按理说在七八岁之前应该刷牙都是家长的责任，在国外是这样的，如果牙齿不好，你七八岁牙齿不好来了后，医生会说的不是小孩，是说的是家长，就会说家长了，
1: 嗯、
0: 你这是你的一个责任一样，知道吧？
1: 嗯、
0: 啊，你要给小孩啊刷牙刷好啊，刷牙刷好多来还小孩都是啊，我都是让小孩自己刷的，他你想他差不多六七岁五六岁，你让他现在其他的还，你让他掌握一个正确的刷牙方法可能还比较难，
1: 嗯、
0: 啊，每天晚上的时候还是你监督下。给他啊，再刷一遍牙齿，这样比较好啊。
1: 嗯，
0: 新长出的牙就要开始刷牙了。最主要的是在他六岁的时候长出来一颗牙啊，叫六龄齿。
1: 嗯，
0: 六龄齿是什么呢？就是后面的乳牙换完了，在六岁长出来第六龄齿，就是第六颗牙啊，乳牙的后面的第一颗牙。在六岁的长出来的那颗牙齿一定要注意了。好多家长把这个耽误了是什么呢？他觉得这个牙长出来后啊，他还可能还会再换掉，但这个恰恰这颗牙长出来是不会再换掉的，而恰恰这颗牙是最关键的一颗牙，第一颗大磨牙，它是在六岁长出来的，这颗牙一定要保护好，因为这个时候就你说的小孩这刷牙方法也还没有，也还没有建立
1: 养成
0: 好习惯呢，家长呢也可能不知道这个情况，这个六岁长是不是还要换，也就大意了。把这个耽误了啊，可能是什么情况？
1: 嗯，
0: 这个牙一定要保护好，要做窝沟封闭啊，要做窝沟封闭。六岁的时候长出来，我一定要做窝沟封闭。
1: 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郭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的精彩节目。
2: 上午我跟你爸去公园了，可热闹了。
3: 嗯，你爸挺高兴。
2: 下礼拜我跟你爸到南方去旅游，
3: 我们得出去几天。
2: 行，下个月回来啊，回来妈给你包饺子。
3: 嗯，没问题。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乐亭演义第17回，书接前文，这位贺长兴一骂武圣张三丰，两次求死，都让张三丰给阻截了。最后这贺道爷说：“您什么意思？别拦着我，我非死不可，我也不活了。现在我是走投无路，一都死了。”我们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福祸共之。他们都死了，您老人家为了自己清修，也不管世间事，我还苟活于世，我叫个人吗？您什么意思？张三丰来至近前，把贺长兴抱住。长兴啊，刚才我也看到你的真心了，行，就看在你们舍死忘生、 大舅岳帅之后

我就把这发自内心之语，你们所作所为没有不让人动容的啊，我也得动容啊。人是有感情的，杀恶人即是行善念的。这孩子太可怜了，你们如使我非常的感慨。罢罢罢，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天意该着。贺长兴，贺道爷，真乃当今之义士也。你是个义士，我这个武圣为了自己清净无为都不如你。方才你几次求死证明其心，骂的也好，你数落的也对，你确实比我强得多得多得多得多得多。我说贺道爷，这么办行吧，你只要不死，我答应你把月亭收下。我不单收下月亭，还把你也收下。我收月亭做我的传人弟子，把你留下，我还要传授你的武艺，你看怎样？你可愿意？大伙一听，真没想到，都乐了。哈，真的吗？真的吗？要这样，道爷，您别死了，别死了，还不谢谢老圣人的洪恩？你看，幸亏贺长兴表忠义，这么折腾。不怕死，表其心，让这张三丰所感动，要不然门都没有。事情上的这做法就是正确的。这件事儿，贺长兴可以说做得完全的正确，不这么干怎么能行呢？也是发自真心的。真心能够感化人呢。贺长兴心说，还死个什么劲儿，好死不如赖活着。事情逼到现在没办法，我也跟着照看这个月亭。所以贺道爷想到这儿，转忧为喜，把眼泪擦了擦。武圣人老前辈在上，我带着孩子月亭给您老人家磕头了。孩儿啊，快过来给你老师磕头。谁是我师父？他就是你未来的师父，快磕头。这小孩月亭啊还挺聪明，老师在上给老师磕头了，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一个劲儿的磕响头啊。武圣人掉着眼泪，孩子啊，真不容易啊，起来。张三丰动了怜悯之心，怎么办吧？咱们都是一家人啊。方才那到屋里坐坐坐坐坐坐，这回进了屋，气氛顿时缓和下来，一堂的和气。然后告诉小仙童重新沏茶，告诉厨房继续再准备一桌素的斋饭。再看大伙团团围坐呀，瞬息万变。这回大伙的内心都非常的高兴，非常的激动。袁三爷也露出了笑容啊，心说这个贺长兴贺老道还真行啊，没看出来他真有两下，也是发自了真心，要不然也不能感动老圣人，还得感谢武圣张三丰。看来这个人是通情达理，换个别人你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你死了人家也不会管，无动于衷。毕竟看来张三丰动了真感情，所以是非常的高兴。时间不大，斋饭再一次摆上来，这些人得一折腾一着急，还是消耗了这妄想，故此也饿了，狼吞虎咽吃了个精光。

0: 小月亭也吃饱了，小脸红扑扑的，也挺好看。张三丰一看在座的人气色突然都不正，元明，我发现你印堂发暗，眼圈有点发黑，你是不是受了伤了？
1: 回老圣人，实不相瞒，我是受了伤了，让风流雨势夏侯清明给踩的，差点没把我踩死，要不是我用气功拖着，我这条命早就没了。现在身受内伤，为了上武当，我忍着疼痛没有办法，我现在的伤还没好呢。不瞒您说，正是如此啊。云南商侠，好像你们也有伤啊。
2: 回老圣人，实不相瞒，我们也有伤，我们中了黑沙掌，都叫夏侯清明给打的。
0: 哦，长兴，你的气色也不正，莫非你也受了伤了？
2: 是是是，我也受了伤，
0: 孩子也有点上火，看来你们都不容易啊，好好应该调理，今儿个就住到这儿吧，明天我要挨个给你们疗伤。一夜没有话，虽然无话都没闲着，众人向老圣人张三丰介绍外界的所有情况。张三丰他是人，他不是神，坐到这儿他也不知道外头究竟啊。大伙一五一十向他介绍会儿做的坏事，真是当今皇上高宗赵构做的坏事，牙根恨得都痒痒，下定决心无论如何把这些人要收留，要把他们给救了，救人救到底，我救定。那么简短接说，有书则长，无书则短，吃不楞登到了第二天，给大伙开始治疗，先开了个方子，叫小道士抓药去，人家这儿全有药抓来，配上了秘方，把那水给做的温水，也不能是热水，用温水把这些药给和开之后，开始就这么服用下去。服用完了之后，让他们这几个人再泡一泡热枣排排毒，泡个热枣之后排了毒之后，开始推功获血，进行真元二气运功疗伤，给他们治伤。这个时候再看张三丰这双手颤抖着发出功力，嘿，大人额角淌热汗，最后都是红光满面，就这样把毒彻底的就排出去了，众人恢复如初，脸上也红润润的，起了红色了。张三丰一乐呀，哈哈哈哈！各位，功夫不负有心人，现在你们的伤已经差不多了，另外脑门也亮了，鼻子头也闪。

啊，为首的报了名了，他叫对新长，姓满叫满飞，是这宫廷大内的一等侍卫，后头呢还有个铁爪神鹰，此人叫江飞龙，他们呢带了能有100多人，已经把草庐的门前给包围了，口口声声百步如何要见您，请您老人家定夺。贺长兴一听唰就站起来，面色也紧张了。无量天尊，老人家，您看这事儿如何处置？我早有方法。哈哈哈哈，他们这鼻子比狗还灵啊，真能闻，闻到我这儿了，几条疯狗竟然到了这儿，我要不露面显见着，我怕他们，外面的事儿由我抵挡，天塌下来由我拖着，你们不必着急，安安稳稳在里屋坐着，一切由我，那您就多加的谨慎。放心放心，几条走狗疯狗我都给他打发走就行了。话站起身形，来人，拂尘伺候。有人把铁拂尘拿过来，晃动大拂尘，迈大步，武圣人离开这屋，来到外头。你看黑压压不少人，为首一个小老头，个不高，长得干巴巴一团精气神，大秃顶，短衣襟，小打扮，力配长剑，沉着个脸，面沉似水。此人正是皇宫大内一等侍卫，江湖人称八步登空碎心掌，叫满飞。满飞这小子可横了，后头跟的就是那铁爪神鹰江飞龙。前文书咱们说了，他以上厕所拉屎为名跑了，实际是躲起来，后来那几大侍卫就死了，就剩下一位，这江飞龙就领着这侍卫就跑了，实际其中的一位就是这个满飞。前文书咱说了，司空廖有好几个手下，就活下了这么一位。江飞龙一看不好，这才跟满飞回去，再一次调来人，这就找到这儿。无巧不成书，张三丰对这满飞比较熟悉，听说过没见过面。再看武圣来至近前，无量天尊，你什么人呢？满飞赶紧过来，武圣，哈哈，您知道我吗？不清楚，我也不知道你是谁，报个名我听听吧。是是是，武圣人，咱们远日无言，近日无仇，实不相瞒，我叫满飞，有个小小的绰号，八步登空碎心掌。哦，无量天尊，原来是满大人。哎呀，小道不知各位光临，有失远迎，当面请罪。老上人，呵呵，您太客气了，我们来的才是真正的鲁莽，不敢得罪。各位，听说各位公务非常的繁忙，怎么有闲工夫来到我的武当山，来到我小小的草庐，要干什么呀？老圣人，恕我们直说，我们也是为了公务而来，大概您不太清楚，我就详细跟您说说。我们奉皇上旨意追捕一个逃犯，他是个出家的道士，叫贺昌兴，还带着个5、6岁的孩子叫月亭。这月亭实不相瞒，就是岳飞的幼子，朝廷严拿的要犯，怎么抓也抓不着。
后来我们弟兄探听，说他已经到了你武当山了，好像就到了您这儿了，是这么回事儿。故此我们也不敢确定，特意来问问您老人家。哦，你亲眼目睹他进了我的草庐了吗？这我倒不敢说，来与没来我也不清楚，有人发现，所以我特意来问问老圣人。老圣人，您可听清楚，我们不敢确定，是当您的面来问一问。您老人家千万不要生气，如果是真的，希望您老人家高抬贵手，不要插手此事，把人交出来也就是了，是吗？再说一遍，你说这人叫什么名字？贺昌星。还有个小孩，还有什么人呢？啊，还有就是丐帮的三当家老花子原名，还有云南的双侠，大概就这几个人。哦，满大人，恕贫道实话跟你讲，你说的这些人我一个都不清楚，一个都没见过，我看你就不必找了，你们手底人的情报也不是那么准确的，根本就没有。哎呀，老圣人，非常的准确，不会错的，可能您没说实话吧。嗯，满肺，住口，你怎敢信口胡言？凭我的身份，我是武林界的武圣，怎么能骗人呢？另外，我这草庐之中门户也多，也备不住他们从后门走了，我也不清楚。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我这儿何必在这儿待着？要不然贫道可要满非实。这么说你可是真心袒护他们了？哈哈哈！什么叫袒护？什么意思？老圣人，咱们水贼过河，甭使狗刨。我尊敬您老人家，您老是老前辈，是武圣人，但换句话说，你也是个普通的老百姓。我们奉了皇上的密旨，秦丞相的手谕，我待专管普。既然您老人家不承认，哦。哈哈哈！你动武不成吗？这动武我不敢，我要搜查，你不能不让我们搜查吧？看着没，老龙边信票，这就是我的工作证明，我有这资格搜查令，奉旨而来。哈哈哈！好。拿工作证龙边信票来压我，拿奉旨而来来说话，那我就惹不起你们。那你们既然要搜查，那我也只好遵旨照办了。来人，门户开放。哟，满飞这帮人真没想到，这位柴门咣当当打开。各位，你们既然口口来，那我也不耽误时间，那就请吧，尽情的搜吧。是，那可太好了，老上人，您这么办真是识时务，早应该如此了。再看满飞挺高兴，把手下人叫到眼前，手下呀有一个四品的侍卫，这四品的侍卫

0: 姓蓝，叫蓝坤，蓝坤来至近前，大人，您到里边看看去，能行吗？我看什么？废话，蓝坤，你进去吧。蓝坤一听，腿肚子都转筋，我的妈，我的姥姥啊！您知道武圣不好惹，我也害怕呀。但是，到了里边之后，也不知就开始搜查，十来间房子，还有经卷库，我什么也没搜到。满飞一听，就是一愣。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5: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美国作家妮娜·布朗的《父母的羁绊》。美国教育学家妮娜·布朗讲过一个故事。饭桌上，女孩贝奇想和父亲聊一聊自己对未来的规划。起初，气氛十分融洽，可当她谈及大学想读教育学时，父亲的脸却一下子沉下来。教育不适合你，当一名会计师才算有出息。贝奇本想争辩，无奈父亲左一句，我这是为你好，右一句，你不要让我失望，令他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在贝奇十几年的人生中，这种事儿数不胜数，大到上学选专业，小到穿衣吃饭，他从来做不了主。生活中多少人像贝奇一样，看似活在父母无微不至的照顾中，实则备受以爱为名的控制。在妮娜的代表作《父母的羁绊》中，她详述了这类亲子关系的根源及影响。看完后不禁感慨，原来有这么多父母活成了孩子一辈子的伤痛。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就像根系对植物一般，盘根错节，根深蒂固。但我们并不是没有办法摆脱这种情感捆绑。如果你想改变现状，不妨听听父母。
6: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7: 北京时间20点整，
5: 父母的羁绊给出的这些建议：一、避免冲突，管理好自己的情绪；二、接纳自己，积极与自己对话；三、保持好奇，发现生活之美。父母的羁绊不是声讨父母的檄文，而是一本疗愈心灵的启示录。世界上没有一种情感比父母之爱更绵密，也没有一种关系比亲子关系更复杂。我们与父母血肉相连，有着打不断拆不散的情感宿命。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女科学家论坛举办，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大学生学术成果海报展在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举行，安全出行，远离大型车辆盲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8月10日，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女科学家论坛举办，邀请邵逸夫奖得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克莱尔·瓦赞、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刘若薇、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讲席教授朱莉·费根、香港理工大学讲席教授陈小军四位杰出女科学家，围绕女性科研人才发展、基础科学创新、分享成长历程，开展深度交流，激励广大女性学者高雨晴发挥的报道。
2: 基础研究领域女方法教育体系，论科研工作者特色的话题抛出，展开深度探讨，谈及女性科研工作者的成认可的重要意义。其中同行女性科研工作者的扶持，让她深刻感受到女性科研群体的凝聚力。克莱尔·瓦赞则表示，这不认可让她慢慢建立起身为女性科学家的自豪感。在基础科学创新，刘若薇聚焦统计物理与人工智能的交叉领域，指出 AI 虽能简化基础科研中的繁琐工作，但无法替代科学家的概念创新能力。陈小军结合应用数学研究表示，女性科研工作者注重细节的优势，能在数学建模优化模型时发挥重要作用。四位嘉宾还与现场青年学子展开互动，针对如何平衡科研方向选择等问题分享经验，鼓励青年科研工作者坚守初心，坦然面对挫折与未知。
3: 听了今天四位教授的讲解，他们那种对科学真理的执着追求的精神非常鼓舞我，让我以后坚定地选择科学文化传播这条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发光发热。
1: 本台首席记者狄伟玉，本台记者张鹏报道。8月10日至14日，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大学生学术成果海报展在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举行，来自加利福尼亚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复旦大学等国内外知名高校的学生，以海报形式展示他们在数学、物理、计算机与信息科学等多个方向的最新研究。国际基础科学大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生海报展为优秀本科生和研究生搭建展示研究成果、与顶尖学者和同行深入交流的平台。本届大会汇聚80余位国际大奖得主和中外院士、400余名全球知名学者，以及来自30多个国家的800余名科研工作者和青年学子。在推动高水平学术交流的同时，大会持续完善青年科学人才培育生态，学术成果海报展正是其中的重要一环。展厅内，一张张学术海报整齐排列，内容涵盖基础科学各分支及交叉学科前沿。部分参展学生站在各自海报前，向驻足观看的学者和同龄人讲解研究思路，解答疑问，现场交流氛围浓厚。部分高校老师专程前来观展，了解学生的研究进展。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研究员王忠说，
4: 整体来说，看到现在的学生对数学的一个热情，很多的海报展里，不管是人工智能的还是什么物理的，都应用了数学的一些模型，所以呢，也看到年轻人对这个数学的这个热爱，能够把

0: 这个数学的理论方法应用到各个实际的领域中，感觉研究的这个质量呢也有所提高。
1: 国际基础科学大会由首位华人菲尔兹奖得主邱长同于2023年发起设立，主题为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今年是大会举办的第四年。从一张张学术海报出发，基础科学的未来正从怀柔科学城起步，更多青年学子走进怀柔展示成果交流思想，也在感知这座科学之城的创新生态。大型货运车辆是城市物资运输、工程建设、物流流通的重要载体，在道路交通运行和城市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日常道路通往，但由于车身体积大，驾驶室位置高，安全隐患极大。不少路面人车相撞事故都发生在大型车辆起步、转弯等场景，大多是交通参与者不了解大车盲区风险、避让方式不当导致，安全风险不容忽视。怀柔公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科学城中队中队长王子欣说，
2: 大货车的盲区主要分为车头右侧、左侧以及车尾四个区域，其中呢，货车右转时产生的右侧内轮差盲区，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死亡弯月，危险性是最高的。因为大货车转弯时前后车轮的行驶轨迹不一样，这个区域完全处于驾驶员的盲区之内，然后且车身呢越高，车厢越长，产生的这个危险范围越大。小型的车辆和非机动车以及行人一旦进入这个区域之后，几乎不会被这个驾驶员察觉，极易被卷入车底，造成这个严重的交通事故。
1: 日常出行中，一些交通参与者存在认知误区，误以为能看到货车司机，司机就能看到自己。出行紧贴大型车辆通行，路口抢行、近距离尾随、并排行驶等危险行为，这也是盲区事故频发的核心原因。然而，当行人与非机动车处于大型车辆盲区范围内时，驾驶员完全无法观测。一旦车辆起步、转弯、变道，事故往往瞬间发生，没有反应和避让时间。怀柔公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科学城中队中队长王子欣说，
2: 货车驾驶员行车时务必提前绕车检查一周，起步、转弯、倒车时提前减速、鸣笛、开启转向灯，杜绝随意变道、抢行右转，最大限度弥补视觉短板。行人、非机动车、小型车辆驾驶人牢记三不原则：不抢行、不并排、不逗留。路口遇到大货车，主动减速礼让，不要穿插超车，全程远离货车盲区，不与货车长时间并行。
1: 车辆有盲区，交通安全意识不能有盲区。市民应认清大型车辆的视野缺陷，摒弃侥幸心理，主动远离危险区域，严守交通规则，才能最大程度规避道路风险，保障出行平安。来自区人力社保局的消息，近日，怀柔区社保中心走进区防汛集中安置点，开展社保服务近万家、惠民政策零距离活动。结合安置点百余名山区转移群众的实际群众高频关切的社保宣讲、答疑解惑，服务阵地前移至防汛安置一线，切实保障群众社保权益，用心用情筑牢民生保障防线。防汛集中安置点老年群体数字化操作能力有限，线上办事存在实际困难，群众特别是老年群体极难筹判。围绕及功能应用、城乡类、社保领域反诈防骗等热点政策开展宣讲解读，逐条拆解业务办理步骤，破解老年群众读不懂政策、办不好业务、不熟悉智能终端操作等难题，让安置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弄懂政策、办成实事。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面对老人提出的社保待遇资格认证失败、社保卡挂失补办、待遇发放查询等各类问题，逐一细致解答，全程提供一对一专属贴心服务。同时，现场发放图文并茂、简单易懂的社保政策宣传折页、便民宣传单、各类宣传品600余份。此外，本次活动聚焦办实事解难题，提供现场实操代办服务，手把手指导老年群体操作手机，协助多人完成社保待遇资格认证，有效避免因未及时认证影响社保待遇发放。登记第三代社保卡新办、换卡等需求信息30余条，后续将跟进落实办理。社保服务无小事，民生保障暖人心。下一步，怀柔社保中心将持续深化社保服务进慢加、常态化、精细化服务，聚焦重点群体，下沉基层一线，贴近群众需求，推民心的便民服务举措，让社保服务更有温度，民生保障更有力度。来自区卫健委的消息，近日，北京怀柔医院积极参与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血样采集。造血干细胞移植是目前治疗白血病、再生障碍性贫血等疾病的有效方法。18至45周岁、身体健康且符合献血条件的市民可登记报名，加入中华骨髓库，成为造血干细胞。活动现场，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志愿捐献者有序完成信息登记、表格及血样采集等，全部中华骨髓库为血液病患者配型救治储存保。来自怀柔镇的消息，扣全区3县3边环境共治工作要求，聚焦村边、田边、房边等重点区域，全面清理卫生死角，杜绝问题反弹，因地制宜推进非县治理，微创提升乡村文化品质，压实主体责任，推动环境整治从一时境向长久美转变。镇主要领导和班子成员分别到环境治理难点村居，现场查看整治堵点，了解问题症结，对3县3边整治工作提出建议和要求。针对部分村庄存在的边角脏乱、空间闲置、沿线风貌不协调等共性问题，怀柔镇积极探索破题之策。镇主要领导带队，镇3县3边环境共治工作专班专程赴杨宋镇实地参观学习。在杨宋镇，双方班子成员围绕环境整治提升、空间盘活利用、长效管护机制及农文旅体融合发展等进行了座谈。随后，专班一行先后走进翠阴游园、艺术花园、半影良田、谢村、四季屯村等处，认真听取相关负责人介绍，详细了解其从拆清整治到景观营造、从单一管护到多元运营的进阶经验。同时，怀柔镇积极对标先进，找准差距，因地制宜谋划部署，扎实推进各项环境整治工作落地见效。在点上坚持一村一策，各美其美，通过微改造、精提升，推进7项景观提升工程，打造村口小客太郎道，让每一处展示窗口。在县市为轴，常态化开展拆清整绿美行动，规整立面，完善绿化，规范摊位，并联合交管部门优化停车秩序，串珠成链，形成辨识度较高的风景廊道。在面上健全干部牵头、党员带头、群众参与的共建机制，靶向攻坚薄弱村庄，推动环境治理从集中整治转向常态化，垃圾380余吨，整治卫生死角1280余处，使群众在家门口真切感受到了环境之变。环境是底色，发展是目标。下一步，怀柔镇将持续巩固3县3边环境综合整治成果，建立健全长效管护机制，在常态维护中稳步提升乡村颜值。同时，深挖各村特色资源禀赋，精心培育一村一品发展格局，以环

0: 环境之美，赋能产业之心，全面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让绿水青山的生态红利转化为强村富民的金色硕果，绘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新画卷。
1: 近日，怀柔科学城综合服务中心项目建筑设计方案已确定，计划于八月中下旬动工建设。项目建筑面积约2.2万平方米，紧邻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国家级科研平台。建成后，将打造涵盖高端会晤、成果展览、研学阅读功能的国际化综合科技服务场所。一批全领域行动、全地域覆盖、全媒体传播、全民参与共享的群众性科学文化活动将在京举行。近日，北京市全民科学素养纲要实施工作办公室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北京市全国科普月活动将于9月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活动启动仪式将在怀柔科学城举行。为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北京再一次对房地产政策作出优化。8月7日，北京市住建委、北京市规字委、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政策的通知提出，包括优化住房限购政策、加大住房公积金支持力度三个方面7项政策措施，自8月8日起施行。暑运期间，国铁北京局升级列车餐饮服务品牌京铁嘉善，推出11款冷热链新品餐食，全时段适配亲子出游、短途休闲、长途通勤等各类场景，为旅客出行打造丰富多元的味蕾选择。
2: 怀柔区气象台2026年8月10日11时35分发布，预计8月11日傍晚至13日白天，怀柔区有九渡河镇、渤海镇、雁栖镇、淮北镇、桥子镇、琉璃庙镇有大暴雨，6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毫米以上，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200毫米以上，最强降雨时段为12日凌晨至夜间，其余地区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将出现6小时累计雨量100毫米、24小时累计雨量1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山区及浅山区出现中小河流洪水高，低洼地区极易出现积水，请注意防范。
3: 暴雨红色预警公众防护指引：一、企事业单位除保障城市运行、民生服务等外，非必要不要求员工到岗上班；二、请市民非必要不外出，遇有积水路段，请勿涉水行车，不要在低洼路段和区域停放车辆。办地下室居住人员要密切关注降雨内涝风险，及时避险，遇有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或119。三、停止有组织的室内室外文化体育娱乐和会展活动，做好相关人员安全疏散工作。四、学校停止全部线下教学活动和野外教学活动，培训机构停止全部线下培训活动，妥善安置、安全转移相应滞留人员。五、所有地下经营场所停业，在建工地停工，及时转移、妥善安置相关工地人员。六、关闭所有景区、公园、林场，停止涉山涉水户外旅游，民宿和民宿户停业，游客疏导劝返，并做好受威胁游客疏散避险。七、及时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重点关注山区险村险户、施工工地、露营地、养老院、学校、医院、托幼机构和外来人口、城区危旧房屋、低洼院落等重要点位的人员。八、重点危险区域和主要抢险救援道路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必要时可采取地铁、公交停运措施。九、封闭山洪沟道，请市民远离河道、堤防流域洪水、滑坡、泥石流。十、涉及山区地质灾害沿线和途经洪水区域的火车及时采取停运、折返或迂回等措施，各机场航班及时采取停飞或异地备降等措施。
0: 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5: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4: 小宝爸，该你了。

0: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1: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2: 啊，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1: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3: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游秦简，拜游奢。
1: 这个厉害了啊！
0: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4: 是啊是啊，你呢？
1: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5: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6: 家风是传承。
7: 奶奶，旅游好玩吗？
8: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7: 妈妈，长大了我也带你去旅行。
6: 家风是传递。
9: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7: 倾听。公共场合表达时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9: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7: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9: 请先说请。
7: 应该先说请。
9: 真棒。
7: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9: 我们都要做
7: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6: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10: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11: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10: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11: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12: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5: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儿呢我们将继续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今儿啊要跟您说到淮扬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无论四大菜系八大菜系，这四门都排在前头。
1: 对，
0: 今天说淮扬菜，但是很多朋友就会有一个疑问了，川鲁粤好像这三个菜系品级更高，范围更广，它是省级的。
1: 对，
0: 可是这淮扬菜好像就是只是一个在第四位呢。
1: 你看这有个历史原因，除了是非常精致足以构成一个菜系之外，还有呢就是因为如果说以省来说就是苏，那么这个苏呢，江苏省南北跨度很大，苏北地区就是像什么徐州啊那一带啊，从历史上来说，因为战争的原因，还有那个物产啊不是很丰富啊，所以它没有形成一个足以能够称为菜系的这么一个系统。
0: 嗯，
1: 相反的倒是苏南一带是吧，都有很多。当然咱们说淮扬菜，也有一个大淮扬小淮扬之分。如果说按现在的分法，那么叫苏菜。
0: 嗯，
1: 苏菜呢它就是按省说呢它很

0: 涵盖了叫什么，首当其冲有淮扬菜。淮扬包括什么？包括淮安、扬州和镇江。
1: 嗯，
0: 啊，镇江古称叫润州。
1: 哦、
0: 你看现在有个润扬大桥、
1: 嗯，
0: 北边是扬州，南边就是润州，就是镇江，是吧？这是一个系统。再一个就是苏锡、苏州、无锡，啊、
1: 嗯，
0: 像很多无锡小排啊，还有那个松树鲑鱼啊，那么这些都是那一带的菜啊。还有什么脆鳝是吧？这咱们下面都要讲到。还有一个菜系就是南京，省会南京。虽然南京啊作为几朝的古都，九朝古都，几朝古都啊，但是啊，它实际上来讲，在吃的这方面还没有
1: 哦。
0: 哎，淮扬菜在当地扬州，它自己叫维扬，叫维扬。
1: 嗯，
0: 所以有时候你在街上能看见维扬名店，维就是维持的维，维生素那个维啊，扬就是扬州的扬。我问过当地人，我淮扬菜嘛，为什么叫维扬、
1: 嗯？是啊，
0: 他排斥这淮，他认为就是扬州
1: 啊，
0: 维、哦、扬。
1: 就把你那儿割出去。
0: 哎、对，是在就是也有点那个地方他一种是吧家乡自豪
1: 优越感、
0: 家乡自豪有这么一种、在很多地方他都有这样、
1: 嗯、
0: 他排斥，他认为其他地方不构成，那就是我这个。
1: 对，
0: 很多你比如你到山东鲁菜，
1: 嗯，
0: 你要到胶东去是吧，就是烟台一带，什么山东菜就是我们就是这样，鲁菜什么鲁菜就胶东菜。他不承认鲁菜，什么胶东菜，
1: 就是我就是胶东菜，
0: 我就是代表、
1: 哦、
0: 啊！你要到那个广州那儿呢，他认为广州厨师认为走海里头了，走海我爹啊，他就是我们才是。但是你要到顺德，哎，他认为顺德厨师之乡，广州的厨师都是我们顺德来的、嗯，所以这个也是咱们在餐饮文化中挺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1: 就是大家对自己这个地域所拥有的美食。
0: 对，我就分析为什么你看这几大菜系能够经过几百年、上千年，它能够流传脱颖而出，除了咱们说的地域特点、人文特点、这个经济特点、政治，包括这些都之外，其中还有一个性格特点。
1: 嗯，
0: 你看，凡是形成一个菜系的，这人他都比较好强好胜。
1: 哦，
0: 这是我的观察结果。
1: 大家想哈，川鲁粤淮，
0: 你就想着川军国勇、
1: 嗯、
0: 是吧？哎，这个，但是也有的不一定都是这样。他这个好胜不是好打架，
1: 嗯，
0: 他好鄙视，你好，我比你还好。
1: 嗯，
0: 那你比如说山东人是吧？这个。气儿比较粗是吧，过去的什么比较勇武，那你说这个苏南淮扬他比什么呀，他比精细。
1: 哎，对，
0: 你看这厉害不厉害、哦、他比精细。
1: 对，
0: 咱们就说他一个狮子头、
1: 嗯、
0: 别的地儿是拿绞肉机把肉绞了，或者乱刀给剁，
1: 康康康一剁。
0: 哎，你像这段乱剁的，就是你像那个什么蒋门神，醉打蒋门神，不就让他把它细细的切作臊子，就是剁呀。
1: 嗯，
0: 唯独这淮扬菜，这狮子头不得了，蟹粉狮子头，他把它大片的肉啊，先给它切成薄片，
1: 嗯、
0: 薄片再切成细丝儿，细丝儿再切成细丁儿。
1: 对，
0: 你看它费多大劲？
1: 它里头是小肉丁的哈。
0: 对，极小的小肉丁。
1: 嗯，
0: 你看这个经济，它比的是这个。那么你细，我比你还细。
1: 嗯，
0: 哎，他把那个豆腐干给片成片，然后再切成丝儿，细如发丝，
1: 对，
0: 就所谓大肉干。
1: 过去哈，都成线了。
0: 嗯，就是他这个。所以你看啊，凡是咱们说就餐饮这个范围内啊，能形成菜系或者菜做的好的。这个厨师得有上进心，
1: 嗯，
0: 他得有啊，一个我怎么能跟人竞争，我得能胜，我不能输，得有这种不服输、争强好胜这劲头才行的。
1: 哦、
0: 老是稀里糊涂啊，那行你能干你干吧，我正好我睡觉我歇会儿，完了，
1: 那这个菜系就没落了。
0: 行不成，当然咱们是一般性而言，
1: 嗯，
0: 他形成还有很，至少这个人有上进心，应该是菜系形成。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形成并保存下来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0: 对，包括有些历史上由于经济发展原因没有行，但是具体有几个菜，
1: 嗯，
0: 有菜系，你比较最典型的就是什么呢？湖南菜、湘菜，是吧？
1: 嗯，
0: 这个过去有那么一句话叫“无湘”，它如果把这个体现在这个上，它就会大力的发展，就会不断的上进更新。所以你看现在。这个湘菜也形成一个大菜系。
1: 其实我们说一个地方的饮食特点哈，和这个地域的文化和这个地域所生活的人的这个品性都是相关的。
0: 是。
1: 刚才肖老师说到了

0: 淮扬菜，说到了扬州人生活的非常非常精细。
1: 对
0: 啊，有这样一句话，可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会知道哈，就是他们讲究白天皮包水，晚上水包皮。
1: 哎，
0: 这什么意思呢？
1: 哎，你看这两句话挺有意思，白天皮包水，晚上水包皮，有点绕口令。实际上啊，它是表示啊扬州人一种休闲的一种生活态度。白天皮包水什么意思呢？你的皮就是你的身体，包着水。你肚子里的水，当然这个水不是普通的水，什么水呢？茶水。
0: 嗯，
1: 那就是说扬州人很喜欢喝茶，
0: 白天喝茶，
1: 哎，讲究喝茶。那晚上呢，水包皮。这水怎么包皮呢？就是你在澡堂那儿泡着呢。
0: 嗯，
1: 实际上你看扬州人啊，不仅仅是白天呢皮包水和晚上水包皮，这个白天有时候他也水包皮。
0: 比如说
1: 我那会儿出差到那儿，是吧，联系好了，是吧，甭管你是下午几点到那儿，过去还没有火车呢，现在火车是早晨一早到，过去得先到南京，从南京坐长途汽车再到这个镇，再到这个扬州，到了那儿以后，哎，他接你安顿好了住处，然后走吧，就是非常自然的走吧。我说这不早不晚的，是吧，也不到吃饭时候呢，你三点多钟上哪儿，哎，但是呢你就跟着他走就行了。
0: 嗯，
1: 走给你带了一个挺好的一个澡堂子。
0: 在我们这儿沐浴很重要哈。
1: 对，
0: 嗯，
1: 到那儿之后，哎，非常自然的就在那儿开洗洗洗洗洗这么一两个钟头，一边洗啊一边再叫上茶。
0: 嗯，
1: 那盖碗茶还不讲究壶茶，有的时候他一个人他叫俩盖碗，两种不同的
0: 哦，
1: 喝，一边喝一边聊，一等到五六点钟差不离了，哎，穿上衣服再去吃饭去。
0: 嗯，
1: 你看他这是这么一种生活态度，
0: 沐浴更衣完了再享受再吃饭哈。
1: 哎，另外呢你看啊，他除了这个咱们说皮包水水包皮这个之外，扬州人呢他还有一个关于三把刀的说法，我不知道你了不了解。哎，
0: 三把刀哈，这三把刀在全国都是数一数二的哈。一把是剃头刀，一把是修脚刀，还有一把是厨师切菜的刀。
1: 对，
0: 嗯，
1: 你看这三个猛一听，谁跟谁都不挨着，是吧？你剃头修脚，这是澡堂子和理发馆的事儿，
0: 嗯，
1: 是吧？你这个做菜，这是餐馆的事儿，啊。但是它就反映出啊，扬州人。他对生活精细的一种追求，
0: 从头到脚加当件儿。
1: 你看，还有皮包水、水包皮呢，
0: 就是里
1: 外，你把这些都揉进去，
0: 里外通透哈。
1: 对，
0: 嗯，
1: 北京有那么句俗话啊，出澡堂的进茶馆，里外的涮，是吧？
0: 嗯，
1: 你这还真就是到扬州，还真就是这样，出澡堂的进茶馆，甚至呢一边喝一边洗，一边洗一边喝。那么这就反映扬州啊，一个是它本身经济上比较发达，
0: 嗯，
1: 一种富庶。是吧？那么在这种发达富庶的经济状态下，那么人们一种精细的生活态度和追求。
0: 嗯，
1: 咱们以前说过，哪有好菜系，他首先得有挑剔的食客。
0: 对，
1: 对吧？
0: 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1: 对，没人挑剔，你做什么都有人吃。说这油饼，你甭管凉了、生了、硬了、糊了啊，你身掉地踩两脚还有人买，那这永远提不高这东西。
0: 嗯，
1: 扬州那儿，你看有这么些人在挑剔，于是呢，它诞生了什么呢？水包皮也好，皮包水也好，三把刀也好。三把刀你看咱们可以简单的说一下。所以扬州人呢，他善于在这服务行业上下功夫。他为了就是求生啊，或者为了更好的发展，他就不断的精益求精去提高。
0: 嗯，
1: 这股子劲头如果他放到切菜刀上，也就是放到厨师这个行业，那么可以想象或者可以预料，他一定能创造出一个非常丰富辉煌的菜系。
0: 嗯，
1: 也就是今天咱们要说的淮扬菜。
0: 对，淮扬菜真的有很多与众不同的地方哈。
1: 是，
0: 和川菜、鲁菜、粤菜相比，它可能没有那么刺激，没有那么鲜明，没有那么突出。
1: 对，
0: 但是它又有自己不可替代的这些特点。今天呢，我们进行的是东南西北聊菜系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一个菜系要想形成哈，必定有很多年的历史和积淀。我们就想问问肖老师，淮扬菜是如何形成的呢？
1: 哎，刚才你说了一个菜系形成啊，它有很多历史积淀，也要经过几百年、上千年，甚至几千年，是吧？当然，不是每个菜系都这样，但是一个菜系如果有比较浓厚的个历史积淀，它会在菜品上表现的非常丰富。
0: 嗯，
1: 并且它会有很多故事。
0: 对，
1: 是吧？咱们说餐饮文化，这文化呢其中一部分就是它的历史传承以及它的人文承载，它形成的

0: 故事。
1: 对，不仅仅是端到您面前的这盘菜，而是它背后的故事。
0: 对，
1: 嗯，
0: 你比如说咱就说淮扬是吧，这个菜系，它首先你咱说扬州啊镇江都在长江边上，那儿呢气候很温和，另外无论从水产是农产啊是其他，都很容易的得到这个原料，
1: 嗯，
0: 是吧，这就是使它能够啊作为一个丰富的大菜系啊这个取得原料的一个重要的保证。
1: 就那个地方地域丰富，
0: 对，
1: 嗯，
0: 另外那地方的人呢，咱们说过，正因为他富庶，所以人呢，他生活态度很精细，
1: 嗯，对，他有钱有闲，是吧？
0: 对，
1: 他有时间讲究，
0: 有时间讲究，
1: 嗯，
0: 甚至互相比的就是谁做的更细，谁做的更精，
1: 嗯，
0: 他夸父斗富，他不是说啪一下我拽出钱来，或者比他烧纸，谁把人民币给烧了，他不是这个，他说你这个，比如说举例的切一百刀，我这能切120刀。
1: 哦，
0: 哎，这
1: 大主干丝比你就细，
0: 对
1: 啊，比这个，
0: 对，这是干头人的心气儿啊，嗯，还有什么？另外，从历史上来讲是吧？根据《史记》的记载，在2400多年前，这个吴这个地方，就现在江苏南部这一块，就有啊，像什么制鱼，制就是制烤那个啊，
1: 嗯，
0: 还有就是蒸鱼啊，另外还有鹿鸡啊，等于和这个在历史上的一些故事在记载了，
1: 嗯，
0: 是吧？这些烹调方法，还有呢，你看咱们就说南京板鸭。是吧，
1: 嗯
0: 啊，这个鸭子啊，这些也都有很悠久那个历史记载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地方呢，就是君王他们在这儿生活，
1: 嗯，
0: 为了满足这些人的生活需要，那么就有一大批啊这个为这些人服务的这些后勤机构，
1: 哦，
0: 是吧，这些人的任务是干嘛，就整天琢磨怎么让这皇上吃得更好，
1: 后勤保障，内务府相当于，
0: 哎，对，
1: 嗯
0: 啊，膳房御膳房内务府，就这个，由于这些是吧综合因素，再加上几千年来这个历史的发展，那么就形成今天啊无论是从菜品还是从人文很厚重的这么一个菜系，
1: 嗯，
0: 就是淮扬菜。咱们刚才说了淮扬菜呢，它这个有很多特点啊，其中它的最主要特点咱就说精细。精细体现在选料上啊，那我讲究因时而异，因菜而异，
1: 嗯，
0: 那不同的时间什么最鲜，那么咱们用什么，是吧，或者说呢，哎，做什么菜需要它的哪一部分啊，那我就用它哪一部分，这是在选料上。另外在加工上呢，它最讲究刚才说就是刀工。
1: 对，
0: 它这个刀工那可真不是一般的精细，
1: 嗯，
0: 是吧？另外呢，它的灶工就是啊，炒菜这一块，它也很严谨。因为你看，咱们说啊，刀工精细，它势必对灶工，也就是这炒菜灶上的，咱俗话说啊，就现在说这大厨，
1: 嗯，
0: 要求就更高。
1: 就是，
0: 如果是您炒这是一块，是一大片儿，您随便是吧，甚至您搁里半个钟头，这都
1: 粗犷点，
0: 细如发丝，您还来那个咣当两下，全成了沫儿了，
1: 必须得婉约了。
0: 对，
1: 嗯，
0: 不仅婉约，他的手法上也要更讲究，甚至另开辟一种手法，
1: 嗯
0: 啊，你比如说油温是吧，有些可能爆炒的时候，你像川菜爆炒很多，一锅成菜是吧，咣咣咣来以后炒走，你这个就不行，你就得温油下，然后慢慢，甚至有时候还先得要焯一下，然后再慢慢下。你看它的时间成本就比别的要高。
1: 嗯。
0: 另外呢，它就是在炒的时候也更注意火候。
1: 对，分寸。
0: 对，你的大片那个，说实话，你差一点过一点，体现不是那么明显。但是如果细如发丝，那您过一点，这就不行了，绝对它就老。所以你看，它这个灶工就是比一般的来说就更要严谨。
1: 嗯，
0: 另外在烹饪的方法上呢，他呢爆炒的东西不是太多，他更擅长于做像烧啊、焖啊、炖啊、烩啊这些带有汤汁儿的东西。
1: 哦，
0: 汤汁儿是吧，这包括咱们说的那个吊高汤啊那些东西是吧，它不仅是一种营养，它包括一种啊饮食理念。
1: 嗯
0: 啊，它就是那地方人性情它相对来说比较温和啊，可能他就不太求快，他更要求有滋味儿。
1: 对，
0: 那怎么能这菜做的有滋味儿？你
1: 小火慢炖呗。
0: 太对了，
1: 嗯，
0: 就是小火慢炖，高汤小火慢炖，这几样您掌握住了，这菜它就有滋味儿，它入味儿了
1: 啊，
0: 是吧？所以你看这个他的菜这个特点，因为呢他汤汁宽，所以呢他就。

0: 更重视制汤这个技术、
1: 嗯、
0: 是吧，无论是你是吊高汤是鸡汤啊，还是其他的什么汤，那么要比不善于用汤的这个菜系要更讲究，要求也会更高，
1: 嗯，
0: 是吧，另外在风格上呢讲呢，内地人呢他讲究吃呢叫肥厚而不腻，
1: 嗯，
0: 是吧，就是有肥肉，
1: 没有肥肉地、
0: 哎、有肥肉，但是你吃的时候呢你觉得并不觉得腻，
1: 没觉得糊嘴、
0: 啊、哎，对，所以呢他这个讲究荤菜是厚而不腻，肥而 不腻、
1: 嗯、
0: 瘦而不柴，在素菜讲叫淡而不薄，
1: 哦，
0: 它为什么不淡而不薄呢，就是说、口味很淡，不是很重，不薄就是什么，它有汤，
1: 哦，
0: 它汤好汤盯着呢，
1: 它不是很寡淡的，
0: 对，如果你就是一个素炒，你没有好汤盯着，这出来除了菜味就是那盐味，这不行、
1: 嗯、
0: 但是其中如果你有鸡汤或者是高汤，是吧，这样的你来一点，因此出来之后呢不仅是吧你颜色看着漂亮，味道也很丰厚、
1: 嗯、
0: 是吧，另外炖的菜他就讲什么，讲酥烂绵软，
1: 哦，
0: 哎，还有呢就是什么呢，炒，他不是说没有炒菜，也有炒菜的讲究什么，叫脆爽鲜嫩，
1: 都追求一个卖相，一个内在的这个醇厚的感觉，
0: 对，
1: 嗯，
0: 所以你看它和有些不一样，有些你看鲁菜讲真材实料，这个川菜讲调料丰富，
1: 对，
0: 口味一菜一味啊，一菜一格，那么你到这个粤菜，粤菜的讲究什么，讲究啊吃那东西的本味儿，
1: 嗯，带着鞋劲儿才好呢，
0: 哎，生猛，简单的说你看是吧，哎，你看这些东西都代表当地的那种审美，是吧，淮扬菜能够流行或者得到全国很多人那种广泛的接受，
1: 嗯，
0: 其中就是它博取了竹菜系之长，形成自己独特的特点，
1: 嗯，
0: 你看它如果要是说跟川菜比它就没那么辣，是吧，跟鲁菜比呢它就做得更精细，
1: 嗯，
0: 要跟粤菜比它味道更醇和，不那么生猛，另外从原料上看呢，像鸡鸭鱼肉啊，河鲜海味啊，哎，它都很丰富啊，它不是说取材面比较狭窄，因此啊咱就说它能够适合南北各方面的需求。今天咱们说淮扬菜啊，也可以跟大家讲一讲，咱们说的是刚才说的这种狭义的淮扬菜，
1: 嗯，
0: 就是专指啊淮扬这个扬州和镇江啊，但是现在呢淮扬菜呢也被叫做苏菜，江苏的苏、
1: 嗯、
0: 那么它是以省来划分的，就不仅说有刚才咱们说的那个狭义的淮扬菜那部分，它还包括南京菜啊，包括苏西菜啊，包括苏北菜啊，今天咱们就是包括这往下讲的这段时间讲淮扬菜呢，就是以淮扬本地菜为主，
1: 嗯，
0: 也有一些南京菜啊、苏西菜
1: 作为补充，
0: 对，一个呢就是让大家听着呢能够更全面一点，再一个将来呢咱们比如去那个淮扬餐馆点菜，它现在也不是单纯的就是淮扬那么几个小范围了，它也扩大。扩大，甚至我看有的淮扬馆扩大都地粤菜都包括了，
1: 上一宫保鸡丁也是说不准的事儿啊，
0: 是现在宫保鸡丁成全国标准菜了、
1: 嗯、
0: 有点像西红柿炒鸡蛋一样，
1: 这是跟大家说到了淮扬菜哈，说到了淮扬菜的历史文化以及它这种很中庸很纯和的特点，
0: 还有一个呢菜系就是苏州无锡苏西菜啊，苏西菜呢一般的做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欢迎你来到新一期的音乐导航，每天的这个时候和各位在电波当中听年代金曲。今天我们继续我们最近音乐导航推出的音乐系列，每人一首经典。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来请出的是谭咏麟谭校长，去听听他的这首代表作《一生中最爱》。这首作品作为电影《双城故事》的主题曲，问世于1991年，旋律悠扬。如果痴痴的等某日，终于可等到一生中最爱，那是90年代港乐里最赤诚的爱情的信仰。经历30载的流转，仍然在每个聆听者的心里，轻轻地种下了对一生中最爱的温柔期待。

0: 我痴痴的等某日一生中。
1: 而接下来听到的这首音乐作品，它在岁月里的爱与自我觉醒，一种原来游戏一场后聚散之后的释然，从前听不懂的我还是我之后的勇气，爱会馈赠的终极答案。

间来到了2000年，我们来听2000年的张信哲在《信仰》这张专辑当中，用爱不留，叩击着每一个人的心。这首作

作品当中，爱从不逗留，来去都不给理由，唱尽了缘分的无常。二十多年过去，他的歌声仍在时光里流淌，让每个爱而不得的人都能够在爱不留的流淌当中触碰到心底斑驳的旧痕。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21点整。

0: 记得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这首歌的旋律已经响起，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就像这首作品的主题一样，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这句歌词，当深情的眼神藏着敷衍，温柔注视满是欺骗，这场感情的博弈里，谁才是被辜负的人呢？单曲里听出共鸣。
2: 别装作仍然温柔，别装作一切平静如旧，我们曾爱过了多少个年头，了解你不会

音乐导航，每人一首经典。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听听云氏唱腔。1998年，在压力与眼泪交织的录音室里，许茹芸用云氏唱腔唱出了刘天健笔下的爱而不得，依然爱对真心的目送，哪怕结局遗憾，曾热烈相拥的温度，永远是岁月里最真诚的注脚。这首歌里的痛与温柔，最终成了万千人深夜里单曲循环的情感共鸣。

0: 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0: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3: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为你
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本期节目一开始呢，石晓跟各位聊一聊曾经在网络上引起热议的一个育儿话题，思考的椅子。
6: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5: 曾经韩国关于明星们如何育儿的娱乐节目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其中一个名叫《超人回来了》的节目，有一期国民三胞胎的爸爸宋一国对三胞胎用了名为思考的椅子的教育方法。当时的节目内容是这样的，宋一国的二儿子宋民国因为跟哥哥抢玩具发了脾气，在这种情况下，爸爸宋一国选择让孩子自己搬着椅子进卧室，面壁思过5分钟，反省自己的错误。其实呢，思考的椅子这个教育方法在美国也是流行的。在美国，如果小孩子犯了错误，父母就会让小孩子坐在角落的椅子上面壁。在美国，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会用这种教育方式来代替处罚和唠叨。在节目播出之后，很多观众呢就思考的椅子在网上展开了讨论。大部分奶爸奶妈都觉得，如果可以灵活运用的话，对小孩子教育是有帮助的。不过呢，考虑到这个方式对于家长们来说多少还是比较生疏的，因此能否真的做到灵活运用是很大的一个问题。那么今天呢，石晓就来告诉大家，思考的椅子如何运用才能对父母和小孩都有好处呢？首先呢，我们不妨把思考的椅子这个绕口的表达方式变成思过椅。咱们先来说一下思过椅什么时候用。说的简单一点呢，就是在宝宝犯了错误的时候使用。在这里，石晓要提醒各位奶爸奶妈，这里说的错误指的不是不听话呀、不乖呀这些，而是指的宝宝以下三个方面的错误。第一呢，是身心安全的问题，包括饮食习惯方面必须提醒孩子警惕的事情。第二是给别人带来麻烦礼节方面的事情。第三呢，是影响孩子的道德或价值观的事情。如果孩子出现以上三种错误，例如在小孩打了人，或者和妈妈或其他大人顶嘴，又或者因为生气而骂人、扔玩具等具有攻击性的行为持续发生的时候，需要对自己的错误有认知的时候，奶爸奶妈不妨试试思过椅。接下来是想再给各位奶爸奶妈说一下怎样使用这个思过椅，告诉孩子在什么情况下要做思过椅，提前和小孩子定下规则，这样孩子才会知道自己一旦坐上那把椅子是因为自己犯错在接受惩罚。一旦小孩子做错了事，父母就要根据定下的规则让小孩坐到椅子上，并告诉孩子，你在这里坐着，好好想想你做错了什么，应该怎么做，然后父母离开。当小孩坐满时间之后结束惩罚，要询问孩子他到底做错了什么。如果小孩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这时候父母一定要给小孩一个拥抱，并说出一些鼓励的话语。大部分幼儿教育专家都认为这种方式对小孩是有帮助的。在这里呢，石晓要提醒各位奶爸奶妈，思过椅虽然对孩子教育有很大的帮助，但是这个方法并不适用于每一个宝宝。经常哭闹耍脾气的、性子急躁的、具有依赖性的宝宝

具有被动性格的宝宝等，这种方式就显得不那么有用了。小孩子先天性格是不那么容易改变的，因此即使你把他放在椅子上，他还是会一天耍好几遍脾气。如果想要获得思过椅训育效果，就不要让小孩觉得这是一个习惯性的事情，而是只在必要时使用。椅子是作为训育的道具来使用的，需要宝宝能对自己的错误有所认知，并可以听懂别人说话，因此从18个月开始使用是比较不错的选择。将小孩放置的时间根据小孩的年龄有所不同，两岁左右的宝宝放置2分钟，三岁放置3分钟等，用年龄乘以1分钟的方式来计算时间就可以了。将孩子放到思过椅的时候，可以准备一个计算时间的沙漏或者闹钟都可以，这样不会让小孩觉得不安。设置一个固定公正的时间，可以帮助宝宝忍耐等待的时间，控制自己，以及提高对自我感情的认识。最重要的是，这可以帮助孩子建立遵守规则的意识。思过椅是给小孩可以整理自己感情的场所，思过椅作为道具应该放置在可以让孩子认识到自己错误的环境中。也就是说，这里既不能获得别人的过分关注，又不能是完全封闭的环境，能让孩子感受到无趣的环境是比较好的选择。如果放到可以看到电视或者有玩具的地方，将会没有一点效果。当孩子的反省时间结束，要慢慢地询问小孩发怒的原因。例如，是因为小朋友把你的玩具抢走了，所以生气的吗？是因为怕被抢走，所以打了小朋友吗？但是你打了小朋友，小朋友会痛的呀，所以不可以打小朋友哦。尽可能反复用较短的词汇来抚慰宝宝的情绪。等孩子情绪逐渐稳定下来之后，再进行可以刺激小孩大脑的对话，方便他们理解自己的错误。在孩子情绪亢奋的时候，马上用语言来表达，并不是一个很有效果的方法。语言表达是大脑的一个高级机能，这种机能需要理性思考能力。即使是理解力比较好的孩子，在发脾气的时候也会变得不可理喻。等时间到了，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似的对待孩子，不要要求孩子承诺下不为例。这样孩子很容易认为说这句话就可以摆脱惩罚，要让孩子以行动来表达。石晓要提醒各位奶爸奶妈，在孩子充分反省自己并且认识到错误之后，一定要用鼓励的关爱的话语来告诉孩子你爱他，这样能避免孩子产生恐惧害怕，从而误会疏远父母。

0: 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2: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在刚才的节目当中，石晓呢跟各位奶爸奶妈聊了关于思过已的话题，那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宝贝话题这个小单元，石晓呢再给各位介绍一种宝宝专用的椅子，安全座椅。安全座椅呢是指一种系在汽车座位上的座椅，有束缚保护作用的汽车附件设备，一般呢所称呼的安全座椅、儿童安全座椅和儿童汽车安全座椅等，其实说的都是这个安全座椅。安全座椅呢是仅供小童乘坐，并且能在发生车祸的时候束缚着儿童，以保障儿童安全的座椅。安全座椅主要是以儿童体型为主量身制作的保护性设备。这些年我国儿童交通安全问题越来越突出，随着私家车大踏步地进入家庭，这方面的问题越发需要引起广大家长的重视。然而现阶段驾车人对于儿童乘车的安全意识还相对薄弱，树立正确的儿童道路安全意识，完善乘车安全法律法规，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社会议题。中国强制使用儿童乘员用约束系统可行

行性研究项目组公布最新研究成果。研究表明，目前我国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不足1%，强制使用儿童成员约束系统的立法条件已经成熟，应该将强制使用儿童成员约束系统纳入法律体系。使用安全座椅，那么怎么来辨别安全座椅的质量好坏呢？石晓要告诉各位奶爸奶妈，有一个重要的标志 E4 认证。E4 认证呢，是由荷兰交通部颁发，全球检测最严格的标准之一。它在安全座椅上的显示是 ECE-244-04。奶爸奶妈在选购宝宝的安全座椅的时候，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当然呢，还有其他认证标志，比如德国的 E1、英国的 E11。但是在欧洲市场上，荷兰 E4 是最主流和权威的认证系统之一。再有，根据宝宝的年龄，要选择不同样式的安全座椅。如果您的宝宝现在是0到1岁，就要选择摇篮式后向儿童安全座椅。这种安全座椅呢，适合1周岁以下、体重低于10公斤的婴幼儿。这种样式的安全座椅采用的是全包覆性设置，儿童完全处在安全座椅的保护之内。它的外壳坚硬，能够为处在提供尽可能多的安全保护。对于汽车来说，前部发生碰撞的概率最大，后向式的安全座椅放置方式能最大限度地提升宝宝的安全指数。经过统计，后向式儿童安全座椅发生伤亡的几率要远低于前向式儿童安全座椅。等到宝宝长到1到3岁，就要换成全包覆型儿童安全座椅。这种座椅呢，适合1周岁以内、3周岁以下、体重在10公斤到20公斤之间的幼儿。全包覆型儿童安全座椅适合那些已经可以独立坐在座位上的宝宝们。较为开阔的视野，让他们在旅途中有更好的心情去观察窗外的世界。全包覆的设计在宝宝们手舞足蹈的时候，依旧能够提供安全的保护。同时，全包覆型儿童安全座椅也可以选择后向式设计。宝宝成长到3到6岁，就要换用包覆型儿童安全座椅了。这种座椅呢，适合3周岁到10周岁、体重15公斤到36公斤的儿童。选择包覆型儿童安全座椅或坐垫，相当于在普通座位上安装了一层包覆型座位。和前两个阶段最大的不同，就是可以让儿童安全地使用车内配置的固定，不是使用安全座椅内独立的安全带。垫高的座位让适用于成人的安全带对于儿童也是安全的。在为儿童提供安全保护的同时，让宝宝们在乘车时得到最大限度的自由空间。宝宝长到6到12岁，同样需要注意儿童交通问题。这个时期呢，可以选择儿童安全坐垫儿。这种安全坐垫儿适合6到12岁、25到36公斤的学龄儿童使用。坐垫本身不再设有3点或5点式儿童安全带，通过车上的成人安全带对儿童身体进行保护，必须通过专用的装置进行固定。在这里，石晓要提醒各位奶爸奶妈，无论您的行程有多短，无论您的宝宝是不是因为使用安全座椅不舒服而不愿意用，为了孩子的安全和健康，一定要坚持。他总动员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希望大家都能够培养出聪明健康的宝宝。那么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2: 好累。
3: 哎，好烦。
4: 心情不错。
5: 有点低落。
6: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7: All together， 2015年的10月30号发行的专辑叫做《故事岛》当中的第一首歌曲，同时也是当时上映的国外影片叫做《像素大战》当中的中文主题曲。今天依旧来代班，这是一张风格很多元的专辑，里面的每一首歌都有属于他的故事，比如说讲兄弟之间情谊热血的 Together 就是这样的一首歌曲，制作很 old school 的一些舞曲，因为背后是永斌 R&B 来进行了一个制作跟作曲。再之后专辑当中的第二曲写给自己孩子的幸福时光机，马上要上线的就是这样的一首歌。这样的一首歌其实它的风格带点爵士，带点电子，同样也是律动很接下来的这样的一首歌。

非常动感的一首歌曲，非常的好听。这边新田同学也要特别提示一下，这是由王雅君作词的一首歌，而在这样的一张专辑当中，其实一共有三首都是由他来作词跟合作的，这是其中一首。在之后我们还能看到一会儿也会听到像《没收》像是《时间的曙光》这些歌曲，就是刚才磊落新田提到的，我们可以来共同期待一下，共同来找一找当中 可能用到一起的小心思。接下来的一首歌曲要跟各位来共同分享的，会是这一张专辑的主打的单曲，也是在这张专辑当中整个故事岛要去用爱延伸出去的核心歌曲了，带着很强的很古典的一种味道，带着一点歌剧戏剧的味道，相爱一场。

整首歌听下来会给你很绵长悠扬的一种感觉，在慢慢缓慢推进的过程当中，其实很多地方能够让你的心情突然上扬一下，并不一定说是听到这儿很开心，但是你的心跳好像这一拍会震得更加的浓烈，好比就像是刚才泪落心田说特别喜欢弦乐起来的那一下的时候，全程其实我们能够听到更多的是一种钢琴很默默的一种陪伴的铺底的推进感，确实每次当弦乐起来的时候都会让你觉得说它的琴弦它的这个所有的音量甚至是在向上扬起来那一下的时候，就是把你的情绪拉得最饱满的时候，而这个时候王铮亮其实他自己的声音也不用说多么的用力，纯是靠音乐就可以给你带来一种更加之充盈的情绪在其中。相爱一场这首歌作为主打歌，其实也是可能更多人更熟悉的王铮亮的一个状态，在整张专辑里面你也能够听到很具有两面性的，到这首歌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就可以给两面性下一个定义了，这是经典的王铮亮，而在之前也有更加俏皮更加舞曲的王铮亮，在后面的一些专辑当中也是多亏于泪落心田的推荐，曾经我们的一些放出跟播放其实也是第一次让我更全面的去认识了这样的一位歌手，所以今天我们继续沿着这一张专辑每一首歌的顺序一点一点的去按图索骥，接下来要听到的一首歌曲同样来自于王铮亮这张专辑，我们再往下数一首，一下到了第四首歌，第四首歌叫做星光，据说是以他一个朋友的异地恋而写成的歌曲。

0: 这首歌叫做星光，三木说听上去暖暖的，像是冬日里的一抹阳光。我们希望所有的音乐都可以像冬日里的一抹阳光，能够陪伴各位。这样的一首歌曲《星光》，它的作词是李聪，非常有自己温暖内心的一位作词人的作品。这一首歌也是继续看到泪落心田发来说，其实他是看了15年的采访才知道了这一首歌背后的故事。当时他还以为是跟没收那首歌一样，说的是分手，但是后来证明是他自己想错了。所以很多时候这些歌曲，每一首歌它都会给你第一次听觉的时候是带来的不一样的故事画面性，你会慢慢品味到这一颗夹心糖它内心的核心的味道。接下来要跟各位分享的一首歌曲，就是在专辑当中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了第五首歌《没收》，同样也是由王亚军来作词跟作曲的作品。感受一下用吉他用钢琴营造出的真的是星光点滴，非常感性一面的作品，接在星光之后再合适不过了。感受
1: 前奏

王铮亮这张专辑当中的《没收》第五首歌曲。接下来要跟各位走到专辑当中过半的位置了，要跟大家带来的是他跟潘晨合作的这一首歌曲，叫做《当我们》，更加激昂、更加具有公路感的一首歌曲，陪伴我们今天的音乐加快堂。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22:00。

0: 好累。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

0: 米兰，也许去到了巴黎，在街头两个人一起享受着异域风情与阳光，带着巴斯诺瓦如此欢快的鼓点，好像两个人也在爱情当中跳起了热情无比的探戈。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是致他们婚姻跟小亮哥他自己的幸福生活当中一场更漫长的旅途做上的一曲，对不对？这首歌是泪落心田在整张专辑当中最喜欢的一首，同样当我初听专辑的时候，这首也是我最爱的一首。我喜欢它的律动，喜欢它的摇摆，更多人喜欢它的甜蜜。据泪落心田说，这首歌是在王铮亮2011的婚礼上唱过的歌曲，然后真正的公开首唱是在2012年的时候，我能给的天亮演唱会，然后在15年中，就是现在我们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在专辑当中是第七首歌曲，叫做一生时间去爱你。没错，像三木说的，这首歌曲，这首歌的作曲就是王铮亮自己，由泪落心田同学推荐的2015年11月30号发行的这样的一张专辑《一生》当中，再往下一曲叫做《盗梦》，这首歌曲是在所有专辑的曲目当中一首自己来操刀的歌曲，作词作曲编曲演唱王铮亮，《盗梦》，共同聆听。
1: 传说中西方诸神再见。

王铮亮《盗梦》，当然也是手游《盗梦英雄》的主题曲，来自于王铮亮、黄洋跟华少。黄洋在这首歌当中编曲跟作曲担任了更多的工作，跟往事干了好几杯。同样这一次来自王铮亮的专辑《故事岛》当中的

想着女人伤心就靠近，这事儿能问良心，是是非非想不忍钻进，到头来却是空欢喜。

0: 叫你怕老婆。
1: 好，这个以后再跟朋友去 KTV 的时候，就有了另外一首结束曲，真的是道出了所有男人的心声。你老婆来了，就问你怕不怕哈？这样的一首歌曲，收入要学习的歌曲当中，随时准备好最后跟好兄弟们一起在唱 KTV 的时候把这首歌唱出来。接下来的一首歌再次有王亚军的参与，
2: 有个种配方
1: 时间的曙光
2: 才

听到这样的童声都会让人觉得真清澈。这是专辑当中所有的正式歌曲里面的最后一首了，叫做《时间的曙光》。专辑一共10首歌曲，另外加两首算是 bonus track， 附加的歌曲，一般存在于所谓的豪华版当中，是有一些心思跟巧思设计的特别昂曲，这样的所谓的 bonus track。第11曲《我能给的天亮》，刚才通过泪落心田的解释，我们也知道这是小梁哥他的演唱会当时的名字，以及各位可能最熟悉，今天提到这样的一个名字，提到这样的一张专辑的时候，都可能想去听到的一首歌曲，就是时间都去哪儿了。这样的一首歌，泪落心田说2014年的时候登上了央视春晚，为了回馈歌迷，所以在2015年的时候专门录制了属于2015年的版本，就是我们要听到的《时间都去哪儿了》2015。很遗憾，在专辑的12首歌曲分享当中，情感慢感我们还是欠了一首歌的时间，我们就把那首歌留在明天的音乐加快堂，一定要把它补上，一定要把它补齐，好不好？时间都去哪儿了，跟音乐在一起的时间，跟爱情跟亲情在一起的时间，很多时候都会过得飞快，不禁心里要问时间都去哪儿了。也希望能有更多的时间，我们能够沉浸在这样的一张专辑的细心聆听当中，去更全面认识一位歌手，去更细腻的了解一位歌手他的多样性。再见。

各位听众，这里是环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本台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0: 环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1: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0: 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
2: 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北京大雨，27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15、17，我国氢能产业有望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0: 白海豚残余环流给多省份带来强降雨，各地多措并用，筑牢安全防线。
1: 上半年归上互联网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超1万亿元。
0: 7月份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1: 哥伦比亚强震已致234人遇难。
0: 美军说使用导弹袭击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商船，伊朗称美国必须接受一方条件才能换取霍尔木兹海峡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期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景德镇陶杨里徐家窑，一场古

0: 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1: 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0: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殷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2: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成链，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3: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0: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富强：
4: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0: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5: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
0: 雕。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6: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0: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7: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8: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规划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规划明确，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

0: 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规划提出，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规划还提出，持续建设开放包容、富有活力韧性的现代金融市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拓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使用，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推进征信业高质量发展。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15-5时期氢能产业有望从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长途重载、绿色传燃、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面向15-5，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
3: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绿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2: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0: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但是受白海豚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到15号，10多个省份有暴雨或大暴雨，豫鲁皖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从8月10号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其中襄阳出现大雨到暴雨，当地水利部门加密会商，并派出督导组下沉，对关键风险点位开展督导检查。襄阳市应急管理局总工程师马小勇：
5: 点地点抽查乡镇山洪高风险行政村1000余处，全市统筹9087人应急队伍，配齐舟艇、排涝、通讯等各类抢险装备，储备防汛物资。
6: 今天，河南郑州、开封、平顶山等地的部分县市区将有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地形影响，本次台风带来的降雨在太行山、伏牛山山区迎风坡有所加强。目前，河南省已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省15座大中型水库实施预泄、腾库迎洪。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疫处副处长刘冠华：
7: 已派出防汛工作组，吩咐各市现场指导，我们将持续关注这些山区的山洪灾害防御。
8: 受台风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河北降雨天气今天仍将持续，局地有暴雨。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信都区朱冶罐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9: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10: 今明两天，山东枣庄、济宁、聊城等地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11: 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提前预置应急抢险力量，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12: 部昨天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全市上下迅速投入防汛应汛相关工作。城区一机治水点位提前备好抽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设施。截至昨天下午6点，山区险村险户、低洼院落等受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完成转移。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天是第15个世界大象日。近年来，全球亚洲象种群数量持续下降，但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却逆势增长，数量从1976年140多头增长到400头左右，保护管理成效显著。总台记者刘翔宇、李劲松报道。
14: 刁发兴是云南普洱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简单吃过午饭并给无人机充满电后，刁发兴开上面包车出发了。
15: 我们队员看见出来的8条，
16: 我们队员在那里看着，有好像是出来了8头，去看下其他几头还在什么位置，因为那群象是有28头。
14: 野象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可能会对人发起攻击。刁发兴介绍，队员们一旦监测到象群靠近道路活动，会第一时间在道路两端设置警示标识，并通过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村级工作群实时推送象群位置信息，提醒周边村民避让，严防人象近距离相遇。随着技术进步，监测方式也在不断升级。2021年，刁发兴用上了无人机。如今队里已有7台带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实现全天候跟踪。
16: 晚上他去哪里，我们热成像也看得见。如果离寨子近的时候，我们也能及时发出预警，老百姓的安全更保障得了。
15: 现在说安心更保障得了吗？
14: 当天发现的8头亚洲象，沿着乡间土路排成松散的队形，缓缓前行，边走边采食路边的嫩草和芭蕉叶。对眼前的亚洲象边走边吃，大摇大摆逛马路的样子，刁发兴早就习以为常。他至今记得亚洲象集体酣睡的场景，在一片玉米地里，7头亚洲象全部侧躺，卷着鼻子睡得格外踏实。江城县亚洲象监测员赵生兵说，
17: 一般它现在在地势高，
18: 一般它们选择地势高还有离水近、通风性好的地方，它方便喝水，还有观察周围的动静。平时很少见到象群集体熟睡，说明它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我们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欣慰，
17: 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的欣慰。
14: 随着辖区亚洲象种群数量逐年增长，活动范围持续扩大，当地持续加大设备投入，监测队伍也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壮大为25人的专业监测团队。刁发兴做亚洲象监测工作已有11年，如今眼看着辖区内的亚洲象种群逐年增加，2024年新生6头小象，2025年新生7头，今年又有3头小象诞生。刁发兴说，
16: 能够看到每年都有小象出生，象群数量得到健康稳步发展，感觉到我这个工作还是非常有意义。
0: 四川成都一家火锅店主4年前把自家冰柜搬到店门口，供户外工作者免费使用。一家小店的善举引来全省公益接力，从1个冰柜到1503个点位，点滴清凉汇聚着牵挂，传递着温情。总台记者韩明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报道。
2: 成都市锦江区牛市口街道放置的一台爱心冰柜外观整洁，里面放着足量的冰镇饮用水，不时有快递小哥和环卫工人来取用。环卫工人罗女士：
19: 我们口干就在拿水，免费的，很方便。
2: 2022年夏天，成都一家火锅店的店主黄明、赵春燕夫妇把自家的冰柜搬到店门口，放

0: 上冰镇矿泉水，还特地标注爱心冰箱免费领取。慢慢的，这里成了周边环卫工人、快递员、公交车司机的休憩驿站。如今这家火锅店门外的老冰柜旁又添加了一个新冰柜，两个冰柜分别放冰冻饮用水和常温饮用水。成都首个爱心冰柜发起人赵春燕，
1: 这样的话就是像我们的外卖小哥这些哈，他们比较年轻嘛，他们就喝那个冰冻的就比较适合，然后我们的环卫大姐那些他们就可以喝常温的，这样大家都可以兼顾到嘛。
0: 一家店铺的善举生长为四川全省的公益接力，2024年、2025年在四川省总工会、四川省慈善联合总会、成都市总工会等单位支持下，活动从成都一地扩展至四川21个市州、800多个服务点位。位于宜宾三江新区竹文化生态公园内的爱心冰柜，24凉、加热饭菜等多种服务。总工会副主席邓浩月，
2: 固定深夜都有大量的在岗人员，因此全天候开放，全免费使用。他们能随到随取，实现常态化送清凉。
0: 如今越来越多的爱心企业和市民加入到爱心冰柜活动中，爱心水募集形成了省级压仓加社会认捐加工会配套三级供给体系。截至今年7月31日，四川爱心冰柜的点位已增加至1503个，一个个爱心冰柜正以点滴清凉传递城市温情，守护着高温下坚守的劳动者。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
3: 截至昨天，亚洲首个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送出的海上风电项目三峡新能源江苏如东800兆瓦海上风电项目，累计发电量突破101000瓦时，为我国大容量远距离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提供了实践验证。
4: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乘用车出口91.8万辆，同比增长87.8%，其中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3: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自从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多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
4: 据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6亿元，观影人次超6.2亿，总场次超9280万。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电影平均票价降至39.6元，3元。今年国家启动电影经济促进年专项行动，全年计划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
3: 8月中旬开始，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昆明舰、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组成

0: 前往亚美尼亚和正东乔克省省会基布多的部分航班也不运营。目前各地的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当中，志愿者、消防员、警察和军人正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展开搜救。那么地震发生后呢，各受灾地区还迅速设立了物资收集和分发点以及临时庇护所。哥伦比亚总统也已经承诺向房屋受损的家庭提供租金补贴，帮助他们在住房修复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的问题。此外呢，国际援助也在陆续抵达。
1: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他表示，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此外，美国还需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他指出，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1号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司令部11号表示，美军当天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开火，美中央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封锁。美军警告后，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两枚地狱火导弹，目前该船失去转向能力，已停止驶往伊朗。美中央司令部还说，截至8月11号，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3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方称，对伊朗的封锁仍在全面实施。
2: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人士11号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该国东北部的马里卜省交火，造成至少8名胡塞武装人员和3名政府军士兵死亡。马里卜省是政府军的关键据点，也是也门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也门胡塞武装曾多次试图向该省首府推进，并曾与政府军在此激烈交战。
1: 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11号晚登陆日本茨城县，给日本关东地区带来强风等恶劣天气，造成人员受伤、树木倾倒和大范围停电，交通受到影响。
2: 泰国政府11号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泰国近期枪击案频发，泰国总理阿努廷11号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及黑市枪支。
1: 匈牙利国会11号经过投票表决，选举前最高法院院长巴什为新任总统。
2: 南非西北省警方11号说，勒斯滕堡附近一处矿区发生塌方事故，造成14名非法采矿人员死亡，8人受伤。
1: 马里军方11号说，今年6月1号到7月31号，马里武装部队在军事行动中打死1850名恐怖分子，摧毁45处恐怖组织基地。马里自2012年以来，安全局势持续动荡，恐怖袭击、武装冲突和族群暴力事件频发。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据中国国航消息，今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是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今天起到14号，第4届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大会暨展览会在上海举办。本届大会汇聚400多家品牌与50000多名专业观众，聚焦机器人全产业链创新突破。国际方面，第7届里海峰会12号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不过也有报道称会议或将推迟。此前有消息称，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在里海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国际能源署将于12号发布8月石油市场报告，并对全年石油供需进行预测。欧佩克也将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志鹏、孙勇、程浩龙。

0: 主播李丹丹、钟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
2: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3: 壮美宏阔，
2: 九稳
3: 中和之道，
2: 九
3: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引力调度部署防汛防台风工作时强调，抓实抓细各项防御措施，以高度责任感打赢防汛防台风攻坚战。
0: 白海豚停止编号，受残余系统影响，北京仍有强降雨。
1: 全市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
0: 应对暴雨，今明两天公交车道社会车辆可通行，77条地势较高道路可应急停车。
1: 龙溪水就位，记者探访下凹桥，值守现场。
0: 暴雨来袭不愁菜，新发地24小时防汛，冷库囤货底气拉满。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台风白海豚登陆后，对我国部分省市造成较大影响。当前本市已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通州、大兴、房山等区发布红色预警，全市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市委书记尹力昨天调度部署防汛防台风工作，他强调，雨声就是哨声，全市各级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闻令而动，扎实落实好各项防御措施，以高度责任感打赢防汛防台风攻坚战，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平稳有序运行。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一同调度。尹力指出，要坚持科学研判，精准施策，实时紧盯台风动态，严密监测天气变化，提高落区预报精准度，保障各方准确便捷获取信息，滚动做好风险研判，全力以赴做好风险防范，以工作的确定性全力应对雨情汛情的不确定性。尹力强调，要按照应转早转、应转近转、应转快转的要求，及时做好危险区域人员避险转移，特别要关心照顾好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群体，确保不落一户不漏一人。这轮降雨范围广，对市民生产生活影响大，要精准有效做好信息发布和公众沟通，及时回应社会关切，让防汛工作更有效，社会更有序。尹力强调，要

0: 已是做好灾情险情应急处置，最大限度减少损失和影响，对易发山洪、地灾、内涝积水等风险点位做到心中有数，一点一测，强化应对措施，对地铁、地下车库等地下空间和下凹式桥涵、低洼路段等关键部位严格落实看护责任，遇有险情快速妥善处置。
1: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傍晚6点解除台风蓝色预警。昨天下午，顺义、延庆、朝阳、海淀、丰台、大兴、房山等区出现分散性雷阵雨。昨天12点到今天5点，全市平均降雨量13.3毫米，城区平均10.8毫米，最大降雨出现在延庆区石佛寺，是175.6毫米。据市气象台预计。
0: 受冷空气和台风白海豚残留低涡的共同影响，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本市有一次强降雨过程，大部分地区暴雨，局地大暴雨。市气象台已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和雷电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范。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启动全市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从今天开始，倡导企事业单位采取弹性工作方式或错峰上下班。 学校、市情况停学及线下培训，停止野外教学活动，暂停有组织的户外体育类活动。重点危险区域和主要抢险救援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公共交通运营企业在保障安全的基础上，全力做好公交、地铁等交通服务保障。遇有险情，采取封闭障口及停运相关措施。根据天气预报情况，各项工作还将做出动态调整。 目前，本市雨情汛情处于动态变化中，请公众减少外出，注意出行安全，停止涉山涉水户外旅游，远离河道，提防流域洪水、滑坡、泥石流。遇有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或119。
1: 新闻广播消息，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启动全市防汛二级应急响应。 北京交通部门已组织应急力量超过23万人，各类机械车辆近2000台套和各类防汛物资随时做好应急准备。今明两天全天将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针对暴雨红色预警区域存在停车场雨水倒灌风险，本市梳理了77条地势较高的道路作为紧急避险停车区域，向市民开放。 停放车辆需留存有效联系电话，便于紧急情况下联络处置。险情解除后，车主需及时将车辆驶离。截至目前，本市已开放182个停车场作为防汛应急避险停车场供市民使用。所有防汛应急避险停车场和避险道路具体点位信息，可通过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小程序查询并一键导航。出行服务方面。 公交运营企业重点加强山区线路的雨情和道路监控，根据道路状况采取停运措施。地铁运营企业在降雨区段，地面线路列车采取降速运行和人工驾驶模式，不具备安全运行条件将停运。公路管养部门在下凹市立交桥涵、易积水道路及地质灾害易发部位路口布控值守人员和设备。红色预警区域内。 未封闭路段每小时巡查一次，封闭路段在恢复通行前还要再完成一次全面巡查，确认安全后先间断放行，再逐步恢复。另外，受强降雨影响，市郊铁路 S2线、怀柔密云线、通密线所有列车今天全都停运。交通部门提醒广大市民，橙色预警期间尽量减少出行，红色预警区域非必要不出行，雨天驾车务必杜绝。 冒险涉水，遇积水封控道路管制或现场工作人员劝阻，请自觉服从指挥，切勿心存侥幸，无视警示硬闯。目前，本市公路管养部门已全面布防下凹市立交桥涵、易积水道路及地质灾害易发部位路口都安排了专人值守，抢险机械和物资也已配足，确保突发险情后应急力量能快速响应。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2: 这是一台抽水设备，每小时1500立方，俗名龙吸水。
3: 下午2点多，记者来到位于通州区宋良路的丁各庄桥附近。尽管雨还没到，这里的抢险人员已经开始忙碌了起来，正紧张有序地布设各类抢险设备。丁各庄桥是连接通燕高速通淮路与北京城市副中心的重要。

0: 交通节点。由于桥区上方有通燕高速和京秦铁路，桥下地势低洼，雨水容易在此汇集。北京建工养护集团一公路处丁各庄应急保障站副站长刘小涛介绍，
1: 咱们丁各庄桥区配备14名抢险人员，现场配备一台龙吸水，每小时抽排能力1500立方米，2辆工程车，每台工程车上配备1台1000方的水泵。桥下如果积水到达27公分之后，进行断路，然后抽排。
0: 目前通州公路分局已启动防汛一级响应，全区集结436名备勤力量，对60条重点城市道路、58条县级以上公路、248座桥梁以及8处下穿式立交桥、5处排水隐患点落实专项防汛保障。针对本次暴雨预警，分局对五星路甘棠大桥、北运河紫河桥两座跨北运河的薄弱桥梁开展每小时1次巡视。通州公路分局养护科工作人员严小海告诉记者，
2: 河道巡护期间安排专人对跨北运河、潮白河、行洪河道的桥梁进行24小时不间断值守，一旦发现水位高于梁下1米，会有大型异物立即断路管控，确保消除安全隐患。
0: 截至目前，全市已经有182个停车场作为防汛应急避险停车场供市民使用。在通州区月亮河附近开放了4处避险停车场，共计1100余个停车位。北京市通州区利民兴盛停车管理有限公司副经理刘刚介绍，
3: 我们这4个停车场呢，分别是北运河西、运河西岸、月亮河花海1号和月亮河花海2号。由于我们这个4个车场的地势也比较高，在防汛期间可以全天候进行免费的避险停放。
4: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受强降雨影响，国铁北京局今天对风沙、京原、京通、京城、韩济、韩长、杨社、杨大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机场方面，首都机场昨天启动运管委协同运行一级响应机制，大型机场也启动汛情橙色预警，请旅客密切关注航班动态，以免影响行程安排。
5: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近日，市水务局与高德地图共同升级推出积水地图服务，将近800个积水监测点数据纳入导航系统，点位积水深度可以厘米级展示，实时更新。后续更多积水监测数据也将纳入导航平台，不断扩大监测范围。
4: 新闻广播消息，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启动后，全市各级各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和责任分工，扎实做好防汛应汛工作。排水集团启动防汛二级响应，累计出动大中小型抢险单元251组，累计出动防汛人员2683人。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昨天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近400支应急抢修抢险救援队伍备勤，超过4000名专业人员分区驻守，335台应急发电车前置到现场开展应急供电。电力部门提示暴雨减少外出，远离电力设施。遇线路故障远离现场，拨打95598北京公司启动最高等级防汛应急通信保障预案。目前公司应急装备类预置无人机4架及背包站21台，应急通信车等装备是需求动态增配，基础物资类共储备近30000多件套，已将油机、抽水泵、沙袋等关键物资预置到83个前置驻点，个人通信类预置卫星电话近100部，并采购300个北斗充电宝，保障抢险通信安全。
5: 为了防范白海豚带来的降雨，西城区国防动员办公室昨天对辖区内的重点地下人防工程开展防汛检查，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6: 在西城区金融街北京银行大厦地下4层，西城区国动办工程管理科的检查人员正在查看排污泵的准备状态。汛期安全检查的重点是检查防洪、抽排水措施、安全隐患、应急措施等的准备情况。西城区国动办工程管理科科长王巡说，
7: 车库出入口挡水板沙袋是不是配齐了，污水泵往施工管线进行一个抽排是不是好的，工程有没有渗漏的情况发生，人民场所出入口堆物封堵啊，都属于违规的行为。另外会查有没有电线的私搭乱建，应急设备发不发挥作用，预案能不能落地，东西要有，人也要会用。
6: 北京银行大厦的地下3层4层是人防工程，现在的功能主要是停车。大厦物业项目负责人、银拓物业公司副总经理陆建磊说，
8: 我们全域开展排查，包括排水沟啊、

0: 排污泵啊，南北出道设置的挡水板，可以跟着水量调整高度，一个小时巡逻一次，有问题了赶紧去处理问题。
1: 在气象部门研判可能出现橙色预警及以上情况时，各级国防动员办公室都要对管辖区域范围内的人防工程进行重点检查。西城区国动办副主任蒋永胜介绍，
2: 全区有12处的地域性的场所，15处的人防工程的这个宣教场所，这些工程啊全部关闭。进入汛期以来呢，西城区没有出现雨水倒灌、成灾的情况，一些小的塌陷我们都及时进行了处理。
1: 现在全市的写字楼、居民区的地下人防工程大多开发成了停车位。王寻提示市民，
3: 车库管理单位会在红色预警发布以后对居民做一个提示，在一个时间段之内您可以把您的车开出地库，一旦人防工程已经采取了封堵措施之后，是禁止非工作人员进入的。
4: 8月10号，北京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新发地市场第一时间启动应急保供机制，多措并举保障暴雨期间首都蔬菜供应充足，价格稳定。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昨天探访新发地市场，请听报道。
5: 我摊位到的是50多吨的茄子，很多呀，白天就陆续在加单。
6: 一大早，茄子商户杨萌就忙着组织工人卸货。他摊位到货茄子比平日的35吨多了15吨，
5: 价格平稳，跟我底下的下游的所有的商超都会有活动，主打就是长期合作，总体的增长了10多吨，也是备货嘛。产区一直在发车啊，自己的烧不够了，雇货拉拉往那发。
6: 胶类批发商也提前做好准备，多做冷库，全都备货充足。许老板告诉记者，
7: 运营保供这块，因为我们做好提前量嘛，一个冷库是200多平，保安库也1000多平都有货。
6: 供应链采购员李文锁一会儿就记下满满2页蔬菜报价单。
8: 就拿胶类来说，目前没有什么变化，因为跟我前两天采差不多。
6: 针对本轮降雨天气，新发地市场也提前部署多项保供举措。市场宣传部部长童伟给出最新数据。
9: 8月11日，市场的蔬菜上市量呢是2.07万吨，加权平均价是2.8元每公斤，供应充足，价格基本平稳。
6: 防汛保供同步推进，市场多措并举筑牢防线。
9: 特别是对地势低洼的交易区以及容易积水的路段进行一个防范，我们也准备了抽水泵，24小时进行值守。第二个呢，提前对接北京周边以及北京以北地区核心主产区，做好蔬菜水果的一个采收和储备。第三个呢，我们实时的监控大宗产品的入场量，如果出现供应上的缺口啊，及时的调环首都的保供仓，将近10万吨的一个存量，只要高速公路是畅通的，我们的农产品就可以源源不断的进来。
10: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截至昨晚6点，山区险村险户、低洼院落等受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完成转移，3357项房建市政工地全都停工，249家养老服务机构老年人4758人，4家儿童福利机构80人，5家残疾人托养机构285人安全转移安置，关闭旅游景区151家，帐篷露营地157家，乡村民宿已暂停营业4155家，疏散劝返游客1317人。
4: 被褥、洗漱用品一应俱全，老人孩子都有针对性安置方案。为应对台风白海豚可能带来的强降雨，通州区启动一级防汛应急响应。昨天下午，通州区宋庄镇宋庄村约300名村民转移到安置点。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记录了转移过程，请听报道。
11: 下午2点多，烈日当空，通州区宋庄镇宋庄村的郭大妈已经和家人一起给带准备转移。她回忆说，7月份的那场大雨，他们家就进了水，
12: 院里的屋里的都进水了，臭水沟那水跟那旱厕那水，全都是反向的，全是粪汤子。
11: 3点刚过，郭大妈作为第一批转移安置的群众下了大巴车，走进了离家2公里的北京市11学校通州实验学校安置点。郭大妈看着每一个铺位上都放着新的被子和全套的洗漱用品，显得很轻松。
12: 带点没事。
11: 这次转移安置的群众约300名，以家庭为单位，被安置在30间教室内。对于行动不便的人员，还特别将其安置在距离卫生间比较近的位置。宋庄镇民生保障办公室负责人周春豹告诉记者，居民在安置点的一日三餐都有专门的外送机构送餐，对于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也都做了应急预案。
13: 咱们跟宋庄卫生院那边协调好了，医护人员24小时在位。有一个糖尿病的患者，他需要用冰箱

0: 打胰岛素，所以说专门找了一个小冰箱安置在他们宿舍里面。
1: 除此之外，安置点还为居民提供丰富的文化活动。周春豹说，
0: 组织看个电影了，小孩的话组织画画了，咱们还有心理咨询师、社工来组织活动。
1: 宋庄镇党委委员、副镇长易良奇介绍，宋庄村地势较为低洼，比周边的通淮路低了约1米。
2: 考虑到本轮强降雨的时间比上次更长，降雨的强度更大，致灾风险更高，我们考虑在强降雨来临之前将所有的老百姓转移，在一级响应持续期间，老百姓都是要在安置点生活，具体什么时候能返回镇里面再统一进行研判。
3: 目前房山区已启动防汛一级加强应急响应，韩村河镇下中院村三面环山存在一定地质灾害风险，56名村民需要在暴雨前转移到村中的高地堡垒安置点。新闻广播记者李小旭、郭征昨天记录下这场从容的撤离，请听报道。
4: 洪水预警了，
5: 是
4: 好几天，而且不定时间啊，咱们先提前转移。
6: 8月11号中午，雨还没下，但云已经压得很低，空气中弥漫着雨季特有的闷热。中午刚过，韩村河镇下中院村口就陆续有了动静，干部们扶着老人，牵着孩子，三三两两往村里的高地堡垒安置点走。一位85岁的阿姨正坐着轮椅，被村干部们推出门。她说：“
7: 我腿疼，走走给给，走道多了喘。”
6: 下中院村党支部书记郭东明说，56名需要转移的村民中有42人自行投亲靠友，14名集中转移人员已经全部抵达安置点。
8: 刚才我们把这14个人已经转移到高地堡垒，还有42人自行转移，我们都是逐个一一的打电话。
6: 最难说服的是养羊的于大爷，以前每次要转移他总是不肯走，家里没人，羊怎么办，鸡怎么办。今年村干部换了办法，由专人负责帮村民喂羊喂鸡，提前备好狗粮，让村民可以无牵无挂的转移。郭东明说，
8: 后期我就是设专人负责你这个羊，负责你这个鸡，你放心来高地堡垒，保证让他羊饿不着，鸡饿不着。
6: 下中院村的高地堡垒位于村里的党员活动中心，这里地势较高，不靠河道，总面积340平方米，最多可以容纳108人应急避难，食物、饮用水等基础物资早已备齐。郭东明介绍，
8: 我们专门设了伙房，一日三餐都必须保证好。
6: 高地堡垒隔壁村卫生站的护士崔静正在整理药箱，她拿出血压计和血糖仪，清点了一遍常用药，降压药、降糖药、中暑药和外科消毒药，这些都是转移期间必不可少的医用物资。
9: 我们为下中院居民预备了血压监测、血糖监测，有外科的突发事件，咱们有止伤药、消毒药，还有糖尿病、高血压的常见用药。
1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城6区空气质量1级优。
3: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吴兰，播音员腾欢、赵龙，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10: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4.7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早晨到夜间阴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东转北风2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80%，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11: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12: 老小区整治停车乱局，为何惠民举措烦惹争议？
13: 车位是不是大家的？是不是有你一分就有我一分呢？
14: 大家都可以享受这车位吗？不能多吃多占了。
1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西城区新丰南里16号、17号楼是建成近30年的老旧小区，原产权单位是北京市拖拉机厂，先后由房地集团首开天悦恒德胜项目部接管。小区建成之初，并未规划机动车停车位，多年来始终缺乏统一管理，邻里因抢占车位引发的矛盾层出不穷。今年，小区计划通过民意征集、业主大会引进市场化停车管理，本意化解多年停车积弊，却引发居民争议。惠民举措为何陷入多方分歧？新闻广播记者王悦实地探访。

0: 请听报道。
1: 新丰南里16、17号楼小区仅2栋居民楼，南北平行排布，院内空间局促。从小区北门向里走去，一路上私家车在楼前楼侧有限空间内见缝插针的停放。记者走访时偶遇居民刘先生，在他指引下，看到院内不少居民长期用电动车、自行车、地锁等圈占停车位。
2: 这都有打架过程的，不是你的车来了停着。
1: 刘先生说，还有部分居民私下协商，互相预留停车空间，但这种临时默契无法覆盖全体居民。为此，小区物管会在今年6月启动停车规范整治工作，提供固定加共享车位以及纯共享车位两套停车管理方案。共回收的207份有效问卷中，133户业主同意规范停车，其中100户倾向纯共享模式。7月2号，小区张贴业主大会召开通知，将在7月18号现场投票。方案公示投票推进过程中，多种截然不同的居民声音逐渐显现。部分居民如刘先生支持纯共享方案。
2: 车位是不是大家的？是不是有你一分就有我一分呢、啊？
3: 大家都可以享受这车位吗？不能你一人老站着，多吃多占呢。
1: 另有李先生等业主持反对意见，认为早年划定车位、短暂收费形成的使用现状应当被尊重。
4: 那个年代呢，大量的居民还没有私家车，谁来了就谁停了。几年之后呢，这个小区呢确实有一个管这个停车收费，给划了停车位这个线，然后也开始收费。但是呢，因为这个公司调整，然后这个钱也不收了。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这些划车位的位置其实相对来说已经比较固定了，先来先得。那你现在就说我们变成私占了，这合理吗？
1: 除方案分歧外，部分居民对本次业主大会投票留疑。李先生直言，
4: 首先组织者就不清晰不明确，所有的文件里边署名为物管会的都没有见到任何公章。然后紧接着这7月2号，相当于是业主大会通知里边，他的议题是一个事儿，引进给公司提供服务。等到了业主大会投票当天，议题改了，引进加了前门分公司德胜项目，然后呢提供管理服务，加了共享两个字。我认为跟当时的议题是不一样的。根据北京市物业条例，业主大会会议不得就已公示议题以外的事项进行表决。
1: 业主大会公示结果显示，参与业主同意人数占比60.01%，专有面积同意占比59.12%。李先生依据民法典相关条款，认为该比例未达到法定标准，表决结果无效。
4: 民法典278条，我觉得这个肯定是属于改变公有部分用途和利用公有部分从事经营活动，因为你要收费了嘛，市场化经营需要3/4。
1: 针对居民们的质疑，记者联系德胜街道新民家园社区工作人员。对方介绍，小区停车矛盾由来已久。
5: 预计需要停的车一共有139辆车，但是在院内可施化的车位呢有60辆。邻里之间呢，就因这个停车引发的纠纷呢日渐的增多。从2020年呢到2026年的7月，居民光是拨打12345的热线呢，就有163个。物业管理委员会呢，根据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呢第56条规定，组织业主就小区共同事项进行了投票表决。
1: 小区物管会工作人员就表决标准作出解释，
6: 和运营收取的费用为基本管理费用，所以本次投票表决事项属于民法典第278条，由专有部分面积占比2/3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2/3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且经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符合民法典的规定。
1: 该工作人员同时透露，小区此前多次推进停车表决均未达标，本次是首次参与户数达标。据此前公示，目前小区共享车位收费方案为每小时0.5元，每天封顶6元。
6: 接下来停车管理公司与物管会需要签订这个服务协议后，对小区有停车需求的业主呢进行验证。对于新丰南里16、17号楼，目前呢正处于老旧小区改造工程施工阶段，按照工程的计划呢，最后一项工程就是对院内路面进行沥青的整体平整的铺修。同时呢，为了规范停车秩序，便于管理，在无规划停车位线上按停车规划线要求在小区内施划停车位线。
1: 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0: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于十一，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7: 买熊猫币到农行，熊猫币是限量发行的国家法定货币，1982年发行延续至今。永银文化现推出福禄传承40周年纪念版大全套产品，欢迎您来农行网点咨询或在掌银购买，投资需谨慎。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8: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7: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

0: 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0: 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2: 现在开通中国银行个人养老金账户，达标享好礼，可享每人每年最高12000元税前抵扣。点击中行手机银行，搜索个人养老金金账户养成计划，了解活动详情。
3: 以上为广告。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就为您转播到这儿。以新闻之眼纵观怀柔变迁，借话筒之声传递普天之情，与时代同行，聚焦最新事实，和全球同步，弘扬中国价值。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欢迎您的收听。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女科学家论坛举办，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大学生学术经验西湖应用数学研究院举行，安全出行，远离大型车辆盲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8月10日，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女科学家论坛举办，邀请邵逸夫奖得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克莱尔·瓦赞，是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刘若薇，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讲席教授朱莉·费根，香港理工大学讲席教授陈小军四位杰出女科学家，围绕女性科研人才发展、基础科学创新、分享成长历程，开展深度交流，激励广大女性学者勇攀科学高峰。请听本台记者韩轩、高雨晴发回的报道。
2: 基础研究领域女性科学家有哪些优势与挑战？人工智能正如何重塑科学发现模式、科研方法、教育体系？论坛现场，一个个独具女性科研工作者特色的话题抛出，四位女科学家结合自身科研经历与行业观察，展开深度探讨。谈及女性科研工作者的成长历程，四位嘉宾不约而同提到同行支持与专业认可的重要意义。朱莉·费根分享自身研究经历中同行女性科研工作者的扶持，让她深刻感受到女性科研群体的凝聚力。克莱尔·瓦赞则表示，正是经济独立与学术成果的逐步认可，让她慢慢建立起身为女性科学家的自豪感。在基础科学创新与人工智能融合发展的话题上，嘉宾们各抒己见。刘若薇聚焦统计物理与人工智能的交叉领域，指出 AI 虽能简化基础科研中的繁琐工作，但无法替代科学家的概念创新能力。陈小军结合应用数学研究表示，女性科研工作者注重细节的优势，能在数学建模优化模型时发挥重要作用。四位嘉宾还与现场青年学子展开互动，针对如何平衡科研方向选择等问题分享经验，鼓励青年科研工作者坚守初心，坦然面对挫折与未知。
3: 听了今天四位教授的讲解，他们那种对科学真理的执着追求的精神非常鼓舞我，让我以后坚定地选择科学文化传播这条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发光发热。
1: 本台首席记者狄伟玉、本台记者张鹏报道。8月10日至14日，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大学生学术成果海报展在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举行。来自加利福尼亚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复旦大学等国内外知名高校的学生，以海报形式展示他们在数学、物理、计算机与信息科学等研究成果。作为重要组成部分，大学生海报展为优秀本科生和研究生搭建展示研究成果、与顶尖学者和同行深入交流的平台。本届大会汇聚80余位国际大奖得主和中外院士、400余名全球知名学者，以及来自30多个国家的800余名科研工作者和青年学子。在推动高水平学术交流的同时，大会持续完善青年科学人才培育生态，学术成果海报展正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0: 展厅内，一张张学术海报整齐排列，内容涵盖基础科学各分支及交叉学科前沿。部分参展学生站在各自海报前，向驻足观看的学者和同龄人讲解研究思路，解答疑问，现场交流氛围浓厚。部分高校老师专程前来观展，了解学生的研究进展。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研究员王忠说，
1: 整体来说，看到现在的学生对数学的一个热情，很多的海报展里，不管是人工智能的还是什么物理的，都应用了数学的一些模型。所以呢，也看到年轻人对这个数学的这个热爱，能够把这个数学的理论方法应用到各个实际的领域中，感觉研究的这个质量呢也有所提高。
0: 国际基础科学大会由首位华人菲尔兹奖得主邱长同于2023年发起设立，主题为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今年是大会举办的第四年。从一张张学术海报出发，基础科学的未来正从怀柔科学城起步。更多青年学子走进怀柔，展示成果，交流思想，也在感知这座科学之城的创新生态。大型货运车辆是城市物资运在道路交通运行和城市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日常道路通行频次高，通行范围广，但由于车身体积大，驾驶室位置高，大型车辆在行驶时存在较大的视觉盲区，安全隐患极大。不少路面人车相撞事故都发生在大型车辆起步、转弯等场景，大多是交通参与者不了解大车盲区风险、避让方式不当导致，安全风险不容忽视。怀柔公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科学城中队中队长王子，
2: 右侧、左侧以及车尾四个区域，其中呢，货车叉盲区，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死亡弯域，危险性是最高的，因为大货车转弯时前后车轮的行驶轨迹不一样。这个区域完全处于驾驶员的盲区之内，然后且车身呢越高，车厢越长，产生的这个危险范围越大。小型的车辆和非机动车以及行人一旦进入这个区域之后，几乎不会被这个驾驶员察觉，极易被卷入车底，造成这个严重的交通事故。
0: 日常出行中，一些交通参与者存在认知误区，误以为能看到货车司机，司机就能看到自己。出行紧贴大型车辆通行，路口抢行、近距离尾随、并排行驶等危险行为，这也是盲区事故频发的核心原因。然而，当行人与非机动车处于大型车辆盲区范围内时，驾驶员完全无法观测。一旦车辆起步、转弯、变道，事故往往瞬间发生，没有反应和避让时间。怀柔公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科学城中队中队长王子欣说，
2: 货车驾驶员行车时务必提前绕车检查一周，起步、转弯、倒车时提前减速、鸣笛、开启转向灯，杜绝随意变道、抢行右转，最大限度弥补视觉短板。行人、非机动车、小型车辆驾驶人牢记三不原则：不抢行、不并排、不逗留。路口遇到大货车，主动减速礼让，不要穿插超车，全程远离货车盲区，不与货车长时间并行。
0: 车辆有盲区，交通安全意识不能有盲区。市民应认清大型车辆的视野缺陷，摒弃侥幸心理，主动远离危险区域，严守交通规则，才能最大程度规避道路风险，保障出行平安。来自区人力社保局的消息，近日，怀柔区社保中心走进区防汛集中安置点，开展社保服务近万家、惠民政策零距离活动。结合安置点百余名山区转移群众的实际情况，工作人员聚焦群众高频关切的社保业务，现场开展政策宣讲、答疑解惑，同步提供简易业务直通办理服务，把社保服务阵地迁移至防汛安置一线，切实保障群众社保权益，用心用情筑牢民生保障防线。防汛集中安置点老

年群体占比高，不少老年人数字化操作能力有限，线上办事存在实际困难。本次活动聚焦安置群众，特别是老年群体极难筹判，围绕社保待遇资格认证、第三代社保卡办理及功能应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缴费、社保领域反诈防骗等热点政策开展宣讲解读，逐条拆解业务办理步骤、相关注意事项以及便民办理渠道，切实破解老年群众读不懂政策、办不好业务、不熟悉智能终端操作等难。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面对老人提出的社保待遇资格认证失败、社保卡挂失补办、待遇发放查询等各类问题，逐一细致解答，全程提供一对一专属贴心服务。同时，现场发放图文并茂、简单易懂的社保政策宣传折页、便民宣传单、各类宣传品600余份。此外，本次活动聚焦办实事解难题，提供现场实操代办服务，手把手指导老年群体操作手机，协助多人完成社保待遇资格认证，有效避免因未及时认证影响社保待遇发放。登记第三代社保卡新办、换卡等需求信息30余条，后续将跟进落实办理。社保服务无小事，民生保障暖人心。下一步，怀柔社保中心将持续深化社保服务进慢加、常态化精细化服务，聚焦重点群体，下沉基层一线，贴近群众需求，推出更多接地气、暖民心的便民服务举措，让社保服务更有温度，民生保障更有力度。来自区卫健委的消息，近日，北京怀柔医院积极参与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血样采集活动，以实际行动传递爱心，挽救生命。造血干细胞移植是目前治疗白血病、再生障碍性贫血等疾病的有效方法。18至45周岁、身体健康且符合献血条件的市民可登记报名，加入中华骨髓库，成为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活动现场，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志愿捐献者有序完成信息登记、表格填写、资质审核及血样采集等全部流程。所有采集的血样样本将统一录入中华骨髓库，为血液病患者配型救治储存宝贵资源。本次活动共有47名志愿捐献者报名并成功采样，用实际行动诠释无私奉献的公益精神。来自怀柔镇的消息，今年以来，怀柔镇紧扣全区3县3边环境共治工作要求，聚焦村边、田边防疫反弹，因地制宜推进非县治理，微创提升乡村文化品质，压实主体责任，推动环境整治从一时境向长久美转变，了解问题症结，对3县3边整治工作提出建议和要求。针对部分村庄存在的边角脏乱、空间闲置、沿线风貌不协调等共性问题，怀柔镇积极探索破题之策。镇主要领导带队，镇3县3边环境共治工作专班专程赴杨宋镇实地参观学习。在杨宋镇，双方班子成员围绕环境整治提升、空间盘活利用、长效管护机制及农文旅体融合发展等进行了座谈。随后，专班一行先后走进翠阴游园、艺术花园、半影良田、谢村、四季屯村等处，认真听取相关负责人介绍，详细了解其从拆清整治到景观营造、从单一管护到多元运营的进阶经验。同时，怀柔镇积极对标先进，找准差距，因地制宜，谋划部署，扎实推进各项环境整治工作落地见效。在点上坚持一村一策，各美其美，通过微改造、精提升，推进7项景观提升工程，打造村口小客厅、立体绿化带和生态廊道，让每一处节点都成为乡村风貌的展示窗口。在线上，以淮黄路、郭沃路为轴，常态化开展拆、清、整、绿、美行动，规整立面，完善绿化，规范摊位，并联合交管部门优化停车秩序，串珠成链，形成便

0: 值度较高的风景廊道。在面上健全干部牵头、党员带头、群众参与的共建机制，靶向攻坚薄弱村庄，推动环境治理从集中整治转向常态长效，以累计清理垃圾380余吨，整治卫生死角1280余处，使群众在家门口真切感受到了环境之变。环境是底色，发展是目标。下一步，怀柔镇将持续巩固三线三边环境综合整治成果，建立健全长效管护机制，在常态维护中稳步提升乡村颜值。同时，深挖各村特色资源禀赋，精心培育一村一品发展格局，以环境之美赋能产业之兴，全面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让绿水青山的生态红利转化为强村富民的金色硕果，绘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新画卷。
1: 近日，怀柔科学城综合服务中心项目建筑设计方案已确定，计划于8月中下旬动工建设。项目建筑面积约2.2万平方米，紧邻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国家级科研平台。建成后，将打造涵盖高端会晤、成果展览、研学阅读功能的国际化综合科技服务场所。一批全领域行动、全地域覆盖、全媒体传播、全民参与共享的群众性科学文化活动将在京举行。近日，北京市全民科学素养纲要实施工作办公室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北京市全国科普月活动将于9月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活动启动仪式将在怀柔科学城举行。为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北京再一次对房地产政策作出优化。8月7日，北京市住建委、北京市规资委、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提出包括优化住房限购政策、完善房屋赠与政策、加大住房公积金支持力度三个方面7项政策措施，自8月8日起施行。暑运期间，国铁北京局升级列车餐饮服务品牌京铁嘉善，推出11款冷热链新品餐食，品类覆盖早餐、正餐全时段，适配亲子出游、短途休闲、长途通勤等各类场景，为旅客出行打造丰富多元的味蕾选择。
2: 怀柔区气象台2026年8月10日11时35分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8月11日傍晚至13日白天，怀柔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九渡河镇、渤海镇、雁栖镇、淮北镇、桥子镇、琉璃庙镇有大暴雨，6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毫米以上，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200毫米以上。最强降雨时段为12日凌晨至夜间，其余地区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将出现6小时累计雨量100毫米、24小时累计雨量1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山区及浅山区出现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泥石流。
3: 到岗上班。二，请市民非必要不外出，遇有积水路段，请勿涉水行车，不要在低洼路段和区域停放车辆。办地下室居住人员要密切关注降雨内涝风险，及时避险，遇有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或119。三，停止有组织的室内室外文化体育娱乐和会展活动，

0: 及时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重点关注山区险村县养老院、学校、医院、托幼机构和外来人口、城区危旧房屋、低洼院落等重要点位的人员。八、重点危险区域和主要抢险救援道路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必要时可采取地铁、公交停运措施。九、封闭山洪沟道，请市民远离河道，提防流域洪水、滑坡、泥石流。十、涉及山区地质灾害沿线和途经洪水区域的火车及时采取停运、折返或迂回等措施，各机场航班及时采取停飞或异地备降等措施。
1: 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小宝爸，该你了。
4: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2: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5: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2: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6: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2: 这个厉害了啊。
4: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7: 是啊是啊，你呢？
2: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8: FM101.3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家风是传承。
10: 奶奶，旅游好玩吗？
11: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0: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9: 家风是传递。
12: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3: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12: 进门前怎么样啊？
13: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让给客人坐。
12: 十，
13: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2: 请先说请。
13: 应该先说请。
12: 真棒。
13: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2: 我们都要做
13: 做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9: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14: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15: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14: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15: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14: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16: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送怀柔地区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大雨，东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今天夜间中雨，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雨。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大雨，东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今天夜间中雨，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雨。以上天气情况是由怀柔区气象局发布的，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是，前一段时间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浅谈了《西游记》当中的一些经典人物，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继续来聊一聊关于《西游记》的那些事儿。
7: 是的，还记得上次跟大家聊《西游记》的时候，也是因为那部国产游戏《黑神话：悟空》的爆火。那其实我们在为国潮之风自豪的同时，有很多朋友其实都在深感古典文学经典《西游记》它本身的博大精深。
6: 是，我们觉得《西游记》当中的智慧太多太多了。
7: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来重温经典，从《西游记》当中，从它的原著里去采撷智慧。就许多话，我们当初可能初读时、初看时，估计并不太能够读懂、看懂其中是什么意思。但是经过岁月的洗礼，经过每个人自身的成长，那对于这些话的理解也都不一样了，才方知道古人诚不我欺，句句都是人生呐。
6: 哎，你能想象出吗？有一句话呀，对啊，温柔天下去得，刚强寸步难行。
7: 哎呀，看过《西游记》原著的人都会发现，猴他其实有着很高的思想境界，包括书里许多金句都是出自于他的领悟。
6: 为什么别人读《西游记》的时候就能读出这种“温柔天下去得，刚强寸步难行”这样的经典智慧的台词？
7: 而你读到《西游记》的时候，唯一记得就是“呆”，
6: 对，这是。我们想到的孙悟空的语言全是这些，就要不就是他被那个什么，就是什么炼炉丹烧的啊乱叫，要不然就是呆子。
7: 张小白，你变了，你跟咱们第一次在节目当中亮相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你既然愿意如此现身，刚刚那一刹那我还以为那是音效呢，原来是张小白发自肺腑的声音。
6: 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想到孙悟空在《西游记》当中台词，永远就是就山里的猴子的声音。
7: 这可能就是凸显出了当年你看《西游记》的时候大概芳龄几许吧。其实刚刚你提到那句话，温柔天下去得，刚强寸步难行，这句话呢是悟空用来劝诫八戒的。
6: 哦，是吗？
7: 对，
6: 完全不记得了。
7: 而且他
6: 早教是谁教的呀？
7: 来，我来教教你啊。杨木柔软，巧匠取来，可做成雕塑，受人喜爱。檀木刚硬，只得用作榨油用的大木楔。
6: 哎，你看人家这话说出来，哦，我想起来了，孙悟空虽然没有太好的早教，毕竟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对吧？但人家后来那个老祖，那是人家的恩师，开智的恩师，对吧？
7: 那你不应该在这里提一下唐三藏吗？
6: 应该是先菩提老祖出现，之后才有唐三藏吧。
7: 行，你年龄大，你说的对。哎，另外我再跟你说一句，你看有印象吗？
6: 啊，
7: 一叶浮萍归大海，为人何处不相逢。
6: 这是孙悟空说的。
7: 对呀，这是悟空说的。
6: 你告诉我是第几回，我马上翻书。
7: 你还能记出第几回？这是在《西游记》里面第40回。